0: 谢谢丽花姐、秀弟弟、婆阿霞、明天大哥、樱花姐、慈智姐、玉慧姐、雪琼姐、慧珍姐、秀英姐、国生大哥、吴芳姐、玉玲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啦，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到这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哎呀，
2: 哦，礼拜一呢，
1: 拜一的，
2: 现在拜一的，你看。哦，
1: 好的，拜。
2: 咱顶礼拜在咧练功，练功迄个啥？端午节，
1: 端午节
2: 已经过了呀，过了。你讲啊，后礼拜过哪？
1: 休困。
2: 为什么？
1: 拜第五个礼拜啊。
2: 第五个礼拜哦，
1: 你无吼？
2: 我无。
1: 你无咧第五个礼拜休息
2: 啊？无，我无，无啊。
1: 啊，我有咧。
2: 第五个礼
1: 拜。我知。
2: 我是无啦。
1: 有咧。
2: 有。
1: 阿三，差不多。哦，我当休困嘛好啊。嘿。那先心跳休困一下嘛。
2: 对了，有时候休息一下也是。
1: 耍废一下多好。
2: 对。
1: 哎，我请问，这什么哦？怎样讲？哎，有那个有赢哦，那附近蒙超袂歹呢。我刚是在平安无想到，哎、欸，有佛有那个抄写佛经嘛？而且是真够无聊，囡仔要读册啊，囡仔要考试啊嘛。哦，囡仔就这个拜拜你要考试啊？
2: 嘿，
1: 对不？
2: 哦，要考试。
1: 囡仔在看册啊，叫一下平凉嘛。嘿，啊，大人啊，直接行来行去，也不种啥真无聊。啊，无人通跟人耍乌龙啊，无人通跟人耍牌啊，你知道？
2: 哦，你不要去招你母
1: 耍。足无聊，啊，我母爱教人教功课嘛。
2: 哦，啊，你要创啥？
1: 真无聊，我想。哦，够无聊，怎么？坐也不是，徛也不是，行来行去，怎会？
2: 你敢恁家？
1: 手机还搁直直看，嘛不是办法。就想啊，对吼，我有佛经，我说不记啊。哦，睡在椅啊，起来坐在涂骹地板的吼，睡在椅啊，阮昨天咧食饭的椅吼，睡在椅啊，起来脚才个软过。开始写，哎，你写抄写这个佛经诶，哎，时间真紧诶。
2: 而且心会比较紧。
1: 对啊，我觉得好快，时间在过好快。
2: 对，
1: 就变嘞。有当时啊，你等七点要上课哦，等下啊，过嗯，啊过几十分啊，
2: 对，
1: 来梦想。哦，这样呢，来写一篇两篇呢，那时间够位啊。
2: 对，
1: 因为一篇嘛，加在里。哦，等下写，哎呦，那时间你过真够紧。
2: 嘿。
1: 哦，所以你看看，你若厝内有这个佛经哦，有当时啊，梦隐隐梦想梦想。有当时啊，你伫咧无聊时阵，才想啊，好好哦，哦，未无聊啊，都紧起来写两页好，写三页嘛好，哦，你看看，哦，所以讲打发时间，哦，莫做一个无聊的人，尤其是咱这年纪较大这时段哦，讲这你不能太无聊哦，你太无聊，又加上你的年纪会愈来愈年长，你也乌白心哦，
2: 就是乌白心啦，
1: 你讲乌白心，我不甲恁骗哦，老大人上惊无伴无聊，乌白心，
2: 对。
1: 乌白心了，你人就袂顺咯，人开始伫咧不足一闷忧闷嘛。啊，若佫加上顶一阵仔咧落雨，啊，忧郁症规拢起来。少年唔捌咧忧郁症，食七八十岁开始食咧忧郁症。哎、欸，很多人这个样子哦，老人家。啊，你看伊讲起闷闷不乐，伊讲起原来拢较无笑，就感觉呢，感觉人爱神经还是啥？你甲问讲，啊，是有安怎哟？身体咧无爽快？
3: 无啊。
1: 哦，他就是那种。不知道太闲还是怎么样哦，老人家我就一定是不然不会进行麻烦的家。
2: 不是，其实哦，其实因为我自己曾经，例如讲咱进入这个五十岁，我当下你买学，哎呦，我们距离
1: 哪近哦？
2: 对，就是你好像日子是在。

0: 想太多，你应该是用把握把握
1: 咱当下。
0: 当下，你像讲，你看像傅子淳就好啊。
1: 哦，对
0: 啊，四十六岁嘛，谁知道一个四十六岁，甚至身体都没什么毛病嘛，你说化化不去就不去呢，对不？所以，意外，跟那个就是有当时啊，
1: 意外来的总是比什么？
0: 就是有时候
1: 还快，是不是？
0: 意外跟。那句另外怎么说啊？
1: 对的，哦，
0: 贵，
1: 哦，因为跟明天不知，
0: 哦，对啦，意外跟明天不晓得谁先到丢了。
1: 老师，
0: 不加载，这少年那头壳较好。
1: 加载，
0: 所以一看就知咱这是安尼。
1: 安尼丢啦，
0: 安尼丢吼。
1: 你来这头前来，请别人家老弟在过看咩安怎？
0: 个花衣裳规包你，唔知要对倒去咧，忘记了。
1: 加载头前这导播老师拢变个少年。
0: 拢少年啊，做少年。
1: 这人好心肠，今拢会得过啊。
0: 做少年。加载
1: 啊，来请别人家老看咩安怎？
0: 头壳够鲁
1: 班。别人家老，那个人差不多年纪，看怎即股多，到今还在赌。
0: 大家在卡，一直在这里卡。
1: 还个卡底下，意外，还个意外，啊，迄个讲明天，迄个讲意外，啊，中遐你倒袂出来，啊，你甲看，啊，就安尼，你就加载哦，这少年对吧？
0: 哦，啊，所以讲哦，那个有当时啊，你得唔免想遐尼济啦。哦，这个老天自有安排啦。你想讲，你想讲哦，咱写附近嘛，对。然后明亚老师咪把写用手抄的，自己用白纸有无？家己抄的心经嘛。啊，就是伊讲，我伊就讲，我讲哦，老师你奈想着讲哦，就是会想要我也没想到说他会想要写佛经呐、啊。啊，我阿姨跟他讲吼，他跟我分享，他说其实有一个就是那个出家人，改讲，伊讲有当时啊吼，咱人有想要念经，你想要静落来要念一下经嘞、你告诉自己啊，来来念经，你怎么超凡哦，啊，就倒不如去念个经。可是有当时你都念袂落嘞，
1: 念袂落，
0: 因为你超凡嘛，你都念袂落，你就念不下去，所以。根本也没办法坐下来。
1: 那念头一边佛，一边魔，佛魔佛魔，你直接就规安尼，吼，想要念静袂落来，心搁静袂落来，但是搁想要念，搁心搁静袂落来，啊，直接在纠结。
0: 在交战啊！所以讲一个经嘛，念到啊不得不起的，所以讲那个出家人吼，都该分享，伊讲，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你念经也念不下去，你就用抄的。
1: 对，
0: 然后。伊就开始，所以他后来就养成，就是有时候他心想要静下来，他就去抄佛经。所以一再伊就是有这个习惯。然后呢，伊讲，因为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呐、因为虽然伊讲伊家无信嘛，但是也知影这个人，伊讲，伊就去想到伊当初四十几岁、因为伊讲伊进前嘛，一直袂红。然后嘛，到四十几岁哦、四十几岁才开始走好运。
1: 对，
0: 才开始登温。这开始慢慢啦，愈来愈顺，所以伊的感觉讲很可惜，因为伊讲这个父子存嘛，同款，
1: 对啊，
0: 其实伊进前嘛付出足济啊，足辛苦，经营真久嘛袂红嘛，都永远都是个配角，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这阵啊有无开始
1: 知名度有起来了，
0: 对，开始已经大家较看有伊啊时阵，哇，煞无去，所以他有那种感同身受啦，因为其实明亚老师，我跟他很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善良，然后就是人很好的一个人，真的人很好啊，性格嘛足好，
1: 对，
0: 啊拢无一个愧靠，拢无，然后就是他也蛮能够，就是有一些好的善念，就是我觉得他人不错啊，所以他就去写的那一篇文章，
1: 对，
0: 就是因为伊家己一路行来足辛苦。他知道不红之前的路是怎么样，
1: 辛苦啊，
0: 辛苦，所以他就是也有哦，他对我们这些后辈有无，他其实也是很照顾的，因为要提点啊，要给大家照顾，他的心蛮好的，
1: 对，
0: 啊性格嘛就好，脾气非常的好，
1: 对，
0: 哦，所以我干妈公还不错，
1: 啊，然后
0: 他就他对哦。啊，因为我想哪，我即届因为你印迄个副册嘛，
1: 我有
0: 对啊，所以我有提几本啊，对不？
1: 嘿，
0: 我感觉我进前吼，有时候你要讲要念经，真正就是念袂落。
1: 较早拢有想要念，时候杂念就很多。
0: 可是我有发现，静下来写一张就好了。
1: 对，
0: 你就是你会强迫自己写那一张，一个目标短短的，
1: 对，
0: 写一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吧，那就静下来把这个写。可是，在写的当中，我当初是手到家着，对不？写字较无法度啊，写较慢。啊，今嘛写较紧，字迹较歹。 你当时慢慢写，等到较
1: 水。较水对吧？
0: 即马即马写伤紧哦，啊手搁酸，搁会酸，就搞酸诶，就是写字用很用力。
1: 很用力。

0: 啊，就会感觉哦，你家真歹，家真丑啦。家己看，哎呦，这样呢，这样呢，迄个辅助唔知怪我无？讲那你安尼差足济
1: 啊？哎，啊，不过我咧写的过程当中，我都一个字默念呢，就一定会念呐、啊。
0: 会念
1: 啊，念
0: 你会因为你要写，你也对得念嘛。
1: 对对对，
0: 一定会啊。也是有觉得有比较静下来。
1: 写追写就至少你在写的那一页当中，你的心是。在当下的，
0: 哎，对，
1: 你会跟着他念嘛？
0: 对，会跟着念。
1: 哎，我现在你嘛无念呢，刚才边有注音
0: 哦，对啊，边有注音。
1: 刚才我边有注音呢，啊，不会看咩啦念，
0: 对
1: 不？对。啊，你得叫我注音，但是不要连看的拼音起来，注音起来，啊，就安尼写就念。
0: 对。
1: 日流里啊，那安尼嘛，还是下下下下
0: 下。阿姆哥连下过都袂记得哦。
1: 对，当然啦。
0: 完全拢无印象
1: 啦。啊，至少我们有那个心，让你个下。
0: 对啦，对对对，在当下会想要去写它啦，而且反正像我这拢不管。
1: 对。
0: 就是你给自己一点点的小功课，啊，就是打工下节。
1: 要写一本话嘛，不简单啦。
0: 都亲像为着要唱日语歌。
1: 好好好。
0: 你看，要唱日语歌，唱甲。唱不好，还袂唱起来。嗯，有来唱人就两首对不？嗯，啊，就为着要想讲，咱这台湾人啊，念日语也袂标准。我唔知影日语足含慢的，你讲迄个腔，迄个感觉
1: 哦。
0: 你敢知影你念阮早起有当时啊，我一边笑到要变过。啊，因为我有下载那个一个练日语的那个软体嘛，你看，哎，你看我对迄当阵练到即嘛？
1: 安尼哦，
0: 我没有一天不练的哦。
1: 安尼哦。
0: 每天都花几分钟而已哦，可是每天都一定要练。
1: 我今晚你练足厉害呀！哦，要日本阿金阿带团去日本，你才对起。
0: 未晓啦，
1: 咁无阿多，
0: 未晓，
1: 你捌久啊，无阿多。
0: 啊，咱若
1: 无练要几年咧？
0: 无得记啊，我们没有真的很。
1: 你没有记啊？
0: 没有，你就是他每天都在玩，每天都在玩，你没有特别强迫自己要好好的去练。
1: 啊，所以你练不记啊？
0: 有一些还是会记得，有一些还是可以记得，例如就是，反正有一例如外套顶下有个扣的，扣的，吼，嘛是诶一挂啦，吼，啊钱包，塞付，哦，来塞落，塞，有当时你都乌白记嘛，乌白去念迄个音嘛，哦，对呀，
1: 我是感觉吼，真正你若讲有用的啦，那老，那习惯啊，不管，我你讲吼，我本来摕一本来带我老母啊。
0: 你老婆还要写字
1: 不？看伊也写，
0: 也要写字。
1: 你通看啊？
0: 安尼一哦，伊安尼不要写字的人，要写一本做食力的，做最做食力的啦。啊，但是会使啊，因为伊时间济啊，伊慢慢慢慢咧刻学迄个写字。嗯。你提心经就好啊。
1: 嗯，提心较简单。
0: 简单的，可以慢慢拿下，拿下心拿经，而且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也不错。或许你在写迄个字的当中有磁场，
1: 对，
0: 对不？
1: 我是你那个外国佛祖，我坐顶而已啊。
0: 哦，阿姨，敢有在念？
1: 有
0: 在念表。我你真好呢。
1: 惊伤人，我袂伤你。
0: 对。
1: 我昨天的迄个佛祖甲提电讲，我就提伊老母啊。
0: 嘿。
1: 最好哩，伊讲啊，你老这嘿，我在想讲要来找这个我。啊对嘿，这总共哦十几年108粒。
0: 哦对
1: 啊，你个银吼，你个他妈猛念吼，我一讲要念几年吼，伊讲哦，哎啊无，但是啊真无聊。
0: 对。
1: 我来个提灯我了，我今物提一本啊，心情看伊我都抄袂，进来个门看嘛。对。我做抄好，伊更加无用诶。
0: 对。
1: 啊，我感觉阮老母啊，讲真诶，真厉害。嗯。伊哦，讲真的，八十几岁啊，八十七了嘛。你看要讲要请阿长照来遮陪两点钟啊，吼，啊是讲无就安尼洗身躯，所以来做一下陪伴哦。洗身躯行老大人洗身躯
0: 较
1: 危险嘛，而且在外口等你洗身躯洗好是三号两点钟吼，
0: 安尼做啥？
1: 阮老母就是袂啦，阮老母就是袂外人。
0: 无啦，因为我们会不习惯。
1: 伊嘛不习惯啊，
0: 我们真的也会不习惯啊。
1: 啊，无进入波州请两点钟来甲咱变上，伊嘛袂啦。
0: 对。
1: 就是拢袂啦，啊，卡一个哦，啊，卡一个会找代志做。
0: 对啦。
1: 即摆我有当时啊，一只下班了，我就转去旧厝啊，啊，甲头皮有看伊咧创啥话。
0: 嘿。
1: 我来，哎，看伊走脚，我来头行咧去走脚，哦，我看伊安尼一家底啊，正大脚。
0: 嘿。
1: 中煮一撮菜。一家底啊，正大脚，中煮一撮菜。然后就底下较无水气嘛，啊就底下空，空啊，啊卡起来，啊无摕一块鱼啊，啊来去洗台电锅吹，哦啊来煮一撮啊饭，哦来就他妈个煮也三顿，
0: 对，
1: 至少他不会无聊，
0: 嘿，
1: 真正哦，伊安尼要煮伊啊，分公斤啊，就要一

0: 段时间呢，要查一个矿物性哦，啊，过来个精彩，个色彩，个他妈注，要个家己注意。
1: 其实要让他去弄。
0: 对。
1: 其实要真的要让他去弄，慢慢弄没有关系，因为没在看时间嘛。
0: 对，咱在看有当时还是无。
1: 啊，你愈无好当哦，愈无好。
0: 袂使，
1: 真的要让他去练习。
0: 所以你讲，你讲咱这时做当啥？若会当家己当，就尽量家己做。
1: 对。
0: 哎，这真正这真面，哎，这专家有讲啊，老大人啊，每天有在料理三餐的人哦。
1: 对对对。
0: 有在料理三餐，之前刚感觉混用过，没有吗？还是我看过而已。有在料理三顿的人哦，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1: 会降低
0: 很多。
1: 对对对对，
0: 讲给就是，今天我不给你赔啊，那不怪我亲的老人痴呆，
1: 拢不咧住晓啦，
0: 不咧住晓，后面啊啥心不足，哦，主要呢三四十年前去的，我自己给的第一名叫轮靠啊啥心不，直直轮的轮到今麦还在轮，你看心我拢不咧住，今天我们再讲。老大人但是哦，能做就自己做。
1: 对。
0: 哦，会当家己做就家己做。
1: 对。
0: 阿妈做身体就好。
1: 对，不要太累。
0: 啊，那像这三顿啊，我跟你讲哦，家己去做，嘛不一定讲着一条新妇，着一定爱给人传，啊，就家己三位着。我拢唔是，我拢啊菜甲买着，啊无着阮某啦，转后头先去增加蔬菜班提菜转来，红姜菜啦，啥物有诶无，一块有诶无诶菜就提转来。哦，人伊安尼真欢喜。哦，这我再来煮，我再来煮。哦，啊，来就分了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哦，一大杯啊，分了一撮一撮一撮。
1: 我跟你讲吼，其实阿伯的亲像我有分享无？嗯，阿伯就是可能你有家里面可以一个 AI 机器人，嗯，
0: 陪伴
1: 定做，然后陪伴老威啊，
0: 对，
1: 他可以跟你对话。
0: 对，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有陌生人在家里面？
0: 对，
1: 啊，不过咱较袂排斥 AI 机器人
0: 啊，对，
1: 对不？嗯，啊，恭喜仔，如果有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陪伴老伙啊，低点播一开讲
0: 啊，对。
1: 然后呢，伊因为伊巧，
0: 对，
1: 例如老伙啊发生危险，嗯，他会去帮，他会报警，
0: 对，他报警，
1: 他会做很多事情，
0: 对对对对，哦，
1: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不错，
0: 这真正加赞，
1: 就赞诶，你若安尼是不是较安全？嗯，对不对？真的嘛？啊，伊有啥物代志？因为电脑嘛，伊的电脑啊。也输入所有的电话，嗯，对不？然后看偶像，看偶像，看偶像，嗯，他们可以去分辨呢。
0: 这个吼，哦，这个一定要，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要给他吼，这个机器人方面 AI 机器人一定要把它大量的去生产。
1: 有，你知道有一个人哦，欸，他很出名，外，欸，你问我是谁，我又忘记了。哥，就是我们看一看，他很出名，就是。
0: 嗰啲有味菜啊啦，嗰啲有啊，嗰啲有啦，阿西，
1: 欸，外国人，对，你好厉害哦！你为什么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了啦？导播老师，你跟我怎么那么心灵相通啦？
0: 啊，你就搞问啊，你马斯克的那条一种，那条什么特斯拉，那个马斯克
1: 啊，原来我连特斯拉嘛不会记你啦，可以啦，阿西。这个人吼，你敢知啊？伊吼，伊为着要来量产这个机器人，他有目标哦。第一年好像要100万台，嗯，然后之后他的目标好像到1000万台，嗯，伊要做这个机器人，嗯，他呢，他去买了一个，因为AI 机器人他需要那个芯片，
0: 对，
1: 嗯，芯片他需要里面要有贵金属，嗯，白银跟黄金，
0: 银，嗯，
1: 他去买了一座矿山。哦，对，自己开采，一共，哦，因为伊安尼较袂控制伫别人的手头，
0: 对，嗯，
1: 啊，所以因为他花了，哦，好像是4位数字的美元，欸，买下，
0: 他是世界首富，
1: 世界首富，对，诶，嗯，欸，我嘛唔知道世界首富一项，我冇咧管你，因为他们都是数字上，你跳来跳去嘛，不管他，反正他就是买了矿山。然后去开采那个贵金属，然后要去做这个芯片，他，嗯，要一条龙的制程，所有的物件伊家己控制，伊不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嗯，所以呢，未来的量产出来的机器人，它一定会比较便宜。啊，你想啦，特斯拉的话你跳啊，嗯，啊对啊，你那个机器人会多聪明，哦，对不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很好，因为安尼像一个机器人陪伫遐，陪你洗身躯，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哦，你咧煮饭，底下甲你看无关火，会去甲你关火，嗯，伊麦当先甲你开冷气，
0: 对，
1: 对不？啊，你要敲电话，像你要甲伊讲话，就像一个真人在旁边陪伴，
0: 没有，
1: 真的，所以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可以哦。我干妈公其实是真的很不错。
0: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要啦，
1: 要。
0: 你卖公虾，无你个公，

0: 后面这个机器人如果量产的话，你会看一寡危险工课上搞机器人去做，
1: 对，
0: 打火兄弟。哦，你讲遐怕火，
1: 对，
0: 进去火场那些消防员，
1: 哦对，
0: 后边啊烧火处吼，厂房钢筋骨烧起来，烧骨拢烧烧起来的时阵啊，要灭火，机器人进去灭火，
1: 对，
0: 哎，刚跟莫德讲啊，你就以后就是机器人进去灭火，
1: 所以他不用带氧气罩，
0: 不用真人进去嘛，
1: 对，
0: 你们让警察人去管，哎喂，你管顶着怎么的火烧，你管牺牲了多少这个消防员，
1: 对，
0: 尤其让。亲人啊，你去灭火嘛？
1: 对，
0: 对不？哦，等一下，氧气各方面的不足上，我也不会，你看，他就在里面葬身。
1: 对，
0: 这个时候机器人，我跟你讲，全部进去，
1: 对，
0: 全部进去灭火。
1: 啊，不过阿伯的，是讲咱阿伯人口数确实，因为现在的囡仔拢不爱生嘛，啊，不爱结婚嘛，啊，所以以后就是机器人会取代很多的工作
0: 啊。
1: 外太空嘞，叫做地球那个外太空。
0: 啊，人不爱地啊，人都一直都不爱生的，啊，变机器人咪比人较济。干嘛呀？
1: 阿派比这地球机器人，
0: 对啊，
1: 拢比机器人
0: 世界嘛，啊，机器人越来越多呀。
1: 应该你可以生产个低嘛，
0: 对不？安尼唔是，安尼干嘛呀？
1: 机器人可以自己生产自己
0: 呀。对啊，不然干嘛呀？你再看，真正人啊，越来越少，啊，机器人越来越多，对不？搞不好你去洗包公司，阿娘为十个人工，八个是机器人，两个在哪个呢？冇可能啊。有可能啊，现在没有人要生啊，这真正咧，
1: 对，也是会啦，未来。
0: 人口数你看，那看，哎，无你讲那2300万人啊，没有了呢，已经没有了呢，已经不知道破多少的，我看得破多。
1: 我们台湾
0: 对啊，没有在2300万没有了人口了呢，没有了，因为一年刚才新生儿每个月递减
1: 哦，
0: 生减没减少，递减呢，看偌济呢，
1: 对，
0: 一边减了，咱们要么将100万人呢，啊，你再看。啊，干嘛阿笨人愈来愈多，啊老的一直无去，啊少年人唔生，啊干嘛人啊越来越少，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要看人口。
1: 你咧找啊，一般五月份生6832人。嗯。今年哦，正月甲五月出世才39000人。嗯。你看，
0: 几个月啊？
1: 一年一月到五月啊，啊你啊安尼甲统计起来有无？平均你一年不到10万人呢？
0: 不到啊，你刚一年才说7万多了，
1: 7、8万人，
0: 七八万了而已啊。
1: 对，嗯，所以那个人口数一直在减少。
0: 对啊，所以吼没有办法，未来安怎咱唔知影啦。
1: 对啊，啊
0: 只是讲未来的一寡，
1: 其实这个就是时代的变迁，我们是刚好生在这个时代，多好！咱买当看到这个变迁
0: 呐。对，
1: 你看高科技，
0: 对，
1: 跟过去的农业时代，其实我们都会知道。然后这个历史有没有？这个整段的历史的过程，我们会很清楚啦。
0: 啊，你不看哎，马斯克讲要带一群人去，都会大哦。哦。是哪一个星球住？你无听你讲哦？伊即卖过顶面过发射火箭，你无看哦？
1: 好像是。啊，顶
0: 面迄边是失败啦。
1: 哦，迄边失败。啊，讲即，
0: 但是外部没过发射个火箭，讲伊要带一个人去遐大哩，移民太空、外太空，你唔知哦？对，你唔看今天有迄只厉害咧，你看迄个。好了 ，OK 了，未来日子会怎么样？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了。
0: 很熟悉诶，
1: 那你日记
0: 上重要。
1: 对哦，
0: 总共一句着，年纪愈来愈有啊，唔好家己愈来愈幼。
1: 对，找代志做啦，
0: 找代志做，
1: 对，
0: 足重要诶。
1: 是的，
0: 念经也好，甲人开讲也好，写经书也好，
1: 对，哦，
0: 煮三顿也好，
1: 对，
0: 哦，你来讲，有当时啊，新妇若搁专工要一道上班，要搁拖顿来你食，你若搁会行，只脚手拢会，也搁会叮当诶时阵，夹新妇我讲唔免，我家己煮，哦，啊无你菜哦，一礼拜甲我买一遍啦，哦，我家己来当煮，猛煮，较袂老戆啦，我规工拢要叫人买互你食，那你来家己来煮，咱家煮就好啊，那就安尼，对不？OK， 后来，
1: 咱讲到香菇嘛，
0: 香菇
1: ，这个香菇的应用价值咯，它的功效吼，因为香菇有个风味啊，也味哦，很特别，
0: 其实很香诶，
1: 清香，清香，
0: 大一片的吼，
1: 对，应用价值足高诶，啊，维生素 B 群，有铁质，有钾，维生素 D 哦，还有多种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啊，所以对咱人体有益的成分足多，在日本。迄个香菇被认为植物性食品的顶峰，甲这个白蒙尼哦，并称为防衰老的长寿仙丹呢。所以讲哦，加食香菇对咱人有啥物好处？第一点，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你减肥啊。这个香菇的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足高呢，所以讲也当促进你

0: 肠胃的蠕动，清除你体内的粪扫，而且伊佫会抑制哦脂肪吸收，降低的这个血脂的效果，可以帮助这个腹部肥胖的患者瘦身减肥。
1: 巴肚汤啊，
0: 巴肚汤啊，
1: 家己看麦啊，来头压落，家己看家己巴肚汤啊，手离看麦，那离着安尼一点。就拢有啊，
0: 加减拢有一点。
1: 我拢安尼离啦，今麦若要食一粒饭，就先离看，唔安尼，我一点奈愈来愈大点，啊无食较少好啊，饭食较少的，还大爱离，啊习惯性啦，啊就大家你逐工要饭体重同款啦，哎呀，警惕自己啦，哦，嘿 ，OK 啦。
0: 我来第二个，有多糖体来当活化你的免疫系统，香菇内底这个多糖体来增强咱人体的免疫力，抵抗病菌，而且降低这个胆固醇。可以保护到你的肝脏，预防的感冒，还有动脉血管硬化跟癌症的优这优点。再来第三点哦，帮助预防曲率病、骨质疏松啦，有一种就袂哇，骨头袂一直袂大汗的。吼，香菇内底讲有一个叫做麦角固醇，让你头那个照射过了后，伊就会转变成维生素 D， 嘿，是少数哦，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哦，
1: 我看你讲香菇拍单上好啊。
0: 对，我怪啥要我单啥那比蛋的较贵，伊还佫加一个钢去拍，啊，佫来伊的伊迄个营养价
1: 值。营养价值
0: 对啊。所以讲哦，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吸收嘛，所以预防这个囡仔人去得了这个有无曲率病。个老伙仔人骨质疏松啦，
1: 是囡仔是长大人，还是
0: 不是？他那种就是一种没大汗的，囡仔没大，
1: 没大汗，
0: 对，没大汗，嘿，谁长不大啦？
1: 啊，侏儒病，
0: 就有点类似侏儒，对，
1: 啊，
0: 对，有一点点，我也较袂惯啊，
1: 嘿，
0: 对啊，哦，所以也可以多吃那个香菇，
1: 香菇，
0: 过来第四点养颜美容的功效啦。香菇内底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跟维生素嘛，会当帮助的你溶解咱血内底凝块哦，因为加啊控制的你的血啊，改善的你的血液循环，而且佫会改善的咱的皮肤维持着头毛哦乌黑亮丽这种养颜美容的功效呢。
1: 嗯，
0: 有香菇嘛乌乌啊，对不？过来第五项。保护我们的脑部神经细胞呢。
1: 嗯，
0: 今嘛嘿，医学发现哦，多吃香菇类的食品，可以保护脑部的神经细胞，减少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哦，伊讲，因为研究讲，香菇有多种的氨基酸、维生素 B 群，帮助儿童脑部发育，预防脑细胞老化病变。你看咧，诶，虾米真好？
1: 诶，真好呢，
0: 真好，真好。
1: 应该大部分老人
0: 都会接受吧，都会接受，
1: 应该都喜欢啦。
0: 哎，
1: 这是讲啦，大个吼，你看大个个胆其实大个其实胖诶。
0: 哦，
1: 大，
0: 对对，你不知道为什么吼？
1: 大啦，你拍过过来浸水浸
0: 完，
1: 弄过来
0: 切
1: 来啃胖来个胆咪在煮，其实真的。哎，
0: 对呢，为什么吼？是因为伊拍过里头了后，维生素 D 的 B 吗？
1: 我不知道，你无感觉听到就是安尼啊？
0: 真的，你安尼讲真
1: 正。你淡的皮哪还好啊？
0: 淡的真正皮无味。
1: 对啊，啊你若淡的，你看看，迄淡的偏见，有阵时咱闹出啦，淡的香菇有阵时要煮完先得偏偏的，都闻一下，它确实就是很香。
0: 哎，对，莫怪叫香菇，香菇是因为胖胖的关系吗？
1: 啊，莫怪少侪人提来咧欠胖。
0: 对。它就产生的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1: 对，尤其是吼炒米粉上搭啦，
0: 对对，
1: 那炒米粉是有够搭的，
0: 对，
1: 啊，紫米粉汤，
0: 对，
1: 哦，那个真的就是很搭。
0: 哎，其实你说金针汤，
1: 哦，金针汤，
0: 香菇类偏胖，哇，
1: 对对，
0: 那个那香菇金针汤啊，
1: 哇，
0: 就是猪汤香菇嘛就下味的，
1: 哇，我觉得搭呀，搭香菇更就胖的。
0: 啊，但是哦，各项物件有好咯，有歹啦吼。伊香菇要食的禁忌哦嘛有，吼要安那料理？香菇是营养价值足高的食物，你只要莫去食到伊生菇，变一个香菇，对咱人体就几乎没有危害。
1: 哦，
0: 啊，但是哦，有要避免以下几种哦禁忌，较免你的身体袂爽快。
1: 袂爽快啦！
0: 片面掺这个高普林的食物做伙料理。
1: 高普林
0: 来，导播老师，嘿。香菇里面它含有那个普林，所以如果一个产品动物的内脏，例如猪脑、猪肝、鸡肝、鸭肝，这种高普林的食物做会料理，它会让你血液中的这个柳生水平升高，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的尿酸比较高的，痛风的，哎，好，等到是，你就是卖用香菇去掺这个下水或下水，滴尿啦，
1: 我
0: 北来这物件啦，做会煮，哦，也容易引起痛风，加重痛风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注意每当吃伤侪膳食纤维，香菇富含的膳食纤维，第一你必在体内了也吸水吸掉诶，会膨膨大，所以讲吼，你会感觉讲，哎呦，香菇吃伤侪时阵会胀哦，巴胀，吼，过来因为纤维吼，无法度互你的小肠，咱的小肠无法度吸收消化，吃伤侪时阵，等到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所以讲吼，等到你就是像你安做欠胖一个有无？一输啦，咱就吃一寡，唔莫讲吃足侪啦吼。常见的高纤维、膳食纤维的食物，红豆、燕麦、黄麦、五谷米、芹菜加，这个也都是高纤维的，所以你的肠胃有肠胃病的人，
1: 对，
0: 痛风、皮肤过敏的人哦。这些人爱较少食香菇，袂使食伤济，因为它普林高啊。你若着到肠胃疾病啊、痛风的人啊，食伤济香菇，会让你的病情恶化。所以很多人痛风讲袂使食黄豆，什么豆丁
1: 啊，对，
0: 说不定你是吃到很多香菇哦，对不对？然后呢，香菇也容易诱发过敏的反应，所以你皮肤轻微人啊，你要少吃哦。还有，可以跟温补的食材做回料理，怎么健康的去吃这香菇？其实香菇伊较偏寒凉，所以讲哦，胃肠较不好的人啊，你胃较搞疼，你较搞闹下，就是有这些缺点。你也当安娜用温补的食材，例如麻油、姜片、煮米。所以为人会炒香，哟，香菇啦、麻油啦、姜啦，就是一起料理
1: 烧酒鸡，
0: 对，烧酒鸡，
1: 麻油烧酒鸡，
0: 对，
1: 都因为加
0: 就会加一些香菇，
1: 这个香菇，
0: 对，
1: 哦，这个弄个陈皮嘛，
0: 对，
1: 嘿，所以香菇较凉的，
0: 所以讲胃肠较无好，胃会疼的人，较搞闹些，你就会当安尼煮，像你讲的麻油烧酒鸡，
1: 对，
0: 去煮者，
1: 像你寿司的煲汤，我顶下煮，
0: 对啊，也可以，就是加一点香菇，
1: 寿司煲汤很好吃，
0: 很香。它其实有放一些中药材啦。
1: 对啊，对，我知道，哎呀，啊，就一寡菇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高汤菇、乌龟、
0: 对对对。
1: 啊，一些那个豆类做的那个什么，那皮什么
0: 豆皮、豆皮丝。
1: 哎呀，哦，会做起来呢。
0: 嘿，豆奶啊，那个它吸起的汤啊。
1: 对对对。
0: 吸那个汤，你就会觉得吃那个味道比较有味道。
1: 哎，按香菇来这边啊，姜片嘛切了大大块，啊，就落去控起来。
0: 对对对。
1: 它味够掺番味。
0: 对。哦，会加玉米下去啊，伟哥唱放一点嘛红色枸杞，
1: 就好吃。
0: 对，阿姆哥吼，因为其实素食的东西哦，豆类啊、豆皮丝，因为那种油脂贵，
1: 对。
0: 你其实你要一定要先穿烫过，把一些白油哦先给洗掉，然后你要煮汤再落去控。啊，不然有的人不会煮的人，他会直接放下去。
1: 冇，
0: 它里面那个油，其实那个是不好的油。
1: 你像你咧煮火锅，有阵时是煮咧煮火锅，你像咧豆皮，
0: 对，豆皮都以为啊。
1: 尽量卖去买一种钱啦，啊，我起码我唔把它赔钱啊。我都是买那种
0: 冇钱贵，贵呢，冇钱贵，冇钱贵，有一种冇钱贵。
1: 对，有一种冇钱，较贵淡薄啊。哎，啊，但我们现在都买那个，因为你若买规条钱，因为豆皮规条
0: 钱，嘿，
1: 足油的啦。
0: 对，
1: 嘿，你若要煮烧水先烫过，
0: 对，爱先煮烫过是较好真正。
1: 嘿，干那迄个物件切切来，放落烧水烫过，你知无？
0: 嘿，哎油，我知啊，规鼎油烫
1: 过，规鼎拢油啦。
0: 重点是啥物？伊煎的油一定歹油啦。
1: 对。
0: 炸了那有第一个不会用好油，因为你要油炸的油，过来它有办法耐那么高的高温嘛？有几颗连炸都变质啦。
1: 对，
0: 啊，因为讲实在，生理人嘛，你哪有咧管理遐尼济？煎了，一直甲煎落，一直甲煎落啊，咱哪无看到伊制作过程？
1: 对不？所以这豆皮佫少侪人爱食。
0: 哎，真的因为好吃
1: 啊，
0: 真的很好吃。
1: 嘿，
0: 不管食寿司、食车的，都很喜欢豆皮，
1: 就喜欢吃豆皮。
0: 对。
1: 哦，啊，所以你这个豆皮这么侪人去买几条，啊，就煎起嘛，煎啊，再来理啊，炖啊，啥话落去煮火锅来去创啥？嘿，你若要煮一种，你烧水吼先烫过，先煮一下烫过去，
0: 哦，
1: 迄油啊，把滤掉，那个油把它滤掉，再落煮，啊，无你就去买，唔是煎的。 倒回不是炸的。
0: 对。
1: 哦，现在有很多啊，为毛？这一块我刚就学你们煮火锅，买个全年嘛是不会倒回。
0: 哦，对，色的，
1: 色的，色的啊，
0: 对啦，
1: 啊，伊拢无钱，
0: 无钱，
1: 无钱的，卖遐来吃。
0: 对啦。
1: 较卖遐够油。
0: 对，真的。
1: 哦，啊，就是讲清百叶豆腐，我等下咧讲。白叶豆腐，你知现在去买便当，伊就甲你用冻饭，伊就甲你夹一点白叶豆腐。
0: 我也是最讨厌白叶豆腐，我不吃白叶豆腐。
1: 啊，我刚去买，我就讲，那你没有那个白叶豆腐，对不对？对，我不要那一块。
0: 对，
1: 我就讲我不要那一块。
0: 对，
1: 无人好人，咱嘛无食拢淡掉。
0: 拢淡掉，
1: 对不？
0: 对。
1: 啊，那白叶豆腐是要求到油的啦。
0: 很，它是很不好的油脂下去做。
1: 真的哦，哎，规条拢油。
0: 都是油，伊是油哦，伊不是豆腐。
1: 我阿兄就是咧做这啊。
0: 对。
1: 伊就刚刚过来做这豆腐啊，伊讲老师。白叶豆腐哦，尽量卖假。
0: 哎呀，卖假！
1: 伊讲卖贵的拢是油。
0: 对啦，
1: 全部都是油。
0: 对。
1: 哦，我注意搞讲安尼了，我就唔捌食白叶豆腐啊。啊，你看炸鸡店有没有多？
0: 嘿，
1: 炸鸡店多啊，咸酥鸡店大概吃白叶豆腐。哦，弄
0: 个记白叶对啦。
1: 你甲看，
0: 对，
1: 所以你看境外人食偌济，你都唔知啊。
0: 对。
1: 啊，拢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啦。嗯。人讲啦，累积到一个量哦，啊，就爆发啦。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饮食很重要啦，
0: 对，
1: 最重要。好，时间的关
0: 系，安排
1: 到这来听歌啦，谢谢。

首歌曲《祈祷你平安》，秀儿姐、桂霞姐、彩珠姐、秀珠姐、惠美姐、冒筒大哥、素贞姐、杏子妈妈、芝良姐、小德林的婆阿兄、碧霜姐、乔珍姐、辛苦大哥、黄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郭妈妈、秀月妈妈、何妈妈、阿春爸爸妈妈。

妈妈仙妮姐、怡芳姐、心腹大哥大嫂玉超妈妈乔真姐、黄妈妈玉霞姐、茂彤大哥、正阳大哥、碧珍姐、素云大哥大嫂丽华姐、秀金姐、秀珠妈妈、星宇姐、秀珠妈妈，那个跳舞那条你的歌哦，婉玲姐、严丽姐、丽华姐。

谢谢奇雀姐、新春大哥大嫂、何妈妈、文采大哥、秀座妈妈、碧霜姐、乔真姐、易霞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神大哥、王暖妈妈、深西大哥、素贞姐、玉慧姐、美英姐、怡莹姐、刘和妈妈、奈良妈妈、坤辉同学、美英姐、星瑜姐、慈智姐、阿秋季亚、方玉姐、淑媛姐、佳瑜姐。

0: 巩俐节、惠美节、新春大哥大嫂玉妹节，谢谢大家。吴芳姐、进法大哥、雕爷、美帅记啊，谢谢哦。
1: 好来哟，大家来个接头，来哟。哎，暑假到了，暑假到了，暑假到了，来个接头给你哦。他不我接头啊。来，快乐出棚，谢谢，感谢大家，妈妈外婆声。

谢谢秀儿姐，感谢你。俺们的吴芳阿正，谢谢你。俺们的顺云大哥大嫂，谢谢吴爱妈妈，谢谢。俺们的巩俐姐，感谢你。金叶姐，谢谢佳瑜姐，谢谢你。我们玉妹姐，谢谢你。惠美姐，感谢金发大哥大嫂，谢谢。雕爷，谢谢你。幸福大哥大嫂，谢谢。玉昌妈妈，谢谢你。正阳大哥。

啊，神经这样，谢谢毕松姐，谢谢你呢。好，秀英这样，谢谢我们的淑芬啊，淑芬姐，谢谢你，感谢淑芳姐了，谢谢。好，我们的严丽姐，谢谢你，感谢。永红蛋糕大嫂，谢谢依依姐，感谢你。思良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秀儿姐，谢谢青春蛋糕大嫂，谢谢你。玉美。

0: 哎呦，我们的伊娃姐，谢谢你呢，感谢伊娃姐，谢谢。啊，我们的昌达大哥大嫂，谢谢你；真阳大哥大嫂，谢谢。素贞姐，谢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一小妈妈，谢谢你哦。啊，还有韩小妈妈，谢谢。茂董大哥，谢谢。我们的黄云妈妈，谢谢。无念着，拍死哟。
1: 来哟，这首歌曲《大风》，茂董大哥、国生大哥、素贞姐。

谢谢黄远妈妈、阿秋季啊、慈智姐、秋桃妈妈、秀座妈妈、素信姐、陈雪妈妈、丽雪妈妈、素月姐、碧霜姐、方玉姐、新春大哥、大嫂、美玲姐、正阳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李龙妈妈、安雄大哥、惠美姐、巩丽姐、玉钗姐、碧霜姐、淑慧姐。

姐、辉家大哥、刘太太、陈雀妈妈、玉茶妈妈、福田大哥，谢谢。淑婷姐、丽雪妈妈、玉钗姐、月琴姐、明华姐、素云大哥、大嫂、正阳大哥、常达大哥、茂青，不知道是大哥还是姐姐。国生大哥、安雄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燕珍姐、惠梅姐、义霞姐。

节，受众妈妈、志成大哥、泽明大哥、茂彤大哥、素信杰、碧双杰、正阳大哥、巩丽杰、新春大哥、大嫂、茂彤大哥、丽雪妈妈、秀雄大哥。

0: 干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志成大哥、国生大哥、陈雀妈妈、简爱妈妈、黄水妈妈、秀儿姐、景玉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四首歌听，真紧哦，四首歌过去啊。哎、欸，
2: 唱歌时间真紧，你有感觉？
1: 真紧哦，
2: 因为一直唱、一直唱，我就一直过、一直过。
1: 对对对，很快。嗯、
2: 对啊。
1: 随着这个 melody， 啊，就安尼一分一秒就过去
2: 啊。对啊。
1: 嗯，等下不过老师无话咧。哦，
2: 啊不会咧，还过一点外钟咧，还过一点钟。
1: 等下中央时间段，搁等下，等下动工一下，对不对？
2: 动工嘛，会使动工嘛？
1: 我是袂能动
2: 工。我嘛唔敢动工啊，
1: 你讲嘛？
2: 真的啊，心里面压力很大
1: 呢。压力好大、
2: 喔，对啊，
1: 对啊，压力到口臭拢出来了。我讲妹啊，
2: 安尼可怜的我。哈哈哈！哈
1: 哈！哈哈！阿婆你来嘛，我讲
2: 我。阿婆，阿婆，阿
1: 婆，你过来嘛！你过来，
2: 我。阿婆，我身体健康。
1: 你过来。
2: 我唔好唔
1: 好。你过来，口臭我嘛感觉胖诶，不要紧。我坐咧宾馆，你外臭我嘛感觉胖诶。你拄只听到讲的注重点，无爱，
2: 无爱，
1: 你要身体健康，
2: 身体要健康。
1: 所以你看我伫这边啊，你甲看，你看身体，我最近外虚了，你知影？压力大嘛，你唔知？
2: 哎妈，我那阿曹，阮兜一只阿狗啊，曹个真曹，你白头毛为着伊生足济出来，哦，拢困无饱。
1: 唔是曹人，曹狗，曹狗，曹变变老
2: 毛。这阴啦，嘿呀，
1: 即马个
2: 都去大医院
1: 啊，
2: 都去住迄个大迄个加护病房，迄个氧气室
1: 啦。
2: 对
1: 呀、啊，好啦，来今日要讲健康个啦吼，来讲一大堆人啦，唔知啦，唔知讲这个口臭啦，你知无、嗯？哦，以为讲啊口臭啊，这个嘴齿啊加入加洗好清洁着啊，
2: 哦，
1: 洗好清洁，安尼就够吗？来，医生讲啊，这个部位啊，这是口臭的元凶啦、啊。哦，细菌的地毯啦、啊，你看，足侪人啊，拢在足侪人拢足有这个疑问嘛。明明大家都有按时刷牙，
2: 对，
1: 扔啊，而且哦。嘛是过这个口臭这个困扰、哦哦、就算讲这个薄口香糖为啦，是咪薄口香糖嘛？
2: 嘿，
1: 来掩饰这个口臭嘛？哦，我来讲嘛，就排安看的啦。哦，来对出啊，这个胸腔科啊，这个医生啊，一直讲到吼、哦，若以为啊，只是讲安尼较怕病，随随去的就袂有口臭吗？其实啊，错误的观念嘛、啊哦，关键往往就彻底被忽略的舌头啊。
2: 哦，嘴肌，
1: 嘴肌啦、
2: 啊，哎呦。嗯
1: 因为刷牙就够了吗？哦，来来，一直混用啦吼。这个嘴肌啊，表面啊，并非光滑。
2: 哎，对啊，一粒一粒啊。
1: 对哦，而这是啊，而是布满这个乳突啦。
2: 对
1: 哦，这个宛如细菌啊，
2: 细毛
1: 的地毯呐，哈，细毛的地毯，而且细菌的地毯嘛，细毛地毯然后容易卡住这个细菌啊。
2: 哦，
1: 这个食物残渣、啊。与这个坏死的细胞啊，
2: 对，
1: 积而不尽啦，弄个餐形料哦，挥发性的这类硫化物哦，正是口臭主要的来源。
2: 啊，那
1: 哦，而单靠刷牙很难清除哦，表底这脆肌凝定的这些细菌膜啊，
2: 对，
1: 你个看哦，所以一提醒啊，未少人啊误以为啊，刷牙愈较大力的较接入的
2: 哦，哎呦哎呦，哦，
1: 就就会比较就会较清气啦，结果
2: 反而啊，
1: 把这个舌头啊刷到破皮。
2: 入水机呢？哈，你有入到，入到破皮啊？
1: 之前我拢没用，你哭。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我拢哭就大了。
2: 哎呦，啊，敢有哭到破皮？
1: 有。
2: 哎呦。
1: 有。对，我今晚甲哭啊。
2: 对啊。
1: 啊，伊咧个尖尖，我都用电风，你知？我电风做一空。
2: 哎呦。
1: 安尼。
2: 你无定甲乳突哭掉
1: 伊。嘿，吃光面，伊真拢唔知。
2: 哎呦。
1: 啊，伊是唔中，就尖尖无啊，就
2: 它是一个凹槽，
1: 对啊，
2: 因为我们的舌头有点凹下去，
1: 对啊，
2: 啊，伊就是要符合迄、那个迄、
1: 啊
2: 那个弧度啦，啊、所以做一个凹。啊，你口啊大啦，是要创啊？
1: 笑话，我都笑话，笑话在遐啦。
2: 你这拢大概拢安尼？
1: 淡掉啊啦，
2: 淡掉。
1: 今麦用，今麦用皮面来口啦，我用去口诶，我口型，我来边啊，还佫真正流皮。
2: 对。
1: 结果啊，你佮看吼，结果啊，反而佮这个脆皮啊，烤开破皮啦，哦，甚至反复的清刮，你讲话，唔是无都愈啊改改神气的口气，
2: 对，
1: 还可能引发发炎，
2: 对，
1: 你讲话，我这个细菌啊更容易滋生，
2: 哦，对，
1: 所以你咧刷舌苔啊，必须讲究方式与这个力道，
2: 对，
1: 过多用力啊，反而啊，哦，这个变成不好哦，
2: 对，
1: 变较不好哦，
2: 真的，
1: 来针对面的清洁方式来建议，第一，这个舌苔刮板，一个刮，一个刮板，
2: 对，
1: 哦，比这个牙刷更有效的去除这个。 嘴里面顶的这个
2: 细菌
1: 细菌膜啦，
2: 对，
1: 但是卖伤大啦，
2: 对啦，其实真的要轻一点，
1: 对对啊，对，在那赶时间，
2: 人讲轻柔的手法，欸、你来粗鲁的手法，那也不要粗鲁。
1: 我实在，
2: 你嘴机呢？你唔惊伊也挂掉？
1: 食咁面，我实在是在创啥货？真正绿皮，我上机会，嘴唇，我真正一只毛啊，只绿皮。轻柔的手法，迈向短蓝哦，从这个舌头的根部啊，往前轻刮，刮就好了哦。这个力道啊，如同这个刮雾气哦，而非用力刮出。
2: 对，人爱轻轻在那敲，
1: 那实在就爱在抹地形。来控制次数，每天一次，嗯，哦，每天一次哦，一次哦，
2: 一到一拜就好啊呢。
1: 对，建议再去洗啊，
2: 早上。因为透早困起规暝嘛，拢无讲话嘛，喙齿顶头辣，细菌可能上侪。
1: 对对对，那第四留意这个异常，如果出现疼痛哦、溃疡、白斑，而且讲这个黑毛蛇、啊、
2: 黑毛蛇哦，
1: 对，得暂时清洁啊，并去检查。
2: 对，
1: 医术啊，这个口罩不一定是口腔清洁问题的
2: 哈，
1: 也有可能胃贴来发出胃也磨回来嘛。
2: 对，
1: 这个胃也是有可能，
2: 有可能，因为
1: 刚熬夜胃不好的也是有可能。
2: 是，
1: 所以最近要稍微刷一下，
2: 清一下，清一下舌苔。好，来，给你运动，
1: 运动，运动。

0: 安尼摇，哎，你搁买不了老牛哦。
1: 啊，还拢安尼啊？我上次讲走起来，改
0: 当地。一跳就掉哟。你真的快乐吗？我还有心，我心差高点，你低头不说话。

0: 学袂晓，我回来都要变同手同脚。这跑步都袂晓走。你看我，你看我嗨的。
1: 哪样过来游诶？还说是旅游嘞。
0: 安尼，
2: 你还会想我吗？你依然不说话。

0: 特别歹看嘞。
1: 哈，袂歹看。
0: 再一杯来，
1: 再一杯。
2: 上佳嘞，你啊。啊，
1: 再个连接，我若无，敢会看？
0: 咱搁拄只油该搅拌嘞，
1: 真的吗？咱家己家己
0: 想一下。搅拌。
2: 天边几落摆，创作不是晒。
1: 即马是安怎？

0: 啊，不要那拖这条啊，拖歹嘞。不要拖这条啊。
1: 想讲，你生一条尾溜就好啊，啥都爱拖屎嘞。你那蛮想较好诶。
0: 见面几落摆，当作无事。

0: 好了，谢谢啦，哦，逐天咧运动吼，真正好，真好，今仔感觉较袂忝咧。
1: 你昨昨日加足忝的。
0: 我昨走路较忝，今仔较袂忝嘛。
1: 所以你个看那个体力吼，啊，身体状况吼要保持，随时都要保持好。
0: 对。
1: 爱保持也好，哎呀，无你有那些，你每天在运动吼，

0: 啊，你得安尼真艰苦。
1: 哦，对啊，对，确实。
0: 对，所以你的免疫力要把它拉高，把它拉升起来，免疫力下降，很多问题就会来了，所以睡眠爱少，食食爱少，健康爱少，营养最重要，饮食很重要，然后再来你的情绪，
1: 心情、
0: 作息、运动、饮食，
1: 对，
0: 情绪，
1: 对，
0: 尤其是情绪，
1: 对。这叫做身心灵，
0: 对，
1: 拢爱去顾着，
0: 无唔对。
1: 这三项拢好的时阵，人一定好。
0: 对，无唔对。好 ，OK， 来来，咱时间的关系，咱刷了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啊时间段吼，啊在吹什么啊？
1: 对，
0: 就是慢慢。
1: 身心灵，有当时食得好，心情嘛一定快乐啊，
0: 对
1: 不对？
0: 好，安尼做好代志，
1: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嘛爱对家己较甘一个啦。
0: 对啦，有影有影，对不？哦，啊这样啊这吹什么啊？搞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吼，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算个阿花啦，阿静阿信为大家做服务，啊莫走啊吼，来进单元来，谢谢感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3: 你若要去食过板桥，你就再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露菜一定是这个嘛，
2: 哦、就是，
3: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个庄波西会煮袂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翅羹哦，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2: 啦。是的，没错。
3: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旧年卖即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起来，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2: 阿桑，
3: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2: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3: 甲压
2: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
3: 我
2: 这敢若搅饭就做好吃。
3: 我要吃肉羹饭咧，我要吃。
2: 肉羹饭是做好吃。
3: 哦，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哦，想安尼夹。我是较爱食
2: 安尼，
3: 都香啊，
2: 好香哦！
3: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2: 嗯，
3: 板豆的这味吼，
2: 嗯，都香，这香头有够了，真
3: 的。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土。
2: 用
3: 酒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2: 烧哦烧。
3: 醋一下子，哇！哎，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吼。
2: 滚就会使啊啦。
3: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 看来像我，像我朋友食变过啊。
1: 哦。
3: 捌

0: 吃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
0: 嗯。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加饭食，银行个正起来吼。哎、欸，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接到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1: 我拢买啊。
0: 嘿嘿，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者饭好。
0: 今麦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阁无买1300-1800，今麦买1900-1800，所以你啊，这个做今麦已经6月15啊嘛吼。嗯。剩半个月了
1: 哦。七月初就使开始用。
0: 哎、欸，七月初就使用啊吼、嗯，啊你今麦买拢还阁有，拢还阁有送的哦，等于是拍九折咯吼。咱这叫做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个。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边鱼爱煎过的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可继续玩不？
1: 哦，蛮好嘛，好。来，
0: 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啊，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啊，摕出来退冰。这样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好，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啊，今仔够有啥？够买1000，够送100。你买1900，都够加省200，等于是1700尔。哦，这拢7月7以后就会使用啊。但是今仔这30个人去，你就要甲家庭支持啊，要甲小区捧场啊，咱绝对无失你能力。先卡先赢30个尔，我就加做哦。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日啦。 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卖。
1: 哇，天宇，这小鹿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啊，三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
1: 天
0: 宇，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今仔日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
0: 买六，
1: 我
0: 买九六七分。来，0800-0091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好。
1: 来来，请讲。
0: 600好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来，睇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唔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澎湃哦。0800-0091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来
0: 跳。哦，你要一份哦。
1: 哎，我
0: 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哈，600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好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进来底半斤，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哎，这秋饼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串，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0: 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六串，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买一
0: 桌，好，买一桌，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哎，这叫人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嘉莹，哎，要
6: 吃够无？都好吃
0: 呢，都好吃哦，你别吃贵哦。
6: 我吃贵一遍啦，
0: 你。真正真正赞的吼，
6: 真那么红醋嘞吼，够拢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啊，真是
6: 要命。啊，我要吃够啊。
0: 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贵，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欸、是，
7: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桌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7: 我只能怕我怎么
0: 收？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8: 哎，
0: 我小姐，买一桌，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别去做哦，等我一下来，我去算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8: 哎，
0: 别理这个哦。
8: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别加购，别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片的，足大片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9: 哎，
0: 好，要一桌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片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下，你要来黄太太。
9: 诶，你来。
0: 黄太太。 哎，没有，四两大哥，哎，你要我改，哎，没意思哦，没意思给哦。
3: 好。
0: 哎，好，等你讲好，等你讲好，来，你要我改，你要来，我改，你要。
3: 拜拜拜拜，来，你跟我小齐，你。
0: 我改，哎，没事做。
3: 哎，来。

0: 等等叫，等等叫啊！买一千个送一百，买两千个送两百，这种假啊！来了，庄大哥，买一张二千假吼，好，等等叫啊，等等。那好食，甲我斗小布，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看，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的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 健
0: 康好，不要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1: 好，谢谢，谢谢。好，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2: 你好。
0: 哎，买一组。
2: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呀，这请问大姐你好，请问大姐买一组，
3: 喂，
0: 是，
3: 我爱收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青砖兄，咱的关店的青砖兄，你好，买一组，好，等等叫，来拿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4: 好，
0: 买一组。
4: 好，
0: 等下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
5: 特别。好，谢谢0800001900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买好食的这个鱼翅鸡，赶紧打电话哈，满千送百，我定下咧讲讲正经的哦。消费完啊，消费完啊，到月底就完啊，就无满千送百啊。所以你若有看到爸爸妈妈三包1980，马上搁赚200块，马上搁赚200块，一定呀1780啊，有少无？很便宜吼，所以你有看到爱把握，我讲过啊，买起来随时买。吃到有当时啊，囡仔若转来，摕一包来退冰，饭煮一卡，公斤斤的，规家遐安尼就过一顿啊，吼、哦！所以非常好吃，这个锅炸味，这个鱼翅羹，所以电视机当这时阵，爸爸妈妈大个大阵吼，有当时啊，神造豆嫩高高，我讲过啊，唔好遐歹命，唔好咧煮饭煮到腿出头天，我就讲啊，做人的心腹的时间会实在过去啊，起码公斤爱放家己较轻盈的吼、哦，来08000019000来，喂，你好，让这眼镜大哥，
0: 你好，眼镜大哥，
6: 嘿，我是庄，
0: 是庄，
6: 好，啊，对，迄落鱼翅哦，
0: 鱼翅哦，好，你先等来吼，啊，这较甘食的啦，较食落去啦，吼，来，喂，你好，让个宣传大哥，你好，大哥，你要点？
7: 你
0: 走啊！哦，你要加一期无？
7: 没
0: 啦吼！哎呦，当然嘛爱加吼！你稍等下来，林少，
5: 等一下吼，来对自己好一点，食的莫欠。以前阮老母也拢甲我讲哦，虽然厝的较省食哦，啊伊拢讲钱哦，食的袂要紧，你若食落食袂要紧，莫摕去乌白开。所以你莫欠这人啊，上简单的，你辛苦咧拼咧拼啥拼十三顿啊尔。啊，你若讲嫌这三顿你都唔甘食，讲正经，安尼你咧拼啥？你咧拼啥？你咧拼一寡家伙，要食饭落只囝哩。是去冤家里做，我跟你讲，无巧啦，真正无巧，对自己好一点，辛苦规半世人哦，半世人，你若讲欠这三包鱼翅1980，搁满千送百1780，爸爸妈妈，你若讲欠这三包，讲正经的唔敢开，想要吃搁买袂落，讲正经的，你的人生真正是乌白，人讲正经的哦，所以唔只讲啊，对自己好一点吼、哦，买起来随时有当时啊，神叨叨，软高高，有当时啊，感觉讲啊。啊，平摊煮啊嘛，唔知想嘛，唔知要煮啥。你像安尼一包饭，甲煮一点公斤的，过一顿、两顿、三顿去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老淡薄，咱开淡薄钱，给专业的去帮人煮这个啊鱼翅羹哦。啊，这锅炸味的这个鱼翅羹，爸爸妈妈三包1980，满千送百，一定要把握哦。啊，你若讲公斤的，要想要搁加这个鱼翅的吼、哦，我甲你讲，这包啊，这包鱼翅600块有少无？真的很便宜啊！我都讲过啊，对自己好一点哦。公斤斤的，咱唔免讲去叫外送，咱像安尼公斤给你煮哦，好安尼够贵，赚满千送百，赚200块，等于1780啊，尔安尼够贵。诶，古早味的公斤内底全部拢是料，安尼没有贵呢，不贵呢。即卖公斤的一只便当1200块，爸爸妈妈，你公斤的你要哪买这三包鱼翅啦？你买无啦吼？来，喂，你要那个收人这，你要收人这啊？
6: 买一组。
0: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赶快吼，后壁拢无买啊！啊，我来，敢那一段的时间啊，尔吼，这公斤的足卫生的，啊，而且佫好食哦。咱已经食偌久无食到阿公阿妈迄个时代，迄、那个古早味，迄、那个鱼翅羹啊，足解久啊，很怀念。好，你食到想到阿公阿妈。想到爸爸妈妈，真正我袂甲你骗哦。啊，人讲真个，这咱保存期限一年，会当放一年。我就讲过，买起来冰箱你甲看看，冰箱的冷冻你呢还阁放落，爸爸妈妈订一座啊，满千送百吼。讲真个，连个这个活动要结束啊。哦，所以1980你若买到，马上阁赚200块，马上又赚了200块，所以划不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啊！麻烦催什么呀？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吼，那个是可以放一年吼。讲真的，里面全部都是料，咱平常时咱嘛

0: 可能我都我都去做这个物件啦。那有阵有在地方做，你嘛无在做，是人个专业的五千级的总部在做出来这个料理，这个味啦。咱讲正经，啊，你干那要传这个料理，就传那卡手尾软去啊啦，免那传万把项料，免那传开淡薄钱，够专业的，对家己较好个，较吃落去啦。哦，来，维尼啊，咱个秀珠姐啊，你好，秀珠姐啊，
1: 买一桌，
0: 一桌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赶快哦，总共是三大包哦。三大包1980，满千送百，定义谁才讲1780啊？很便宜，是三包哦，三包1980吼。啊，你若家己讲想要佫食一个，要佫加一包，一包鱼翅，佫加600块啊，尔吼。所以赶快吼，啊，我来干那一段的时间啊，尔吼。感恩支持，感恩鼓励，好，感谢大家吼，使对自己好一点哦。该想要食，你就佮买，就佮食吼。来，刷卡继续，来零800-0019-19来，谢谢，感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
4: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
0: 嗨，又见面了，
1: 没错。
0: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
3: 我们今天做一个大家很常见的粤式的凉皮卷。
0: 凉皮卷，
3: 对，又叫粤式粉卷，
0: 皮很特别呢，
3: 是米做的
0: 哦，米做的，
3: 对，市场上面在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种是圆形的，
1: 嗯，
3: 一种是方形的，
0: 方形的，
3: 大家知道方形跟圆形有什么差别吗？最主要哈就是圆的，通常他们会是做凉拌菜，因为它的张力比较大，
1: 嗯，
3: 大一点，然后比较 Q，
0: 对，
3: 那方的通常它做起来比较脆口，它比较薄一点，
0: 对，
3: 所以我们拿去做炸的部分，煎啊，炸的春卷啊，这是凉拌的春卷，
0: 哦，这是凉拌做的，
3: 对，当然也可以共用，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落差，
0: 了解，
3: 对，好，那我们今天做这一道，
0: 好，
3: 就直接先开始，
1: 开始，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粤式凉皮卷，所需要的食材有白虾、蒜头、辣椒、香菜、薄荷叶、柠檬、九层塔、美生菜、越南米线，还有越南春卷皮。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鱼露30cc， 还有糖15克。
3: 是我们从它的那个酱料先。
1: 好，酱料来了。
3: 酱料我们就放一个鱼露，
0: 哇，一定要。
1: 我难怪，我得多你这一点用品的，
0: 是不是？我提前想讲奇怪，今天你是。
1: 我一直看我到店，我奇怪这是什么比我。
3: 好嘞，鱼露呢这边，然后我们加入大概一半的糖，
1: 糖
3: 一半加进来。越南它很重视这些新香料的部分，对。我们刚刚呢把辣椒、蒜头、柠檬加进来了。那这边呢，除了糖跟鱼露有一个比例之外，其他都是个人依口味去添加。喜欢去酸一点，我们柠檬就多一点。
0: 好，
3: 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薄荷。
0: 薄荷，
3: 哎，薄荷以往我们都是拿来当装饰啊，或是炖汤啊，
0: 摆盘啊，
3: 对，
0: 摆盘而已。
3: 那这边呢，我们直接把它加进来，就直接很随性的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0: 哦，好香哦。
3: 对。这里面有我们小刚最喜欢的，对，香菜、九层塔、薄荷。
0: 我想说什么有阵阵的这个气息，
3: 这叫米线。
1: 哦，
3: 米线，我们先把它泡软。
0: 以前有那个云南的过河米线，
1: 云南米线。
0: 哦，
3: 你这样子把它泡着就可以了。这东西啊，有时候它里面的成分过于纯，
0: 嗯，
3: 你煮太久它会散掉，所以我们就用泡着就可以了。
1: 用泡着就好。
3: 对。先下去，我们就来烫虾。
1: 烫虾虾。
3: 对，这水不用太多哈，我们就是
0: 有腌到就可以。
3: 对，腌到就可以了。
1: 爱冰冰哈。
3: 爱冰冰嘿。
1: 来切冰冰。
3: 馅料的部分，这边边烫虾，我们边把这个馅处理起来。这东西我们就是随性的撕成块状就好了。
1: 湿的吗？
3: 对。
1: 我洗手手。
3: 手剥。这个叫结球莴苣，我们又叫美生菜嘛。
1: 嗯。
3: 那我们一般在挑的时候，就尽量挑轻一点的。
0: 轻一点。
1: 为什么？
3: 轻一点，大一点，因为轻的、大的就代表里面啊有空间，有空隙，它不会包得那么紧。
1: 嗯。
3: 嘿。
0: 它是似乎在呼唤你们哦，好像好了哦。
3: 好。好了，我们就来这边有一个冷水，把
0: 这个需要到全熟，对不对？
3: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来剥虾。好，那我们刚刚小刚帮我把虾都剥好了，那我们虾这边就直接把它对切就好了。
0: 哦，直接把它片成两半了。
3: 对，直接把它对切就好了。好，来，我们的米线放好了，虾好了，然后香料好了，还有我们的生菜都好了。
0: 嗯，
3: 这时候来做包的动作。
1: 好，
3: 两面稍微泡个水起来，然后等给它个几十秒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它剥碎。好，米线，
0: 米线
3: 是，上来，
1: 然后是虾，
3: 那虾呢放在大概前面那一指宽的地方，然后这个皮呀，这个有颜色朝下，
0: 朝下，
1: 会卷起来，就是看到缝缝的。
3: 然后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香料的部分，
1: 太好了。
3: 第一部分我们先把这个生菜跟米线卷起来，
1: 卷起来。
3: 好，那第二卷。转到我们的虾这边，
0: 嗯，
3: 把它往内缩一下，这边把它缩一下，压紧。
1: 第一阶段是爱加上包上，
3: 吸，
1: 个人的喜好了。
3: 好，那我们的这一个

0: 反正你一口下去，精彩丰富，有肉，就是虾嘛，有菜，有咸，有汤，有腌制的皮，有香菜皮，有那个那个啥，薄荷皮，
1: 老师这也才叫做。
2: 我们叫做粤式凉皮卷，
1: 太成功了，
2: 是
3: 赞哦！下面有我们的王子，赶快把它学起来，夏天快到了，做起来非常的好吃。
1: 没错，加贝罗崩哎，看这里非常清爽，非常好吃，
3: 没错，
1: 非常棒，
3: 赞，
1: 营养又好吃，结束。
4: 来哦，卡多啊，电话卡无通的那线哦，今日搁把一个吼，控诉23379599哦，啊，好啦，线卡为您继续服务。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海上花》。谢谢桂霞姐、玉昌妈妈、梅灿姐、新春大哥大嫂、雅欣姐、素清姐、敏华姐、阿秋姐啊。

来，谢谢，感谢佳丽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新版的这里，感谢梅森大哥大嫂，谢谢雅欣姐，感谢你。我们的郭秀姐，谢谢陈雀妈妈，谢谢绿雪妈妈，谢谢你，感谢国丽姐，感谢你。国民大哥，谢谢你，秋玲姐，感谢郑伟大哥大嫂，谢谢秋妹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淑芳姐，谢谢你，感谢。

谢谢你，坤德大哥大嫂谢谢，黄太太谢谢你，碧霜姐谢谢，丽芬姐谢谢你，跟我们家我们中红大哥大嫂谢谢，秋中大哥大嫂谢谢你，跟我们家丽曼姐谢谢，正伟大哥大嫂谢谢，慧珍姐谢谢你，感谢巩俐姐，感谢你，佳丽姐、志朗姐谢谢，娟玲姐感谢你，幸福大哥大嫂谢谢，慈慈妈妈谢谢你，二林妈妈谢谢，好，我们的丽芬姐感谢你，碧华正雅谢谢，长娥大哥大嫂谢谢，好，我们的乔正姐谢谢，乔正姐谢谢，感谢你，好，我们的丽芬姐谢谢，来，有什么人无甲你念的个破声个吹起来，平燕大哥大嫂谢谢。中啊，中宇大哥大嫂，谢谢；风鸣大哥大嫂，谢谢；秋中大哥大嫂，谢谢；自然姐，谢谢你，感谢；永红大哥大嫂，谢谢；甜雀妈妈，谢谢你；来安排吉祥大哥大嫂丽奈，嗯，八卦，谢谢。静之姐，谢谢你。

谢谢美惠姐，谢谢你，感谢巩俐姐，谢谢丽芬姐，谢谢你，感谢平燕大哥大嫂，谢谢郑伟大哥大嫂，谢谢福成大哥，谢谢你，感谢碧荣姐，谢谢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婆婆李娟姐，谢谢你白云大姐，谢谢炸弹姐，谢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蒙德大师大哥大嫂，谢谢你静态大哥大嫂，谢谢树娥姐，谢谢秀琴大姐，谢谢你阿伯，你们就拍谁哦。

0: 来来来，谢谢，感谢大家啊！从今日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
1: 谢谢啊，拍谢。哎呀，我搞我头去啊！
0: 嘿啦，啊，真爱引导一下狗，就这样离开了啦，离开了，就这样那个是医院是不是？
1: 对啊。
0: 啊，医院打电话来啊，都离开了啦。嗯嗯，所以为你个话。生离死别，对哦，哎，七十三年呢，哎，十四年哈，
1: 十五年，
0: 十五年，
1: 十五年，
0: 后尾年你看十五年，无简单，嗯，哎，没啦，嘛是爱放下，
1: 系啊，
0: 还有放下的，
1: 对啊，
0: 对他很好了啦，哦，就是你尽到你们主人的义务了，哦，妈呢，可以人生的最后这一个月吼，差不多吼，
1: 他又等于多活了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他刚好我女儿去台北520嘛，去台北。熊熊破壁嘛，其实那个院长就说他真的很不容易啊，一般的狗差不多一枚的照啊，然后他又多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面，虽然讲就超了一点个企业话，可是他的状况，你也跟妈讲，鬼家狗刚刚好起来，对啊，怎么又忽然咳嗽？
0: 哦，啊，那应该他是靠他意志力在撑，
1: 对，你会觉得他很想活着，对啊，然后那个眼睛还是很亮。对，可是你会发现他后面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嗯，啊，可是他昨天，哎，我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哎，礼拜六早上，伊就一直对阮笑，一直看，一直看我，啊，一直看阮早囝。嗯，啊，然后我那时候我跟他讲一段话，跟他说，如果你很不舒服，你就放下，好好的跟着菩萨去好了，啊，不然你这样也很辛苦。嗯，对，然后他就好像有听得懂，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看着我们。然后就是因为我拄好个家人有药要去高雄，然后因为动物医院又要两点才开，然后其实我到一就是等于快我两点才出门，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带他去医院，就是他的状况就是有在咳，啊，就是没有到很没有像上次那么恐怖哎，对。然后我本来想说，后来我女儿跟我说，妈，她有点吐血，一点点。然后我就说我还是不忍心，我就因为我人又不在，其实真的很急。
0: 对。
1: 然后就联络拜托我朋友。终于找到一个就是多喝人的塞，然后来那个车个载，因为一大家嘛，去寻望对，啊，就给载去医院啊。对啊，然后或许他不想让我们看到他，我女儿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去医院？”他就很开心，一直看着他
0: 啊，真的，哦，
1: 对，他想要去医院，所以我就想说，很多人都讲说狗要离开的时候不想要主人看到他，哎，哦，都会躲起来。对，那或许他也知道自己不行的，撑不了了。哎呀，我来倒数喝啊，给你存的呼唤，五四三二一停。
0: 来，这是谁？
1: 什么
0: 张什么林？
1: 58468，丽玲姐，
0: 丽玲姐，
1: 丽玲姐，
0: 来，丽玲姐来，来，丽玲姐，你卡起来。
1: 台中的东区的丽玲姐。
0: 哎，这两通电话啊，看你要卡多一通吼，04233803303也是04233795559，这两通卡起来，来，给，进来哦，哎。没啦，反而替阿静啊，觉得很开心啊，了了一个心愿啊，无安尼，规个嘛挂掉诶。没，啊，来林先生啊，
2: 哎，
0: 嗨，
2: 丽玲姐，谢谢，
0: 好，我帮你胖落去哦，
2: 好，加油加油，
0: 来，
2: 谢谢，感恩，
0: 不会，来，有啥物物件咧？
2: 好。好奇怪，那第一次，
0: 怎么了？是什么
1: ？USB 哦。啊，
0: 插一点嘛。
2: 等哥。
0: 插一点嘛。啊。啊，差一点点。
2: 差一点点，马给，很好，哎，很好。
0: 哇，
2: 好，谢谢。
0: 大家好，不灵嘛，来看点好礼哦，哈。
2: 好，谢谢。拜拜。
0: 好，来，时间到什么好？阿坤来了，录什么来？这个时阵吼，那边阿坤来服务的，麻烦我的电话，帮我抄写一下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

0: 0832-0931-6499-08 超越那些都中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可以打电话给我没跟你接到就是你站对吧稍等我一下我会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啊、你来等我一下、哦、OK 谢谢来感谢过来请来电话来、
1: 我的电话哦，诶，可以先跟我超接哈，然后我等一下要下节目，我先去动物医院先去处理一下，所以如果没有接到电话，晚一点会回电话。好、嗯，谢谢大家，阿姨们，搞我两个到多多支持。
0: 谢谢。
1: 好，这个衣服今天是那个藤椅的服饰，藤椅的服饰啦。好、嗯，谢谢，不好意思，哎呀，拍谁？
0: 没了，
1: 真的忍不住了。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放下，要放下了。哈、嗯，阿姨对付做去收银啊。哦，阿你们要正，我们人要正过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啦。嗯、哦，还是最重要的。来，拜拜，
1: 拜拜。

嗨，家人，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带你的金宝大姐来听歌，《家人山之恋》。来，也请到咱所有爸爸妈妈来陪伴，拍破鼓励，零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新春歌，
0: 大家早安啊！好佳哉，好佳哉，今天这个状况吼，拄着小可低音有法都低落去。
1: 嗯，是，我感觉这首歌的迄歌词好像也不一样诶，跟我之前唱的长得不一样。
0: 诶，有足侪版本诶，我迄天听到广播电台
1: 在播上，
0: 嘿，在播上这首歌，你敢知影啥物人唱诶？
1: 谁？
0: 赵传。
1: 嗯。
0: 伊跟另外一个，
1: 唱这种歌，
0: 嘿，伊跟另外一个女生唱，
1: 嗯，
0: 然后觉得，哎，这首歌是新改版过啊，伊是唱比较较新版的，
1: 哦，新，
0: 哦，迄个《家人山之恋》
1: 改编过，
0: 哦，我就听到无同款的这个感觉，因为赵传的声音真的比较
1: 很特殊，
0: 伊声较管嘛，
1: 嗯，
0: 哦，然后他是可以唱女生的部分，所以伊这个 key
1: 对伊来讲就没有问题，
0: 伊这个 key 对伊来讲吼是小

0: 花
1: 太简单了，
0: 简单简单。可是对咱来讲吼，咱可能就是无法度来做一个
1: 这个因为我们作者也很难夹紧。
0: 你要夹紧哪里？
1: 屁股啊，那不是说唱高音屁股夹紧就会上去了？
0: 通常唱不上去呢，我都是报警处理。
1: 是这样吗？
0: 报警
1: 校门。
0: 跟那个物件，跟南华。
1: 什
0: 么曲嘞？
1: 曲嘞。
0: 无法度。
1: 无啊，迄什么
0: 每个人唱歌都
1: 就会上去了啦，因为你有实力点。
0: 亚麦古拢只
1: 爱。曲嘞。
0: 哎，也就按的，也就按。
1: 出接的迄种的。因为迄个什么人？因为咱老板呢，那在站着在唱歌，伊拢会敢那会翘大腿哦，那拢会翘过。所以想讲，原来这招笑落较好用就对啊。那女生要
0: 出队。迄个大腿的脸较乌青咧。
1: 女生要出队，足笑。安尼讲
0: 我
1: 较好
0: 听。我唔知啊咧。
1: 我笑
0: 啊。你唱观音的时阵，你拢笑倒伊啊。
1: 我唱观音是，我直接放我昏去啊，我无要笑啊。因为我感觉笑队拢同款。哦，
0: 自我放弃这样
1: 哦。我直接放弃治疗。
0: 卖唱卖唱，安尼啊。
1: 对，直接放弃治疗。
0: 其实哦。这唱观音跟唱低音哦，我是刚刚讲哦，我最近的这声较有磁性，低音哦就有磁性。对，最近有在。
1: 我宝宝笑到呢。
0: 最近有在训练。
1: 对啦。
0: 训练那个思念心香啊。
1: 思念心香好低啊。
0: 第一句足低呢。哦，
1: 记得。
0: 第一句足低，喵。哈哈哈哈哈。喵。
1: 其实讲真的，唱低音真的是有方法的。我觉得唱低音很轻松。
0: 唱低音很轻松，
1: 对，因为你只要不要用力，你出去送出去的那个声音就很漂亮。你只要一用力想要唱低音，我跟你讲，那就毁了。哦，它就会有，就会卡住那种感觉，
0: 会有一点卡卡。
1: 对，阿丽娜是松松的出去，喵喵喵，你就会在那个位置上面，你就会觉得送出去的声音就是很松很松那一种，那低音就会低了下去。
0: 嗯，但是我感觉吼，我唱这个台语歌了后吼，发现。发现这台语歌需要这个压喉咙，需要爱有一个迄拿喉的，
1: 应该是讲爱看伊的歌路是啥物的吧。
0: 但是你若歌迄落拿喉的声音收过重哦，你会感觉讲就无好听。
1: 对啊。
0: 但是你加一挂这个气音进去，比如讲吼，你话这命命是安尼在唱哦，但是你加一挂气音落去吼，迄个。很浑厚的声音，然后又有一点带磁性，又有点带沙哑。你这样的感觉，
1: 带一点气死你的气音。
0: 低音最好听的是什么人？你敢知
1: 道？蔡琴。
0: 台语歌曲。
1: 台语啊，我要娶我罗时丰。
0: 对，你跟我娶会赶快。
1: 罗时丰，他我很喜欢早期他的，
0: 我很喜欢罗时丰，
1: 大牛哥的这个就很特别，
0: 这个低音，也低音就好听的。但是最近有一个这个。这里给您哦，
1: 赢他了吗？
0: 我觉得不输他了，不要说过赢，不要说赢他。
1: 我是说低音的那个程，
0: 嘿，但近景是这里小霸掌哎，有点贵金华老师
1: 哦，也给音邓启啊，
0: 给音的这里共鸣真的是非常的低呀，好听。然后现在最近有一位艺人，主持人我跟伊唱过歌了，
1: 十波诶。
0: 我听到伊这个低音哦，足迷人。
1: 谁？
0: 陈水溢。
1: 其实他不是低音而已呢。我那时候听，
0: 也低音足好听。
1: 他那时候听到，我那时候听到他跟谁啊？等一下哦，伊上早出来啊，兄弟啊，甲二姐有合唱一首歌曲，叫做《回来阮的梦》。然后那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很红，然后就想，这个声音很好听，这个人是谁？然后之后来去搜寻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是陈水溢。对，他声音真的很漂亮。他不管高音、中音、低音，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很特殊。
0: 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声音吼，这样无啥共款呐。那声道发出来的声音吼，不太一样。但是这就是一个个人的特色吼。你看一听到这个低音吗？一听到观音吗？你也发现到这个辨识度很高。一听就知影，这就是个人的特色。但是我伫我的心上拢找无特色。
1: 不会啊，
0: 我的特色是啥物？就是无特色。对吧？
1: 还好吧，不至于吧？其实我
0: 因为我迄天唱那个咱第，你敢会记吗？
1: 对，当时。
0: 咱
1: 做这代志爱记，你爱有提示。
0: 顶一届迄个歌曲叫做啥？
1: 跟
0: 谢依君唱的那首
1: 《心心相连》哦，
0: 《心心相连》嘿啦。你讲你竟然听不出来是我的声咧？
1: 我那时候听起来真的不像。
0: 你听遐尼久的这个时间，你。

0: 你有时候在唱给你，我觉得你唱那个字就很好听，
1: 就是
0: 哎苏良心像那一首哎什么副歌怎么唱？
1: 我一生一个梦，
0: 和你过寒冬啊，对那个冬你唱得很好听哦，
1: 过寒
0: 那个冬，嘿，我就很喜欢那个字你唱的那个方式跟那个声音哦，
1: 但是我跟你的境界又不一样，我比较喜欢我的第一个字名。
0: 没有，因为你从那个当里对那个当来对，哎这样哎我就可以。就是你的声音就是很那个你不讲一下就出来了，对，我就可以知道这是吴永斌的声音哦，对，而且你那一个当唱的很好听，是因为他你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把那个音唱出来而已，你有叠了一些层次在上面，那个是听得出来。哎呦，
1: 你听个还有力哦，
0: 讲嘞吼，二百我跟你讲，我虽然没有很会唱，但是我很会听哦。
1: 来，让我们评审老师请讲评啊。
0: 真的，我算会听的那一派，就是我也想听啊。阿哥，你讲真正要给我唱，跟做淋漓尽致，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拍谁？那个我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那个。就是训练或调整啊，因为其实每讲去过拢知影每一个人的状态伫倒嘛。我家己知影，我的声音就是稳定度不好，就有时候很好的时候，我可以飘得很高。那有时候那个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什么死都唱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对，
1: 这人的这里状
0: 况，对，就是这样子，声音稳定度不好。对，但是你如果说听人唱的，你感觉讲倒位会使搁较好，还是讲哎，我觉得哪边优点，哪边很好听，
1: 听得出来，
0: 这个是听得出来。嗯，
1: 听得出来，这就是吼，这天公伯啊。和咱一挂的这个天分呐、啊，哦，像有一些人唱歌是，伊的音是抓袂到的，
0: 哎，就叫做音感不好，虽然音准不好，
1: 嘿啊，有的是，
0: 去拢会差小啊，差小，
1: 有的是节拍抓袂准，
0: 哎，节奏感无吼，嘿，那个是可以被训练的啦，就你要常听，
1: 对，这就比较较歹去讲啊吼，
0: 对，就是爱。看诶，缺什么就补什么，但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难。你比如讲音感无好这件代志，音准不准，这个你说真的要让从五音不全唱到五音都全，我觉得那首歌他最少要唱个100次。
1: 因为吼，我跟你分享，我有一次去录音室，我明明就是比如讲吼哆咪嗦吼，我就唱哆咪嗦，奇怪。
0: 都出来听到袂准，老
1: 不是，我也感觉讲，我就是唱哆咪嗦啊，但是录音室的迄个老师就
0: 讲，
1: 你唔对，你的哆咪嗦，你的嗦搁较悬，你已经唱较升发，
0: 另强哦，嘿，
1: 嗦是哎，阿无到嗦哦，
0: 搁差小夸，
1: 嘿，我
0: 讲分啊，
1: 老师，我真正唱较哆咪嗦啊呢，
0: 没有差三分之一，
1: 你讲差几数啊？
0: 对，就是会一点点啊，你其实是听得出来的啦。嗯，哎，那个
1: 小夸，嘿，无法度吼，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绝对音感真的是
0: 就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
0: 吼。对，那个其实有时候从小训练是很有帮助，
1: 但是后加在有机器给俺救啊，
0: 一定要小夸救小夸。
1: 哎，你讲我紧，好贵。这个哆咪升发，无要紧，老贵，无甲嗦，好，安尼我用机器来稍微调整一下，
0: 纠结，
1: 嘿，调整，安尼就变较 OK 啊。
0: 较飞。
1: 但是，你讲，我真正唱着哆咪嗦吗？因为吼，伊伫录音室，录完了后，啊，佮放倒转来，啊，佮现场唱哆咪嗦的这个音，你讲有差无？
0: 就不一样，
1: 但是你一听就知道讲，真正有差呢。
0: 因为他们在耳机里面是没有杂音的啊。
1: 嘿，真正有
0: 差。但是你自己在唱的时候，你有伴随着音乐的声音，你也刚刚讲你有对到迄个声，不过事实上无一定有。
1: 这个困难的吼，这是真正需要第三者来做这个干事啊。
0: 所以就是评审老师，因为讲你若讲唱歌的时阵，就是可能歌唱比赛的老师啊，他们就会说，你如果平常在唱的时候，你就把它录下来。你录下来的时候，你在放播放的时候再听，那个时候是最准的。
1: 哎，对，
0: 因为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或是说，你可能唱歌情绪的也许准，你可能很忘我，但是你或许超过了，比如说不是唱不到收，搞不好你已经唱到升收了，唱到拉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就是会变成这样。所以录起来听上准。
1: 没错，啊，这是上该准的，所以有就是时段哦，也可以上这个歌唱班，然后去学一些歌曲。 所以老师都会要求咧，要求啥？要求你的手机要有录音。

0: 的，哦，比如说你在唱的时候，要是老师在唱的时候，你把它录起来，嗯，你把它录起来，然后回去一直反复练习，啊，你一直在唱，其实有当下那是有帮助啦，
1: 哦，
0: 但是对着有一挂人哦，可能音感较无遐尼啊好诶，哦，拢较歹练习，哦，这就是比较较困难。
1: 可能唱十摆，你可能唱一百摆，
0: 诶，所以
1: 就是要开始习惯那个音。
0: 咱有当下唱。就这歌曲吼，拢唱现场的，所以有当下你听到是无准的，迄不是你的问，迄不是你的唔对，迄嘛不是阮的唔对，迄是这个音响的问题。
1: 无啦，顶摆迄条真正足奇怪啦，
0: 拢噪音。
1: 啊，你拢听袂准，创啥的？
0: 哦，
1: 念咩紧，念咩慢，念咩个紧，念咩个慢。
0: 嗯嗯
1: 嗯。啊，有诶，靠路搁袂准，我唔知咧唱啥。
0: 哎啦，需要练习啦吼。好。来跟大家来这里报告一下哦，到底西屯的怡丰大哥，怡丰大哥伊讲要来，要叫我用这个寻人启事啊，
1: 寻谁？
0: 伊是要找一个叫做黄月娥的小姐啊，
1: 关我这啊，关我这啊，
0: 黄月娥。
1: 啊，伊个怎样？啊，
0: 但是我有好奇问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爱找着伊啊？
1: 伊讲我系初恋，哎，我别讲，
0: 唔是初恋，是讲我迄个。最好最好的朋友，但是失联去啊，就是，但是伊迄天吼，看到咱在做节目在唱歌，伊讲，有看到一个叫做月娥的啦。
1: 啊，不过咱只月娥点来过来拜咧，
0: 对啊对啊，伊叫我甲咱倒吹啊，我讲啊，伊说啥？伊说啦，黄月娥。
1: 我当安尼拍来，就是对啊呢。
0: 系啊，我说，安尼我用电脑去查黄月娥。
1: 哎呀，我酸啦。
0: 哇，我讲。应该超过一百个。
1: 吹啊，伤济无得。
0: 啊，你啊叫月娥的啊吼，月娥的。
1: 对啊，是
0: 可能是。
1: 无啦，你应该是无，应该是爱家己问看，伊想要住伫个啥物款的所在，啊，那个范围要缩小。
0: 伊讲
1: 北中南啊，对无？你伫都熟悉伊的，然后伊瞧你敢知影伊待倒位的人，啊，那你范围要缩小，你这样太多了，这样不好找。
0: 对，但是曾经哦，曾经咱伫我伫这个电视台哦，我真正有甲人倒找迄个人，啊，真正找到迄个人，啊，两个人
1: 有出现了对啊，
0: 感情有够好的，只是讲有可能
1: 失联咯，
0: 有一寡的这个因素，
1: 搬厝啊，创啥了，
0: 分开了后就无联络啊，啊，结果嘛唔知影讲伊的电话，既然讲好看电视，
1: 会当找找着，
0: 啊，透过这个电视台这个主持人来去找找人。真正找到了，哦，伊讲吼失联差不多三十几冬的这个好朋友，
1: 三十几年，
0: 哎，三十几冬啊。但是哦，我感觉讲，这有当下，咱咧到找人哦，嘛需要小夸去了解一下。
1: 当然。
0: 那无可能是有的，比如讲一欠言行，哦，阿要找伊讨笑的，哎，伊叫咱到找。
1: 咱无这种服务哈，你若讲是要纯粹就是找找你的好朋友安尼，当然啦，你们如果。有两个拢同一时间咯，在看台立电视台。
0: 嗯，
1: 我你可能听看嘛，这个人的名对你来讲有熟悉无？哎，敢是你所想的迄、那个？我你啊，讲要代课讨债这个，其实我们没有这个功能啊。
0: 这是讲我找弯修人，
1: 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0: 但是我进前是会先卡好对方。
1: 嗯，
0: 啊，两边我拢。
1: 会先卡问看嘛，你敢有熟悉这个人？你对这个人够印象？
0: 对。嗯、啊，尾啊，真正联络到，伊讲好啊，安尼你留好我的。老好，伊的电话好啊。
1: 嗯，我来教伊联络。
0: 嘿，结果两个人
1: 哦，就有了，就促成了。
0: 真少人呐！
1: 哦，那真很棒啊！
0: 哦，伊讲三十几年的好朋友，哦，真正足感恩的啦。
1: 嗯。
0: 嘿，啊，既然有法度吼，伫
1: 找找到电视台。
0: 嘿，伫这个电视台找到迄个人，伊讲吼，真正心情非常的好啦。
1: 愉快。
0: 嗯，其实吼，咱做电视台算是一个这个服务的性质吧。
1: 嗯，对。
0: 哦。就是服务，不管是什么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帮忙。像就前一阵啊吼，不是五月节吗？
1: 嗯，
0: 五月节，我以前吼拢会分享，比如讲用什么物件做成的这个饭团，做成的什么，做成的什么粽子。
1: 这样。
0: 嘿，啊，今年我就无去找一下资料去介绍，但是有这个观众朋友吼，专工打电话来搞问
1: 咧。
0: 不是，伊专工讲吼，今年度敢有啥物款，
1: 特殊的
0: 比较较特殊的这个肉粽啦，
1: 嗯哼，
0: 诶，这个图啦，伊讲会当传互我，我讲今年我就无去找啊呢， 因为之前我是做十二生肖，十二生肖的这个肉粽，然后它就是 每一颗肉粽上面都会有这个今年的这个年，比如说今年是丙午年嘛，然后就是用丙午年的粽子，然后来去做分享。哦吼，这是比较比较科技较进步的这个状况啦吼，啊，只是讲现在网络嘛，就这个。很多的图片
1: 拢找找会到啦，
0: 对对对，
1: 稍微看一下啦。
0: 去网络去家己去找，因为我要找这种的这个图吼，也是需要审核，然后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就会比较复杂，较复杂啊。所以我今年就无做，但是今年嘛有看到足侪足奇卡的这个代志啊，吼，比如讲，立西瓜怎么样？昨午是有报迄个新闻报道吗？伫这个。屏东的嘉东乡吼，每一年已经连续五年拢会立冬瓜，足奇卡的哦，立西瓜啦，不是立冬瓜，立冬瓜是冬至啊，立冬啊。
1: 你比较想念张立冬吗？
0: 啊，所以每一年都会立西瓜，哎，这嘛足奇卡的，大西瓜呢吼，
1: 很大一颗，
0: 但是为什么伫嘉东乡吼来去做举办？我才亲身去了解，讲嘉东乡较早大西瓜，
1: 西瓜的故乡。
0: 嘿，较早是大西瓜的故乡。
1: 真的。
0: 嘿，啊，即马是有足侪这个县市，比如讲哦，台湾上界有名就是花莲啦、台东啦，
1: 那边也有。
0: 伊遐的这个西瓜，其实伫西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哦，其实也是有的
1: 哦，
0: 像在这个海线，大城啊，哦，大城还有王京啦，王京遐嘛有西瓜啊。有很多这些所在，因为台湾算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报道吼，四季分明啊，一寡这个果子啦、蔬菜啦，拢非常的丰富吼。才知影讲啊，去了解了后，才知影台湾较早的这个文化吼，就甲大家来分享。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歌曲吼。
1: 这首歌曲是咱的咸水的，咱的周旺。阿姐哦，应该是阿姐来林静的咱的中间大哥手中刷，然后台南的惠如姐给我醉，台里的油跟妈妈天下该醉，你上清醒。
0: 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1: 来听歌。

小港秀月妈妈，三林堡的秋桃姐，嘉义的丽雪妈妈，美浓的淑珍姐，板桥的新慈妈妈，板桥瑞东大哥，桥头严大哥，永乐的全屏大哥，大侠月里姐 ，Coco 的金好妈妈，进法大哥，熊南的美姿姐。

位同学，谢谢哦，加护博快递啊。源泉大哥、新村大哥、邱林杰、凤鸣大哥、昌达同学、丽霜阿仔、凤梅阿仔。

南岛秋晴姐、墨子大哥、大嫂、秋桃姐、美云妈妈、光辉同学、玉珍姐、灯灿大哥、风鸣大哥、淑珍姐、金雄爸爸、幸福大哥、大嫂、郑东大哥、奥利秀莲姐、李荣姐、昌达同学、佳丽姐，谢谢秀港的丽儿姐、淑珍姐、刘珠姐。

0: 好，谢谢。来继续来进到美容小天地。
1: 来，我们天天拢美丽的，因为
0: 今麦已经分享什么？
1: 大热啊，对不？咱今麦爱甲大家了解一下虫虫危机耶。
0: 哦，病媒蚊吼。
1: 不止病媒蚊，还有其他的昆虫，让你觉得很可怕的昆虫。
0: 哦，你说那个热天的叫的那只叫做蝉呐、啊，
1: 吼、哦。蝉是秋天。
0: 夏天呐、啊。
1: 秋天有秋蝉。
0: 夏天有夏蝉，
1: 什么东西啦？
0: 有啦，热天才会叫啦。
1: 那个是蝉吗？
0: 叫到很大声的。
1: 因为恁家边仔那块土地就有啊，就对了，是安尼嘛？
0: 无，阮那块土地是水鸡。大概落大雨了
1: 后，水鸡拢会开始叫。安尼嘛？
0: 可是动物在叫，都是在有一些是在求偶啊，吼。哦。像猫咪也会叫啊。
1: 猫咪会啊，
0: 叫它做大声。
1: 我没有养过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有时候，应该是讲有当时啊，你暗时啊会听到外面的野猫，那种叫声很奇怪的那种，它可能就是在
0: 呼叫春天来了，
1: 发春期的小猫。
0: 然后我们有一次去日本北海道，我们有看过丹顶鹤在叫啊。
1: 哦，有，他们也会叫。
0: 哎呀，女生叫。嘎嘎嘎嘎嘎嘎，安尼
1: 嘎嘎是那个呢，嘎嘎是快一点的意思，不是吗？
0: 所以女生叫嘎嘎嘎嘎嘎，进来进来。
1: 嘎嘎嘎。
0: 啊，查甫是嘿咻嘿咻嘿咻嘿咻。你唔知哦？
1: 未记啊。
0: 但去日本的北海道，
1: 我知道
0: 去到那个观鹤平台。
1: 哦，很
0: 看到足侪迄个鸟啊，迄个导游吼，真足趣味的，讲吼，你看。远远甲看，你看袂出来，伊是公的，
1: 真的看不出来呀、啊。
0: 但是你听伊的叫声，你就知影。真正呀、啊，伊讲女生真正能叫，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快一点，快一点、喔、然后男生就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加油加油。
1: 好，我懂。
0: 对，伊讲哦，这是求偶的这个状
1: 态，他们发出的讯号啦。欸、因为你若无迄个，伊要哪知伊爱创啥？
0: 日本的迄个丹顶鹤是国鸟诶，也是日本的这个象征呐、啊。
1: 没错、
0: 哦。所以那个宝玉的师弟一大批啊、但是哦，距离足远的啊，距离很远，
1: 因为你不能太靠近它、
0: 啊，没有办法摸它、啊，也没有办法亲近它，
1: 不行。
0: 他们受到一些保护。
1: 当然。
0: 一挂这里蚊虫在叫了吼，蚊子也会叫。
1: 对。
0: 蚊子在叫的时候，你就直接啪
1: 这样。不一定打得准，而且现在蚊子很聪明呢。我觉得现在蚊子很聪明呢。你不见得让捕蚊灯捕得到它哎。真的啊，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蚊子可能比较笨，现在蚊子比较聪明。对，以前都会公公啊去的无，那这哦什么紫光灯，什么蛙哥，伊都家己也来啊。现在看到光还不见得要来嘞。
0: 对啊，你看，狼嘛是动物啊，狼嘛是会叫啊，对不？
1: 狼来了是嗷呜那个狼吗？
0: 我讲狼啦。
1: 哦，人。我以为在讲那个狼
0: 嗷呜。
1: 然后就知道
0: 那个鬼音啊，狼嚎叫的声音是阿呜嘛，
1: 无你讲咪宝物，宝物是贱狗，无同款。
0: 阿呜啊，
1: 对，
0: 阿呜，好不好？哦啊，狼嚎它是一个群体的动物，那为什么他们会叫呢？
1: 因为他们要集合吗？
0: 不是，他们看到月亮都会叫，看到鬼牛更更一直叫，甲鸡同款，鸡是看到日头。快乐里逃
1: 啊！但是他们的用意是什么？看到月亮是要，
0: 就是
1: 感恩月亮、赞叹月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说，哦，晚上来了，
1: 我可以出来当色狼了。不是这样子。
0: 暗时来啦，对吧？有小鬼没？哇，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1: 对，其实他们应该是讲野生、开夜行性动物吧？那应该是安尼讲
0: 啊。啊，猫头鹰也会叫。
1: 猫头鹰叫，我有听过猫头鹰叫吗？咕咕咕咕咕。你确定他是这样叫？呜，
0: 你没看过卡通吗？
1: 卡通跟本实的也不同款，真实的也不同。
0: 老师，你帮我找猫头鹰的叫声。
1: 怎么可能猫头鹰这样叫？呜呜呜！猫头鹰现在叫吗？
0: 真的啊，我没骗你啦，猫头鹰暗公叫啊。
1: 它叫声这么奇怪吗？
0: 嘿，一叫的这个声音是安尼啊。哦，这不是重点。 你来讲到。
1: 我问号一直造出来，伊真正咧叫嘛，我连刚研究一下。
0: 你看卡通啊，
1: 卡通咧白做，卡通那么做好。
0: 暗时来的时阵，

0: 啊，
1: 咕咕咕。你是坐出来，恁囝咧看哟。
0: 不是，迄暗公鸟咧叫啦。嗯，啊，佫有一只迄种叫做虎啼呀。
1: 哦，虎啼会共食迄嘛？
0: 诶、嗯，无、欸，伊是食鱼啊，伊
1: 会食虫板。
0: 嘴足乖啊，
1: 就是开开一个袋啊。
0: 嘿、欸，用
1: 对不？
0: 吞鱼啊，迄种的。
1: 有啊，我之前捌看一个影片，说好笑，伊竟然食伊的同事，因为因是共一个迄种动物园内底，啊，因就是伫遐走来走去。结果伊就甲伊的同事合伫个嘴内底，然后叫迄员工一直动物园的员工一直甲伊叫，讲你赶快把嘴巴打开，把你同事放出来。伊个合伫个内底，
0: 哎呀，这就好笑。
1: 这个很好笑，像他怎么有办法这样？他分辨不出来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吗？
0: 无，伊是巴肚腰肌过长啊，已经腰杆吼动袂掉
1: 啊。所以大家就追着他跑啊，把他嘴巴硬要打开啊，因为爱给放出来啊。
0: 迄位人减肥啊，减肥嘛会头戆戆啊。物件，
1: 啊，迄个血糖过低啦。
0: 哎，头公公，你有看过一个电影无？哦，头晕，因减肥减太多天了，然后看到什么就好像是食物一样。哎呀，结果看到别人的大腿，就是鸡腿，给夹一嘴啊。
1: 这太，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虐待自己。我们做好一个饮控就好了，不要饿到这样子，好不好？
0: 哎呀，这是。这是即卖很舒适，这社会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啦。
1: 黑龙放假，放假较济。
0: 我们即卖来讲到，
1: 来介绍一下夏天的八大虫虫，比较常看到的虫虫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有当下你睏在群熊，加着一包，加着一包，一包一包的，哦、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啪
1: 一啪，唔知道是安怎。
0: 蚊虫足济，
1: 超多超多。其实我自己也很小心，很注意，因为万一刚体温到了，我讲跟人讲一个话，结果我的手手被咬了好几个。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就是
0: 小黑蚊
1: 的杰作，对，因为它大概会一个礼拜多，对啊，第一行咧就是咱的蚊啊，一般的蚊啊就好分辨的啦，伊大概就是差不多1.5公分左右，小于1.5公分，哦啊，你会当看到伊，因为伊的体积较大淡薄，伊在飞你是看得到的，然后伊有当下个会发出嗡嗡的作响，哦啊，你若叫顶着群不会太严重，就大概两三天伊就好势啊，差不多系对这个图这样子。伊大概两三天，伊就好啊，对，消肿啊。阿姨嘛袂讲有啥物做无爽快，特别无爽快的所在是冬夏的时阵。对，但是呢，它虽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就是对咱家庭的时阵无遮尼啊严重，无唔对。啊，不过伊有带传染疾病的病媒之一，你像登革热就是，还是兹卡病毒，还日本脑炎，还是疟疾啊、驱弓病等等这一些传染的媒介，都是从蚊子这边开始的。哦啊，所以蚊子呢，伊那是它比较常常在那种静止的积水来的，就是恁家有积水的所在，还是讲恁家有盆栽，然后你底下那个容器你拢较无咧整理的。哦，那个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会在那边下蛋，他们会在那边产卵，他们会在那边把自己小朋友有没有绝绝，就是让他在那边成长。哎啊，所以你若想要把它消灭掉的，最好就是都要保持干燥啊。你的一些积水的那种容器啊，你也是要清洁，或是把它倒卡，卖好一些最低的顶管。嗯，哦，这个是咱一般比较常看到的蚊子。来第二行就是，哎，这对我来讲也是最头痛的一个蚊子，就是小黑蚊，有人讲 OV。它大概的就是小于1.4公厘，就是比公分搁较细小块块。啊，伊无声无碎哦，伊袂讲像迄个蚊仔要甲你顶个啊啊啊啊，它不会，它完全就是无声无碎迄种的。然后无代无志顶你的手顶管啊。啊，唔过咧，伊搁袂一摆甲你顶我好势哦。嗯。伊会分批哦，伊会分好几次哦，这就是像我那样连环的四五个。他就一叮一下，叮一下，叮一下，跑掉，叮一下，跑掉，叮一下，跑掉。哎、欸、啊，所以你得有一摆了，加加的可能两三个、三四个、三四趴的，对吧？嗯、就是红色那种丘疹的样子、嗯、啊，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的痒，
0: 足痒的啊！
1: 你真的没有背、嗯，你真的很受不了。但是我之后我有找到一个对，就是Lina今天很痒的时候可以怎么办？我觉得这样好的也很快。我自己试过了，我就
0: 用原子笔画一个圈圈。
1: 那不好，
0: 然后画一个渣渣。
1: 以前都说什么擦什么药，擦凉凉的。后来我跟你讲，我觉得最好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用金膏哦，用一个十字。
1: 大那个下面大不是大小、欸、小胖胖虎的肚脐。
0: 哎、欸，以前都爱用十字，用金膏哦，嘿、欸，给戴落去。
1: 啊，戴。其实这样反而不好，容易发炎或容易破皮，更会留下疤痕。哦，其实我家己个人的
0: 臭毛呀，臭毛的观念，
1: 我就是喷酒精。
0: 酒精哦，
1: 我跟你讲，酒精真的很好用。你就是喷酒精或有酒精棉片，你就是在上面做擦拭，然后等于酒精喷了，你也凉凉嘛。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有带一点，你要说病毒还是什么在里面嘛，应该肯，我觉得是有的啦。所以你大概喷个两，只要一痒我就会喷，然后擦药，然后大概两三天左右，它就会好很多。

0: 嗯、就不用真的拖很长，拖到一礼拜瓜。嗯嗯嗯。嘿，对，所以我家己实验的方式是酒精是我的好朋友。对，你只要叫小黑闻咖掉酒精一点，你可以帮忙。哦。对，
1: 酒精看卖。
0: 对，它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再就是再喷完酒精擦拭完之后，你赶快擦药，它会好得很快。对，然后目前为止啦，就是咱的小黑蚊啊，伊无虾米传染病，还没有被文献没有被指出来，就是有研究，但是还没有听到它有什么传染性的疾病。嗯、对，阿姆哥咧，你去咬到的，真正会真痛苦。啊，伊其实咧，小黑蚊其实伊唔是叫小黑蚊啊，伊本起来名是叫做台湾蚱蜢，嘿，伊马上攻咱台湾的一个原生昆虫。哇、啊，它比较常出现的地方就是比较潮湿，啊，是有青苔的所在。啊，伊那是成虫的时候，只会在白天活动。哦，爱它的口气也比较短，伊无法度穿迄个网啊，有无？你穿个薄薄的衫，一个会当甲你顶下来的，它就完全没有办法，伊也只能在裸露的肌肤上面甲你束缚。所以咧，你平常时若惊这种小黑蚊 OV 的时阵，你出门就是爱穿一挂包长袖、长裤，嗯，啊，就是保护你自己，它就咬不到了。
1: 这种预防哦，嗯，小黑蚊，
0: 对，
1: 甲你顶啦，哦，那是讲哦，甲你撩乱的迄。那真正咬到的是足痒的啊、哦！
0: 太痛苦了，最少一个礼拜。
1: 就这小朋友哦，
0: 咬到
1: 整个，咬到整个啊！
0: 真的呢。
1: 哦，你有看到？
0: 而且他不要抓他又没办法，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控制啊。
1: 嘿，啊，伊两只脚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有的已经抠，已经被抠到
0: 流血，
1: 流血流滴啊，流坑啊呢。嘿，啊，迄种哦，顶个规只脚拢红豆冰啦，
0: 真的，
1: 迄就是小黑蚊的杰作，
0: 没错，
1: 真正是足恐怖。
0: 下次试试看，
1: 来。啊，其他的迄个动物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来唱歌。
0: 好啊，咱慢慢的再来介绍。
1: 那明仔载跟大家来分享，啊，佫有六个动物吼，
0: 其实就是很伤脑筋的昆虫，就
1: 对。热天较接出来。
0: 啊，你爱特别该注意。哎，啊，那无真的是还蛮惨的，我觉得。嗯。
1: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这个歌曲吼，因为顶礼拜点较济这个歌曲，咱先来唱郑东大哥，阿爸的驾驶，
0: 来阿个大都的蓝音姐，你要听安东哥买菜，
1: 好，后你的淑萍姐吼，淑萍姐要来听这個客家歌哦，死恋歌啦，
0: 死恋歌，哎，
1: 失恋歌，不是思念歌。
0: 哦，恋不是念，
1: 一定要跟人讲思念歌，不是死恋歌，恋呐、啊。
0: 哦，恋，
1: 恋情，恋。
0: Okay.
1: 好，来连转三首歌曲。
0: 来听歌。

0: 首歌就是问谱啊。
1: 客家民谣，伊的曲拢是差不多。
0: 生啊生啊生生，我地歌一模一样啊。
1: 系啊，同款的啊。
0: 对啊。
1: 啊，佮有思念歌，闷铺。
0: 对啊。
1: 还有土花开。头发开来，曲放哪里忘？
0: 啊，同款的对啊，拢这个曲，
1: 拢差不多。
0: 对啊，我就想说这首歌就问谱啊。
1: 因为较早客家山歌吼，其实是对唱的，这首歌嘛对唱的。哦。啊，伊尾吼，可能有的是做这个独唱的。啊哈。甲家人山之乱，家人山嘛是，我感觉讲家人山之乱，伊嘛是独唱的，比较较适合吧。
0: 哦，但我之前听到好像他就是合唱，因为伊一个讲伊嫌伊做路，一个嫌伊落烟花，所以一定是有男有女啦。
1: 嘿嘿嘿，嗯，伊的歌词的意思。
0: 对啦。
1: 哦，啊，这首歌歌词的意思就是对唱的啊，啊，尾啊就是有人唱独唱的。
0: 嗯哼。
1: 哦，好，来继续。嗯，咱来点后礼拜，上个礼拜后礼拜拜一哦，吼，今天拜一了吼。
0: 对啊。
1: 拜一的歌曲。
0: 哎呦，
1: 你要不会买啊吼？
0: 哦。
1: 后礼拜拜一29号。要来听歌，卡电话起来，23380303，23370。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这是台中的西屯的这个草彩彩草。
2: 彩草彩草。
1: 草彩彩草。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人帅哥美女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要来点一条歌。
1: 好啊。
2: 哦，满壶酒，
1: 满壶酒，迄个廖婉君，
2: 对对对，
1: 婉君表妹，
0: 哎，
1: 好，阿妹拜给你，好，阿妹拜给你唱哦，
0: 好，谢谢你，
1: 好，彩草姐，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新港丽华阿姐，丽华姐你好，
3: 阿姐你好，我要点迄个阿母的温情，
1: 阿母的温情，吓，好哦。好，后礼拜拜一给你安排。
3: 好，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3: 好，拜拜。
1: 偷

0: 好，美珠妈妈。
1: 哎，
0: 哎，美珠妈妈，你好。
1: 小静，阿关好，阿
0: 姐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哎呀，大家好啊。
0: 嗯，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拄仔咧讲，哪会当阁选择？
2: 哪会当阁选择？我爱选择伊原是你吗？
1: 唔是啦，你唱向伟玲唱的迄条啦。
0: 哦，命啦。你首歌叫命吧，命。
1: 你爱唱这这条这低音的这？
0: 哦，你爱听这首哦。
1: 会啦。
0: 好啊，好啊，后礼拜拜一来给你安排。
1: 会啦，会啊，好啊，好啊。
0: 好。
1: 哪会当搁
0: 选？哪会当搁选择？哦，不是叫我会当选择。哦，好，后礼拜哈。
2: 好，
0: 拜拜，拜拜。这是罗东的志峰大哥，志峰大哥你好。
3: 两位好，美女帅哥你好。
0: 阿瑟你好。
3: 你叫烟斗啊你？
0: 烟斗吼。
3: 哎呀，一年就水。
2: 谢谢谢谢。
0: 给讲的，给讲
3: 的。给讲。点首歌。
0: 好啊。
3: 冬恋。
0: 冬恋你好。
3: 对。
0: 好啊，后礼拜拜一哦。
2: 拜一哦。
3: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啊，到底花莲哦，花莲的秀妹姐。
4: 哟，哈哈，你还叫我叫我，你看你啦，叫我下当叫我阿妈呢。
0: 叫你阿妈。
2: 叫个阿妈。
4: 81呢。
0: 你81岁啊？哦。
2: 嗯。安尼拢感觉袂出来。
0: 拢感觉袂出来。
4: 哎，你感觉出来？我啉恁的咖啡，即马伫啉呢。
2: 哎呦，啊，那听讲那啉咖啡吼。
0: 因为你食这个保健的食品，啊，佮住伫这个后山啦，空气好嘛，对不？
2: 对啊。
4: 逐工拢啉咖啡。
2: 啊，心情佮好。
0: 哎呦。
4: 嗯。
0: 好，啊，你要听倒一首？
4: 我要听，即马迄桃花歌会多，我介久毋捌听。
2: 介久毋捌听。哎，
0: 足长的呢。
2: 哎，可能爱分顶半段。
0: 一月份就到12月份呢。
4: 哎呀，恁两个小波啊，我袂得。
0: 安尼哦，你爱看阮两个安尼哦。好，
4: 你可是你好帅，真的帅得不得了。
2: 带回家，带回家哈。
4: 哎，那个呢，阿关吼，哇，也是很可爱，
2: 哎，
4: 够够好唱。
2: 哦，谢谢谢谢。
4: 啊，即卖迄，啊，就配你嘛是真好唱啊。
0: 就好唱，
2: 哎呀，
4: 拢介绍，
0: 咱公司拢就搞唱，
4: 小刚嘛是同款，
0: 对啊，
4: 都很棒。哎哎，这条是什么玩意？刚发的哦，
2: 发的，发的，
0: 精啊，
4: 哎，太不，太不错啦，
2: 都不错，都不错，
0: 对，
2: 大家都很棒。
0: 你无看咱规棚，咱规棚啊，佫有佫较侪主持人拢就搞唱的啦，
4: 是
0: 啊，哎呀，你安看三段尔。诶，咱公司有，咱公司有九个时段
2: 咧。伊迄个嘛，公司的。
4: 你迄款的早时啊看，下昼时啊搁看，你知影？
0: 赞赞赞！好，啊继续跟收听哈。
4: 好，改天再搁管您交关。
2: 好，谢谢您哦，谢谢。
4: 祝你们身体健康，快乐。
0: 好，
2: 啊，健康，
4: 平平安出门，平平安回家，家里美满幸福。
0: 谢谢，谢谢，
4: 拜拜，
0: 拜拜 ，I love you。哇，老英文呢？台中丽玲姐，
5: 嘿，要见你哦，
0: 你好，你好，
5: 哦，真欢喜，佮即个卡通啊，
0: 卡通啊，
5: 哎，啊，头一届甲恁点的，头一届点歌，嘿，我
0: 才
5: 刚看呢，
0: 啊，你拢头点点啊在看，我拢唔知呢，
5: 嘿啊，啊就哦，啊就安尼，啊点点啊看，啊细细啦，安尼，拢有恁的陪伴
0: 吼，是恁的陪伴，我恁的陪伴，
5: 嘿，啊哥，哎，啊，要听我点一条啊。
0: 对，兄妹，兄妹吼，阿婶的，
2: 好，
0: 后礼拜拜一哦。
5: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拜拜。
5: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我帮你搁做哥哥啊。
0: 哎，我较委屈啦。
2: 嗯，
0: 我懂。大声的韩小姐。
6: 恁两个好，
0: 你好，
2: 妈妈你好，
6: 我逐天拢在听恁的节目呢。
0: 哦，你用听哦？
6: 有啊，我拢直接听，搁看。
0: 哦，用看。
6: 啊，嘛听啊。
0: 我就是拢用听的，啊，咱材料是无讲改
2: 音道，无改水。我手咧无用啊，咧创啥的时阵较大声用听的，安尼我都做较侪
0: 工。啊，是是是。
6: 我逐天嘛看，哦，我无简单点歌都变来点着。
2: 来哟来哟，
0: 有啦，
6: 我咧点。一个最爱的人，给恁两个唱哈。
0: 哦，好啊，好啊，后礼拜好不？后礼拜拜一哦。
6: 啊，麻烦恁两个哈。
2: 谢谢你，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谢谢大家。啊，无甲恁接到的，无要紧，明仔载。
2: 来，接过来。
0: 大家拢有点歌的时间哈。 来，接下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日咱大力电视台吼，真正这间吼欠话拢欠足久啊。吼，但是今仔日有看到的吼，你若有一挂这个慢性病吼，你一定要顾好吼，尤其是中视的好朋友嘛是同款哦吼。来参考看嘛，谢谢。

0: 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讲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苦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瓜茶。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甲咱这个进口粿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三四条苦粿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这个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粿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开始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骨萃取出来，把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把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了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吼，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咧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袂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即摆一罐啥物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来搁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诶公司内底卖100+，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有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 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

0: 要吃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给你介绍咱的这个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做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这袂当用未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好，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好，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个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着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个山苦瓜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个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给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个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佫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佫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即个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啊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 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饮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叫做三脚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工啉一罐，半罐存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恁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安那别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啊坐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20，大组的，哎，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我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欸，要大细做？
1: 哎，伊就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翠英，你好，
1: 哎、
0: 欸，大细做？
1: 要嘉莹即摆
0: 在。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1: 哎、
0: 欸，大细做？
1: 哎、欸，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细做？
1: 我要大做。
0: 大做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细做？
2: 我要细做。
0: 好，细做。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订港出门吼，咱的山口街地电话赶紧卡，一箱24罐。1000块，吼，啊，搁回馈100点给你。7月初后礼拜就会当来使用啊，吼。0800000919，买愈多送愈多，吼。即届这个回馈就到这个月底了，吼。咱的红蜜大哥大姐，吼，你好。
4: 买一组四组的。
3: 四组的一箱，好，你等我一下，吼。一箱就是24罐1000，啊，买2组拍九折给你，吼，拍九折1800块，吼。咱的丽珍姐。丽珍姐，你好。
5: 谢谢。
3: 嗯嗯。嘿，要爱一箱还是两箱诶？
5: 我一箱。
3: 好，无问题，一箱吼，一箱24罐。咱诶，春秋大哥，春秋大哥，加个顶卡，富林大哥吗？
6: 我是。
3: 嘿，你好，要爱一组刷酷龟茶吼。
6: 我一箱啦，
3: 一箱就好啊。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电话赶紧卡，因为吼，咱公司这个物件吼，已经欠货欠一阵啊。哦、所以今天你有定岗出门吼，有定岗出门成功的吼，拢是上盖新的，这两咱放一年哦吼，会当放一年。咱的747的好朋友，
7: 好，谢谢
3: 您。喂，嘿，你好，要爱的可贵茶吼。
7: 对。
3: 好，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资料。
7: 好。
3: 好，谢谢。来，新朋友，甲咱做接听吼，崔爱杰。
2: 我买一箱。
3: 好，你等我一下，一箱哈、哦，一箱，咱的信义大哥。
8: 嘿，给我寄两个大组的。
3: 两箱的哈、哦。好，你等我一下哈、哦，买两箱的。你若有长期间有咧控制你的控制你的血糖的，也是讲你有慢性病。一直拢控制无好，起起落落。你来啉一缸，啉一罐就好啊，一缸一罐，我让你稳定你的血糖吼。春秋大大姐吼，
9: 要打
3: 座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你稍电话稍加一下吼、喔。金火大哥，
10: 拜拜。
3: 嘿，要爱打座洗座，
10: 我打座的。
3: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喔。来，咱帮桥的小玉姐，一箱吼，一箱洗座的，洗座的。来，翠霞姐，
11: 我要爱做洗座，
3: 洗座的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喔，一箱的。咱的陈叶姐。嗯，嘿，要爱一箱还是两箱？
12: 我买两箱，
3: 买两箱，
12: 我买两组啦。
3: 哦，买大组的，好，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哦，等我一下哈、嗯。你若假如讲吼，一天啉一罐，感觉讲吼，啉伤济，无要紧，你会当啉一半，剩的一半，你甲冰在冰箱，明仔载再过来啉，安尼嘛 OK， 吼、哦，一天免啉到一罐。其实稳定你的血糖吼，山苦瓜上解有效。咱的珍珠姐，嘿，珍珠姐你好。
13: 我要一箱，食看麻辣，我食我就够爱食。
3: 无问题，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哦，你等我一下。你今仔有订的吼，拢有开放，互你试食，拢有开放，互你试食。你免烦恼讲吼，哇，我这口感唔敢啉，也是伤苦，也是伤甜，也是伤安怎？一点仔口感无好，我甲你讲，环境甲你提醒吼。苏霞姐，
14: 买一箱，
3: 一箱吼，好，你等我一下，一箱就好。咱的瑞珠妈妈，
15: 诶，做甲这个放下。
3: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客服麻烦一下。咱的淑儿姐，
16: 我买四箱，
3: 四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四组就回馈一百点嘛哦。等于拍九折给你啊吼，啊大组的等于拍八一折啦，九九八十一嘛，八一折给你吼，咱的。惠山姐，
17: 我
3: 是
17: 先。
3: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那你美云姐，你好。
18: 四组的，
3: 四组的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那你出资大哥吗？阿姐你好，别爱一组哈。
19: 一组。
3: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那你水烈大哥，水烈大哥你好，别爱一箱还是两箱诶？
20: 一箱
3: 啊。一箱哈，好，你等我一下。吼、哦，一箱就会当啉足，啉二十四天啊！你若一天啉半罐，会当啉四十八天啊啦！咱的吉成大哥，
21: 是啊，在吗？
3: 哎、欸，嘿，要爱一箱还是两箱？
20: 一箱诶。
3: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嗯、等我一下。咱的尤凤姐哈。
22: 哎、
3: 哦，
22: 你好。
3: 嘿，你好。
22: 这四组一组啦。
3: 四组的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22: 好。
3: 好，谢谢谢谢吼、哦。咱所谓这个时段，你看头拄遐侪人在买。我跟你讲，咱的苦瓜茶吼，自从推出了后，拢大概拢欠费，只要有广告拢欠费。所以你今仔若无订到吼，无订港主门成功吼，明仔载你嘛免阁问啊，吼，因为咱欠费拢欠一阵啊，一届入会才会量吼，可能吼有当时咱若卖完吼，你就爱等后补啊，吼，所以电话赶紧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尤其是五月节过了后，真正热天要来啊。热天要来咧创啊！热天来吼、喔、会足脆呆，但是脆呆你唔通去买一寡这个凉的啦吼，逐工啉饮料，啉迄、那个高糖分的这个饮料不太好。我甲你讲，你若食加食一寡这个山苦瓜，会当帮助你的这个血糖加你的血油吼，帮、喔、助你的血糖加血油，这是新闻报道拢咧报的，尤其是吼、喔、新闻报道嘛咧讲啊吼。山苦瓜也当控癌嘛吼，也、喔、当消毒你的这个脂肪啊。非常的好的物件，吼、哦、啊，尤其是热天，热天那边要来这个消暑解热，而且你吼降低这个温度，控制你的这个三高，吼、哦。我跟你讲，山苦瓜茶上佳好的选择，吼、哦。来，赶紧打电话，咱的毕生大哥、大姐。
23: 大姐，我要大组的啦。
3: 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秀梅姐要爱大组四组。
24: 我不四组的。
3: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哦，等我一下哈。咱的香玲姐要爱大组四组。
25: 大
3: 组的，等我一下，谢谢。青怡大姐要爱大组四组的。
26: 我是你妈妈。
3: 好、哦，要爱大组四组的。
26: 大组的啦。
3: 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来，咱的这个562的新朋友要爱大组四组。
27: 好，谢谢您，好，拜拜。
3: 嘿，你等我一下。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99，谢谢。

0: 朱彩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哦，咱好老文化变唔假。
0: 对，恁敢捌食过板豆？
1: 哦，有哦，我最爱食板豆
0: 的啊。那要板流水时代，板暗时哎，啊卖大波旁，星光的哈，啊那落雨就加汤不用钱。
1: 你是空的等你啊吗？
0: 加汤不加姜，喝到饱。啊，生意你感觉咧啊？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是福，做是乐，迄是啥意思啊？
0: 好啊，这意思啊。
1: 嘿，我知啦，我知影啦，迄就是讲吼，食迄什么土地公吼上快乐，对
0: 不？哦，拜托咧，吼，啊，甲你讲到食，你就精盼遐，不是安尼啦，吼，讲到你勿喙手就好拍干啦，吼。那这个食吼，那是文音是叫做哈食物哇食哦食物食堂，地位音吼食清哦食清音拢免管了哦食清哦靠你咧食清诶吼，啊个咧食肉，食肉就是讲哦做官。哦哦，还有迄鹿凤嘛？
1: 哦，凤鹿。
0: 啊，凤啊，凤鹿，嘿嘿，对对对。啊，像讲像咧上班叫做食头路。
1: 哦，食头路。
0: 哦，哦，就是食。
1: 对。
0: 啊，那是死啊哈！啊，死唔是是非啦。啊，那是有一天，
1: 那是
0: 你袂记你我的人，那是那是。啊，那这个福哈，福气、福分呐，啊，过来享福。哦，食到吼，卖个烦恼遐惊二死死啦。
1: 对。
0: 啊，过来哦，接福就是。福气会被折掉，有人造口业啊，啊做哈做工啊做事哇做人做事，做事就是爱光明正大，啊做人嘞，
1: 做人嘛爱光明正大，
0: 哇做人爱正大光明，那个做会开讲啊，做会破刀哈，做会好不好啊？啊做生意你知道啊？啊过来做官啦啊，啊那做梦。
1: 嘿，梦上水，
0: 梦梦里面什么都有，
1: 都有。对，
0: 啊，那这落吼，那是落威，吼，那你讲吼，一官威啦，吼，啊，你后落就是讲，哦，我这薪水真高，吼，后路，吼，啊，后路收就在三仙老公阿表，吼，福的落收，吼吼，过来吼，啊，食君之乐。哦，食君之乐就是讲食头路啊，领伊的信奉，吼，啊，这个食是福，做是乐。一句的意思吼，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0: 安尼啊，好，啊，咱大家做回来，
2: 演给您看。
3: 啊，好啦，卖做就卖做啊，无什么了不起的啦。
4: 哎呦，啊，你无出门哦？哦，
3: 拄着迄个客户啦，拜六礼拜哦，拢无爱帮我算呢。团长，我这尔啊拼命，到底是为着啥啦？
4: 哦，你卖生气啦，我讲哦，前下来哦，新开的一间的海产档哦。我请了你饮点酒
3: 啊，无胃口啦！我拄只甲迄个厂长咧冤家，哦，干那气咯，都气饱啦。
4: 这吼，就是你的唔对啊！俗语讲的好啦，食是福呢。人一世人哦，就是爱胃口爱好。
3: 啊，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养家糊口啊。
4: 我知影你的辛苦啦，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吼，就是弄呢，你哦本身哦，啊个能力哦，饲几家伙啊，你就是这种的福报啊啦。
3: 食是福。做是乐，所以讲，传统你的意思是，其实我无用的是我的财乐，我煞为着要追求我的财乐，来失去了原本我该享受的食福。
4: 唔对，你即马有乐无福，你敢做老师就好啊。有福无乐，你敢坐咧这哦，山马帮，你即马哦两行拢有咧，你应该感觉欢喜唔才对。
3: 我应该要安怎做才好啊？
4: 咱首先哦，爱甲口福哦。吃落去，
3: 船长，我感觉你讲了有道理，咱应该先来去甲巴肚饲好吧。
4: 好，为着哦庆祝讲哦，你予我点起成功，这趟哦，予你请。
3: 阿爹，你不是讲你要请？
4: 系啊，我请啊。不过你有钱啊？
3: 哈，是安尼哦。
0: 哈，这句话吼就是讲能吃就是福啦，吼，就是讲。食的啊，会当做就是健康嘛。你听讲目睭金金，人相中。吼，像那个百万的财产啊，伫遐，逐工问题是身体 袂做主啊，吼，加速做。其实有当时啊，人去做志工，嗯，唔是讲哦，因为什么啊，讲捡保特瓶啊啥，唔是讲伊爱钱，是哎有一个意念。
1: 食到退休无做工过吼，老足紧诶，
0: 退化，
1: 头脑嘛退化。
0: 对啊，对啊，啊无你电视罔看，啊电话罔卡，对啊，啊嘛是这样意念嘛。
1: 对，
0: 啊你知影无？
2: 知。对啊，所以我们老师说，粗茶淡饭乐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啦，啊，咱就知足常乐嘛，啊，咱的生活啊，咱安安稳稳啊，每天快乐过一天吼，啊，有一个意念，安尼吼，咱就上佳好的人生，对不对？
2: 对，
0: 知影无？
2: 知。
0: 嘿，爱之意。

建材大哥大大的千金姐帮给你妈妈，玉珍姐昆凌大哥，素珍姐韩秀妈妈，阿崔妈妈邱塔姐，玉芝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鼓励啊！直接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在咱广告的时阵啊，给咱做支持吼，啊，佮刷卡的好朋友，
1: 谢谢，
0: 拢给咱加油加油打气哦！我们这栋时段哦，是真正个人玩，
1: 来，代表你个
0: 人玩，因为吼，人咧食饭对不對？人咧讲食饭皇帝大咧，哎呀，食饭食到一半，佮爱调机器，啊，佮爱塞一台哦。塞这台里来啊！啊，国外无用，无用的，你看，个人
1: 这样轮流啦，他们有分配啦。
0: 哎呀，那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讲，我啊，食饭食到一半，国外这种工课，你看。
1: 啊，无多啊，这就是工作啦，这没有什么好怎么讲。嗯，这就是工作。
0: 没错。
1: 就要领人啊，要领钱就是要做啊，无要做人就无要做钱，这个相对的代志，所以不好说。
0: 你甲看，起码。就这爸爸妈妈拢走去煮饭啊，我拢不爱看到最后。
1: 然后你还会记得回来，今麦买抽奖啊，赶快集合集合，回来啊回来啊，
0: 来，
1: 很重要
0: 哦，买抽奖啊吼，看今仔日这个幸运的好朋友是谁啊？
1: 幸运得主席。哎呀，
0: 张刚有来，
1: 有啦，
0: 张有来，嗯，哦张丢，啊我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伊讲第一届钓木鱼，咱钓第二届，哇，足欢喜足欢喜的，结果甲邀一个啊，哦，敢若唱歌的迄个三个十波，哦，我唔知影要安怎办呢，厝内底也无 USB， 然后啥？插
1: 手机啊，插手机啊，
0: 好，马紧，啊这是咱公司点的心意啦，
1: 总是会有方法的，
0: 各项的这个商品拢足好的，啊包括吼。点数啊，点数拢就实用的，讲哦，哇，这里够给咱加油，还可以当这里折扣哦，真的不错。来，看今仔日的这个运气，什么人运气较好？
1: 来吧，
0: 这个抽到哦，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了，
0: 三、二、一，准备好啊！准备好啊！
1: 安心心。
0: 啊停！这个就准的呢，一停了就准的。
1: 哦，刺绣。
0: 哦，刺绣。嗯，刺绣姐，中华李林，中华李林，林刺绣，林刺绣阿姐，林刺绣阿姐。
1: 在哪儿？
0: 来，你的泡面已经煮好啊！
1: 够大粒呗，够大粒呗！
0: 我已经回来。
1: 小大粒，小大粒呗！
0: 我已经回来吃你的泡面。
1: 来呗！
0: 来，中华李林的林之秀大姐。
1: 有人带领到。
0: 您即马手拿真实，把武器放下，换另外一支的武器叫做电话。
1: 来吧！
0: 我已经卡倒回来，卡控诉2338。
1: 控三。
0: 啊，佮有另外一支电话嘛，会当卡
1: 吼，
0: 2337-9559，哦，啊，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你只要有卡转来吼，我那会看到你的名。
1: 是的。该不会吧？才是重点呢。
0: 该不会吧？
1: 先不要煮饭了，快点。
0: 该

0: 你不要买便当了，快点！隔壁的有没有认识他的？改讲一下，这边隔壁有啊。
1: 那里中华李林，李林的林之秀大姐，来哦来哦，
0: 秀姐，
1: 你会搞啊哦，要来收会咯。啊，无看到半个影啦，哎哎，嗯，啊，我真正叫学校的呢，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你咧干啥
1: 仔？你压线压线，
0: 彩线彩线，
1: 压线，嗯。知秀姐，
2: 喂，
1: 哎，你得，
2: 你好，
1: 啊，你得奖你唔知
2: 道？啊，我但是卡未通啊。
1: 啊，卡未通，你爱卡啦？你会当卡另外一支，这有两支电话会当卡。
2: 卡零，卡未通啊。
1: 卡未通哦、喔。哦，好加载，好加载，有。
0: 好加载，
2: 谢谢。
1: 会付啦，会付啦。啊，你你第一届得奖啦，会紧张啊吼。小看紧张。
2: 谢谢啦。
1: 嗯，好，我看我看你会当抽到啥，好不好？
2: 哦，好啊！
1: 哦，我给你摇哦。
2: 嗯，好。
1: 哦，来预备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哎，志孝姐，恭喜恭喜！你得到蛋糕，蛋糕，蛋糕的边啊边啊边啊！
2: 有蛋糕吗？哈哈哈！
1: 蛋糕的边啊！
2: 对
1: 啊，边啊边啊，迄落荷塘五包啊。
2: 哦，荷塘五包。
1: 哎呀，
0: 真好呢，真
2: 好呢。我叫回啊。
1: 哦，你有叫回哦。啊，
0: 那就给你，
1: 感恩感恩。
0: 啊，那就给你车马一个。
1: 好。
0: 啊。哎，啊，那就给你车马一个，车马五包。
1: 哎呀，哦，半，这有做半。
2: 嘿啊，该回做回来。
0: 啊啊，也跟你联络哈，你稍等一下哦
2: 哈。
0: 好，
2: 拜拜。
0: 哦，好，
1: 拜拜。这有做半杯半小桶啦。
0: 加
1: 起。哦。哎呀、啊，这真正袂歹。
0: 我好奇，想要看我今仔日会当可以钓到什么东东。
1: 你哪三个男生逃可以就爱你。
0: 我不要。那呢？你买啊，你冷静哦。哈哈哈！跟你讲着，好，好。
1: 哎
0: 哎哎，冲啊！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安尼啦，
1: 哦，五百。
0: 超偶然爱情生甘甜。
1: 啊，重点不是钓五八，钓
0: 钓迄个五包，五包加五八有差嘿，啊，不过嘛是。
1: 好啦，种种少好的物件啦。
0: 真好啊，真好啊。
1: 来，感谢大家吼，咱所谓这个时段，规划咱两点钟的时间，哦，感谢咱所谓这个时段。啊，若要找找阮，阮两个主持人吼，会当看阮的手机啊，或者是看来公司吼，加服务人员。交代讲吼，啊，我要找阿关，
0: 嗯，
1: 哦，啊，且伊有闲的时候，
0: 该
1: 回一下电话，啊，靠，
0: 这个
1: 较
0: 可
1: 以，要来找幼稚的嘛，拢可以，
0: 嗯，
1: 即阮的电话啦，哦，阮拢几啊工拢无人卡，奇怪，感觉是
0: 无
1: 立钱哦，系啊，奇怪，拢无人要卡，好，来，这是幼稚的电话吼，0976-713-741-0976-713-741 哦，0976-713-741
0: 嗯，
1: 这是我的电话，啊，你也靠我，还是加我的 line 嘛可以，
0: 哦，
1: 加 line 的时阵吼，甲阮通知一下，讲吼，啊，你是住倒位，啊，你号做啥物人，
0: 嗯，
1: 哦，啊，你的电话是偌济，我会当甲你输入你的，你的电话，等下会当找到资料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嘿，较袂讲，
0: 来较方便啦，
1: 嘿，较袂讲啊，拢无啥熟悉安尼，哦，
0: 没有错，
1: 啊，要找找阿关的吼，
0: 来，咱敲着阿关的电话，敲着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天地服饰。今年衫基本上就是一个刺绣的 polo 衫的概念。
1: 嗯哼，
0: 就是今年 polo 衫啦。
1: 哦，
0: 哎，然后它有刺绣。
1: 哦，
0: 对，这不是印上去的哦，
1: 是
0: 抽上去的。
1: 嗯嗯，手工的哦，手工的。哎，咱看来是门号。
0: 哎，是的。

0: 还有月华姐班长啊，关颖富班长啊，还有丽儿姐啊，阴阴的觉得有人偷偷看我，黄焖姐晚上好，
1: 听首歌啊，
2: 怕怕的怕怕的，到底是谁拆穿毒瘤？
0: 亲爱的，亲爱的，完美。

0: 哎，今麦八在拍波啊，娘来加油一下哦，哈！哎呀，今日紧拍波哦，哇！东东三人组拢无来哦，啊，我顶要来呢。
1: 阴阴的，阴阴的，觉得有人偷偷看我。
0: 我的酷酷的酷酷的，我摆个帅气三级波。

0: 我明天要冲啥？你想直接留言得啊？我等一下听。我们明天就发博啊呢？
1: 是看唔到诶。

0: 来，谢谢淑芬姐，刚才燕学姐、淑阿哥、那呢瑞东大哥、玉兰姐、丽琴姐、小美啊、芬玲啊，还有我们正阳大哥、美香姐、凤乖姐、个丽友姐，还有我们的方南姐、瑞东大哥、阿娥姐、妹儿姐，感谢你。哦，
1: 谢谢。
0: 嗯，感谢大家满满掌声。哦，啊，今麦创啥呢？今麦要跟你讲，要来讲迄个张龙舟。
1: 哦，昨天的续集。
0: 高潮迭起。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因为我细汉的时候，我那莲池潭呐，我到了莲池潭边啊嘛，莲池潭就有在办龙舟比赛的，所以我对那个没什么感觉。
1: 我因为我已经隔了很多年都没有去现场看过，因为之前拢徛伫遐出发点遐。哇，好多年哦、喔！我是徛伫出发点遐看人出发的。
0: 啊，你阿妈徛中啊，管你的出发到尾边都看得到啊。那刚好徛伫出发点。
1: 我是讲进前啦。啊，原本昨去的时阵，昨是总决赛啊，但是阮下晡差不多5点左右吧，五点左右去到那边，然后印度啊前面的。就是复赛还在进行
0: 、
1: 然后其实我们本是较伫较中前段，啊，我就甲阮翁讲，哎，咱来后边来看夺标较刺激，嘿啊，所以我就去行去后半段的那一节，哇，因为后半段真的是比较刺激，因为头一个起步是不是大家安尼，就是。啊，咧酝酿迄个，
0: 还有力气啦，嘿，啊，到后来也没什么力气了。

0: 是因为他是四队一起啊，嗯，对，两边安尼两个嘛，嗯，啊，原本最旁边第四道的这个原本起步是较慢，嗯，啊，不过伊是后进，哦，他们后进才太厉害了，一下子就这样出就往前了呢，我觉得我感觉嘿。龙舟赛的人咧讲的，唔是咧比时间，唔是咧比安怎，要比的是团结的力量。啊，个我感觉就是续航力。
1: 无啦，比是咧比迄、那个，比迄、那个你动作有没有一致？
0: 一致，对，啊、
1: 你一致以后，你那个你动作一致以后，你的速度就会快。
0: 对。
1: 啊！你啊，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用安
0: 尼，
1: 拐个拐个后边那个用安尼，就是。如果不同步的话，那
0: 就惨了。
1: 那都无在调，无在调那个啊。
0: 对，因为我后边看的是有的，那已经落后很多的，你就很明显，他经过你头前的时阵，伊的那桨是乱掉的，然后到后面才才又一致这样。我说，那真正是你有人乱去了，哇，规个都。
1: 没有，你看到那尾啊，你就很想把那个龙舟给他踹的让他冰尊。
0: 不过因为总共173队，所以到昨天已经、
1: 哦、有人
0: 对啊，啊因为一个初赛，一个进阶，一个进阶啊，所以昨天一起到最后晚上7:30开始是最后总决赛。嗯，他们就是有学校组、国际组，
1: 哦，各国际组哦，
0: 嘿，啊各公家机关组，哦、啊再就是社会公开组，所以等于就是他四组队伍最后总决赛。哎，我哥。我接触，因为咱家己无参加，嗯，都不会去注意。哎、欸，第一名奖金不少呢，
1: 多少？
0: 30万。
1: 30万一个人大概10000多块而已啊，很多吗？
0: 但是以这样，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哦，阿伯，你是
1: 因为那个。好像一队要有
0: 十几个
1: 啊，哎呀，这样满几块
0: 钱好多。好像15个哦。
1: 啊，我再靠水料就存满几块钱啊，要扣15%的税啊。哎，我因为我摩羯座就很实在啊，没像你啊，无聊。
0: 哦，精打细算。然后其中的一间公司啊，他们就说原本他们老板就说，今天拿第一名哦，今年就大家全公司要出国。结果你第二名，所以老板都说明年再加油。
1: 因为他们老板就知道他不会得第一名、啊、所以就
0: 为什么？我你嘛国内旅游修班子嘞，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错啦。本来的屋啊，自己公司被并国外了。
0: 国外的公，因为他们在颁奖的另外那一边在颁奖，就
1: 国外他告诉你哥哥高的金剑得一得免，他带他去小琉球，也是国外。
0: 我在台哥啦。我不过真的呢，昨天我看一下，
1: 小琉球还好，不，欸、对不对？不，你本来小琉球就对他来讲。花费比较少啊，他如果要去金门的话，要更贵。去金门马祖还更贵，因为还要坐飞机。
0: 哎，可以坐船啊？
1: 坐船我才不要嘞，那我死了吧？哎，坐船你惊死人呢！每次好像常常都会遇到那个海盗船。
0: 喏，就七天嘞。哦哦
1: 哦哦，让我死了吧！我连飞机都不太敢坐，还坐船。
0: 哎，结果。啊、我少讲了一组，因为他是社会公开组，另外一个社会公开混合组。
1: 为什么要混合啊？男女混合还是什么？
0: 好像是男女混合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分两个啊。然后社会公开组的，长是不是用公就这那个很特别的？我跟你讲，那个划船不用桨，跟北屯。在夺标用嘴咬，这两个有进6强呢。他们这两队有进6强哎。嗯，对啊，很厉害。然后，哦，那个小太阳力争上游，他也有进。
1: 他够上。
0: 然后，哎，往下走，反正很多。
1: 你的记性还真好嘞。
0: 没有。以最后只剩没有几组，嗯，嘿，然后最后社会组的冠军是龙中鹤，
1: 就是那个粽子的粽哦， 隆中好，
0: 隆中好。
1: 啊，隆中好哦。
0: 隆中好。
1: 隆中好。
0: 我问看伊的迄名，隆中好冠军。哎，隆中好冠军。

0: 然后蝉联冠军的哦，我觉得很厉害哦，哎，真的是，哎，看到有冠军组跟蝉联今年又一次比的时候，哎，一堆的饼，真正我够刺激的呢，因为我们那个刚好是那个彰化县警察局，他去年第一名，然后哥哥今年又第一名，但是他们是为了就是
1: 警察局啊。嗯，哦，没有啦，因为他警察，没有人敢赢他啦。
0: 有，因为总决赛是两回合，因为你那些赛道有水流的问题嘛，所以第一回合第一名跟第二名，第二回合要交换赛道。哦，啊，所以原本是第一回合是我们鹿港政工所赢哦，鹿港政工所跟彰化县警察局他们是。我们六港赢哦，结果第二回合被他盖过去，然后因为因夺标时间真的是有差，警局已经拔掉了，然后不知道过一两秒，鹿港镇公所才拔，所以那个一定会，他那个秒数很接近，啊，你用两回合平均的，所以因为第二回合他们就是很明显的有落差的，哦啊，那警局个蝉联冠军哦，所以最后真的是。警察彰化县警察局是蝉联冠军，然后第二名就是我们鹿港镇公所，啊，我们福兴公所是第三名。哦，对，所以哇，真的很刺激。然后国中组，这届很可惜，我的母校福兴国中没在前四强，但是他们落在第七名，也有在前七啦，哦，也在前七名。
1: 国中组的这对，
0: 国中组啊，哥哥哦。冠军嘛是蝉联水里国中，真的很厉害，他们那个很快呢，连续两回合，
1: 连续两回合，
0: 啊，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哦就出鼻一公哦，你看哦，我们水里国中他们是住在水里，然后有日月潭可以一直是训练，所以你看他们就蝉联冠军了呢。
1: 我告诉你，那边可能原住民比较多。原住民靠咱，哦，我像咱那个，咱若住伫都市，拢那迄落，那迄个什么呀？那童子鸡嘞。
0: 哎，啊，不过因这次水里国中因的较劲的对手是迄落社头国中嘞，因两个是不相上下，伊社头国中是甲六甲足硬的呢。
1: 没有啊，重点是真的原住民拢靠咱啦。
0: 有影啦。
1: 哎，你看唱歌也好，
0: 对，
1: 原住民都是真的都是比我们平地人好。哎，你讲刚才唱歌得啊，刚才声出来就惊死你诶！
0: 啊，因的因天生的一个好嗓子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啊，你看那个棒球不是一大堆都是原住民？嗯。你凊彩拱人。
0: 土匪的。
1: 哎呀，你凊彩拱人比咱那个平地人靠烂啊。
0: 对，然后我觉得最刺激的是国际组。
1: 当然啦，啊，国际组啊。嗯，
0: 国际组，但是以国际组主要是好像是公司行号他们总决赛第一回合哦，我多少落起来，哦，他们第一回合几乎是同时夺标哎，
1: 夸张，
0: 就刺激哎，因为他们刚好就隔壁，多第第三四道，多第这边啊，多第我多啊，我坐第这边多第靠近我们这边。
1: 那实力差一麦麦呢，就
0: 几乎是因为我录音看，几乎是两个同时那个标是同时跳起来的。我说哦，好厉害哦！去场真正经过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你就看他的速度是这周是上紧的。嗯。然后真的经过的时候哦，大家虽然讲唔捌你，但是大家就是哇，赶快帮我们欢呼啊，加油啊，干嘛啊，叽叽叫啊，掌声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阿伯讲说，我昨天的底下咧看比赛心境吼，我足感动的。底下我头一个咧看，因为的就是明明个无熟悉，但是还是讲同样的就是他们的加油团去那边加油，因为我把口挡咧，而且一直去加油陪，你知无？因为我当下我就跟我们人说，哦，我去给不回我
1: 当下跟我们人说，我个百姓啊。
0: 没有。

0: 为头一个有人的想法就跟你同样，就是在靠啥啦，有什么好把苦淡的，对，你们会有这样想法对不对？而且起家务陪你起怎样的，我就说
1: 没啦，又太弱
0: 没啦，你做得还好
1: 太弱起家务
0: 没有，我说那个心境就是我就说就像我 去大陆比赛的那种心境一样，我在里面拼，但是是身边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一直在帮我加油的那种感动。哦，我说我 是感同身受到，因为因已经是算是就算是国际赛啊，啊，大家就是努力的在那边划龙舟啊，大家就是帮他加油的那种心境，我讲感同身受，我讲为什么我呢？已经要跪了，大家叽叽我就开始去给不跪，就是这样，因为我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又回到那时候，大家在替我加油那种感觉。哎呀，我老是有钱有义，更不是莫为莫麻烦哦。无
1: 啊，你根本就是白心。
0: 我完真的是近距离看哦，那些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哦，要气气啊，怎就这样呢？就这样在看。
1: 一定足侪人的啊，
0: 总决赛啊，哦。
1: 你像我们以前在林芝坛也是每次龙舟比赛都是爆满的人啊，
0: 哎呀，
1: 啊到最后好像移到好像爱河
0: 也有，
1: 爱河不会臭了以后变好像变成爱河，好像啊我也忘记了，
0: 好像有在那边，
1: 好像改去爱河，好像改去爱河了，然后就就比较没，因为太离太远了就比较没感觉了。
0: 哦，不过爱河它起哭啊呢，你整个那个交通不就是很可怕。
1: 也还好啦，因为爱河是在盐城区嘛，
0: 就
1: 盐埕埔加这边应该是算林雅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盐城区这边停车还蛮 OK 的啦。
0: 哦，
1: 但是人爆多的时候，你怎么样停车也是不 OK 的。
0: 对啊，
1: 因为爱河的旁边还有一个超级的立体停车场，几重盖就能停过了八百。
0: 哎，满满。
1: 哎，你应该都满的啦，嘿，不可能不满啦。
0: 昨我都唔敢，我两昨都桥都
1: 摆去。桥都摆啊，较公，买桥都摆，啥物开车都又跑咧开车。
0: 啊，桥都摆就是较好停啦。啊，昨可能因为休假了嘛，礼拜啊休假，所以人较无。拜五真正哦，拜五真正有够侪人诶，真正
1: 啊。
0: 因为当天呐，多端午节当天呐，超多真正侪家你可能嫌乌都摆你都
1: 就太惊诶。
0: 阿姆长五看就几光，阿哥，哦，总决赛真的是非常刺激。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体力真是非常厉害，因为轮过一个两回合，前面复赛才比完了，过休困一点钟，他们就总决赛一起这样轮，马上等于是猛下休掉，一过完过去那边，伊还佮家己过回来呢。
1: 啊？
0: 唔是有迄人拖呢？应该搁家己扶上去呢，对啊，所以伊安尼冲冲冲冲冲冲冲到迄边啊，咚咚咚咚咚，然后回来台个，啊，规日看稀咧咧，你讲听稀咧
1: 咧，
0: 啊，伊嘛是爱搁扶上去，爱搁扶上去，伊无人拖啊，因为伊搁拖啊，有水花搁较济，变成说他们一定要等他们完全回去，他们才能
1: 开始，
0: 啊，伊边
1: 啊，无伊
0: 那
1: 扶
0: 较边啊，
1: 你后迄落。哎，连伊底呀，
0: 对对对对，
1: 会影响他们到
0: 比赛啊，
1: 他们比赛的成绩呀。
0: 哎呀，
1: 嗯，
0: 好刺激！我觉得昨天不管你成绩如何，我刚刚武行去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非常敬佩。那个是需要超级体力的，哦，很可怕。
1: 那
0: 是安尼几天，一滴，哦。
1: 那像我们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焉 ，OK？
0: 哈，什么意思？
1: 所以我敢咱看呢，袂当去做。
0: 无，咱是出一支嘴尔。
1: 所以我讲咱。
0: 咱是嫌做都无做，咱是敢出一支
1: 嘴。对，啊，咱人去看，啊，袂当去做啊，因为咱我那迄个船啊坐咧，可能就
0: 沉落去啊。所以，阮两个绝对无可能诶。
1: 阮两个只能在代表。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无啦，我是惊，总讲我也是伫后壁咧用迄个

0: 舵，
1: 用
0: 掌舵哎。
1: 哎，迄个人，我惊迄个头龙头会跳起来。
0: 人是头重头重脚轻，你是脚重未轻，那一段一跳一跳一跳一跳，奇怪，为什么我那么久了我还在原地？
1: 啊，像头老你嘛袂当去参加。
0: 啊，恁一个头一个尾安尼都拄好咯。
1: 无啦。我也真讲，迄个头道林做头对不对？哎，个个就
0: 两个做一定顶落。你好坏哦！
1: 啊，无嘞，头道林呢，头人最大的用处就是
0: 对啊，
1: 让那个船可以沉下去。
0: 尤其是你们两个同时哦，完美
1: ，perfect。This is perfect, you know?
0: Oh, no, no, no, no.
1: 好了好了
0: 啊，没卖啦，触鼻触鼻啊，哦，出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东西也不错啦。
1: 对啦，那个转换一下
0: 心境啊。不然我每天这样哦，忙东忙西，
1: 每天听那么多，哦，喝满我不够。
0: 所以昨天才会就是想说哈，去感受一下，嗯，哎，我们。我们今天鹿港的很大的盛事啊，哎呀，来去参悟一下嘛，未歹。
1: 好像每年都有呢，鹿港好像每年都有。
0: 对，每年都有。
1: 为什么能经费那么多啊？
0: 卖萌话，我唔
1: 经费好多哦，经费
0: 没有，但是有很多协办的啦。
1: 一定有协办的
0: 啦，有很多协办的啦。
1: 主当然政府要去。叫一挂协办的，唔叫有人甲你出钱
0: 啊，
1: 无、
0: 啊、
1: 你当作你个政府一个迄落食素的呢。嗯，
0: 所以就是很多协办单位，那么公赞助单位是很多协办单位啦。
1: 协办单位就是你
0: 是
1: 要叫你干钱，
0: 不要介啦。但是你又在他所有介绍里面就会挂上你的名字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挂上
1: 我的名字干嘛？不用哦，不用挂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出钱、啊。
0: 你单纯想说那个是一个宣传费用就好了啦，哎呐，啊不要紧啦，大家开心就好了啦。
1: 哦、好啦好啦，哎啦，欢迎收看啦，青春啪哩啪哩。
0: 小
1: 泉，我是本人哦。
0: 我是顺
1: 哦。哦，啊，今麦要创啥？今麦紧来唱歌哦。嗯。啊，无时间啦，来听歌。

0: 姐、玉琼姐、国华大哥、泽明大哥、凤姬大哥、方玉姐、瑞东大哥、天才大哥等等哦，欢迎你爹、正阳大哥、小梅姐、宝珠姐、薛糖妈妈、庆梅姐、方兰姐、徐徐啾啾、齐飞姐、月华姐、金石大哥，
1: 来美惠姐、发婆啊，耿志玲啊。来，谢谢青梅姐、方兰姐、凤乖姐、正阳大哥、小美啊、薛糖姐、董董啊、秀琴姐、

聪明的歌，啊，刚才那方玉姐、方兰姐，刚才那小美呀，啊，黄玲的妈，刚才那小龙姐，齐飞四姐妹、月丽姐、正阳大哥、乔真姐、玉琼姐、方玉姐。

0: 谢我爸我妈林和大哥，还有我们的国华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秀姐、淑慧姐、最终大哥、燕学姐，感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冲奖，喂嘞！
1: 好，老陈。
0: 哎呀，老梦哦，看下去哦。

0: 卫天下，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今天的学生又搁在困，起床咯！
1: 哎呀，好，你上啦！
0: 我上。
1: 拜托，请假你不伦不类。
0: 为师在这要跟你上课，你竟然教我不伦不类，你这个囡仔实在是。
1: 我讲哦，我这边录音存证哦，我来讲哦。
0: 这是什么物件？不可！
1: 我要跟你录起来，你。
0: 不是，你误会啊！我是要来跟你上课的，我是老师，你莫加入，你莫加入。
1: 所以你不是在欺负小女生呢？
0: 小女生。
1: 你所以
0: 咱家有小女生，
1: 我啦，你这种乱算，好，我讲我给你一个机会，啊，无要给你落落啊，给你机会。
0: 好啦，我把我毕生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你，好唔好？
1: 好，
0: 啊，你乖乖，今天老师要给你教的这句啊，真重要，你考试一定会考得到哈。我做买椟还珠，这个买椟还珠，这个椟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卡椟啊，一卡鸭啊。用茶做的鸭肉叫做毒，这个鸭肉里底要带啥？带珍珠。伊就是讲带着珍珠的鸭肉，虽然真花呢，也毋过内底珍珠啊是搁较价值。伊是咧，譬如讲一寡无眼光的人，加注重着这个事物的外表，哦，忽略着原底上个重要部分。这句话啊，来自啥物所在？来自这个我的好朋友韩非。
1: 老师，那是韩非子啊。
0: 韩非虾，韩非子，
1: 安怎？有熟悉吗？
0: 哎，我朋友。所以这句话出处都来自《外厨说左上篇》。战国时期，楚王对着墨子的学生田鸠，也叫这个名啊，一个九，一个鸟。墨子的学说哈，受到众人的欢迎跟拥戴，但是伊内容真优秀。不过呢，伊所写字啊，煞无讲究这个词令。
1: 老师，
0: 安那？
1: 为什么叫做九鸟？
0: 我都还没跟你讲嘛，田鸠一人只有一只鸟，老师也只有一只，
1: 所以没有九只啊。
0: 你有看过九只的吗？我有看过九头身的美女，像你这种就是大概三头身。
1: 你错了啊！
0: 你要
1: 我三七哎，我也有你的车，我拢卡有看到
0: 阿星嘞，
1: 不管我身管不管，但是我卡就是等这么多卡。
0: 请坐下，同学，请不要扰乱课堂啊。天骄迄阵甲楚王啊，分享着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正正是咱今仔要讲的主题：买椟还珠。有一个楚国的商人。

0: 要去郑国卖珍珠，但是伊惊珍珠卖不出去，所以替这个珍珠啊，用这个高顶的木材啊，甲做一个非常水的盒仔，而且诶盒仔顶悬啊，搁用沉香来甲熏，熏甲盒仔摕出来安尼香滚滚，盒仔顶悬搁甲伊放一挂这个叫做翡翠，大家看到这盒仔遮水，一定会赶紧想要来买我的珍珠。足紧的，这郑国人一个鼻着味，想要来询问啊吼。这哇，这阿爸水呢，安尼我甲你买，然后吼，哎，这主阿爸，主阿你退转去倒。
1: 安尼，迄个人们暴死啊！
0: 当然啦，阿爸退去珍珠阁还我。哦，当然，田椒伫个官文当中在批评这个卖珍珠的人讲啊，食可谓善卖毒矣，味可谓善欲诛矣。欲的意思就是卖意思，意思讲啊，这个人哦，伊在搞卖阿爸尔，伊袂晓卖珍珠。田椒。就是用这个故事跟楚王讲，墨家因的理论就是其言多而不变。这个繁文缛节当中啊，写一大堆，但是拢无讲到重点。讲到这，你应该当理解。讲话要怎样？
1: 讲话要讲重点。
0: 对，所以这咱买物件吼，千万莫比。外表来吸引。
1: 是老师，请问我同义词还是反义词？
0: 有啊，买椟还珠嘛。所以以后你如果要解释这一句话的话，你可以讲说啊，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有没有跟它相反的意思的呢？啊，当然也有啊，比方这个追本求源，或是追本溯源。公家家老师要去答，华丽来造句子。
1: 有作者这个收藏家吼，伊拢这个有真有这个眼光。啊，只有这个内涵，但是拢会常常发生买到假货。
0: 买椟还珠嘛，所以表示
1: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因为他自己
0: 假有内涵嘛。啊，这今天上课上到这不敬礼解散，我带就韩飞子，我今天要去夜唱，好来休息了啊，再见，拜拜。
1: 夜唱，无要带我去哦，夜夜夜。大概啦，去吃好料的啦，去看夜景。泡茶啦，爬起来嘛，目睭啊，真正是，哦耶！讲唔对话，老师唔但爬起来尔，搁去拍麻将。

谢谢芳兰姐收到掌声哦。灵儿大哥、淑兰姐、秋月姐、登祥大哥、雨婷姐、丽英姐、梅晶姐、薛唐妈妈、国华大哥、俊峰大哥大嫂、燕学姐、瑞东大哥、郑玉大哥、凤乖妈妈、美玲姐、丽满姐、秀琴姐、红梅妈妈、

0: 谢谢梅生姐、淑珍姐、丽满姐、明纯姐、义珍姐、齐飞姐、宝珠姐、雨晴姐、仙里妈妈、秀梅姐。
1: 这不意外，是季老师的歌，啊，暗时的歌嘛是一边的曲。哎呦，幕墙大哥，我咧看无，风帅幕墙大哥打图啊！啊，阿伯伊写啥？我刚才有搁咧听诶，所以表示有咧认真。嘿，嘿嘿嘿，幕墙大哥。

有大球的李湘杰哦，你也要拍波啊，你来看到后边哦，啊，不然抽到你也不来，我来讲大钱。因为他都一点就去睡觉了，还讲见面拍你别拍。哎呦，那光阴节，灯祥大哥，余伟姐，春满姐，文忠大哥，雨婷啊，刚才那神娃，刚才小美哦，方兰姐哦，还有我们的余伟姐、美玲姐、齐飞四姐妹，昆凌啊，方玉姐，秋姐。

0: 来，瓦基亚来哦，瓦基亚哦，美景姐，还有我们的秀云，秀云啊，
1: 好熟悉的名字，秀云啊，啊，跟那美景姐、陈露啊、玉花姐，还有我们的凤乖姐、
0: 阿树姐，嗨，我的炮哥的玉姐。方南姐、正阳大哥、昆凌呐、啊，还有谁呀、啊？差不多点，仙女姐、春嫂姐，
2: 还有西湖美华姐、
3: 混龙超跑。
2: 真的真的踏出新新的脚步，真的真的你我有缘再相逢。你也要进来呀、啊？

0: 谢谢嘉米姐、文中大哥、玉慧姐、大发大哥，好，大家欢乐！春嫂妈妈、春满妈妈、凤南环节八十二啊！
1: 我要去讲发啦，下班啦啦！
0: 啊，我大发来
1: 啊！哦，大发来啊！
0: 哎呀，
1: 大发咯！
0: 哎呦！
2: 真热真热，踏出星星的脚步。真热真热，你我有缘再相逢。
0: 你要不要出来一下？

玉慧姐、燕学姐、仙女阿姨、素莲姐、昆凌哥、正石大哥、灵儿大哥、玉春妈妈、玉梅姐。

0: 谢谢小美姐、玉珍姐、阿素妈妈、芳兰姐、淑珠姐、锦秀姐、俊宏大哥大嫂、凤乖妈妈、正阳大哥、小龙姐姐。
1: 哦，大兵林记回来哦。大兵林记，阿婆啊，大兵林记。
0: 吃饱未？
1: 电话你死哦，无拍破啊，电话死。

哎，素莲姐、春满姐、国华大哥、玉华姐、玉花姐、月华姐、银花姐，刚才玉琴姐、凤乖姐、正阳大哥、红顶的妈小美啊、小龙姐、二姑姑董董啊、芳兰姐、美秀姐，刚才收听啊，还有阿树姐，刚才大发大哥，大发大哥呢？

0: 你等下坐要创啥？滴落地落啊，要滴落地，免落落啊，地界。
1: 啊，落较久啊，无我唱无几句哩咧。

0: 哎，你
1: 谢谢。
0: 因为这张
1: 啊，怎么样？我唱无几句咩？
0: 啊，因为这张专辑本来就是曾孝伟的专辑啊。哦，哎，曾孝伟啊。
1: 想曾孝伟。
0: 嗯，那原唱是曾孝，你唔知啊？
1: 我无注意。
0: 庄孝伟啊。
1: 哦。嗯。我因为我唱过，所以无去甲注意。
0: 本人那个哎，本来就是他的专辑啊，只是当然就是以他为主啊。哦。就放后边拢。
1: 拢查甫唱的，我也无唱啊，所以嘛爱加转几下，无我也唱袂成对你的。

0: 我都爱笑，啊，我规日我咧笑。
1: 不爱。
0: 好，今麦要点歌哦，欢迎你啊，无唔捌点过歌，起来点歌，啊，唔过计讲爱拍婆啊。
1: 哎，对。
0: 哦，像木强大哥啊，拢无拍婆啊，公家生，啊，佫有啥物人无拍婆啊？明华姐，她有拍婆无？
1: 冰凌姐无来哦。
0: 有啦有来，
1: 有
0: 拍一个尔，
1: 一个哦，
0: 唔使
1: 咯，那个拍无起，
0: 有啦有我看了卡一届，你无看到？
1: 哦，我刚过桥呢，啊，无人要点啊？
0: 哦，今麦一个要点尔哈，好，来梅森姐你好，
1: 梅森姐，
0: 人气下降了，哎，我够有八分钟嘞，你拢无卡电话是咩？
1: 梅森姐，
0: 节目很难进行下去，
1: 你好。
2: 你好，我们将大陆歌曲《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哦，老师，你帮我找看有那个有卡啦无？有人唱过吗？
2: 没有哎、欸，
0: 没有人唱过，那位可能也没有卡啦。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卡啦。家乡变故乡哦。
2: 嘿，
0: 老师，你查那个中英文看无？嗯。家乡变故乡，为什么点这首歌？
1: 哦，没有卡
0: 啊，好险呐、啊，没有卡、
1: 哦，没有卡，
2: 哦，
1: 没有卡，
2: 那换装好耍，装好耍，
0: 哦，好啦，
1: 这里都已经有嘞，
0: 啊，这里有的啊，这边门口，谢谢哈，
1: 好，你要在哦，
0: 哦，谢谢哦，
2: 拜拜，拜拜，
0: 好，二来咱的雨声大哥，
3: 哎，我要点去说回，
1: 啊，
3: 回，
0: 一个
1: 回。
0: 一楼
3: 转的回，
0: 蚱蜢唱的一条，阿咪蚱蜢唱的，
1: 回这个
0: 李素全啊，李素全蚱，无啦，一楼个
3: 李素全啦，
0: 好，听看卖应该样唱啦，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3: 当时要放啊，
0: 明仔再就唱啊，唔免等到当时，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燕莲姐。燕莲姐，大概你是来算电话呢？电话死哦，气死我！哎呦，你来，丽珠姐，
4: 哎，
1: 丽珠姐，
0: 那啊，
4: 帮我就鼻尖歌，哎，
1: 鼻尖歌声，
4: 哎
0: 哈 ，OK， 明仔哈，
4: 好，再
0: 见。沈露啊，哎，沈露啊，你嘛来算电话吼，讲卡装啊恁。秋莲姐，你嘛在点嘛？当我二号搞在点嘛？我无电话你死哦。
1: 丢呢吼！青龙嫂，
0: 青龙，哎，青龙嫂你好。
5: 我该点一条，等来安平港。
0: 好，无问题，明仔再唱哈。
5: 好，谢谢。
0: 好，感谢。
1: 回来安平港，
5: 拜拜。
0: 回来安平港。
1: 哦。
0: 那好像回去安平港回来，我。
1: 孝春节。
0: 孝春节，大家冬瓜。
6: 家春，两位好。
1: 你好。
6: 我要点一首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哦。
0: 啊，最爱的人就是你，那么几条？
6: 对，拉一直拉。
1: 哦。
0: 当当你流的流起笑，是这条，那么叫这个歌名吗？
1: 不知道。
0: 哦，好，不要紧，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秀月姐。
7: 喂，
1: 喂，秀月姐。
0: 冷月哦。哦，安尼陈华你免点嘛，你都好要点冷月，好，拜拜，
1: 拜拜，
0: 明仔再上啊，
1: 真的
0: 哦，来哦，咱的玉华姐，
8: 你好，
1: 你好，
0: 奥吉桑，
1: 你到，
0: 这条好听嘞，
1: 奥吉桑你要去到，
8: 啊，要来唱嘞，
1: 你要到，你要往地无？
8: 要往北。
1: 要用包
0: 啊！要用地无啦！
1: 你要用地无啦？
8: 好，你来做啊！
1: 好啊！你当时要去了，
0: 我两个来做你的保镖。
1: 不过
0: 你也请我们两个做保镖，你可能
1: 还做卡不？
0: 无啦，伙食费还给到
1: 够。还包吃包住。
0: 包吃包啊，搞包睡。
1: 哎，
8: 没有包睡啦，
1: 都住了，包睡。
0: 好啦好啦，拜拜哦。
1: 拜拜。已经住了还要睡？
0: 来哦，神路啊！你写什么电话呢？
9: 喂，
0: 你要点歌啊？点歌有人点嘛？哈，叫
9: 你
0: 啊！
9: 我要点咩啊？你是在
0: 哪？我电话你死哦！你他个没有电话搞，我你要点点歌，我来开讲。
9: 我弹一条歌念嘛。
0: 别使哦， 一剑忙，
9: 也剑甲我剑一项来，我也袂甲你站的。
0: 你那一剑忙天台吼，无迄落哦，
9: 无卡，无卡，
0: 无卡啦。
9: 我听你咧，听你咧放风吹。
0: 一剑忙天台无卡啦吼。
9: 我听你咧放风吹，要做台风啊。
1: 系啊，刚刚个风还没来。
0: 无来啦，迄温

0: 拐弯鬼
1: 娘啊，转弯啊，
2: 浪回水风飘啊，
3: 哦，浪回水风飘。
4: 你来那讲讲到这呢？
2: 啊？就我本来我就做个点乖的，是恁红脸唔敢珍惜。要阮做嘛，请你珍惜我。
4: 啊，你到底要对调？
2: 浪回水风飘啊。
0: 那恁做嘛，你要让请你珍惜我。
2: 搞弄一项来，哎，人来哦。
0: 有减，前有减一项。
2: 第三。
0: 哦，好来来，来，等到阵啊，你讲好，拜拜。
2: 嗯、等下挂掉。
0: 好好，拜拜拜拜。
4: 啊，你一等你才讲公道，你真奇怪。你莫陪你上诶。
0: 来，千变的齐飞。
5: 喂。
4: 千变的齐飞姐。
5: 哦，肉
0: 粽好食哦。
5: 哦，感谢你，感谢你。
4: 谢谢啦。
5: 诶，那个点一首无情的城市。
4: 无情的城市。
0: 嗯，无紧，你啊，只要你点的，加成拢会通唱。哈哈哈！不关我的事。
5: 哎，你买是六啊唱的啊？
0: 哎呀，反正你点的，伊都会通唱，那还好。
4: 哦。那我点点过你点就袂好
0: 啊。啊，袂晓，袂晓你啊，干咩啊？以前你啊，天啊，关我屁事。
5: 对的对啊。
4: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来，金城大哥。
6: 你好，两位好。
4: 你好。
6: 欸、我点一个迄个无老处子，
0: 无老处子，
6: 哎，黄雨玲的歌，
0: 无老处子哦，
4: 嗯，
0: 啊，这个爱点再等哦哈，
6: 好，好，
0: 无老处子哦，好，阿爸买啊，好，拜拜，
4: 拜拜，
6: 好，
0: 拜拜哟、哦，来那个方之姐，
4: 方之姐，
7: 哎，哦，帅哥美女好，
0: 你好，你好，
7: 点这暖暖沙人针。
0: 短短三两针，好，明仔再唱哈。
7: 好，谢谢。
4: 好，
7: 谢谢。
0: 阿怪点咪都奥你唱的哦。陈晴姐，你来算电话呢？
8: 好，
0: 安尼
8: 就
0: 无咯。啊，别紧啊，文忠大哥。
4: 文忠大哥。
0: 文忠大哥。
9: 两位好。
0: 你好。
9: 久不见。
0: 嗯，你要听什么歌？
9: 哎。该比敢是人民伤心的所在。
4: 哦，这等哦，
0: 你写敢比，阿怪所在得啦。第二个你呢拜三才唱啊？
9: 哦，
0: 礼拜三才唱哦，因为刚刚的歌已经满了。
9: 哦，
0: 好，谢谢，拜拜。
9: 谢谢，拜
0: 拜，拜拜。哎，记来哦，未记来讲高声哦。哦，好。啊哈，要点的明天再来啦，因为歌已经满了。
8: 已经满到溢出来了。
0: 哎呀。
8: 改变所在安
0: 尼。啊，你唔好写咧下骹就好啊，哪讲啦。
8: 无紧啊。
0: 啊，你到时都
8: 未。再差一工尔。
0: 我惊未记你。你唔知记性很差。
8: 哦，我记性也很差。
0: 对啊，就记性很差，所以要直接写在礼拜。
8: 记性很差的人比较好。
0: 啊，今晚要冲啥呢？今晚就是买了。今晚就是
8: 你要什么台？
0: 无啦，我你想我今晚要创啊，伊落向阳机今晚要创啊。好，无紧，今晚上来那个进咱的单元啊。哦，这個、单元哦，你要好好看，因为这个哈、哦，不管你要当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哦。
8: 嗯，
0: 要的先就给泡，就搁给他搞来吃。
8: 搞啊！
0: 哎，卖讲泡来吃，哎，泡来吃打拢讲泡来吃，就搞来吃就好了。
8: 嗯。
0: 哦，啊，你啊问，你啊下仔啊通问油条，暗时袂使问油条，
8: 因为负担会太大，
0: 负担会太大，所以要爱你时的时阵食，啊、嗯，下午茶时阵食无紧，宵夜的时候不要再配油条了哈、哦，了解无？好、哦，看下去看是什么东西啊。
1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

0: 术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花旗参是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啉顾身体，让你青春又搁美丽。严选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皂苷、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杏仁粉。
2: 哎，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2: 我食食你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0: 足好诶吼！好，谢谢苏先生阿姨啊！
2: 我以前诶时阵吼，逐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已经有三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0: 安尼只。
2: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0: 有奥顺无？有芳无？
2: 啊，芳足好食诶！
0: 最好食吼，最好食吼，多谢头家，你爱去敢分量。
2: 真正大家爱买。
0: 对对。
2: 够迄个有够好诶！
0: 够好
2: 吼。囡仔食嘛同款
0: 嘞，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嘞，对哇、
2: 啊，嘿，啊袂阁闹安尼，伊要想要扫安尼。
3: 这项物件等有够有够久的，有够久，
0: 有够赞哦。嘿，
3: 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打项物件，有够有这项物件，咱才久无买。
0: 大家阿都无后悔啦，谢谢谢谢。
3: 这项物件有够好啦，
0: 有够好，对不对？
3: 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谢谢哥妈妈。小伟啊，
4: 喂，小伟啊，
2: 我有买啦，
0: 有好食，
2: 好食啦，
0: 好食哦，
2: 嘿啦，
0: 有芳无啦？
2: 有啦，挺好食啦，
0: 天然的芳对吧？
2: 嘿啦。伊个有搁加杏仁，伊加迄落个油参粉
0: 嘞。我讲嘛，我讲，我
2: 讲嘛。
0: 哎呀，
2: 真好。哎呀，袂歹啦。
0: 啊，正果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正果这个诶，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正果这个中药材吼，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总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即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即个咱选的即个品质遮尼好的南杏，即南杏遮大粒，哦，你啊看咱，你要看杏仁遮大粒无？我睇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即个板头，即个做南杏，唔是像即种的哦，像即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即种的，像迄土豆仁，你种细啊粒啊，咱遮大粒，哦，即一斤的成本啊。甲这個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少啊六倍计少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广告完了吼，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少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伊会起什么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大家学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哦。这拢封掉嘞，做一关没有？啊，你迄杏仁粉唔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但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轮啊烧的，吼，卖烧烧。拉轮啊烧是要创啊？要甲拉后开。为啥要甲拉后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吼，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吼，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哪甲杏仁粉啊？要哪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吼，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吼，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哎，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 安尼拄好一分。
0: 啊，安尼家己拉吼。
1: 我讲爱敢扛啦。嗯。
0: 哇，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拉开偌芳，你知影？哦，
4: 这是

0: 天然的香哦。
1: 嘿，这完全无香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啊香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啊。啊，食杏仁粉上好配啥？配杏仁粿上好。哦，配杏仁粿。这杏仁粿啊，来，你安尼甲甲浸伫个这杏仁内底
0: 吼。嘟落去，再嘟落去。
1: 哦，人间美味啊，有纯啊，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五年、食三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用，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十二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 omega 三，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睏之前啉一杯仔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睏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食这就好啊，食这通肠润肃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好过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啊，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老食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下晡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的人，你逐天甲食，哦，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逐天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诶，逐工甲食，若有伫食，人空气污染诶啦，三顿诶油烟啦，有伫食薰诶朋友，你著逐工甲啉，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著逐工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诶好口感，一定爱经啥，经上好诶薰功，咱诶即薰功啊，一定爱哪，爱有30天诶润松。吸收到肉的精华，经过3次以上的泡酸，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干内底有足侪多糖体，佮有人参皂苷，佮有即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干，佮会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粉干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干的人，你就知粉干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粉干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涩，所以你不管你甚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粉干。啊！食薰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给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叫做甲牛奶麦片，要南做食，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吼。啊，因为这个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打电话起来，甲啊这个定岗主文的时阵，再麻烦你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吼，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这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吼。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吼，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仔做广告，我最后牺牲这摆。

0: 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互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这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清衣，两罐两千四，哦，两罐两千四，今仔日照原价卖你两罐两千四。买两罐，阁加送一罐互你，互你炸三罐倒转去。哦，三罐两千四，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三百二十四，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哦，最后这30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阁接了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这罐第四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组人去，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四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三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食我的幸运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幸运就起价啊，起大价，毋是起小价，是起非常悬。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幸运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摆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来，这焦弟姐啊，
1: 喂，
0: 哎，要幸运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1: 哎，
0: 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感应你好，秀敏。
2: 谢谢你。
0: 幸运哦。好，来69线，给他下起来。假后到时候补起来，约助理哦。
1: 好。
0: 哎，幸运问哦。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给他下起来。喂，你好，这雨婷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哦，
1: 谢谢。
0: 我加盐，你等我一下，53出来，给我下一个53出来。来，你我加盐，你要碧莲姐，
1: 要盐
0: 哦。来，54出来，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苏珍姐，你好。
3: 好，谢谢。
0: 哎，我要盐盐粉。好，来55线盐盐粉。来，55线，来，喂，你好，来，温妮大哥。
4: 盐盐。
0: 好，来56线盐盐，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碧姐，幸运哦，来57线，给他下姐陈妈妈，幸运哦，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简体大姐你好，
5: 好你好，
0: 要幸运哦，来59线，来60线，喂你好，来简体大姐你好，
5: 好，
0: 要幸运哦，来60线的给他下姐来温柔啊你好，好来61线的61线来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好李信杰，
6: 我
0: 先给你顶一下，
7: 哎
0: 要幸运哦，
7: 哎我
0: 86线来喂你好感应你好，你好，锦玲啊。今天，没幸运哦。好，66线，来，淑凤姐你好。
8: 好，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张毅。你好，一组哦。来，68线一组来，你好，龙秋大哥要一组哦。
9: 哎。
0: 来啦，高树海哥一组来，金凤你好要一组哦。
9: 哎。
0: 啊，70线一组来，你好，阿冠啊你好。阿冠一组哦。
9: 哎。
0: 来，51线一组来，你好，青叶姐你好要一组哦。
10: 哎。
0: 来，52线一组，52线来，哎，欧先生。要一组，好，75线一组啊，75线来，素清姐，你要不要一组？
11: 一组，几号？
0: 好来，76线，76线一组来，素清姐一组，来阿米啊，你好，阿米姐啊，要一组，好来，53线，搁一组，53线的来，来金华姐，你要金华姐，
12: 拜
0: 喜哦耶，要一组，来67线，67线的，70线搁一组的，70线，我你要合成大哥，你好，
13: 金华，
0: 好，75线，65线的啊，来你好，打 K 啊，你好。
12: 哎，你爱
0: 很牛。恭喜大哥。
12: 好，阿伟壮好，拜
0: 寿。十几岁了。
13: 拜
0: 寿。
13: 哎，你好。
0: 要一组。
13: 哎，我要一组。
0: 好啦，四组，巧兰姐你好。巧兰姐，这个丁卡姐，静香姐你好，静香姐。
14: 我准备嘛。
0: 好，一组来70线啦，要一组起来扛啦，加班只收环境，你手内底若够2-3罐，环境够老嘞。张你好。
14: 要
0: 一组吼。对，你等我一下，嘉莹的幸运粉对。你若厝内底还佫有2-3罐，你紧买起来放，因为这后抓佫卖新，就毋是这个介绍啊。后抓剩3罐啦，这边让你4罐啊，赶快让你4罐啊。来，你有吴妈妈。
15: 我买2组。
0: 我买两 两组来，我七爪吴妈妈要两组来，要两组来。碧慧姐，你要碧慧姐。哎，
3: 我一组。
0: 我来一组来，来六十爪，你要实现了一组来。我你要加油，你要。哎，碧慧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碧慧姐，我再选一组，我再选来。巧兰姐，你要巧兰姐。
4: 要。
0: 一组。啊，我再一选一组，五十二线的来。美容姐，你要美容姐。
6: 哎。
0: 美女组。
6: 哎，一组。
0: 我再选一组，我再。

0: 五线啦，你要粉龙姐，你要粉龙姐。粉龙姐，这个丁卡啊，丁卡啊，后摆无接受啊，彭太太你好。
1: 哎哎，你好，你
0: 好。好，十一线，你要十一线来，你李梅姐你好。
2: 哪里？
0: 要一组哦。
1: 我是李一组。
0: 来来，十二线，你要十二线来，甲写一个龙秋，你要一组哦。好来，来来四线，甲写六杠，甲写一个来，红色大姐你好。
1: 对。
0: 来，要一组哦。
1: 哎
3: ，OK。
0: 谢谢，多谢您啦。您这老朋友拢食足侪年啊，这物件不是讲过一摆，这已经六七年啊。捌食过，大家都好。但是我先跟你讲哦，后摆你不管你跟我交情偌好，这真正无法度，这价钱唔是我会当控制。全世界的物件起价起价呢，我会当尽量压压到即摆，压到即边，即边压到尾啊，我就无法度压袂掉啊。后抓你搁买现金，我的时阵绝对有无这个计数，真正无法度吼。来，迄个做服服务大姐你好，哎，买一组吼，六十八线，甲下者六十八线来，美珍姐你好，
1: 好一组，
0: 好一组六十九线的，一组六十九线的一组来，维尼要来，素贞姐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买一组吼，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五十四线来，来春姐啊你好，买一组吼，好你五十五线，啊这拢很做好诶哈，拢新鲜诶吼，拢无迄个做蹲位，拢无坏底哈，来方圆大哥你好。好，一组来六十，哎，五十六线，搁一组来，淑珍姐你好，
5: 小琪，
0: 好，每一组幸运哦，来，我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五七线，啊，瑞姐啊，
6: 哎，
0: 每一组哦，
6: 哎，
0: 还
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给他下一下来，维尼啊，欧大哥安怎？
7: 我头拄仔讲拜伊嘛吼，
0: 嘿，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给你改时间哈，等下哈，五十九线，你要啥物时阵？月底进前收就会使咧，因为这拢还袂做好咧，你若要较慢收咧，甲小姐约时间就好哈，但是以后无法度照这个计数。明年我卖现金粉就是三罐两千四哦，吼，你若食会合，当然这是安尼，我无法度勉强你买啦。不过呢，介绍调整我一定爱调整，啊无我无调整我公司嘛袂好吼。0800009199，卡手爱紧落去吼。来江大哥，一组吼，好来六十线一组来，你好，这个这云霜你好，来一组吼，
8: 对，
0: 好来六十一线的，搁下者六十一，美丽姐你好，美丽姐，
8: 对一组，
0: 好六十二线的海月珠你好，
8: 好，
0: 哎现金粉哦，
8: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七十线个下。姐来，喂你好，这个于婷你好，
8: 哎，
0: 要一组哦，
8: 谢谢，
0: 我加油，我加油，你等我一下，五十三岁，给我下一个五十三岁，来你好，我加油，你好，碧莲姐，
8: 要
0: 来五十四岁，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素贞姐你好，
8: 哎，
0: 我要买现金粉，好来五十五岁，现金粉，五十五岁，现金粉，来五十五岁，来喂你好，来婚礼大哥，
9: 买现
0: 金，好来五十六岁，现金，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碧玉姐，幸运哦，来五十七线给他下姐陈妈妈，陈妈妈，幸运哦，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简妮大姐你好，
10: 好你好，
0: 来幸运哦，来五十九线来六十线，喂你好，来简妮大姐你好，
10: 好，
0: 幸运哦，来六十线的给他下姐来温柔啊你好，
10: 我
0: 来六十一线的再转来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好李信杰，
11: 你好，
0: 来幸运哦。来八十六线，八十六线来，喂，你好，感应你好，你好，锦玲啊，

0: 很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握机会啊！那电话拨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扣数23799559，我能和你哥哥的双卡位打开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哦，一斌爸爸，
1: 就这爱。

谢谢亲戚大哥玉慧姐、美慧姐、满足妈妈、珍妮姐、玉花妈妈、春梅姐、秀珠姐、红玲妈妈、刘大姐、一斌爸爸，收到掌声哦！仙女妈妈。

敏燕姐、楚文姐、灵儿大哥、齐飞姐、玉慧姐、丽姐宝贝和妈妈、秋桂姐、金线姐、扣三、桂梅姐、正阳大哥、淑珠姐、小梅姐、

谢谢六甲许小姐、樱花姐、月里妈妈、素燕姐、凤乖妈妈、正石大哥、秀兰姐、天才大哥、英美姐、素燕姐，谢谢大家。还有咱鸟松的丽梅姐，来啊，委屈的爱。

滨海商店一堆84哦，哦，你买酒来喝咖啡，免讲夸张。啊，顶下店没得上，我看卖。来哦，碧云姐哦，板桥碧云姐来拍婆哦。

谢谢芳芝姐，收到掌声哦。文采大哥、智兴大哥、佳琪姐、金美妈妈、静武大哥、秀芳姐、丽梅姐、依慧姐。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奶奶的支持哦，谢谢大家哦，哈、
0: 哦。来哟来哟来哟。
1: 啊，活动快要接近尾

0: 真的哦，
1: 嗯，
0: 只剩大概是八天哦，
1: 一个礼拜，
0: 二四六七天哦，
1: 一个礼拜，
0: 嘿，哎，对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哦，
1: 是的，是的，
0: 好，啊，怪人今麦要来抽奖啊呢，
1: 哎，
0: 好，今仔我你画好啊，我你画停，我来摇，
1: 好，
0: 嗯，
1: 好，
0: 我先改敲一下，我看麦个会弄到无，先抽。
1: 还是空空空哦，
0: 那就空空空。
1: 嗯。
0: 啊，该停了哦，哇！喂，快快好，快走。好。嘿嘿嘿嘿嘿。
1: 还是空空空空。
0: 这台也算老机器了，
1: 我这台很久了，很久，
0: 所以你要原谅他。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刘妈妈，
0: 刘太太，
1: 这应该不用看，刘妈妈，
0: 我点嘛去看，我一定是了。
1: 啊，不过
0: 我这边叫高泰呢。
1: 哦，
0: 哎。我一定是刘高泰的，那查甫呢？
1: 我知道啊。
0: 高泰
1: 你知道嗎？伊姓吴啦。
0: 哦，伊姓吴呢，我袂记姓啥。
1: 刘妈妈，住伫北屯，北屯。
0: 北屯是台中呢。
1: 北屯，
0: 台中是刘妈妈。
1: 哎，刘妈妈哦。刘妈妈。
0: 记卡电话哦。
1: 嗯。
0: 嗯。好，你看伊卡吼，惊死我了。
1: 哦。
0: 哦。竟然有来呢，
1: 来呢，
0: 不简单呢。
1: 嗯，
0: 嗨，刘妈妈你好，
2: 你好，
3: 哦，妈妈你好，
0: 你终于中奖了，
2: 谢谢啊，
3: 第一摆呢，
2: 好，谢谢，
0: 你
3: 阿
0: 是第一摆钓哈，
2: 我第一摆，
3: 哎呀，第一摆呢，哦，
0: 啊，你第一摆钓，我给你有点歌吗？
2: 好好，谢谢，
0: 好来哦。
2: 好，谢谢。
0: 只要卖倒灵魂得啊，其他拢好啦。
2: 好，好，
0: 好。嗨。这上大了嘞啊！看你要停在倒位啊！
2: 嗯，谢谢。
0: 谢谢啊！来，停歌停，来哦，开始倒倒去，来来来。中山
1: 母一路啦，放大啦，
0: 啊，母一路啦，母一路，啊，母一路，母一路啊，哈，拍摄啊，母一路啊，我就顶过他
2: 是出段，他是出段呢，
0: 对呀，他两三个呢，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拜
1: 拜，
0: 拜，叮，那个小姐吼，等下卡动的，跟你讲当时的，跟你讲。哦，安尼了解下。
1: 小姐，卡好哩。
0: 诶，小姐，甲你讲要安怎，甲伊甲你讲，吼。
1: 对。
0: 爱接电话呢，
1: 哈。
0: 好啦。
1: 叫我牛排。
0: 真的假？
1: 头要转向呢。
0: 什么叫转向？
1: 头给我吐这边，翘一边。
0: 我竟然就不能翘来翘去啊！
1: 跳
0: 一边，我后边无人，你们动作
1: 啊？无啊，我无啊，无啊，无啊，你们个死鬼好啦！
0: 谁看一点？所以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清白。
1: 就后面没人就好了，转那么多。
0: 有人现在就一这么停，
1: 无，
0: 啊，可以走啊。
1: 我是你，因那谁是我弄谁头前，我手拢无过去。
0: 嗯，后边真正无人哦，你们动作后边
1: 人。无人哦。好啦，每路两平，袂歹啦，这袂歹。
0: 这很比较有价值一点，至少有价值一点。
1: 对啊，
0: 而且它可以洗很久啊，两瓶大概就洗一年哦。
1: 没那么久啦。
0: 有啦，因为它那还蛮大罐呢。
1: 哎，那我什么都再转一次？要从我这大面积跟洗阿姑。
0: 啊，你弄这大拢像咱两个大面积的呢。你唔知，你也像东东可能洗三年，我咧讲。
1: 三年啦，各位啊。
0: 你三年各位呢？三年八个月。

0: 好。
1: 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好，恭喜哈，恭喜咱的刘妹妹。
0: 还没中过的，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啊！继续加油。
1: 啊，抽到理想点嘛，未来啊。
0: 没有。
1: 牛，伊都牛啊。
0: 牛牛啊，困哈。
1: 嗯，牛啊。买些菜，我来一楼。家传的电话要拨了
0: 哦。0958589-69-5859-5859-69。
1: 来听好哦，直男的电话。
0: 你这样突然 Q 他们，这样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来不及。
1: 我那楼呢？
0: 随堂考哦。
1: 我是 can 呢。
0: can 哦。
1: can。
0: 等下伊会甲你 can 落。临时 Q 的是咩我倒？对
1: 不？啊，直男的电话啊！哎，出来啊！你搞手机不用啊？出来啊！
0: 就出来啊！阿伯就这样出来啊！
1: 来哦，0962-056-158，伊的是安尼，一直走一直走。
0: 没有啦。
1: 哦，不是啊。
0: 0962。
1: 哎，我唔知几号啦，你一直走一直走，我来知几号？
0: 0056-158，0962-0962。我也那排挤啊！
1: 无你买金条好记
0: 啊！哎，那这好难记哦，0962-0056-158，
1: 真的做排挤啊！
0: 这很难记耶，阿龙，你怎么跳我的？
1: 你唔得讲0962-962-962安得啊？
0: 哦，还可能爱用买，
1: 本来在买也无咧，嗯，啊无咧，0962啊拐了0001119安尼
0: 得。阿龙的定位哈。
1: 哦，爱记啊哈，甲抄起来，起来挂靠红林哦。
0: 啊，红林的定位啊，你也无讲，咩靠红林呐？
1: 无啊，你要敲只，我要找红林的。
0: 哎呀，他问阿龙讲，阿红林的定位几号？
1: 好啦好啦，0932
0: 790
1: 五一六
0: 空九三二
1: 七九空
0: 五一六哦，
1: 加人加来哦哈。
0: 哎，阿妈样靠红林，讲要找家存呐哈。
1: 无，你样靠直男，讲要找家存，那个还靠直男，讲要找红林，那你要干嘛？
0: 多此一举，就是打给我们就好了。
1: 好，
0: 明天见，拜拜。

0: 老公，哎，厨房的水道头，刚刚在漏水呢，你要修理一下
1: 无？未晓啦，我唔做水电的啊你。
0: 啊，老公老公，厨房的门，哎，刚刚嘛关袂起呢。
1: 未晓啦，我当然在乎啊。
0: 啊，老公老公，咱房间的迄电视。我遥控拢是无，你要去看卖者无啦？
1: 未晓啦，我唔是做电器师傅啊，你是哦哦哦，师傅，
2: 哎，红诶，
1: 今日休困伫厝，过得好无？
2: 未歹啊，
0: 今仔隔壁阿仔来咱厝里，甲咱物件拢修理好安尼。
1: 哎呦，阿仔遐敖哦，哦啊，敢有甲你收钱？
0: 无啦，伊都叫我做一个蛋糕给伊吃，啊，若无，就陪伊困中昼，甲感谢伊啦。
1: 安尼哦，啊，你不也做什么蛋糕给伊吃？
0: 嗯，那我那不是蛋糕师傅啊，我要来做蛋糕啦。
1: 啊好啊，这个死阿仔啊，你别跟你拼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节目一开始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芳水》哈，这是咱这个台南的淑珍姐，以及咱这个爸爸妈妈到顶来听歌。
1: 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哦。啊，邀请到咱的淑珍姐点播《芳水》，谢谢。拍破专线控诉第3380303哦。齐博大哥大嫂，片香姐立马妈妈，珍姨姐、彩慧妈妈，嘉华姐、月英姐、淑珍姐、红阿姨、玉花姐、月如姐、秋莲姐、秀。

观众朋友，你好，你好哦，吼啊，淑珍姐，谢谢阿香姐、彩慧姐，咱这个美冠姐姐、珍怡姐、佳琪姐姐，谢谢阿香姐、方玉姐、齐飞姐姐、宝钗姐、月英姐、青范姐夫、洪阿姨、芝南大哥、秀荣姐姐、刘太太、佳琪姐。

0: 满满的欢声哦。谢谢大家。
1: 啊，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0: 感谢，
1: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啊，
1: 香水，我看你，我评看嘛，你有嗅香水
0: 无？哎，今仔日无呢，今仔香水就。就是刚刚在家有无？哇，缤纷的，
1: 缤纷的香水，
0: 对，拢喷在衫面顶。
1: 你拢喷无脚啦？
0: 哎，真的啦，
1: 一大一大呢。
0: 哎呀哎呀，没啦，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拢一大一大。
1: 所以啊，咱咧喷香水的时阵，有足侪诀窍的咧。
0: 哎，喷多哈？哎，
1: 应该爱喷在咱这个手。
0: 啊，是不是爱安尼搓一搓？
1: 对对对，就喷一下，然后搓一搓。或者是你喷香水时往上一喷，然后人过去，伊就规拢洒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下来。
0: 哦，真的哦。
1: 喷香水是安尼喷，不是喷伫个身躯的，不是喷伫咱这
0: 胳肢窝。
1: 哎，对啦。
0: 啊，不是啊。啦，
1: 胳肢窝，但是啊，咱有一种体味。
0: 啊，真的
1: 哦。然后你又加上香水，你就味道很奇怪。哦。啊，你喷是加喷的迄种感觉，对。你看老师
0: 拢是要涂啊。我拢喷鼻啊呢，因为鼻啊。
1: 喷鼻啊。
0: 因为鼻开拢臭臭嘛，我从。香水就是爱喷哦，喷喷啊，所以大家拢感觉就，我拢感觉就香的啊，但别人感觉就臭的。
1: 那有可能
0: 的代志。是安尼吗？
1: 没啥哩啦，喷香水。
0: 啊，不是安尼喷喷的，啊，这样嗖嗖安尼哦。
1: 唔好啦，其实嘛，袂使直接这样子闻嘞。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其实你搁看安那天然的香水，它还是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有一寡较无好诶物件，伫个香水面顶
0: 吧。我那看有一寡人会用这啊，用伫鼻啊，迄是。
1: 迄是绿油精。
0: 哦，是哦，那个不是香水哦。
1: 迄是绿油精。
0: 哦，绿油精哦。
1: 有一寡中辈是多，他很习惯哦。比如说，伊头壳痛，也是讲他好像很不舒服啊，
0: 吼，伊
1: 就用绿油精啊，抹伫遮。安尼就是觉得神清气爽，
0: 你
1: 感觉足舒服，迄精神拢来啊！我爱困的人嘛会安尼啊，
0: 开
1: 车一寡驾驶啊吼，啊温降音啊，伊嘛是拢习惯。有啥物薄荷有无？嗯，啊薄荷甲抹伫遮啦，啊是讲绿油精甲抹伫遮，足舒服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嘿啊嘿啊，咱公司嘛有迄一罐迄有无？迄麦当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咱迄足天然的，你拢免烦恼。
0: 哎，有时阵那个我声无好吼，声无
1: 开。啊对对对，抹伫遮。
0: 我会有，然后。你看，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它可以滴在那个热水，滴一滴，
1: 对，
0: 这样喝，
1: 真的，
0: 好凉哦，
1: 真的哎，
0: 真的，那个喝没有关系，
1: 真的，迄啉拢袂要紧啦，
0: 袂要紧，它天然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喷香水一定爱给你，伊唔是单直接喷伫个咱的身躯啦，
0: 干那草的所在啦，
1: 哎，就是讲有个人喷伫胳肢窝啦，啊无单直接喷伫个咱的衫面顶，迄是唔对的，袂使安尼喷哈。一定爱喷伫个，比如讲咱这个所在，
0: 咱这个动脉所在，有人讲后壁安尼买在用着，
1: 对对对对，是安尼是无唔对。
0: 加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加加有动脉，伊也拓展那个体味，
1: 哎，
0: 那个什么香味，
1: 对，它会这样子拓开，
0: 然后到身体这样。
1: 哎，对，安尼这是健康的哦。
0: 是是。而
1: 且是讲
0: 哦，你就是
1: 往上喷，往上喷，啊，你看迄个伊就规拢，刚刚下雨迄种喷雾会形造出来，你挖过伊就规身骨
0: 把
1: 你
0: 挖掉啊。
1: 哦，特别集中在一个地方。哎，有的白衫安尼喷，你喷到尾迄个所在，就是安尼好一打。
0: 对啊，就安尼啦。
1: 啊，这不是啦，
0: 五颜六色，
1: 这是造型，这是造型。
0: 我那这套餐都要去玩水彩哈，
1: 玩水彩
0: 去用掉啦。
1: 家己先我喷一下，啊，买一件衫
0: 哈。对啊，哎呀，哎嘛未歹。哎，有一挂人是安尼呢。
1: 对，故意的。
0: 伊提用，伊提白 T。嗯，结果真正用水彩安尼破，
1: 对，
0: 啊破了了，迄领就是自己彩绘的，也很棒，而且很好看呢。
1: 对啊，迄就是家己吼独一无二的 T 恤，
0: 就好看诶，就好看。
1: 对啊，金麦郎就是吼啊无所不在，因为创作就足厉害，对不？创作大家拢足厉害，
0: 对对。
1: 哦，所以讲着这些香水，有的人吼就是天生就喜欢闻到那个香香的味道，
0: 对对对。哦，
1: 尤其是查甫人啦，闻到香伊就起哇起啊，喎，嗯，哦，会无？
0: 哎，真的，就是爱闻到讲，哎，其实我刚刚讲，今麦就侪人吼，很尤其少年人很注重那个体态管理。体态管理就是讲，不管是你的发型，还是你的这个
1: 面
0: 五官，还是你辛苦的这种去健身啊，哦啊身体的体位就是让家己体态管理用好安尼。
1: 真的真的。哦，
0: 这是让人看起来这种。啊，是讲这个异性较有
1: 法度，太介意一种感觉，
0: 对对对，即卖很注
1: 重。但是吼，我感觉喷香水种物件吼，就是不要喷得太那个花香。
0: 对，
1: 有诶喷的花香， 真的太浓郁了，嗯，就是爱跟它淡淡的。
0: 它有分查甫的香水跟查某的，譬如说查甫可能就是
1: 泼一点那个比较海洋的
0: 木质木质香啊，
1: 嘿嘿，较天然的那种的，
0: 嗯，对对对对。
1: 哎，有的吼，你若讲坐电梯密闭空间啊，就主讲伊伫厝内底喷的，伊毋是伫个来外口喷的。
0: 对。
1: 哦，只要去到迄个密闭式空间，然后真正有够香，迄香袋会想要反胃。
0: 哇，那个什么第一广场那边有很多。嗯嗯嗯，他们应该有当地音呢，因为像很多那个外籍劳工，
1: 对，
0: 那他们那边有一些特定音点来品，点来喷的一种味啦。
1: 哦，就是因可能就是流行的那种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就是安尼
0: 吼。而且是固定哦，无八种味，就是一种，
1: 就是一种味，
0: 对。
1: 佮看那行过拢是一种味，
0: 都是一种味。
1: 哎，他们很注重哦，他们很注重他的身体的体味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听讲因迄个。外籍那边吼，因的比如讲乳液也好啦，洗身躯的嘛好啦，
0: 对对对，
1: 哎，迄种足香的哦，香公公那种的。哦，但是这就是安尼，个人喜欢喜好不一样。
0: 有些人你介意喷吗？
1: 我介意拢是，我买香水拢会买查甫的。

0: 就是男性在喷的。
1: 哦，男性的。
0: 我没有，我不适合这种什么花香太浓的。嗯。啊，所以有当时有的朋友去到阮家，拢会讲，哎呦，你有男朋友哦，这香水。我讲，潘医生，那是我在喷的。
1: 哦。你潘水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因为我较爱用中性的东西。哦。我不爱讲真正足花香。

0: 医生讲，伊对这种香味，伊无啥物特别的讲吼，很去研究。
1: 对对对。伊
0: 感觉有香就好啊。
1: 嘿对。
0: 所以吼，伊就会放伫个车底吼，
1: 有
0: 邦宝仕迄种有无？哦。放三度迄种啊。
1: 哦，就是迄种会当一个香片啦，类似香包迄啦。嗯。
0: 迄种物件你千万袂当放伫车顶啊。
1: 啊，真太重。
0: 迄真正伤过恐怖啊，你知哦？
1: 是。
0: 你讲我坐伊个车的时阵吼，我头壳足晕的，才发现讲，伊车底有放迄种诶，就是迄种诶，放伫诶迄落咱即个衣橱迄种物件。
1: 对。
0: 好，我拄仔来讲，你咧创啥？你甲即种物件放伫遮，我一个门吼拍开都甲往外丢，其实迄个动作是不对的。
1: 哦，是。
0: 只是我已经讲开始动袂掉，都要往外丢，伊伫遐笑干咧，我讲。哦，你较拜托，迄车底袂使藏济啦。
1: 真的吼。
0: 迄真，迄种袂使哩。
1: 但是有一挂人车底会藏迄个玉兰花。
0: 哦，那是没关系，那天然的啊。
1: 天然的。
0: 但是玉兰花吼。
1: 但是伊嘛在人口味像我。
0: 你不爱。
1: 我讲实在，玉兰花的味我真的。
0: 没有办法接受。
1: 不太 OK。
0: 真的。
1: 因为我迄等到我头晕。
0: 真的哦，迄太香对吧？
1: 对，太香了。伊唔是讲那个，就是讲伊迄味吼，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太浓郁。
0: 哦，浓郁哈。不过玉兰花袂堪要啃，除非是冬天。
1: 啊、对，冬天。
0: 伊那是夏天，一时下都冷。
1: 冷起啊，就会变那个有点黄咖啡。
0: 对，就是黄咖啡色。
1: 对。
0: 其实咱咧伫个车底啃玉兰花，大部分拢是会去伫个路的时阵当中。
1: 我们是帮助啦。
0: 帮助别人的。
1: 对啊。
0: 就是讲一个艺术安尼，伊拢是辛苦的。
1: 而且这个日头哦。
0: 我讲日头足惊人诶，
1: 车刚会甲人湿，会甲皮肤湿呢。
0: 对啊。
1: 真诶，我讲。
0: 所以咱吼爱撑伞啦。爱撑伞，啊是讲有的人就感觉讲，我嘛唔惊日头啊，我就是要甲伊晒个较乌的，看起来较健康
1: 一点，自然美啦。
0: 对。咱来讲有些玉兰花这种物件，就是讲，有当时啊，你到底是要去买啊，唔买？有的人拢怎讲吼，迄就是一种集团。
1: 对。
0: 但是咱有看到一挂老伙仔吼，伊真正出辛苦，伊徛伫个日头中当中，
1: 或
0: 者是讲伊啊三更末半暝安尼，还佫伫遐咧徛，啊你唔敢买安那，伊都袂当转去啊，啊嘛是爱甲买啦，哎呀，所以吼啊，这有当时啊吼，咱咧做爱心，就是讲不管他啦。不管伊是咧甲咱骗，还是无要甲咱骗吼，迄是咱的心意。
1: 嘿，咱至少咱的初心是咱做这件代志，不管伊有去骗无骗，咱至少咱家己做是无唔对。
0: 对。哦，我的想法是跟
1: 伊拢看得出来啦。
0: 对啊。有当时人会甲讲啊，哎，像有当什么坐轮椅的啦吼，塞轮椅的这种的啦吼，啊，有咧卖卫生纸，有咧有。买迄个笔的迄种诶，我觉得你就是帮助他，你可以的话就帮助他，因为毕竟伊买物件拢是咱的生活必需用品。
1: 对。
0: 比如讲，伊有卫生纸，有抹布，有牙刷，有口香糖。
1: 其实我也去，我也去买呢，我拢有买呢。
0: 曾经就是我们朋友讲啊，迄有集团你卖产品，我讲哎呀，还不管伊啦，不管伊是不是有集团无集团，反正伊也毋是讲咧甲你偷。用本的呀，
1: 对啊，
0: 你拢有咧买嘛，啊，你有咧买，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做一下爱心。
1: 对啊。
0: 哦，所以人家他们也不偷不抢。
1: 没错。
0: 你就付出一点点心意，安尼就好啊嘛，对吧？
1: 对。哦哈，
0: 啊，即卖日头真正足美。咱上吊就是爱多喝水啦。
1: 哦，真的。
0: 因为你甲想啦，你平时啦无补充你这个水分啊。第一，日头遮美，咱安尼遐啪，
1: 对，
0: 里面的水分会吸干。
1: 对。
0: 啊，过来落。到尾死，咱拢伫个冷气房内底，真正吼，迄吼吸的吼，咱真正无补充这个水分，对身体拢无好。
1: 真的会。
0: 啊，不过讲真实，虽然日头这么大，这么炎热，但是你规工咧吹冷气，真的，那你会感觉到那个身体是不舒服的。
1: 真的吹久吼，真正佫无补充，因为你体内已经咧有点像一个沙漠拢无水吼，一定干旱呐，你知道不？所以你辛苦有时阵拢会有阵吹干会想要吐呢。
0: 真的
1: 会，
0: 你就会觉得说，哦哟，那安尼吹嘛不是办法啦，啊，但是佫无吹，佫足热，
1: 佫足热。
0: 我真正做心情一挂吼，
1: 就是安尼闷呐，吹久会就闷的。
0: 对。有一挂吼老岁人吼，我真正做钦佩，因到倒冷气伊唔捌咧吹。伊今仔电钱伤重。
1: 其实即马冷气吼，爸爸妈妈恁应该拢爱去买迄种电瓶冷气。
0: 电瓶冷气差偌济，你敢
1: 想？差就济。
0: 差应该我敢差有对半呢。
1: 真的。
0: 电瓶冷气恁都出来底吼， 那是已经吼，迄旧的冷气爱换。嗯。哦，你免惊上电，迄真正吼断过，你才知影讲，哇，迄甲吹电风共款。

0: 的，有一寡颠倒，你唔好一直开关开关哦。
1: 对。
0: 你唔好乖，真的，你无乖吼，伊颠倒电池，佮佮如佮如性哦，真的。
1: 比如讲，咱即马开始啊，来切落去。嗯。啊，我等下要出去外口办一下代志，二十分才会等啊，不要紧，你就扛下
0: 就好啊。
1: 二十分内底你拢袂向紧，你就当藏咧。
0: 真的，
1: 你唔免伫遐开咧，搁切开，开咧搁切去，伊颠倒会食颠。嗯，你敢知？
0: 因为伊即马上凶的是啥？上凶的水冷气，即马我变频冷气上新，上凶的就是你开关开关。迄个是电池上济，
1: 就是伊莫打你开开的时阵，
0: 你要开你搁甲关，你搁甲开搁甲关，迄是上上电池，所以你不如就是卖关。
1: 卖关，所以你去办代志，转来同款，你拢免烦恼迄电池的问题，迄差足济。
0: 而且你转来搁会当吹凉凉
1: 啊，系啊
0: 系啊，对无？我袂讲安尼，哎呦，搁要顶开，搁要等迄个时间。
1: 对，所以妈妈，恁若厝内底有冷气吼，真正唔好省啦。
0: 对啊。
1: 迄你敢知？迄滴落来落去家底吼，人讲热着比感冒较严重。
0: 真的。
1: 真的，恁身体家己爱照顾啦。
0: 要啦要啦。
1: 啊，对自己好一点。
0: 真的。
1: 诶，阮妈妈伫个在世时阵吼，你莫看阮妈妈，人讲吼，阮妈妈吼足俭的，人讲一个钱吼拍二四个结，阮妈妈唔是哦，阮妈妈是一个钱拍三十六个结。啊，加一倍，
0: 三十六，
1: 对哦，伊足俭的啦，但是好佳哉，我很开心，就是说吼，他很怕热，所以伊对这灯啊吼，冷气吼，伊一点啊拢袂俭。哦，伊感觉讲哦，热干的啊咧，我冻袂掉，我一定爱吹冷气，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要对自己好一点。嗯，啊，无迄冷气放伫遐，安尼你无吹，啊，互家己伫遐咧，啊，流汗三滴安尼。
0: 真的，真的，真。
1: 加痛苦的啦，
0: 真的啦，
1: 痛苦的啦，吼。啊，讲到咱咱，哎，自然吼是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是咱两点到四点，已经差不多三礼拜。
0: 啊，三个礼拜了，
1: 哦。三个礼拜
0: 哦。会使讲啊，会使讲。人讲三个月未使讲，今仔三礼拜会使讲。
1: 你怀孕啦？怀孕无甲三个月未使讲。
0: 对啊。
1: 啊，子朗其实吼，你莫看伊吼，安尼小小年纪很懂事。
0: 哦，这么代志，
1: 阿妈真有礼貌，而且很有上进心。
0: 谢谢。
1: 阿姨嘛讲，咱家爸爸妈妈吼，伫这个时段吼，阿都看较久啊，阿好好来了解子朗。哎，子朗伫咱算讲厝内底吼，爸爸妈妈哦嘛是拢真爱吼，尤其是阿妈，阿妈超大汉的。
0: 哦，真的，阿公阿妈外公外婆拢细汉，就是因为阮爸爸妈妈要来拼经济嘛吼，因为阮细汉真的是。连假那个包尿布跟奶粉都有一点小困难，
1: 真的、哦。
0: 所以我怎样问细汉的家境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有时阵人咧讲，我靠，买细汉的时阵啦，我就觉得说，哎、欸，什么 seven 的物件，还是讲什么外靠的物件，大家那也拢就是拢就敢开的啦，就敢开。但是阮家己拢怎样，所以我们就不敢去。乱花钱哦，
1: 敢那会当几笔细细搁出来？
0: 真的，因为我刚刚讲迄足贵，尤其大家拢讲啊 ，seven 几分拢知影足贵的嘛。
1: 真的
0: 呢。那时阵我甲阮哥哥拢真正拢开袂落，到高中的时候我嘛拢搁开袂落。
1: 哎呦，
0: 到高中我拢搁开袂落，就是阮唔敢开啊，因为阮知影讲这钱就歹赚的。
1: 真的吼。
0: 真的。
1: 听讲爸爸是咧做装潢的。
0: 做装潢啦，因为迄时阵搁咧学西啊。
1: 是。
0: 一工哦，一工讲实在几百块。
1: 哎呦，
0: 安尼哦，一工一几百块，啊，一个月偌济，偌济尔安尼吼，所以可能差不多1到2万，然后要养我跟我哥哥。哦，
1: 啊，个阿妈阿公嘞。
0: 对，阿妈阿公，对，然后还有我妈妈，因为要照顾我嘛，迄时阵个细汉，然后还有这个阿公阿妈一起照顾啦，但是阮爸爸上辛苦的当大吼，就是拢爱甲强调的安尼，啊，所以说。这是大汉的时阵啊，我妈妈才甲我讲一挂这个小历史。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探亲真正很辛苦，就辛苦哎。
1: 但是好佳在恁爸爸当初时吼，伊选着行业做装潢哎，做装潢即嘛真正做哎，少年人无爱学呢。
0: 对。
1: 少年人无爱学，所以即嘛其实有一段时间吼，装潢这个工会吼，真正足侪人叫。
0: 哎，其实这个也。没办法用 AI 取代，
1: 没有办法。
0: 所以讲，其实这个物件吼，一定爱搁较侪人来做。
1: 对。
0: 啊，无其实慢慢啊，失团，因为
1: 即卖
0: 少年人唔敢食苦。
1: 对，我感觉做装潢有够好，你敢知
0: 影？对。
1: 啊，厝内底有个人在做装潢，但是因厝内底个拢无

0: 当红
1: 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是安尼吗？
1: 对啊对啊，
0: 真的假的啦？因为我问过足侪当红的，你敢知影？
1: 对。
0: 因为比如讲哦，因哦，侬讲妆容甲足水，我讲哦，恁家一定足水，讲歹势。
1: 无，
0: 无，
1: 阮家拢无妆容。嘿，真的真的。
0: 伊讲我我要忝死的，阮家我等于个妆容，我讲哈。
1: 对对对。
0: 是安尼。
1: 其实阮家还蛮干净，还蛮简单的。
0: 就是简单，但是清气安尼。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过无吼特别讲去妆容干呢。
1: 对，无。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讲实在就是。因为我阮哥哥嘛是咧做妆容啦，对着阮爸爸学啦，安
0: 尼。哇，安尼真好。
1: 对啊。
0: 我感觉真正吼，咱人吼，佮较安那吼，一定要有一手功夫。
1: 对。
0: 无论你讲有个人真够读册嘛，吼，读较博士啦、硕士这种的吼，你若会要读，你就尽量读。但是你若真正无爱读册，我感觉讲是大人莫甲勉强。
1: 对对。
0: 你无爱读册，吼，去学一手啊功夫，伊拢免惊会烦恼，讲后摆无通啊食。
1: 是是。哦，
0: 只要十波人学一手啊功夫，拢免惊。早囡仔嘛同款啊。
1: 对啊。
0: 其实有很多女孩子她不喜欢读书，但是伊有一手功夫，比如讲伊爱做美容，伊爱做电头毛的吼，等等啦，以前车衫啦，
1: 哦，
0: 做衫这种嘿哟，拢嘛免烦恼。
1: 对，哦，
0: 就是讲，哎，人讲吼，查甫人爱有经验，
1: 哎，真的，
0: 有责任吼，伊就吼免烦恼。嫁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伊永远拢免烦恼。
1: 真的，真的。
0: 啊，那查囡仔嘞，查囡仔人讲吼，啊，贫惰不要紧，后摆伊若找到好的翁婿吼，伊就好命一世啦。
1: 哎，
0: 啊，但是若找袂到嘞，
1: 哇，就贫。就懒惰一世啦，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学一手功夫啦。
1: 对啦，都要啦，不管男女吼，即马拢平等，拢是爱学一手，有一个功夫你就免惊无三顿饱嘛，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你只要，其实我爸爸妈妈嘛讲啊，咱无要求恁大汉一定爱安怎安怎，要互咱什么什么，哦，至少恁家己饲会当家己三顿饱，
0: 对不？对，就是
1: 真的听得很感动啊。
0: 对啊，迄爸母拢足好诶，吼，足担心
1: 诶。因为阮知影阮细汉诶安尼吼，所以我希望长大的时候会当今年可以拥有一番的成就啦，
0: 啊，
1: 带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出去出国，因为。因拢就唔敢出国嘅，讲实在，
0: 那对家己较好。
1: 我感觉人生就一概念。
0: 真的真的，对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去一下远一点的。
0: 直男讲的对，爸爸妈妈人生干了一概念，后世人你会过来这个世界看看游玩无？无一定哦。
1: 无一定。
0: 所以爱趁这个机会，
1: 对啊。
0: 你会当去做嘅代志，你就赶紧去吼对家己较好的
1: 对吧？对对对对。
0: 啊，像我就是即马拢会对家己较好。我是少年的时阵，我嘛真辛苦，只是讲我很少在讲到我自己的事。事情哈，啊，但是即卖吼，家己一个人吼，我讲想要创啊，就来创啥，对不？啊，像我昨下就困十五点钟，有够好。
1: 但是玉玲姐不止对家己较好，伊对别人拢就好了。
0: 哎呀，谢谢。
1: 所以其实玉玲姐来，我来到这里，玉玲姐甲我指导了很多东西。啊，好啊，不管比如讲演戏啊，是讲今仔日后壁都来唱破人的曲，我觉得。拢学习到很多需要会当更加进步的所在啦，啊嘛感谢玉玲姐
0: 吼，谢谢谢谢，感谢。
1: 我伫暗时安尼十点啊，雄雄调来透早，这么多人咧看啊，其实压力也很大啦。啊，但是玉玲姐拢甲我安尼吼，就是讲免惊，你着认真啊做安
0: 尼，
1: 真的很感谢。嗯，
0: 我感觉吼做节目是安尼，两个人吼就是要吼，咱的感情爱真好。过来就是讲吼，我也不会给对方。压力，
1: 没错，
0: 我甲子人讲吼，哎，讲啊，阿姐，我吼，当吼，起来这个白天吼，我足烦恼的，我足惊我无单，我讲你只要认真做，爸爸妈妈因拢有咧看，因一定会甲你拥护的吼，你免烦恼，哦，啊，子人就敢那吼，咱只爸爸妈妈的孙啊同款，也是好讲后生同款，因一定会疼惜子人吼，希望只爸爸妈妈吼啊继续教恁吼支持一下哈，感谢
1: 感谢吼，
0: 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今仔后壁单有一种
1: 笑破人的
0: 笑破人嘴吼。好，来，咱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谭子文杰爸爸麦小翠。
0: 好，咱这个咪咪古筝邀请咱新店的富儿姐，富儿姐，你一条歌我阁继续咧学哈。嗯，
1: 好，过来，巴黎秀美妈妈要听《惊准人的纯情曲》。
0: 中红高雄港邀请咱高雄的富美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哦。
1: 谢谢。

0: 谢谢阿香妈妈、樱花姐、红阿姨、兰姐，
1: 谢谢云姐姐，感谢江华姐、启博大哥、启树大哥大嫂，和谢谢方玉姐，谢谢樱花姐姐，感谢雅慈姐，谢谢旭耀国际，感谢国生大哥、富儿姐、淑芬姐、兰姐，好，感谢秀荣姐姐，感谢凤色姐、雪琼姐、富儿姐姐，感谢大哥秋满姐姐。

0: 谢刚才国声大哥雪琼姐、雪梨妈妈、淑芬姐、兰姐、月娇妈妈、秀竹妈妈、秀荣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安排咪咪古琴。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来来上个掌声，默默的掌声，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咪咪古琴》，富儿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来唱哈、哦。谢谢雅慈姐、秀琴姐、慧珍姐姐、雪玲姐。感谢齐叔大哥大嫂、月英姐、秀荣大姐、嘉桦姐、方玉姐、秀竹姐，感谢齐博大哥、洪阿姨，谢谢淑珍姐，感谢咱这里秀梅姐姐，感恩哦，月娇姐、兰姐、玉花姐、富儿姐。

谢秀荣妈妈、玉云姐、雪球妈妈、七波大哥大嫂、阿香妈妈、桂珍姐、国生大哥、慧珍姐、红阿姨、婷婷姐、兰姐，还有我们的这个富儿大哥大嫂、秀荣妈妈、美华姐、月娇妈妈、方玉姐。

0: 姐秀荣姐、启博大哥、兰姐、春英姐姐，感恩哦，丽琴姐、桂珍姐，谢谢，感谢大家无念到的拍摄哈，齐树大哥大嫂、丽琴姐，谢谢顺德大哥，
1: 谢谢贵秀香来安排这首单一龙的歌曲，惊准人的纯情曲，这是咱巴黎秀美妈妈点播的歌。

淑芬姐、彩慧姐姐、宝钗姐、月英姐、洪阿姨、婷英姐，谢谢兰姐、雪梅姐姐、秀荣姐、白云姐姐，感谢美慧姐、文娟姐、启博大哥，谢谢嘉桦姐、静武大哥，谢谢雅慈姐，感谢。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继续中红歌谣讲，歌谣的父母节，以及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到底来听歌。谢谢中红歌谣讲，谢谢大家，彩慧姐、秀琴姐、兰姐、月英姐、佳桦姐姐、樱花姐姐、秀兰姐、康盛大。

谢谢淑慧妈妈、美慧姐、秀春妈妈、齐波大哥大嫂、文娟姐、国生大哥、洪阿姨、方玉姐、秀荣妈妈、梅珍辣妈、兰姐、简爱妈妈、宝彩妈妈、文斌大哥。

0: 家的情绪掌声，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我就是前两三天啊，吼，
2: 太累了，
0: 哦，太累了，拢差不多困四五点钟安尼，
2: 啊，
0: 所以做一届甲补眠安尼，早顿去吼，下班顿去，顿去甲厝，差不多七点就开始，
2: 啊，
0: 好好倒落去困嘞，七点开始一直困哦，困到隔天今仔日嘞，透早十点，
2: 啊，
0: 十点，
2: 啊，
0: 脑筋响我就爬起来，我连续就是一直睡，然后都没有起来上厕所。
2: 哇塞！
0: 啊，你看有膀胱嘛，真有力，
2: 就有力嘞吼，真的，拢无起来变瘦呢，
0: 真正足厉害
2: 吼。真的应该要上，要起来一次才对啊。
0: 但是我都无感觉想要上厕所啊。
2: 所以你嘛拢无冰心，无精神过就对啊。
0: 无啦，唔是讲无冰心啦，一定可能就是有冰心一个啦。
2: 只是你唔知。嘿，
0: 其实我唔知，我来足好困的安尼。
2: 哦。
0: 足好困的安尼。
2: 哇塞。
0: 所以讲讲这种吼，会困会起嘛是一个幸福啦。
2: 真的啦。
0: 哦，所以真正有够好困的哈。
2: 对
0: 哇。啊，咱这开讲时间啊，爸爸妈妈喊你开讲，希望咱这观众朋友一直吼安尼默默。是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
2: 对，
0: 趁这个机会跟我开讲一下，让我们更加跟您有认识，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其实有很多吼，咱这爸爸妈妈伊就是点点啊听，
2: 伊
0: 讲吼，歹势我无迄个卡电话习惯，
2: 嗯，
0: 但是吼该出手的时阵我都会出手，
2: 嗯，
0: 哦，感谢您啦，感谢您啦，
2: 谢谢。
0: 啊哦，伫个吼开讲当中，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去个家子人吼鼓励一下，吼加支持一下，
2: 谢谢，感谢，
0: 该娱乐一下，安尼好，来卡电话啊吼。啊，互动专线是咱的04233803303。我发现今仔吼，大家可能有点有淡薄啊无闲，
2: 哎呦，
0: 淡薄啊无闲，
2: 真的好像有吼，
0: 真正有感觉着吼。
2: 嗯，小夸。
0: 哦，咱这爸爸妈妈困饱未？应该有困饱啦。
2: 来哟。
0: 咱中昼时啊，其实真正唔要困伤饱。
2: 嗯。
0: 困伤饱，你暗时啊困未起，做宵尿。
2: 对
0: 像我常常咧做宵尿。常常做宵尿，啊，做一盖甲补顿来。
2: 对啦，上少就差不多困点外钟就好啊啦。
0: 对啦，困差不多点外钟哈，安尼就有饱啦。
2: 对对对。
0: 来，你只爸爸妈妈敲电话起来一下哈。
2: 是。
0: 啊，开讲一下，开讲一下哦，
2: 吼。
0: 想要吼跟咱开讲的吼。啊，就是尽量卡这个机会。
2: 对，
0: 讲真是，咱做汉呢，用这个开放开讲的时间。
2: 对啊，真的很少。哦，
0: 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吼，卡电话起来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啊，今天时间啦，大家拢，那敢那无啥有精神，
2: 还
0: 是心热啊，太热了，
2: 太热了啦，
0: 太热了哈。
2: 对呀。
0: 来啊，亲爱的妈。阿妈喂，
2: 阿妈，
3: 阿妈喂，
2: 阿妈谢谢啦，感谢你卡电话起来。
3: 哎，阿妈，过年嘛啦，这人头几呢啦。
0: 哇，这阿妈真够恭维阿妈。哎呀，哎，阿妈起码吼，热天热干呢吼，给你爱补充水分哦。
2: 对对对。嘿，
3: 有料哦，我拢啉白米茶。
0: 哦，安尼真好，这是足好的习惯。
2: 是是是，
0: 足好习惯。
3: 中昼我啉咖啡嘞。
0: 哦，中昼我咧啉咖啡嘞了。
2: 你赞呐。
3: 啉几啊十年
0: 啊。哦，安尼赞。
2: 是是是。
0: 啉咖啡嘛是真好。
3: 啉咖啡都90岁
0: 啊。啊。阿妈真欢喜，
2: 容易哦，阿妈。
0: 咱一个吼，这么啊时大吼，安尼长辈时大，九十岁可能看电视，咱足好诶。
2: 对哇，身体勇勇。
3: 哎，给恁感恩啦！
0: 哎呀，感恩阿妈啦，
3: 无记下。陪伴我，我最好诶咧。
0: 阿你哦，是哦，阿妈啊，家己身体够好哦，吼。
3: 拢爱给恁说说。
0: 哦，感恩你，感恩你，啊，我过来接别人哈。
3: 你再过来讲来。
0: 好啦，好，你再过来讲哈，阿妈感恩你哈，
2: 谢谢你哦，
0: 谢谢，爱你，爱你，对对对，哈，好好，感谢感谢阿妈，好好好，
3: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哈。好来，这位是咱的嘉华姐。
2: 嘉华姐。

0: 哎呦，恁两个，
1: 阿姐好，
2: 你好，你好，是不是真热对不？
0: 你就是迄暗时啊，遐暗我拢无甲你看。
1: 哦，对，我迄时阵拢伫暗时十点。
2: 对啦，对啦。
0: 迄时阵，老岁仔人拢在困，
2: 较早困。
1: 对啦，对啦，那是咩啊？哎呀。哎呀，这正常的啦，正常的
0: 啦。我算讲你迄阵啊，甲恁阿妈去迄落，
2: 比赛时阵，
1: 红人榜，
0: 拢有甲你看啊。
2: 哦，有啦吼。
1: 啊，你甲我阿妈同款住太平呢。
0: 哈哈，同样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哦。
0: 你甲恁阿妈咧唱真啊，真好听。
1: 谢谢谢谢谢谢，我来啊带阿妈去圆梦啦，因为伊嘛爱唱歌啊，啊拄好有这个机会带伊去啊完成伊的梦想安尼。
0: 好好好，
1: 对对对，
2: 就好，就乖。
0: 啊，今麦拢有甲恁看啊。
2: 有啦，有咱嘉华姐嘛做甲咱旁听。
1: 哦，谢谢嘉华姐，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时间好，换别人讲。
2: 哦，无别人啊嘞。哎，今日唔知啦。
1: 阿香妈妈，阿香妈妈，
2: 阿香妈妈，今日再卡回来，再卡起来。
0: 我想讲无人卡，我来卡一个。
2: 哦，真的，今日特别大家咧看。淡薄仔伤热，
1: 有可能阿伯就是三天吼，算较久啊。
2: 嘿呐，连续三天呐，
0: 哈。
2: 好啦，感谢阿姐哈，
1: 谢谢哦，
2: 平安平安哈，谢谢姐姐，感谢。
1: 拜拜，
2: 来阿香姐，
1: 阿香妈妈，
3: 哦，
1: 你好，
3: 午安，
1: 午安，
3: 午安。哦，我呢看恁的节目吼，啊恁哦，安尼唱歌吼。两个拢做够唱的啦！
2: 哎呦，感谢啦，
1: 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3: 啊，艺人吼，你吼无去啊，做个八点档吼，真可惜呢。
2: 啊，你
3: 嘿呀，高中居然这搞演，
1: 哎，真的演了，真正演到我的心内，我蛮最想要考的，真的。
3: 嘿，大概你那演吼，我那感觉讲吼，我拢对你考呢。
2: 哎呦，赚到你们的热泪，我够欢喜
1: 的。真的真的真的。
2: 啊，你若有介意，我就继续演落
3: 去。嗯，哎呀哎呀，
2: 感谢呢。
3: 我那。那无出去，拢一定会看。
2: 哎呦，谢谢你，阿香姐。啊，即马天气足炎热，恁那个性向已经足热，爱家己补充水分呢。
3: 嗯，有啦，
2: 系啊，家己补点。好，感谢。
3: 啊，主人吼，主人真正对啊，长辈哦，你是大人做友好。
2: 真嘞，真嘞。
1: 妈妈无啦，感谢你，感谢你。
2: 足可取的啦，足可取的一个囡仔吼。
3: 对啊，
2: 足捌代志的。
3: 好，
2: 感谢阿香姐，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1: 拜拜拜拜
2: 拜拜。来，柔心姐姐，
1: 柔心姐好，
4: 柔心的妈妈
1: 啊，柔心妈妈，
2: 妈妈你好哦，
4: 好一个就算，
2: 哇，太开心了，
1: 感谢你，感谢你，
2: 好来来来，
4: 真好主持，
2: 啊，谢谢啦，
1: 谢谢柔心妈妈，
4: 奖呢，
2: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
4: 我了真介意，
2: 哦，安尼吼，
1: 安尼有闲则来吃看，哎，大家看一下哈，
4: 我老伙仔吼，甲少年的甲。那少年的看一排啊，咱看一排啊。
2: 是哦，
1: 你袂歹啊，
2: 安尼真好啊，拢袂烧唱。
4: 看哦，恁的演技真好啊。
2: 啊，有介意啦吼。
4: 哎
2: 呀。啊，我今仔今仔日阁有迄种唱破人的嘴哦。
1: 讲笑
4: 的，
1: 嗯。
4: 哎。
1: 哦。对。
4: 我就欣赏的哦，啊，看到车开开的。
2: 哦，走走。
1: 这些东西妈妈，有你这句话，我演了拢就有记得
2: 的。对对对对。
4: 我80多岁啊嘞。
2: 哇，妈妈好，妈妈好，身体健康啦哈。好啊，继续看落去哈。
1: 好。
2: 好，感恩你哈，感恩你打电话起来哈。好，谢谢，感谢。
1: 啊，谢谢，
2: 谢谢。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文才姐姐哈。
1: 文才姐。
5: 我是大哥。
2: 大哥啦，文才大哥，好，感谢你卡起来。
1: 来，跟下去。
2: 啊，你我都来记耶，你就是文才大哥。
5: 我是。厝的无第四代啊，今仔我是来庙的过庙啦。
2: 哦，过庙的哦，哇！
5: 你甲死人啊去，又进了大山，我才看会到啦。
2: 安尼哦，
1: 伊爱看另外一种的啦。
2: 安尼，趁这个机会爱广告一下吼，咱这爸爸妈妈。今仔下半段吼，我阁有机会甲恁大家吼相处啊吼，下半段，
1: 啊，
2: 过来，哎，过来就是吼，7月6号迄天，7月6号我会去甲幼稚。
1: 哦，幼稚，对对对。
2: 哎，我是刚才是带幼稚的，哎，不是带云娟的。
1: 云娟，云娟姐。
2: 7月6号会给你啊。
1: 7月6号，
2: 咱这看中视的好朋友，你若要看玉林哈，会给你，甲我收看一下哈。感谢大家，文采大哥。
5: 哎。
2: 哦，辛苦你哈。
5: 没啦没啦，
2: 感谢你给我收看哦，嘿，
1: 谢谢哦，
5: 感谢
2: 感谢感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好把这油卡留起来。
5: 我较早细汉住台东啦。
2: 哦，台东哦，台东囡仔。

0: 赞哦！
1: 我国考毕业，民国五十七年，我十三岁我都去台中学修理摩托。
2: 哦，安尼赞赞赞，有一手功夫上台好。
1: 哦、台中啊，住两年啊，就起来北部啊。嗯，
2: 安尼吼，迄都有缘呐、啊，有缘呐、啊。
0: 对对对。哦、
2: 感谢你哈。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啊，桂兰姐，桂兰姐，你要跟我讲话无？桂兰姐，你要搁卡起来无？桂兰姐。
0: 会使搁卡哦。
2: 来，桂兰姐，我们听你的电话一下哈。桂兰姐。
0: 桂兰姐。
2: 好，来啊，玉慧姐，
0: 玉慧姐，玉慧姐。
2: 来，玉慧姐。
0: 玉慧姐好。
2: 啊，玉慧姐，过来去啊。哎、欸，有的人吼、喔，真正吼、喔，做拍摄工位吼，
0: 拍摄
2: 啊，白云大姐，你好哦、喔。
3: 啊，丽莲，哎、欸，这一过啊啦，啊，都唔捌来上山。
2: 哎呦，真的吼、喔，第一届上山呢吼。
3: 那你拢做暗时的啊？
2: 对喏、喔。
3: 啊，你做个演戏的啊？
2: 哎呦，感恩啊，你大家拢做感恩。
3: 你做那么多上山主持，做个演的安尼，啊，都做个做遐有诶无诶？
2: 我真正都爱变工变西一种。
3: 哎呀，
0: 你真趣味啊！
2: 哎呀，谢谢。
3: 啊，你这过年哦，哦，过年你主持下真厉害，诶，做诶那啥拢做好诶。
2: 安尼哦，过年什么时阵啊？
0: 可能有一些特别节日。
3: 我都看看拢袂记得，我唔要来上山。
2: 哎呀，你。恁都爱较接上山的啦，
3: 哎呦，真的，用真无一个做两招，安尼啊做查甫啊做查某，安尼嘛是。
2: 啊，对，迄当阵我甲幼静咧主持的时阵
0: 啦，哦，安尼
3: 安真好看，不是啊，你有让我带你看。
2: 安尼吼，
0: 谢谢大姐。
2: 我7月6号去刚要过去甲幼静主持哈。
3: 啊，幼静你汤吼，再讲啊，我卡袂入袂，安怎我卡袂入袂？
2: 啊，因就是有两台啦，啊，所以人较济啦，
3: 歹势歹势。卡袂入袂。
2: 安尼吼，啊不要紧，啊我泡阮一泡，
3: 歹卡，啊我实在哦，下昼时我拢困啊，啊迄日昨，啊迄日礼拜昨拄啊醒起来都个。是讲啊，无创啥，无来顺电视，啊，看到恁两个呀，啊，无我嘛不爱看。
2: 好，
0: 谢谢大姐，
2: 谢谢啦，继续感恩子人哈，盖玉林支持一下哈。
0: 谢谢，谢谢。
3: 大宽，你参主用个什么德宝？
0: 啊，德宝。
2: 哦，对对，最近个德宝，啊，这么德宝在暗时啊十点。
0: 十点哦，
2: 有时间去看看哈。
3: 十点啊，唔要在看。
2: 哦，你困较早困
0: 啊。休休啊。
2: 感谢阿姐哦。
3: 哎呀，你八十岁啊，嘛嘛不爱
2: 看。哎呦，大家拢真正吼足勇敢啦，哈。
3: 有啊。哦。我实看你足侪年啦。
2: 哎呀，谢谢谢谢，感谢哈。
0: 谢谢谢谢。
2: 啊，卡电话起来开讲的哈。
3: 哎呀。
2: 啊，好好。啊，平安哦，平安。
3: 谢谢谢谢。
2: 啊，平安健康哈。
3: 啊，你都未老，足水的。
2: 啊，无影啦，我今年嘛八十啊，你看嘛呀。
0: 愈活愈少年。
3: 足艳的，足够艳的。啊啊，咱一旁那个老爷夫人，那时那我较有。
2: 哦，安尼好，
0: 谢谢谢谢。
2: 即马赶快爱讲收看，
3: 对，赶收暗啦，暗啦嘿。
2: 啊，即马未啊，即马未暗嘛啦
0: 哈。都在，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啊，无困再来看哈，无困。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
0: 哈，
2: 感恩您哈，感恩您哈。啊，继续，阮两个都继续拍拼，安尼好不好？
0: 对。
2: 好，啊，咱过来唱歌。
0: 好，我来唱一首《思念的声》。
2: 我来啊，邀请咱这个宜兰的丽珍姐姐修酒话。
0: 好啊，顶礼拜茄定的龙龙大哥讲要听我的歌曲，更新不已哦。
2: 更新不已，讲支持落去。

0: 谢谢，感谢大家欢声思念的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小酒话》，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来分享。谢谢盛佑大哥、桂花姐姐、丽姐妈妈、李同学，谢谢文娟姐、月英姐、樱花姐姐，感谢恩姐、嘉桦姐、月香姐，谢妈妈玉环姐，谢谢月香姐、珍怡姐姐、春英姐、明雪姐姐、玉女姐、月如姐。

谢，感谢大家。啊，再来听一首我的歌曲《更新不移》，感谢爸爸妈妈的疼惜和支持哦。虽然会继续更新不移的为大家来做陪伴，希望大家嘛更新不移，甲子郎甲玉玲姐加油，拍婆啊哦，谢谢，感谢大家。

谢谢玉花姐、富二姐、阿香姐姐、李同学、文娟姐姐，感谢秀玲姐姐，感谢桂香姐姐、齐飞姐姐，感谢洪阿姨。

0: 谢谢圣佑大哥、桂珍姐、月英姐、国生大哥、昭子妈妈、洪阿姨、秀玲妈妈、秀儿姐，感谢大家对这样的照顾，听首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艰辛不易，咱这爸爸妈妈爱给你哦。有当时啊吼，有诶吼，爸爸妈妈吼无逐工咧看，但是咱嘛是赶快爱甲爸爸妈妈吼，搁再交代者。
0: 是的，
1: 你若有咧用手机啊，有咧吼看这种 YouTube， 你就是一定爱去你面顶甲伊搜寻，
0: 更新不
1: 更新不移，
0: 啊，甲我订阅起来。
1: 诶，艰辛不移，这个名吼，
0: 好料做好诶，虾米拢会使用。
1: 对，真正。比如讲，你讲，
0: 比如讲，囡仔无爱食物件，更新不应该食了，无等下该消哦，对不？
1: 你买当用的对
0: 啊。对啊，结婚离婚拢会使啊。对啊，结婚你爱更新不移爱对方嘛。
1: 对。
0: 啊，离婚更新不移，要开干脆要切切而离离离嘛。嘿啊，卖底下拖刷啦，对不？
1: 讲了对，
0: 就好用的就好
1: 用。哎，给你吼，该点阅、按赞之类哈，分享最重要哈。
0: 谢谢，
1: 大家了解吼，咱子人唱这首歌真正有够好听。
0: 谢谢。
1: 好，咱这爸爸妈妈吼，讲了讲了，又到咱重要的时间，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给我支持一下，后半段有这个笑破人的嘴，希望大家留落来看哈。来。啊，那这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真正，你若脚头好不舒服，我跟你讲，一定爱买来吃。你吃了，你怎讲？这样好物件吼，无吃真正足怕算的吼。甲我支持者，啊，那带你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大家拢爱买啦，好吃好吃。我真正一定爱买
0: 吼，
1: 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个刷卡为大家服务，希望受到爸爸妈妈的支持吼，甲阮倒看过一下哈，谢谢大家。
2: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去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3: 要来甲大家介绍者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啦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

啊，歹食，咱做袂到啊。讲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遐比较，较想遐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做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得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

0: 一地沟的这个用烧用烧水哦，哈，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哈，啊，你甲一个甲倒落，好啊，倒落了，
1: 特别开火，
0: 哦，会开了哈，
1: 嗯，
0: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酱拢甲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1: 嗯。
0: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個、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
1: 嗯。
0: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很简单的，这都不用什么功夫，不用什么技术、
1: 嗯、
0: 现在滚了，这鼎滚了，你现在再来刷下去，咱煮里面有的人爱吃什么，有的爱吃豆腐啦，有的爱吃番麦啦、
1: 嗯、
0: 有的爱吃什么，
1: 这你自己选哦，
0: 这你自己选、啊
1: 嗯
0: 啊、有的爱吃玉米笋、啊、玉米笋、啊、有的爱吃豆皮、嗯啊、如果不好吃，如果假设说这鼎回去煮了，如果不像跟他们说的才好吃，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嘉盈，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1: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呢。
0: 你加入一摆你就调了，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挂个盖咧，哦，鼎挂盖咧，
1: 还是可以啊。
0: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虾米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给你准备一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日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日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日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鼎甲煮的了，你来看吼，咱啊即个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系臭头，咱这拢未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头的再融入起来滴。
1: 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做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丁贵的烹料，这袂当佮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这。大师的这个这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香嘞，
0: 十分钟，
1: 嗯，
0: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刀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面，有这个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够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最基本的菜盘，就是即内底放的，哦，即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哦。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哦，
1: 我这鱼子福袋包呢，就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 就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这饺饭多好吃呢。
1: 嗯。哦。哦，梅棍。
0: 不是梅棍啦，青梅棍。
1: 梅棍，这鱼子都酱。
0: 哎，鱼子好大粒，麻足的。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浓。嗯。
0: 好吃，那我用过十八，
1: 我十八，
0: 你不感觉这卖面较细吗？哦，
1: 嗯，嗯，其实这卖人，这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还佫加汤啊，汤上少，我加一碗汤。
1: 内像外口呢，伊有肉汤呢，你看呢，整个伊的汤是。很浓的，不是说有有监管铺子蘸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有。我吃吃再再跟你讲变那边哈。
1: 嗯。哦。你够好吃。
0: 其实真好吃啊。
1: 嗯。
0: 无贵州哪边啊？我这边外马仔无哪边哦。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键只要一半下啊吼，叫做塌胖塌胖啦，哦，倒货倒货，加货加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火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啊，拢甲放啊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埔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面吼，五十组哈，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足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啦，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都，乌鸟送回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着公司我已经记载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着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着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顶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搁上300，
1: 哇，
0: 1300块，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来，你抽一个来，
2: 1300块，
0: 啊，1300块，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小姐，1300块，丽华你哦，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块，两大份啊，来啊，来你哦，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嘿，对，
0: 1300块，1300块，来，收来，你哦，
2: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块，来，进入你哦，
2: 好，一
0: 组，啊，进入来，1300块，来，丽华你哦。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1300，好，来老总说1300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
5: 进来。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真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多谢你对阮的疼惜吼。这组真正你爱食看卖啊，你若食了绝对感觉讲，哪会这样啊？美味可口的物件，这样啊好食，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给我支持一下哦，哈，谢谢大家。

0: 0800000919，秀菊姐。
1: 哎 ，OK，
0: 不要紧张。嗯，感谢再讲支持电话唔贪狂哈，多谢你哦哈，多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018的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阿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哦，阿姐你是第一届搞我买物件吗？
2: 未使。
0: 哦哦，进前就有买啊啦哈。好，你等一下电话唔贪狂，多谢你讲支持哦，谢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即马吼，若要食砂锅鱼头，唔免讲吼，哦，听讲倒位足好食的，啊吼，专工吼，安尼吼坐车来去，安尼开车来去买，唔免啦，大力电视台吼，一通电话服务就到，真正有够好食，袂互恁失望哦吼，希望咱只妈妈吼，甲阮支持者，林太太你好哦，你好，
1: 嘿，你好，
0: 嘿，阿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啦吼。
1: 对啊，买一组。
0: 感谢，多谢你甲阮听，多谢你的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你等者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来，这位是吴太太，你好，许玉林。嘿，阿姐，还不要一组啦，哈。感谢感谢你给我们支持，多谢你的天选定位，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来，八九姐的好朋友，你好哦。喂，嘿，阿姐，不要一组。
2: 哎，几组完个呀？
0: 哦，几组拢总1380吼，1380，你电话唔通挂，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详细哈。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哈，多谢。来，这位是咱这个许慈妈妈哈。哎，妈妈你好，几组？几组啦哈？
3: 哎，我唔是，我即卖要买洗砂粉。
0: 啊好，洗砂粉，感谢。
3: 有无？
0: 有有有，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甲我支持哈，感恩你哦，你等一下哦嘿。啊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水能大哥大嫂，你好。
4: 我
0: 一组，买一组吼，多谢多谢你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感谢感谢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金针妈妈啦吼。
5: 我一组。
0: 啊，买一组啦，多谢妈妈甲我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吼，妈妈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贺看姐姐吼。
6: 啊，你拜三。
0: 哎，阿姐你好，买一组。
1: 当时要
0: 送，当时要送，你电话慢请挂，我叫服务人员跟你讲哦，详细，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嘿，多谢多谢，来，国南大哥你好，许玉林哥哥，
7: 喂
0: 喂
7: 喂，
0: 嘿，阿嫂呀，
7: 嘿，
0: 哎，阿嫂你好，我是玉林，买一组砂锅鱼头哈。
7: 哎、欸，对对
0: 好、哦，多谢阿嫂甲阮谢听收，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多谢你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天寿大哥大嫂，你好哦。
8: 哦，你好。
0: 哎，哥哥，买一组砂锅鱼头。
8: 对。
0: 好、哦，足好食，你食看卖一下哈，感谢你甲阮支持哦哈。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哥哥多谢你，多谢你哈。爸爸妈妈一直唔捌食过咱大力电视台推出的砂锅鱼头，希望你给阮一届服务的机会，你一定爱食看卖。有当时吼，人来客气。吼，当朋友来啦，雄雄爱搁去买东买西，唔免啦，砂锅鱼头，该煮落去，我哩讲，绝对袂互你失望，真正足好食。尤其迄个汤头，我甲你讲，你啉落你也知影讲吼，真正好好吃的吼，一定爱买来食看卖哈。丽婷姐，
1: 是，
0: 阿姐，买一组吼，多谢你的听收吼，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你电话嘛，请挂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哦，王芝妈妈你好，哎妈妈，不要一组砂锅鱼头啦哈，感谢你的疼惜，妈妈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多谢你哦，感谢你，你等一下哈，好来，琼美姐姐，哎，琼美姐买一组啦哈，哇，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好食的物件吼，哎，分享给大家哈，多谢阿姐，你电话唔通挂哦，吼，感谢感谢，爸爸妈妈真正爱趁这届吼，真正吼有这个优惠，咱希望讲这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如果你若无需要，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厝内底吼，需要的赶紧甲趁款起来，因为伫个六月底甲六月底吼，咱这满千送百哦，甲六月底哦，希望这爸爸妈妈赶快哦，赶快哦吼，1000元送100块，咱100块吼，咱这个啊、这个点数吼，会当累计的吼，累计的。哎，看到哈，六月底哈，啊，7月1号就当开始用啊哈，累计到6月底哦，所以趁这届哈满千送百机会，赶紧给款起来啊哈。上吊就是今仔日这产品哈，咱这爸爸妈妈，恁若有需要哈，赶紧给我们支持，多谢你给我们支持。这吼砂锅鱼头迄汤头吼，真正吼你吼感觉讲你啉落，感觉讲哇，真正袂输吼，真正足有名，迄档哦，真正我来讲真实的哈。所以咱这砂锅鱼头内底哈，这样。 秋冬哦，暖胃哈，聚餐的首选哦哈。我跟你讲，唔是讲哦，秋冬才会当食。咱平时即卖人足好命哦，不管什么时阵，你想要食，咱就来煮来食，安尼好无？食看卖一下哈。哎呀，林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
2: 喂，玉玲，我要益生菌呢。
0: 好，益生菌，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多谢你哦，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你等一下哈。

0: 爸爸妈妈，出来得需要什么物件，你拢会当甲阮支持，会当甲阮买哦吼，感恩恁大家哈，多谢恁大家吼。来，你看卖咱砂锅鱼头内底吼，有这样尼啊澎湃的料理吼，拢伫个遮澎湃配料。一盒搞定哈，内底有吼，咱这个鲑鱼头哈，啊个咧木耳啦哈，啊个有咱这个吼鱼仔福袋，啊个有南瓜哈，这拢足好足珍贵的物件哈，咱这个腐竹啦哈，咱这个豆腐迄个腐竹，金针啦、蛋酥啦哈，啊个这个杏鲍菇、鱼头、大白菜拢伫个遮，啊你若介意想要搁食啥，你搁会当甲揽落去安尼哈。桂珍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 一
0: 周，一周吼，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吼，感谢吼。所以有当时吼，咱吼即个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啊，尤其是妈妈，你要煮菜时阵，迄头壳足疼。囡仔到底是要料理啥物？啊，人来客气的时阵，也是讲吼，人客来吼，啊，唔知要买啥物来煮。我来讲，啊，就买这吼，啊，搁掺一挂菜，安尼就足好食。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紧嘞，即马吼无即种烦恼啊，甲即个五星级吼大厨请登去厝内底。厝内底要围炉的啦吼，啊是户外吼买吼露营的啦吼，小啊咱这个吼，咱的聚餐的时阵小酌一下吼，我跟你讲，十分钟轻松上桌，和你料上袂够的汤头有够好食，内底料嘛有够多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一定吼以来吼，拢阿袂出去的好朋友吼，欢迎恁加入咱大力电视台会员，讲支持者，这脆食物的大家拢食会起哦吼，真正有够好食，两盒拢总1380两盒吼，内底料理足济足澎湃哦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唔捌食过吼，阿你讲支持吼，食看卖你就知吼，谢谢大家啊，感谢恁讲支持，讲阮吼安尼疼惜，啊电话继续卡吼，阮家吼自然伫线卡继续服务，谢谢大家感恩。

0: 哇，咱亲爱父老，咱这个阿公阿嬷，
1: 叔公叔伯，大家好，
0: 欢迎收看
1: 《笑话人的嘴》。
0: 哎呦喂呀、啊，阿辉啊，我看到你哦、喔哎，我都欢喜。
1: 安怎讲？
0: 啊，你大家拢增加啊，水艳艳
1: 嘞。一定爱呀、啊，你看，
0: 不怪恁翁，真正看到你就冻袂
1: 掉。今日内底拢烫掉啊啦，热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对啦，安尼对啦，安水干呢，你敢知影？哎，讲真实嘞，咱今日吼要来讲一种人。
1: 哎呦，哦，
0: 这种人吼，啊，若讲一句话吼，就会当成就一段姻缘呢。哦，姻缘呢，啊，这句话吼，卖害你吼后悔一世人。
1: 后悔一世人。
0: 对啊。
1: 夭寿哦，讲到遐尼恐怖。
0: 我跟你讲啦。咱今麦要讲的，就是媒人婆，
1: 真正是媒人婆啊！
0: 系啊系啊，
1: 迄时阵吼，无交友软体，啊嘛无手机啊，
0: 系啊，
1: 无赖啦，
0: 对，吼，
1: 若要娶某吼，嫁翁吼，全部吼拢爱靠媒人婆的迄支嘴啦。
0: 哎呦，你讲了足对的呢，
1: 是啊，
0: 而且迄阵吼，媒人婆吼，拢有一项的绝技，
1: 哈，
0: 足厉害。
1: 什么绝技？
0: 就是讲吼。啊，若讲到这个死人，伊会讲到变活起来安尼。啊，若讲到这个活人，伊会讲到吼，这个人会发光迄种感觉。
1: 哎呦，
0: 真的，
1: 佛光普照呀！
0: 哦，真的呀、啊！哎呦，哎、欸，我讲哦，一阵吼，真真正正啊，真灵真殊发生的代志。
1: 对。
0: 有一个庄仔头吼，叫做阿仔啊，
1: 阿仔啊，
0: 已经28岁，拢还袂娶某啦。
1: 哎呦，
0: 哇、哦啊！这个阿仔因老母是安尼急嫁呢，有咩蹊跷？
1: 是。哦
0: 嗯、啊，看到路边的一挂吼，弟母吼，佫感觉干哪，家己要抱孙啊。
1: 这个阿母真正足急的呢。
0: 哎呦，对啊，就是足急的啊。过来吼、哦，咱这个吼、哦、啊，讲到这个媒人婆吼，开始伊就去找这个媒人婆要介绍啊。
1: 对。
0: 哦，这媒人婆去到因厝来的哦、
1: 嗯，
0: 第一句话就讲啥？哎呦，恭喜恭喜哦！哎，阿仔因阿婆是讲，啊是咧恭喜什么代志啊？媒人婆就开嘴讲吼，哎、欸，我替你找一个吼，安尼天生美女
1: 啊，天生美女，
0: 对啊，啊媒人婆就讲啊，讲这个天生美女吼，目睭安尼大大绿呀，吼。皮肤安尼幼咪咪，啊，身躯吼，敢那袂输个杨柳枝嘞吼。哦，这个阿仔伫边吼，听讲吼，啊，嘴开一开，啊，心花都怒放了。
1: 哎呦，暗着连暗时做眠梦的时阵，拢梦到林青霞。
0: 在梦里什么都有啦。
1: 真的啦。
0: 啊，结果你敢知啊？相亲迄一天吼，阿仔吼特别吼，去找

0: 这个西装哦，穿甲啪哩啪哩哦，
1: 卡
0: 毛安尼吼，用介抹油抹介翻光嘞。
1: 哎、欸，这看起来真像要选总统嘞。
0: 对啦，哎、欸，结果吼、哦，这个查某囡仔伊吼一个来吼、哦欸，啊，再看一个当场，戆戆戆。
1: 啊？安怎？
0: 哎呦！啊，都目睭有影足大蕊，又又大目镜，甲你同款啦。啊，身材吼，人讲亲像溜哎，啥物？伊诶溜机啦，吼，
1: 嘛
0: 无唔对哦。
1: 甲我同款。
0: 但是吼，唔是，伊甲你同款吼，迄个身材像溜机，迄个树干。
1: 卖甲人讲讲出来夭寿哦！
0: 哎呦，迄、那个阿仔吼，好，我一个头吼，过去问迄个媒人婆，伊讲吼，哎，这叫做天生美女，
1: 吓、哎、哦！
0: 媒人讲，无唔对啊、嗯，哦，天生美女无唔对啊，哎、嗯欸、对啊，吼、
1: 哦，啊对啊，敢那是天顶飞来的呢，
0: 哎，唔是啦，
1: 啊无安怎叫天生？
0: 伊就是吼、哦。伊个意思讲吼，你都看久吼，都习惯啦，系啦，看久都习惯啦啦。
1: 哎，所以我拄只有讲嘛，每人无个嘴吼，啊三分血啊，讲到咧十三分共款呢。
0: 哎，有影啊，所以伊人定定咧讲啊，每人嘴好累累
1: 咧。
0: 啊，真正是安尼啦。那讲到以前吼，啊问每人讲啊，哎。梅良伯啊，你介绍这个查囡仔伊吼，啊脾气是会有好啊，无好啦。梅良伯一定会讲一句话，哎呦，做温柔的啦，
1: 温柔。
0: 啊，结果一带回来变做，
1: 我跟你讲，三工两头，三工两头吼，就伫遐咧洗碗、洗碗、洗碗。
0: 哎呦，真正是弄破碗碟，就像安尼啦。
1: 对啊。
0: 哎，有诶，看起来温柔温柔安尼。
1: 对啊。
0: 但是迄脾气真正足歹啊。嗯。阿妈会问咧，问讲，哎呦，温良伯啊，哎，这个查囡仔伊吼，带倒来是会骨力啦，未骨力啦。
1: 哎呦。
0: 哦，对个，阿每人一定讲啥？
1: 你讲啥物？
0: 哎呦，做甲唔知天光啦。
1: 结果是拍麻将，拍甲唔知天光啦。
0: 哎呦吼，啊是讲吼，讲真实的啦。嗯。虽然迄当阵啊吼，安尼吼，拢是用相亲的。嗯。啊，比即马现代吼，讲真是较单纯呢。
1: 哎、欸，真的呢。
0: 有影咩？
1: 我跟你讲，现主持吼，即马咧交往三年吼，哎、欸，结果连对方真正的脾气呢，什么款拢唔知啦。
0: 哎、欸，你讲了有影。
1: 对啊。
0: 以前吼的人吼，见面两三届，都决定讲牵手过一世人。
1: 哎、欸。真正有够勇敢的，我现主持吼买一个便当拢爱考虑十分钟呢。
0: 哎呦，讲到这个相亲吼，哎，阮庄啊头吼有一个阿伯吼，够较趣味了，
1: 够有故事哦，
0: 有哦。伊讲伊第一届相亲的时阵，哎呦紧张到要死呀，哎呦，看到迄查囡仔吼，捧地出来。哦，啊、哦，想讲吼、哦，爱表现较斯文的，你知影，都紧张嘛。哦，结果吼、哦，迄个查囡仔一个捧茶挖起的时阵，伤过紧张啦，吼、哎，哎，杯啊捧起来，哎，一撮一撮撮撮，撮一段都位伊的迄个裤裤啦，面顶安尼啦，
1: 哎、
0: 啊，规领裤安尼单落落，哦，单落落。
1: 要收啊，唔着变茶叶蛋。
0: 哎呦！规个脸蛋拢变茶叶蛋
1: 啊！对啊！
0: 哎呦，我来讲，烫甲当场当跳起来，你讲烧烧啊，冻袂掉啊！哦，查囡仔安尼惊一条，你敢知影？啊，大家看到伊哦，就是讲啊，伊伤过欢喜，暖欢喜，甲爬起来跳恰恰啊，爱跳跳恰恰，当干咪滴！
1: 哎呦，啊后来敢有成功啊？
0: 哎呦，有呢，
1: 有哦，
0: 结婚四十几冬啊啦，吼，足幸福的。
1: 四十几冬哦，
0: 对啊，
1: 真正有够厉害的啦，
0: 哎呀，真的真的。
1: 哎，所以讲有时阵爱情真正足奇怪。
0: 啊，那奇怪。
1: 哎，有的人啊，讲千言万语啦，啊，拢无结果。
0: 哦，对。
1: 啊，有的人哦，啊，一杯茶倒甲下骹去，安尼就成功安尼。
0: 真正就是安尼啦，有够好笑的啦。其实想起来吼，咱讲真实的，以前吼虽然无手机啊，未去讲一挂什么当干名义的话
1: 吼，
0: 啊嘛无法度逐天讲我爱你啦，你爱我这种代志，对不？
1: 哎，但如果啊，一旦决定牵手吼。就是一世人。
0: 嗯，真的呢。以前的人吼啊，做有感情的啦，会做吼深情流露迄种的。
1: 对。
0: 啊，人讲吼，阿公做田，阿妈顾厝。 啊，艰苦共同吼，甲这个囡仔饲好大汉，嗯，对不？以前人足伟大的啦，
1: 对啊，对啊。少年的时阵吼，相亲啦，啊老啊啦，啊共同吼，牵手吼，去公园啊散步啦。哎，
0: 有影咩吼？啊，这种的感情吼，唔是轰轰烈烈，嗯，啊，不过互人感觉足感动，而且足伟大嘞。
1: 哎，真的啦，嗯，所以咧，那是你的阿公阿嬷吼，即马犹原伫身边啊，去甲问一下，问一下你的阿公吼，当初是安怎去约阿嬷的啦？我甲你讲，保证故事比八点都搁较精彩。
0: 有耶咩？我甲你讲，那是讲吼问阿嬷，讲阿嬷，当初吼你是安怎嫁阿公的
1: 吼？
0: 阿嬷有可能会讲啥？哎呦，迄当阵目睭拢花花啦，吼啊，不过看做菜鸡
1: 啊，
0: 啊看无清楚的啦。
1: 拄只就有啊。
0: 哎呦，有够趣味啦！讲到过去吼，迄个年代吼，哎，真正迄 news 有够多呢。麦当吼陪伴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度过这个人生呢。
1: 哎，
0: 你敢知影？
1: 做意义哦，
0: 做趣味吼。啊，希望讲吼，今仔日笑破人的嘴第二集哦，讲这个媒人嘴。好绿绿，恁大家当介意哦。
1: 好，过来咧，后礼拜要讲的哦。
0: 要讲啥？
1: 生卡囡仔的童年呐、啊。
0: 哦，足好诶。哦，
1: 要玩八啦。哎、欸。哦，去溪啊抓鱼。
0: 哦，足赞
1: 诶。阿彪吼，输甲裤底拢无啦。
0: 哎，阿彪就是吼、哦，过去阿爸这年代，阿公这个年代
1: 吼、哦。对啊。
0: 因那有啥物咧电动玩具
1: 伫遐咧耍啦。
0: 那么耍迄种阿彪，哇咧，啊用安尼安尼夹一夹咧。啪
1: 啪
0: 哦，看什么人较赢？
1: 对哦，
0: 啊，输的人都拢啊，搁去买，搁去买安尼。
1: 是是 是, 是。
0: 哇，这个年代真的太有趣了啦！
1: 真的真的。
0: 希望下礼拜搁收看阮的
1: 笑破人的嘴。拜拜。
0: 拜拜。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大家收看《笑破人的嘴》哦，咱这
1: 自然哈，
0: 牺牲很大，
1: 没啦，
0: 真安尼我高资源，你敢知
1: 呀？
0: 注意噶呢，
1: 高资源怕婆啊！
0: 哎，讲真是，人那要笑破人的嘴吼，嘛是要来看自然，这大家拢装个水水水
1: 啊！点点我一直食到头毛。
0: 哈哈哈哈
1: 哈！一定有毛啦！
0: 哎呀，毛收者爱剃剃，
1: 真的爱剃爱修一下，
0: 爱修一下哈！啊，希望讲我咱笑破人的嘴哈！啊，大家拢会当介意哈！多谢恁的收看，多谢！啊，
1: 谢谢！
0: 啊，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哈！啊，教阮支持哈！啊，那拄只吼这项物件啊未把握到啊，赶紧卡电话哈！咱线卡个服务人员给咱做服务哈！感恩大家哦哈！啊，赶快啦！大家拢爱回娘家，
1: 是的啊，
0: 回娘家抽大奖！
1: 哎呦！
0: 啊，今仔日去抽到什么人，还阁唔知影、嗯。麻烦老师吼、哦，甲咱说一下，感谢老师
1: 哈。说说说说，啊，今仔日是你话停嘛吼、
0: 嗯？今仔日是礼拜一，哎，我话停。
1: 你话停。
0: 啊，又到咱这个阿辉啊，
1: 阿辉啊，
0: 来抽奖哈。
1: 抽到蛋糕好。
0: 哎，大家咱也是。
1: 哦，哎、欸，你拢有蛋糕呢？
0: 拢会去抽到蛋糕呢，好悬哦、喔！看嘛，今仔会抽到啊吼！啊，玉林吼、喔，先来啊，化名。
1: 好来。
0: 好化名，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记，话到你爱紧卡电话起来，头、哎、前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
1: 是，
0: 但是你一定爱卡什么？卡吼、哦，你登记伫大立电视台这支电话哦。嗯。明仔再造出来。
1: 对。
0: 哦，明仔造出来，我再当甲恁，甲恁接电话哈。
1: 是是
0: 是。啊好哦，啊咱啊玉林吼、哦，啊今麦先来化名哈、
1: 哦。来。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欸，哎呦，
0: 台南的台南的哦，
1: 这是苏月姐吗？
0: 台南的哦，啊，我哪知啊？台南的，到底台南的，注意一下哈。
1: 等我一下哈，
0: 来哦，哇，是不是苏月姐？
1: 哎、欸，等等你哦。
0: 哎、欸，我咱这算嘛算做后边。
1: 哎、欸，真的哦，苏月姐。
0: 苏月姐，
1: 有
0: 听到无？恭喜你哦，恭喜你。但是你赶紧爱卡电话起来哈，
1: 是，卡
0: 电话起来才有尊崇哦，苏月姐，到底台南的，啊，恁这个阿我拉姐，
1: 苏月姐，
0: 阿我拉姐有听到，我来给你呼唤无？
1: 今日哦，卡电话起来哦，苏月姐。
0: 好，今仔日吼，阿个较侪时间啦，会当等你一下
1: 哈。对对对。
0: 咱这苏月姐，啊，真正到这个时阵，阁无靠淡薄危险。
1: 今年哦，咱的台南的苏月姐、苏月妈妈，
0: 来哟、哦，
1: 你得奖啊哦！
0: 哦，较紧的哦，
1: 紧的哦。
0: 啊，我当下吼，这个时间吼、
1: 哦，
0: 我让会去这个黄昏市场行行。
1: 对啦，对啦。
0: 嗯，头先看看来讲啊，好啊，啊，今日吼、哦、要抽奖，可能嘛无外分，啊，赶紧来出来行行。
1: 没啦，都有机会啦。袂当安尼
0: 想啦，大家都冇机会，嘿、嗯、啊。
1: 今日哦。
0: 安尼啦，你看嘛，失去啊，不要紧。苏月姐，你今仔虽然无人领奖，但是你是幸运儿，
1: 幸运得主，哦、
0: 幸运得主哈、嗯嗯。啊，无人来领奖，我嘛是爱洗，看嘛，我今仔的手气有好无？
1: 来来来
0: 来，赶紧的来洗一下，来甲囥哦，滴。
1: 好，来来来来，哎，
0: 洗落去。
1: 啊，来来来，洗看
0: 嘛。看今仔玉林的手气哈、哦、啊，恁无来提奖是得着什么礼物嘞？
1: 是的，来看嘛呀，哦。嗯哼。来来来，敢会是电锅咧？那个是电锅，真正就无彩哦。哎，啊！差一点啊啦！
0: 好差一点嘛，好差一点嘛。
1: 沐浴乳。
0: 沐浴乳，
1: 洗胖胖，没卖哦。
0: 哎，那你沐浴乳毛够好用，
1: 真的很好用，
0: 都是很天然，而且那个味道是很香的，
1: 很香的，
0: 真假？嗯，不要紧啊，啊，今仔吼无退等的零装。够有机会嘞，好不？林庄够有机会了哈，嘛感谢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陪伴阮到最后，嘛有好朋友哈，将来唔捌出手，今来甲阮支持，
1: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哈、嗯，啊，希望今仔日的节目会当和恁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播时，
1: 是的，哦，
0: 谢谢大家哦，大家拢足介意阮，因是阮的继续认真，
1: 会的，
0: 继续认真
1: 哈，阿辉一直出来，阿辉一直甲我讲，伊要上。每天都要有通告啦，每禮拜至少要有
0: 要兩三次要通告，
1: 我都說我盡量啦，玉玲姐爭取一下，阿輝都沒出來，很感謝的，
0: 很感謝
1: 的，真的啊，
0: 這阿輝這很討喜的，很討喜的，
1: 好
0: 啦，感謝我們這個爸爸媽媽對我們的支持， MOD 的好朋友，多謝你們，
1: 多
0: 謝你們，你們一定要趕緊的，今天这项物件，吼，咱若是讲爸爸妈妈，你卡头好无啥好，真正一定爱食哈。好，啊，咱吼，咱这今仔日这项物件，大家嘛，哦，有诶吼无看到诶，啊是讲哦，恁还搁咧想诶，甲阮诶电话抄起来哦，来子朗的电话，来子朗电话先回出来哈。哎，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听是有子朗吼，啊，甲阮支持一下，电话甲抄起来。
1: 来，谢谢。那感觉这个质量袂歹吼，那阿辉伫只深深的推荐吼，质量的电话伫只0962056158，0962056158，多多甲啊质量支持一下哦吼。啊，这边去啊，搁甲咱扫一下吼，扫一下啊吼。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无客气，谢谢。
0: 感谢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吼，甲质量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
1: 谢谢。
0: 搁有 QR code 会当扫，迄工有教过吼，其实足简单的。
1: 很简单。
0: 哦，咱只要咱要学吼。拢免烦恼，
1: 对。哦，
0: 有当时啊，你又讲出来底吼，无这个事实的咧。
1: 是。
0: 一半家要甲事实问，伊嘛感觉讲，哎呦，啊，歹势问咧。
1: 对啊，对啊。
0: 时代拢足客气的。嗯。啊，我无咧用啦，但是我有啦，我就歹势甲囡仔问，不要紧，你会当甲我问。
1: 是是是。哦，
0: 我咧耐心甲你讲，吼，质量买甲你讲。嗯。哦，甲质量电话抄起来翕起来，有需要再甲阮斗支持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啊，听秀吼，质量就是听秀我。
1: 是的。
0: 啊，来听秀我嘛是听秀质量。啊，我是坐岗标准的哈。
1: 对。
0: 能讲秀花莲盆啊。
1: 对。我那无接，那看好玉玲姐。
0: 拢是天
1: 后。玉玲姐无接，啊，看好质量拢不要紧哦。
0: 拢对对对，感谢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哈，质量电话爱给你抄起来哦
1: 哈。
0: 谢谢。好，啊，感谢。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啦哈。
1: 对，
0: 来玉林的电话，来给我们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多把多利用，和你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哈，感谢啦哈。啊，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逐天来讲收看哦。
1: 是的。
0: 咱这一旁吼更加好看，就有着咱这个吼，咱这个欧巴跟他休困。
1: 欧巴。
0: 欧巴跟他休困，啊小琪姐哈。
1: 对。
0: 啊，够挂。
1: 哎，对。
0: 今仔日我是 一个人哈做两旁、
1: 嗯，是的，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啊那袂忝的吼，继续搁甲阮收看。
1: 对哦，等下玉玲姐刷了搁有哦，四点到六点的节目跟琪姐哦一起哦，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啊、
0: 不会不会，是很开心的，因为哈，咱这个中西好朋友，我嘛足久无跟伊见面啦，哦，就是很开心的，
1: 是是是，
0: 很欢喜心。咱这爸爸妈妈哪无去，也搁继续甲阮收看者哈。都只拢哎嘞，咱这个小琪姐哈，伊足够注意讲啊，今日是两个老查某。
1: 唔好安尼讲啦，
0: 吼！两个老查某啊，有当时啊，你看这老查某嘛，足青春美丽的
1: 哦。哎、欸，真的越活越年轻。
0: 对，你看咱小琪姐，伊敢有成功啊，对不？
1: 什么？
0: 伊是咱这個大力电视台哈、啊、小女人
1: 哈。哎、欸，真的很可爱。
0: 真就高资哈，身体嘛高了高好的哈、嗯。好，感谢啊，感谢咱这個爸爸妈妈哦，再次一次哈，多谢你教我们支持，
1: 是的，
0: 多谢你教我们听笑。
1: 是
0: 啊、哦，谢谢大家啊，明天仔一定赶快搁教我们收看。两点到四点的，咱这个
1: 啊，咱的台湾，
0: 对，咱的歌，哈，玉林吼，我哩讲哦，你要相信，你看我安尼吼，我头壳是安尼吼，涨大，因为我讲哦，十五点钟睏伤饱，
1: 是是是，
0: 那个缺氧啦，缺氧，好加再咱够健康食品扛啊吃，
1: 对，一定要，
0: 就不会要保养，要保养哈，谢谢大家哦，我们明天见了哈，感谢芝郎，多谢咱阿辉啦，
1: 谢谢玉林姐，
0: 哦，谢谢，明天见，拜拜。我最近的撩红鸡就多哈，
2: 讲我捌多妊娠纹的多，
0: 你是捌生过囝无啊？你那是肥胖纹啦，
2: 啊不是拢同款呢？
0: 无同哦，老公，我生日快到了呢，大力金猫我今天满千送百活动，我就想买一罐抗皱除纹霜，你讲好唔好？不准你说不行哦。
2: 咦，那个，你知道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吗？
0: 你当时嘴那变个这甜哈！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哦，你今晚来变个这浪漫啦！
2: 安尼条件哦，那等迈开啊，我们才可以一起慢慢的变老啊！
0: 哈，你唔得加配。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哇，继续我来哦，加加加抽哦，加抽哦，
1: 来哦来哦，
0: 来接我现场，咱的玉林继续上班了。

0: 我真爱吼，因为做戏无法度，
1: 我有上热情的了，因为。

0: 谢谢
1: Siri， 感谢大家，谢谢。哎，啰老热的哎歌曲嘛，都得到客人很热烈的掌声，那就是一定的反馈，一定的回响，一定的快乐。
0: 看到咱这红泡泡，伊种先有够欢喜的。我想讲，咱这啊，中西好朋友，咱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吼，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哦，真想恁的，哇。
1: 这段啦，啊，无是头拄仔打落来尔啦，伊就落来有无？总讲我去了，我只衫嘞，佮总去你，佮倒来，安尼好久不见。
0: 哎，对，因为无啦，佮中西真正好久不见。
1: 哦，对对。
0: 啊，咱中西好朋友足久无看到恁啦。
1: 对。
0: 啊，我的白安尼是因为阮都叫恩喜，阮的恩喜安尼，啊，就是延续下来安尼。
1: 无呢，你安怎用拢足水呢？
0: 哎呦，我刚跟你比啦，
1: 用拢足可爱的啦。
0: 那有影，咱小琪姐是吼受着足侪人耳朵讲，哦，恁小琪真正迄五官哪会较水着安尼呢？你敢知影？
1: 停者，我敲一下电话给我老爸咧。
0: 啊那，该感谢对不？哎、
1: 欸，我老爸电话号码几号？
0: 喂，你感谢你老母啦。
1: 我的名是姓我老爸。
0: 哦，真的哈、哦。
1: 我的脸就跟我爸爸长得很一样啦。
0: 哦，对哦。
1: 因为我爸爸就是以前做成迄个外国迄个阿斗啊明星迄种。
0: 啊，我知。荷兰的荷兰尊伊的，荷兰，伊是荷兰啊的尊伊。
1: 不是，伊就是做成阿斗啊嘛，啊就是安尼刚好。我就是生爸爸，所以我的五官搞这么立体，
0: 做立体的，做水的，真的
1: 哦，水
0: 艳艳的，感
1: 感谢
0: 是呢。哦，做欢喜，咱这个吼，欧巴今仔吼这个机会，会当伫咱这个四点到六点，甲咱这中西好朋友，啊，个人代理电视台爸爸妈妈再一次结缘安尼啊吼。
1: 你即马算咧感谢欧巴了对，感谢欧巴
0: 啊，无咱小琪姐，
1: 你无闲啊，多我来代班啊，我嘛爱感谢欧巴一下，因为欧巴无伫，你来多有当甲我学了。
0: 先他讲，
1: 我袂咧，我袂介用啊，对，即个老查某哈，诶，即个今年
0: 我甲你讲，
1: 那个帅哥有无？那个帅哥安尼，
0: 你毋捌听过一句话吗？人讲吼，欠货就是买货人啦。
1: 即届我甲伊问讲哦，因为伊要出差嘛吼，要去出国去出差，我讲哎呀，即届迄个。所以慢慢来代班安尼啦，因为咱来问一下嘛，但我咧想有可能是搁又近嘛吼，但是咱来问一下，问讲啊，这届是谁安尼？咱有一个迄个，这届玉林呐，
0: 这届
1: 我想看卖啊吼，伊讲，比如平常时啊，我若无伫个吼，我生理拢较无好，啊，这届呐，恁两个老查某存在较好无安尼啦。
0: 真多哎啦！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绝对无吼，咱这欧巴失望吼。安尼另盖一处吼，咱今仔日是生意袂歹吼，伊才有够好机会伫个这个所在。
1: 对对，你再当个看看起来外
0: 劳啊真正爱看外劳啊，家己一个饲家己嘞，你敢知呀？
1: 你讲完啊？
0: 喂，
1: 我拢无当去看外劳啊。
0: 那咱小琪姐吼，现在不得了。
1: 啊，闲啊！
0: 以她吼，从年轻出道到现在，拢靠家己，
1: 拢靠家己。
0: 哦，而且你看，伊今仔个当。坐到这高的这个地位是不简单的呢，哦，得一直很努力，
1: 要努力，要努力，
0: 对不对？真的。
1: 机会，哎，咱有听过一句话嘛，讲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嘛，
0: 有准备的人。
1: 啊，但是你有准备，但是已经机会来呀吼，你得嘛是爱个继续。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吼，咱假设性说的是以前我的工作也真的很好，我也是一路很感恩嘛。
0: 对对。
1: 啊，工课一抓了，不管是早暗会也好，吼，还是讲后来去正声广播电台，然后到前东家，一路上贵人是真的很多，包含头家拢真疼啦。
0: 真的。
1: 不过这种的情形来对吼，我们不能就这样子懈怠，你一定要去，因为你不要把自己当作只是一个单纯的主持人，嗯，你这个主持人你能附加什么价值给自己，或者是附加什么价值给观众朋友？
0: 对，
1: 那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那种的质感嘛。
0: 对对，
1: 所以我开始学插花啊，
0: 啊，拢专门咧插的啦，哎呀，咩啊？伊会在时啊吼学插花，哎，也唔继续插安尼。
1: 无你错，我拢插暗时啊。
0: 暗时应该是红插较济。
1: 无人啊，都佫无人，你也发到伊。我拢下班了后，我拢下班了
0: 后，我就去上课。咱是较无爱安尼啦，咱较无爱，咱安尼干咧，家己一日搞。哦，真正啦，小琪姐讲，就是要学的物件有够济。
1: 啊，你一定爱
0: 学。他永远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
1: 对，我来讲。有一句话吼，人生因学习而来。那有啥物这世人要会搁做人？因为咱有可能咱顶世人有啥物块不足的所在，咱搁倒转来搁学习一下。
0: 对。
1: 啊，所以就是爱不断的学习。咱嘛，我常常咧讲无，金银财宝早袂去，干那有咱的这点灵，因为灵是咧转的嘛。啊，比如讲你下一辈子投胎转世。你已经袂记你啉迄种个热，迄个孟婆汤，你已经袂记你啥物人啊？但是你的这个 这点零是在转的，所以，你的智慧，伊就像海绵安尼，你学了多少，这个海绵吸收多少，然后转世之后，所以有人讲八世记忆，伊唔是英文老师哦。但是伊只要看者英文影片，伊讲英文就做我讲
0: 啊。为
1: 什么？因为顶世人伊都可能是教英文的呀。
0: 真正有影哦，你真正海绵体有够大。
1: 他就是把过去世的这个记忆，佮提出来用，稍微佮练习一下，伊都会晓啊。所以咱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和这个海绵体吸收不断的迄种的。知识甲智慧的
0: 对，这样很好。上重要的是安那，咱人吼，各一个地位时阵吼，不都会忘了自己。但是吼，咱小琪姐讲，就是她不会就哦，感觉讲哦，我今麦当署长啊，我安怎就结甲一个亏，她不会，她很好，伊都大家看到伊都安尼笑，安尼笑嘻嘻啊，小琪姐你好，好嘿啊，加油！伊拢安尼讲鼓励。
1: 不，我讲一定爱袂，就是。不能忘记一个原点啊，有一个原点嘛，原始点嘛哈。就假设说，我这个公司啊，我甲嘉莹，我们两个人人袂起来啦，你无导播，敢人会起来？无其他主持人，我是要做海
0: 军，
1: 我是要做好累倒哟，不可能。所以一个原点就是大家是伙伴，大家是共同为这个公司咧打拼赚钱的，无什么人，还是这董事长是一个职务的名称而已。
0: 我知啊，
1: 伊无代表什么，伊嘛是董事。
0: 对，这甲做翁仔某同款啊，你无妈妈哦，哪有这个囡仔？啊，你无爸爸嘛无在调，干那妈妈就会当生就对啊。
1: 对。哦，
0: 就是平常时吼，咱这查甫的吼，咱这做爸爸嘛是爱甲妈妈让咧让咧安尼吼。这个基因才会好
1: 啦。讲到这个人吼，我唔知会当暂停这个话题无？我唔知会当先来给伊请教这个，为什么你吹到24度啦？我安尼强强安尼拢憋光，
0: 拜托诶！
1: 我的内衫拢澹去啊！我今麦内衫拢澹去啊！
0: 你也不拉咧啊！我跟你讲，
1: 我的内衫拢澹去安尼，拢澹去啊！
0: 安尼恁就知爸爸妈妈，你看伊的身体比阮较好。我大概人入去伊的办公室吼，敢那袂输个冰库内底，你甘知影？拢爱穿外套，啊袂感冒，你甘知？伊有法度用到吹到18度、19度，唔是敢那热天尔，寒天嘛同款。你看热情如火啦，
1: 是啊，真的
0: 热情如火。甲拄只，
1: 我的身体来一个，我先讲一个，哦，就热。
0: 来，我给你按来。
1: 无啦，所以咱头拄讲的，就是讲这个原点哦，就是。袂当袂记迄个初衷啦，是大家共同打拼，要来成立这个公司，是大家共同打拼。所以董事长他只是一个名称，他并不代表什么，伊嘛是董事内底的一员，唔是一员呐。
0: 什么一员？
1: 一员对啦。
0: 你是两员呐？
1: 一员呐，也是公司里面的一员。哦，
0: 你
1: 是员嘛？
0: 你是两员呐？两员。
1: 一员对，一员呐吼，一员。一碗，
0: 你家己提安尼吼，好，好啦，好，好，家己会啦。
1: 只是安尼，
0: 哦，做胖诶，哦，胖讲，哦，你一落，你诶身躯拢胖诶咧，
1: 安尼，
0: 嘿，胖讲讲，你有食啥物避风药？无奈身躯是胖诶。
1: 我讲这个讲你讲避风，就是讲我有食咱公司诶保养的。
0: 其实
1: 我真的是从早上睡到吃到睡前，一直吃一直吃，我两点钟就吃一种，两点钟吃一种。
0: 所以你看伊的身体真正比阮这吼，搁较好个啦。啊，阮嘛是有咧保养，
1: 爱保养，
0: 我们向你看齐。
1: 啊，搁最近阮朋友有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讲大家人吼，拢伫个迄个就是郊外，为什么大家人拢好蚊啊叮？干那我无好蚊啊叮？
0: 啊，你袂爱食肉？
1: 因拢问我，因大家拢伫遐白咧，啊问讲，你哪拢无咧白，你拢无定着，我讲无啊。
0: 因为足久未上，伊未上啦，伊未上。
1: 我讲无定着啊，都无啊，都无。啊，有人是讲钓到红头顶，我规身躯拢无半粒头啊，拢好好安尼就对啦。
0: 是啥物原因？
1: 啊，我咧想，就是像你讲的，因为我身体比较碱，较碱性
0: 呐。哦，那爱食吧，伊就是较酸性，较会蠓会去较旺。
1: 对啊，但是有人就有疑问哦，因为我体温算高，因为不管是我手底拢烧的嘛，
0: 烧红红。
1: 我手底吼，春夏秋冬伊拢是烧的。夏天哦。

0: 肉是冷的。哦，
1: 是哦，
0: 不是讲规身躯拢烧哦，是手掌心烧尔，但是身躯是冷的。
1: 哎呦，冰的啦，冰的，
0: 无够冰啦，就是冬暖夏凉一种的啦。
1: 哦，安尼足好诶，伊的体质吼，真正顾了足好诶。
0: 啊，但是有个人就讲，哎，你手只烧哪会无好蚊啊叮？这我嘛阁唔知影。
1: 其实伊的体质唔是讲吼天生以

0: 一颗颗种哦。伊个体力真正好，我感觉讲
1: 精力充沛，精力充沛。
0: 我常常讲，哦，你的精力有够好个呢。别人一年在忝嘛，你咪讲啊，下一站，下一站要去哪里？下一大家忝咖呢？
1: 然后很会吃，就是一早都出去，一早已经要结束啊，大家已经要结束这一段旅程了，要结束。来，咱个来食一下，有一间，咱这顺路经过吼，会有。以前我记得，我们去垦丁玩啊，跟伯乐哥因阿公吼，光唔知几台车，我已经袂记起啦。啊，已经算转来到要回程啦，要转来台中就对了。开到高雄时阵，我来庙边有一摊迄落阳春面，有够好食，伊个切料嘛够好食。来，过来去食。哎，你讲，
0: 这么好食？
1: 大家讲，
0: 我跟你讲，
1: 唔是已经放过啊？你已经结束这段食吃吃喝喝。旅游的路程啊，最后还得再来一碗阳春面。
0: 我跟你讲，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给您好好介绍，好个这是小琪姐。
1: 介绍。哎、
0: 欸，小琪姐是这种能力吼，会当饲好家己家己呢。你若讲有一个查甫人吼，要饲真正无好饲啦，这吼太熬食嘞。嘿吼，一时啊食迄，一时啊食迄吼，哎、欸。迄、那个胃吼，到底是食胃倒去，而且佫食甲三比八。
1: 还好啦，我即马拢有咧迄落啦。
0: 哦，有咧运动啦。
1: 运动
0: 啊，有咧运动啦。
1: 一定爱运动、
0: 嗯，真的。
1: 人一定爱运动，你无运动袂使。啊，你唔过你运动又是爱看看啦。有个人啊，即马有长辈时代，伊是毋是熬糖分啦、啊？嗯。熬高血压嘛，其实太起起落落吼，背负。背落的迄，伊脚头佫袂扎实的，迄、哦、是袂动的。啊，你就是手汗的，你咧煮饭的时阵咧。煎鱼啊，是不是爱小小火爱伫遐炖对无？你就是换你迄落洗洗菜迄个遐吼，啊你换咧，啊小寡卡牙咧牙咧牙咧，这边牙咧牙
0: 咧，你讲的我听，我听拢感觉换咧，啊个卡牙咧牙咧，是咱啊叫来。
1: 不是，你无换危险呐，因为有当时啊有个人就是头壳会晕啊，啊你无换咧危险啊，啊你爱夹咧夹咧，最主要就是说你唔是讲徛固定哩，啊踩无叮当啦，你换咧啊，然后你的脚
0: 也要抬高抬高，嘿，
1: 你看咩翘臀你就往后抬，有没有？
0: 但是迄个时阵呢，爸爸都会伫后边讲你。你想脚开开，何神鬼大堆垃圾鬼，哈哈哈！
1: 人有穿衫裤的
0: 啦，哇！人迄有诶吼，足有气氛的呀，伫个厝内底，那我咧穿什么衫裤？
1: 未使哦，未使哦，我听人讲过，我听人讲讲哦，有足侪人，你着听人咧讲讲哦，像你讲的安尼对无？吼，讲哇，当伫个厝拢怪安怎，怪安那开放，怪安那迄落哦，有啥物伫灶卡里客厅里对安尼着对，未使伊灶卡有造型，你乌白底啊母迄是未使。
0: 你敢听哦？啊，这唔过这少年人根本就
1: 无信。你是木鬼？
0: 我甲你讲啊，唔是安尼讲啦，你这几年代思想啊，过去灶卡有造型是以前拢有种迄哇，用砖啊落去贴的迄种的。现在都是现代瓦斯炉，
1: 但是人家这个意思是敢讲哦，讲你要用啥，
0: 啊，你爱要用啥，你讲个清楚，你讲你讲，
1: 都伊了嘛，都伊了嘛，都你要用啥，你就去固定个所在，就是恁咧困个房间，恁咧困个眠床，安尼就好，你唔好伫个客厅，伫个对黑白迄落。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啦，我有一个同事，阿公阿婆，我那就是可能阿公阿婆已经阿公阿婆囡仔拢足大汉了嘛，还佫做。
0: 做
1: 恩爱，安尼就对啦，吓，跟做恩，啊，就伫厝嘛，迄度哦。
0: 对。
1: 啊，迄客厅的门又无锁，啊，人一开就里边就看到客厅
0: 安尼。啊，是吼。
1: 吼，足尴尬。
0: 哎呦。
1: 对。啊。哎，啊，不过你看，翁阿婆遐尼好，到尾嘛分开呢。
0: 啊，迄都缘分到啊。
1: 嘿啦，吼，就蛮
0: 像。有那些吼，你看，哎，有翁阿婆安尼吵吵闹闹，一世人吼。本来想讲，哎，遐熬差啊，
1: 王杰，咪结束啊，咪结束啊，
0: 应该爱结束，因未结束，迄就是缘分啊，未散嘛。
1: 啊，迄落愈差，感情愈粘稠，
0: 对
1: 对，愈差。因为有时候吵架是一种沟通，
0: 对，
1: 因为你心肝内有不满嘛。吵架的时候，你就会
0: 做一件，
1: 一口气的时候，你就拢来讲出来，拢来讲出来。
0: 你有够烂烂的，
1: 原来啊。你心肝内就是有这个不满，
0: 哦，不满讲出来，
1: 啊，即马对方嘛是个，吼，啊，你安尼安尼安尼，原来你嘛有不满，
0: 哦，
1: 啊，即马两个人呐有心要共同把这个家庭经营好，就是爱把这个不满的所在，他已经讲出他对我不满的地方，那我应该要如何修正？
0: 真的必须要，
1: 啊，你当然都会个愈行愈远啊，
0: 对啊，我一刚穿困衫，你连要搞看都不爱搞看，你当作我是安那空气哦，啊，佫嫌我你我关隔屏。哈，
1: 啊，即马啊改进是变哪改进？改进啥呐？
0: 就是比如讲吼，伊若是讲吼，啊，不管你什么所在啊，比如讲你有诶人吼，查甫人吼，
1: 我还你有啊关键，你有不？

0: 怪嘛，无多才超好正呢，迄条超袂正呢。
1: 无啦，迄十波人吼，真正足含的啦。哎、欸，穿迄个困衫互你看，有水无？你根本就讲哈，
0: 无，
1: 无、哦、你看，
0: 真水真水。哦，
1: 啊，结果伊是讲啊，困衫既然无你看，我家己褪光。
0: 无你讲真水就哎，问过什么？
1: 这色干水，干那水，安那水？你穿我穿什么色的？
0: 这色阴的吧，这色好啦。
1: 阴吧，我根本就无穿，我顶无穿啦。无穿，你搁讲这件衫唔好搁穿啊！啊，你话关隔屏，人讲吼，这这件唔好买啊。结果我无穿，你讲我你话关隔屏是倒位咧关隔？
0: 那是爱搁看报纸无？嗯，爱
1: 看看较紧嘞，较紧。
0: 啊，即摆你问的时阵吼，诶，这件衫下摆唔好穿啊！你话关隔屏。
1: 喂，
0: 又关关过看一下。
1: 哎，这真正吼，迄暗日对吼，皮咧痒啊啦，啊！林总买关给兵，那么是为着你啊？
0: 对，这个又讲到原点，
1: 真的。
0: 这个观点，人家本地人家水当当，
1: 水淹淹呢。
0: 然后结婚跟生囝了后，关给兵了后，你要想他原点，原来迄个水，你袂使给批评，伊起码会关给兵。
1: 对咩？因为你较食就食迄边。
0: 也不是小朋友在吃奶油，好
2: 大
0: ！Oh my god！
1: 你看起来就吃那边，因为没换一下哈，那个嫌我关隔边。我来开玩笑，今天足欢喜的，今天到啊来地，今天是四点跟六点吼。报道吼，唔是啊，
0: 报新闻，
1: 唔是要讲对啊。咱的黄昏的约会啦，
0: 黄昏的约会
1: 节，啊，伫个家呢拍哪样足欢喜的。
0: 讲到关帝兵，我那个想到一个笑话。之前我甲家人嘛捌讲过，就是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因先生以前的人，屋里上屋外上，伊咧睡觉，伊拢听迄个拉里奥嘛。
1: 拉里奥好。
0: 拉里奥咧听咧听嘛，啊听有可能人拢报完啊，人拢报完啊，就是下播啊，人已经下播啊。啊困，啊眠啊，啊拢无声音，啊想转较大声咧，转
1: 拢未细声吼。
0: 转，无，敢无讲。你来拉里奥拍戏啊！明仔载要买一个新的。你不是转拉里奥，你是转另外个，你也都还没关决定的。
1: 无啦，因某一直想讲奇怪，你干那一直在转啊，歪过来，啊脚都滑过来就好啊，干那一直在转，结果伊是要转拉里奥啊。
0: 他转拢转无是，你来拉里奥拍戏啊！明仔载换一个新的。你都不是转的拉里奥，你是转的我的迄落。
1: 我感觉伊不是拉里奥拍戏，是伊的手拍戏啊。
0: 都对，
1: 迄个感觉拢搞不清楚
0: 呀。啊，无啊，就是讲
1: 啊，你收嘴来
0: 管，翘蛋翘蛋嘛，就是讲安尼，就是讲安讲安尼嘛，翘蛋翘蛋。啊，无迄肉甲，迄算铁啊
1: 哦，嘿哦，
0: 吼铁啊是塑胶，
1: 哦塑胶铁啊迄种。
0: 机器甲人的肉是无共款。
1: 差较济，但是迄有纹路哦。
0: 什么纹路？
1: 哎，咱的迄个头嘛是有纹路，淡薄啊，淡薄啊。
0: 纹路，
1: 你等你家己存看卖，你家己等你存看卖，
0: 你敢有纹路哈？
1: 你家己等你存看卖啊！
0: 我知影迄个 TI 机器是有刻度啦，有迄刻度啊，纹路啊，人的人肉应该无纹路哦，
1: 有淡薄啊，
0: 有淡薄啊。
1: 你家己拢无咧使用，你别人无咧使用就算了，你家己无咧使用，
0: 但是要哪使用？
1: 你身躯拢无洗清气啦。喂，
0: 唔是。老师，但你讲越讲越黄哦、喔
1: 啊！不行啊，不行啊！给一半改也不要紧。
0: 我讲，哎呐，一半改，其实我自以前吼，歹势听，歹势听哦，啊，到即马哦，
1: 足爱听，足爱听。
0: 嘉言啊，你讲，嘉言啊，你讲，其实我当时拢会是讲，伊足久拢无讲，伊差不多几个月拢无讲实个呀，啊，我人家讲。诶，人看这台是要听一下讲一些的，啊，搁听一下拍拉凉，啊，你足久无讲一些，哎，又搁讲一下。
1: 对啊，其实吼，咱拢成年人啊，拢免惊歹势，一半该听一下，是不是？该，互家己感觉讲，哎，开怀大笑。嗯。咱来笑，就是会当互身体健康啊，对不？
0: 对。
1: 啊，以前就是以前小七子了，足古意啊，伊拢听无啦，伊拢听
0: 无。无，迄是头啊，迄是条啊，因为。人咧开讲吼，就是讲我是西朋友咧开讲，无咧开讲这种黄色部分的啦，就是无咧开讲这种的，所以用人来开讲，咱就当作是真的，就是认为对方是咧讲真的话，啊，咱就开始思考真的话的这个意思是啥物。
1: 真的。
0: 啊，即摆久啊，拢嘛知影去说啊，啊，原来搁咧讲黄色。
1: 啊，真好听，真好听。
0: 听久嘛爱听，啊，无听过会怪怪的。
1: 咱即摆就是干那会当用听尔，咱也无在。

0: 爱着做啊，所以加听几下。
1: 不是我伊讲，
2: 哎、欸，无、欸，
0: 安那，
2: 无讲到这吼、個。讲到这是有一个这个人体工学啦吼、哦，人体工学如果啦吼，如果女人愿意的话，她到一百岁，哪怕到她往生之前，她都可以，只要她愿意，她想啊，比如说哦，好，我们讲咱讲咱今麦讲的这是人体工学哈，健康教育，咱无咧讲
0: 那个清楚，听得清楚。
2: 如果你那是啊，觉得她很干燥，你也当去找医生，医生会给你，比如说也给你推荐，你应该要怎么做，哦、他是可以的，但是男生不行，因为男生有勃起障碍，哦，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有当下咱咧讲哦，查甫人甲查甫人，有当下迄查甫人咧笑，迄查甫人咧笑因太头讲，诶，袂用一个安怎，其实真正人体工学。会不能用，只有男生。
0: 哎，你有听到无？
2: 他的年纪，伊的年纪高啊，伊的气血循环不高啊，他没有办法有那个面向太阳，他没有办法站起来面向太阳的时候才不能。所以女生她是没有这种问题，只要她愿意寻求协助，她是可以的。
0: 所以、啊、
2: 永远可以。
0: 咱这爸爸啊，唔通讲笑迄妈妈。
2: 是啊，讲什么去外口找查某，拢讲什么话，拢怪恁某。唔是
0: 啦，是因为查甫人的问题。但是恁老保养都有差哦。
2: 有差。
0: 哦，所以莫怪即卖，我拢无想要讲吼，过去交讲相当的年岁人，有查甫吼，都唔是甲恁笑啦，唔是啦。其实吼，阮甲这个年岁，
2: 唔是甲恁笑，但是你讲出迄种表情，就想要笑出来。
0: 我甲你讲真实的，因为吼，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哈，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事情，我是心灵上哎，心灵上哎啊，有但是咱查甫吼，查甫佫袂动哦，查甫佮一个年岁吼，伊就是虽然伊无啥会动啊，但是伊就是一直爱想，伊就会想啊，啊手就爱回来回来拉来拉来，啊伊佫袂起来安尼，我
2: 袂起来，
0: 喂，讲干哈呢？开开玩笑啦，无啦，生气哈，
2: 不是，这是真的，就是。像因为咱身躯边啊有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些朋友，因是，比如讲因是阿公阿婆的嘛吼，阿公阿婆有可能是太太更年期了后，伊无太太无爱，
0: 无爱对，
2: 因为他的体内荷尔蒙减少，所以他对性这个问题是没有兴趣的，
0: 没有错，
2: 因为他荷尔蒙的变化的关系嘛吼。但是先生也袂理解，也是讲伊那也无爱啦，
0: 啊，
2: 啰嗦嗦啦，百般的冤家啦，百般的找太太麻烦啦，有无？其实要互相理解，你要理解他身体里面的雌激素，他的荷尔蒙产生变化了，产生变化，你应该是爱给伊鼓励，而且爱给伊放心，就是讲，马紧。咱即卖已经是老夫老妻啊吼，咱做少年嘛拢不嫁咧
0: 啊吼，
2: 啊嘛五岁囡仔都出来啊，啊即卖无嘛不要紧，但是咱即卖爱甲咱的心情放愉快，咱的生活爱过好，咱的身体健康爱顾好，咱即卖吼，咱就少少来去爬山冲啊，你还要鼓励他，你要理解他才对。
0: 咱讲这個问题是真正呀，
2: 真正是咧讲真正。
0: 有足侪好朋友哦吼，像爸爸啊，哥哥因拢会感觉怀疑家己的某讲，这段时间你好像都不愿意啊。
2: 其实我靠有人啊，
0: 不是安尼，
2: 不是绝对不是。
0: 他是心理上吼，生理啦，生理已经变化，
2: 对，
0: 所以不是无爱你，是人家真不会想了啦。
2: 对啊，而且嘛，不是讲女生哦，男生也会更年期。他更年期之后，他可能没有像女生这么明显说啊，一天经啊，还是讲安暖，他可能没有这样子。可是他的身体里面的荷尔蒙一样在变化，一样在变化，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年轻时候的那样，那就不要再折腾了。卖慕容家己嘛，卖慕容太太，都、就是安
0: 尼，
2: 心情保持愉快上好。
0: 阿伯当起落嘿，我的小娘一去不回来。
2: 哎、欸，老师这时阵配这个音高真好。
0: 没啦，我感觉真正爱互相体谅啦。咱讲真实的，真的。
2: 真正是爱你不对。哦，
0: 就是女人也喜欢有一些浪漫呐、啊。有一些浪漫的感觉。
2: 对，浪漫不一定要有性行为哦。
0: 对啊。
2: 对，浪漫是心跟心的一种的交流，一种的体验。不一定要有实际的讲，两个人一定要
0: 发生什么关系。
2: 对，
0: 是。这是最高境界，但是讲讲起来，这是女人
2: 心灵的升华，就会觉得是这样子的。
0: 这最高境界，查某人做会到，真个查甫人，咱讲，咱嘛爱体谅查甫人。 查甫人伊真正嘛有需要，有个人查甫人吼，拢会去出去外口吼，打一下油嘞啦吼，啊。

0: 吃牛奶的啊，这个时阵吼，早人吼拢会讲讲，
1: 中毒看咩乱，
0: 你哪会当安尼？但是问题是，你都无法度满足伊啊，啊，你要讲啥对啥唔对？哦，这所以大家两个吼，两个拢爱合作，爱沟通啦，爱沟通。
1: 因为是生命共同体嘛，要互相理解。
0: 对啊，恁翁若一半家真正敢若会当用手安尼吼，讲算讲家己
1: 人的人。脏
0: 所以，哪会讲帅啦？敢若回咧回咧尔啦。哦，你都爱知影伊的意思啊啦，爱配合啦，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哪里咧脏脏？囡仔拢生出来，搁咧脏脏。
1: 我讲老师今麦已经咧变色啊。这两个查某啊，能够教教话。
0: 后摆林刚唔好去叫玉林来啊。
1: 袂啊，安尼足好个讲，
0: 真的吼、
1: 哦，安尼足好个。
0: 啊，今仔日再麻烦一下哈，莫让阮欧巴发现讲，
1: 玉林这两个查人无认真。
0: 玉林来遮不行不行，
1: 后摆要代班袂使。
0: 安尼就派。
1: 两个查人安尼偌好嘞，两个查人都哎讲这叮叮当当安尼。
0: 偌好嘞，你敢知？
1: 啊，因为两个查人啊，佮配合电视机做一查人佮查甫人。大家都老东西，啊！你讲话看完啊，话亲切话好嘞，
0: 真的欢喜噶，欢喜噶，哈，
1: 系啊，来，今仔日吼，咱来看嘛，这礼拜啥物人要来咱的台湾新曲盘，这个女生还蛮漂亮，还蛮会唱的，
0: 真的哈、哦，
1: 咱的吴美玲。
2: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用一句话打回原形。
3: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4: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3: 的，然后找艳遇的。
4: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3: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要面见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是有钱人。
4: 有钱人多一位。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5: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6: 一起模仿啥？
5: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6: 啊，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5: 椅子
6: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2: 哈哈哈哈哈，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哇，
1: 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女生，
0: 真的，
1: 高追高追。
0: 听讲吼，伊这吴美玲的人嘛，真高追，阿妈袂结个一个亏安尼。
1: 可爱的，可爱的。
0: 真的，阿妈希望咱这观众朋友继续锁定哈，
1: 没错，没错。
0: 台湾新剧
1: 盘，台来，今麦咱看一下抖音哦，抖音其实有很多影片哦，伊虽然是足短哦，但是伊是真趣味。
0: 对哦，
1: 它好像是击中咱每一个人的心理哦，这么的快乐，这么的简单，它就是那么短，但是就是很好看。啊，看起来既要又要还要，
0: 哎呦，真短小精干啊！
8: 古代女人好啊，个个都贤妻良母。
9: 那古代的老公也好啊，不仅不让老婆抛头露面出去上班挣钱，还配丫鬟、小厮、管家伺候的。贤妻良母是好男人的高配，不是普通男人的标配，不是普通女人成为不了贤妻良母，而是现在大多数男人没有让老婆成为贤妻良母的能力。什么锅配什么盖，漂亮的不进厨房，进厨房的不温柔，
10: 对，
9: 温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又没女人味，那有女人味呢又爱花钱，不爱花钱呢她又不漂亮。能挣钱呢他有尝试，就现在这男多女少的年代，能有个老婆就不错了，还想既要又要还要，许愿池的王八都不敢接你的单啊。
0: 哎，伊讲了嘛，足有道理的啊！
1: 这是真的啊，
0: 真的啊，
1: 这是真的啊。所以有足侪查甫人，敢那讲伊某安怎嘛，一个查甫人哦，就是一个，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认为，然后就是讲一个查甫人，其实伊爱有担当，
0: 对，
1: 伊唔是。叫太太卖开

0: 钱，
1: 伊是爱想办法，我要安那去趁钱，
0: 和太太开。
1: 这个家庭里面可以用好、吃好、穿好，
2: 真的是这
1: 样。是你自己要去思考，你应该要努力赚钱，不是去喊这太太开钱。
2: 哦呀，你那太太高开吼，就表示自己做能力的，你做够赚钱，对吧？哈，
1: 对啊。啊，你啊，跟太太去超市，我这啊，这那你贵，这卖买。啊，搁看看，啊，无买这個，吼、哦，即卖物件哪哈贵啊，即卖哈尼贵，大行拢贵，大行拢卖买，大行拢贵，大行卖买，啊，咱拢卖食，拢卖
2: 食。甚至有一寡查甫人做趣味的哦，因为太太呐，一包干去洗头，伊讲你头壳是安那，你是手断去也袂当家己洗嘛。哦，真正，哎，一半间享受嘛，袂用紧吧？
1: 啊，迄我啦，我冰岛，我两间有洗一间，我落冰岛啊，我落冰岛啊，
2: 真的吼、
1: 哦，系啊，
2: 所以真的啦，
1: 红洗头就是因为就是家己讲无讲做够洗嘛，啊，你爱搁造型有无无落骨色个，咱红洗，人土皮搁干呐？往个清清气气，
2: 对啊，对啊，好，查甫人闻到，你咪讲哇，很舒服，阮某那遮尼啊香。
1: 我安那家己嘛，嘛是做好。你看，你就是头皮有保养，你的头毛才有法度才坐啊，有
2: 无？你看嘛呀，坐干那像个啥？
1: 个人敲电话问讲，你
2: 问地鸡头毛？
1: 地鸡头毛，我无啦，即我讲个头毛，我无地鸡头毛。
2: 哎呦，真正过水也水严严，你看嘛呀？
1: 问我是不是？我问我戴哪假发？这个假发很好看，
2: 是泼那型的，
1: 泼那
2: 型的，水的
1: 哈。因为你就是爱保养啦，啊，你爱困好，食好。吃好不是说你吃很多三天三夜，就是你要吃啊，你不要减肥，这不吃那不吃，啥都不吃不行，
2: 每项都要去吃啦、啊、人间美味多少你敢知道？
1: 没错没错没错，来、啊、我看这个、老师说约莫34分唱歌，现在已经35分，所以我们的新闻不用报了，老师你可以出去休息、
2: 啊、今天的新闻就是他我们今天来报道他。
1: 老师你可以出去休息了哦我的导播另外已经卡米拉用好要照迄报纸，唔免
2: 叫伊用。啊，那一半解无报新闻嘛，袂要紧啦。哈，你当时伫个遮讲甲足愉快，对无？
1: 对。讲一寡黄色，讲一寡查甫，讲一寡查某，讲甲足快乐，足快乐。讲一寡查甫，讲一寡查某，讲甲足快乐啊！
2: 因为有足侪代志，就是讲吼，这个翁唔敢甲某讲，啊某嘛唔敢甲翁讲。
1: 我咧讲，你嘛拢你拢在听
2: 哦。你拢知影，原来哦，阮某会安尼，就是啥物原因？啊，阮翁会安尼是啥物原因？
1: 对吧？哈。好，来，这个先来唱歌。
2: 好哦，
1: 你先唱。
2: 好，我来唱这首《一代女皇》，邀请咱这个杨梅的明坤大哥，啊，搁咱这个波道的明辉大哥。
1: 我来唱这个大刀玉霞店的司机大哥，这条通常拢是家用咧唱嘛吼。今仔日我来唱看
2: 嘛。阮家嘛有查囡仔哦，足够开的，
1: 足够开的，
2: 足够晒。
1: 对 对， 對，现在女生是真的是。无输，查甫人
2: 真正无输啦，真正无输，查某人真正足厉害
1: 吼。对对对，来听歌，谢谢。
2: 来，一代女皇，邀请咱各位好朋友，咱些爸爸妈妈到店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哈！惠美姐、阿田姐、明坤大哥、大嫂、玉华姐、素清姐姐、春梅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玉玲有收到，谢谢大家的掌声，不给你念到，拍手吼，谢谢。
1: 谢谢啊！咱今仔日部分的歌都有甲咱改歌哦，因为有做，比如讲咱男女合唱的，我跟玉玲就没有办法唱，就会改歌。啊，过来就是讲有一挂歌吼，临时来台班袂晓唱，啊我嘛袂晓，所以就嘛是甲你改歌。

0: 谢谢，感谢
1: 两首歌吼。来啊，今麦要来看一出这个恐怖片哦吼。
2: 安那讲，
1: 片头啦，片头恐怖啦。
2: 安尼哦，片头
1: 恐怖。哎，一个阿桑啊，佮穿个学生服，有没有？
2: 哦，你莫有白讲，
1: 就是很恐怖啦，
2: 小琪可爱的小琪呢，
1: 很恐怖，很恐怖。
2: 没啦，没啦。
1: 所以我拢来要演这出的时阵，我拢甲老师讲。片头时阵胖啊紧嘞，胖啊紧嘞，尽量紧快速胖哦过迄种的啦，速度加两百。
2: 哎呦，迄叫做家己吼，拢会严苛看自己。阮看的人拢无这个感觉。
1: 哦耶！
2: 真的。
1: 哦耶！来
2: 来，如此如梦。
1: 吹嘞吹嘞，够啊紧嘞。
3: 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3: 天公，我有拼到。
1: 哦，你规条街拢在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3: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3: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3: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
3: 哎呦。这其实
1: 很难吃
3: 起耶！
4: 哦，安尼是哦，快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3: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哟？
4: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3: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4: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这个就是我准备的。
1: 那是啥？
3: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都把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4: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3: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啥？故事是啥咪吗？
4: 不是这个样子吗？
3: 来来来，请坐。这好。咱人比较熬，唔在咧天一位，吼，人佫较熬算，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足熬的，天拢无怪，然后野头沙丘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的代志会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甲你断好好，
1: 是的，
3: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个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的。啊，这在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的时候呢，状元叫做王以贤，伊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哦。王以贤跟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的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啊，这叫做窦光鼐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人啊。因两个中计了，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鼐就担任主考官。一出来题目我就民之所好，好之。关于这个题目，窦光鼐伫浙江讲学的时阵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都加这个王以贤，因遐底下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一嘞，遐无落厝的人都愤愤不平
1: 啊，对啊，
3: 对不？啊，迄种时，咱只上届搞贪污的、上届恶的官什么人？和珅嘛，和珅哦。因为窦光鼐刚正不阿嘛，哦，伊捌揭发过这个和珅，伊手下一挂不法行为，所以对窦光鼐本来就。

0: 已经无介爽啊！听这下代了，伊当抓到伊个枕头啊，就走去甲皇帝禀报。讲皇帝，窦光赖啊，伫个考试当中作弊。哦，我肯定迄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就我够有影啊！安尼窦光赖，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考第一名啊，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王以贤啊，看到因老师叫玩弄啊，小弟我叫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个殿试的时阵啊，就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轻常常轻轻在下下的照。啊，和尚那阵都要做殿试的，就是阅卷官。如果和尚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尚就甲讲吼，你吼，你咧写时吼，特别吼，迄个墨水吼，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是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家的迄个学的老师啊。墨水够用够较轻啊，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啊，结果怎从迄个上去顶到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天亮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里边哦，皇帝这真正正版的，这赞的啦，真正有个用淡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选博的时阵。一个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甲乾隆皇拢外公伊啊，乾隆就对和珅讲讲，敢讲连窦光赖这个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共陷害的吗？叫和珅惊到吼，啊一半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啊，窦光赖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珅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1: 啊，奇怪哟！哎呦，我好像不需要这个哟，我闻不到了呢。
2: 所以不是，所以你这人工算，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1: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
0: 对啊，
1: 那我今天晚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0: 开店，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1: 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你喜欢吃香肠，蒜头也配。好吃，
0: 好，再见，好，拜拜，哦。
3: 谢谢，赞赞赞赞，
4: 人算不如天算，
3: 真正有影，人拢无比，人讲吼，
4: 无得天时未
3: 来，真正，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不用去想到未来了，就珍惜现在就好。
4: 对啦，
3: 对吧？哈，
4: 啊，做这代志就是讲嘛，免讲做安那计较了，因为就是就是即卖你受委屈吼，如果是你真正是受委屈的，你真正有机会，有一天一定有无同款的方式给你报答的，给你感恩的，所以免想安尼济。
3: 我觉得这是真的哦。
4: 对，免想。当下有当下真啊，这个气会吞袂落去，但是你一定要冷静，
3: 袂
4: 使冲动，因为一个冲动哦，人讲退一步海阔天空，
3: 对对，
4: 海阔天空，
3: 什么海阔天空啦，海阔天空啦，
4: 台语啦，台语，
3: 退一步吼，就是吼，
4: 台语。
3: 海阔天空，
4: 得到未？创啥？来，啊，我来讲，今麦咱要唱三条歌嘛，吼。啊，差不多中午这条吼，就是咱故宫店的这条合唱的男女对唱，这是阮两个无法度。但是碧玲就讲，啊，无来唱一条这个女生两个女生合唱，但这条歌完全毋捌听过，
3: 我还过去
4: 听几摆啊啦。
3: 你拄只学的呢？我讲，这条歌最适合咱两个唱的，咱来唱看嘛。伊讲，我今麦是属于学，
4: 嘿，我来学，
3: 最厉害。
4: 我会讲，不是，我会讲，通常是安尼哦。学的时阵对歌会想好好哦，起来即马讲话，我怕打两讲唔熟的，有诶无落过熟过，又袂记起。所以你等下，你等下，电话拨你先
3: 我。我会给你导音，
4: 导我单咧，给我单咧哈。
3: 我会给你导音，
4: 小哥给我喊咧。
3: 好，
4: 来，安尼你先唱。
3: 来，第一首歌，倒来这首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请你爱护爸爸用。
4: 这是咱迄个瑞生大哥，你本地有点另外一首歌哦。
3: 对对。啊，
4: 玉林未晓，咱就甲你改这条，嘛是条歌好听。
3: 阿妈邀请咱这关庙里美妈妈。好，咱这派道丁吼是咱这个新港的
4: 故宫。
3: 哦，故宫吼，故宫。啊，那这个也。
4: 我讲马经马经。美兰啊，银安哦，这个黄大哥，恁家三支电话我卡哦，拢总是一直连到语音信箱，无法度，因为我要甲你讲，迄条我袂晓，啊，你改一条歌，但是你一直拢无接，我就随家己换啦。但是你要爱的是什么珊瑚梦嘛？好，啊，无我你换只夜夜梦，拢有梦啦。
3: 拢有梦就好啊，有梦上水哈。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

0: 影响，
1: 谢谢。
2: 对了，这首大家都会要唱大合唱哦，大家会要唱，唱较大声吼。妈妈，请你爱给爸爸用，给妈妈用。

姐，感谢正月姐，莲子姐姐，感谢英姐大哥大姐，月儿姐姐，美云姐，秀凤姐，吉清大哥，感谢天才大哥，感谢大家，感谢

0: 好来。咱准备要来点歌，哇！哎，咱时间足短哦，五分钟当个点名，咱大家洗刷咧吼，
1: 洗刷，
0: 洗刷咧哦。想好要听什么歌，啊，咱等。

0: 接电话敲通时，我甲你接顺，你就好同我讲哦。
1: 好，来来来来来，
0: 我来小珍珍，小珍珍。
2: 来，琪姐好，我要听淡薄声。
0: 淡薄声，等一下。
2: 淡薄声。
0: 好，你好，再见，拜拜。好，再见，謝謝，好，拜拜。好，傅竹杰。
3: 哎，你好，
4: 小姐，一年级他。
3: 哎，你好，阿姐。
4: 我要想起阳光。
0: 阳光。
4: 回想曲。
0: 回想曲。
3: 回想曲哈、
0: 啊。曲还是曲？
3: 曲回想曲，
0: 回想曲曲就对了啦吼。好，好，再见，拜拜，
3: 谢谢。
0: 好，那个银针，
3: 银针姐，
0: 银针好，银针，
3: 你好。
0: 哎、欸，喂，人呢？人呢？哎、欸，无都无讲话，咱换人哦，好
3: 不？拍谁哦？
0: 好，好来。你的妙珍，你哎呦，够你点一个，因为你今日光给你盖去啊，盖迄落热情的岛屿去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你讲我顶礼拜点的啊？
0: 我给你唱去啊，因为你也是男女合唱的上海之恋，我两个我多啊，所以我来给你盖迄落热情的岛屿啊。
5: 你也不是盖英唱的啊？
0: 我今日盖英去出差，啊，你要听什么歌？你是说？
5: 我盖英这礼拜无唱就对了。
0: 对对
5: 对。哦，我想我顶礼拜讲这个八星期要唱。
0: 对对对，啊，你要
5: 听？啊，你敢唱呀？我无听到啊。
0: 哎，好，无听到，你要听什么歌？
5: 哎，听无现在听啦，无听迄些落雨声啦，嘛好。
0: 啊，落雨声，还是上
5: 山公司要唱。
0: 要等我一下，是你的上海之恋，赶快给你安排好不好？
5: 啊，那你讲上海之恋嘛？
0: 上海之恋后礼拜唱。
5: 啊，你有影唱啦？
0: 哈？
5: 哎，有影唱啦。
0: 有啊，有啊，
3: 礼拜都有啊。
0: 嘿，后礼拜都有啊，吼。好，再见哦。
3: 谢谢哦。
0: 好，时间短短，歹势，无我都该干。树琼，
6: 哎，
0: 对，树琼啊，
6: 这里好。我要听歌。
0: 听什么歌？
6: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
6: 好，妈妈，我想你。
0: 好的，好，安尼。
6: 好，
0: 谢谢。这个再见哦。这个是谁啊？树威，树威好。
7: 你好。
0: 树威好。
7: 我要点歌。
0: 点什么歌？
7: 我要点三年前的歌。
0: 三年前的歌。嘿。都是跳过欢喜跳了
7: 哈。谢谢恁两个。
3: 谢谢。
0: 拜拜，好，再见，再见，好。
7: 好，谢谢。
0: 对，
3: 感谢，
0: 感谢。船只，
3: 哎，船只大哥，
0: 船只大哥。
8: 哎，
0: 船只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8: 一零六，七十六。
0: 你好，
3: 你好。
8: 我要听《西海情歌》。
0: 西海情歌哦，西海情歌。
3: 嗯，
0: 好的，好，再见了哈，好，拜拜，谢谢。好，来，秀梅姐，
3: 秀梅姐，
9: 你好，
3: 你好。
9: 指标，青春第一曲。
0: 水，这条歌好听，好 ，OK， 好，再见喽，好，拜拜，谢谢，
9: 拜拜，
0: 下课，拜拜，下个礼拜一唱。德明大哥，
3: 德明大哥好。
10: 点歌，
0: 点什么歌？
10: 软瓜，
0: 软瓜，软瓜，给下了去 ，OK， 好，再见，拜拜哦，
3: 拜拜，
0: 拜拜，一宿来，秋霞，秋霞，秋霞，
3: 秋云呐，哈，秋云姐，
0: 秋云呐，秋
11: 云小姐，
3: 哎，阿姐，
0: 秋云点什么歌？
11: 我要点那个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
3: 孤单老人，
11: 孤单。
0: 好，再见了，拜拜，谢谢，
11: 拜拜，
0: 好，来，静心大哥，
3: 哎，静心大哥，
0: 哎，几点啊？
3: 哎，
0: 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12: 痴情大西港，
3: 八八
0: 八幺八吼，痴情大西港，好，
3: 这是九首啊，
0: 到第九首吼，好，好的，好，你好，你拜一楼嘿，
3: 好，拜拜，
0: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啊！你咱速度完了有咩啦？
3: 哎，有咩有啦？
0: 有咩啦？
3: 哦，咩
0: 咩哦！啊，咩了咩了，即摆来剩最后一线呢。他哎，咱有好唱的呀吼？
3: 哎，敢那无好唱的吧？
0: 有哎，上海之恋
3: 啊！敢那一条，一条好唱的啦。
0: 嘿，一条好唱的。
3: 啊，剩嘞无？
0: 安尼有好唱就会使，至少爱有好唱的啦，袂使无好唱的啦吼。
3: 好，
0: 来，过来甲接落去哦吼，即个时阵呢。随便吃啦，随便吃啦。
3: 系呀。
0: 台东，台东，
3: 郭文杰。
0: 台东。
13: 琪姐，我要麻烦你，我要听上个礼拜六晚上你重播的收藏的那首。
0: 啊？哪首？哪一首？哪一首？
13: 苏联什么？
0: 苏联就袂回来一条。
13: 对，
0: 输点就袂转来，
3: 哦，输赢就好，
0: 输赢就袂转来。
3: 好，感谢
0: 哈。好 ，OK， 好，感谢啊，好，拜拜，再见。来，咱今仔日点的歌，拢伫个后礼拜一四点到六点的，甲咱做这个安排，甲报上哦。

0: 咱时间的关系，咱即马要赶紧来进一个工商哦，无需要朋友再甲阮支持，甲听同一个，感谢大家，谢谢我们进广告。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一般的药布粘不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
4: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3: 就是。嘿，刚才听闪着嘞，打嘛真好。
4: 药那闪着嘛，足好用哦。
3: 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皮肤拢袂痒。
4: 啊，拢袂痒吼。
3: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5: 嘿。
3: 板机子的大好啊。
5: 板机子大好啊。
3: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痒。
5: 袂揪筋哦，
3: 嘿，大咖啡你来揪筋了喔，搓筋了喔，
5: 啊，
3: 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大。
5: 哇，你还吃咁大？
3: 啊，很便宜呀，你这是秀的呀。
6: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5: 手指头，
6: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吼，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地。
5: 哦，好用不？
6: 嘿，有啊。
5: 真好用。
6: 啊，我够贵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辈一辈，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改定掉嘞。
5: 啊，好用。
6: 啊，舒缓了很多。
7: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地爱打头壳遐。
8: 真的，我大腿好困哦。
9: 啊，不是腰酸背痛吗？

第二间啦。诶、欸，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咧做咧，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关节炎呐，肩胛头酸呐、啊。然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生对、听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变啊，断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多，哎呀，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就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啊，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较毋是较毋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若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啊，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尔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都转来尔，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我倒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种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敢销售，不敢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日，你嘛变软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去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
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布，不是用一条筋的诶绣啊筋的，这用。

0: 你这金箔主要的金箔，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哦，你搭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伊会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搭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搭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搭贴布。大的感觉都无去哦，连大贴布的感觉，你嘛？哎、欸，我才刚有大一点贴布，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就是三大，即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种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要买菜倒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先搞先赢，我再喂你好，小姐，
2: 上
1: 紧，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嘉莹啊，
3: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3: 我买是有在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5双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5: 还没贴，
0: 好来一组5双来，你好，丽梅姐，你好，
6: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7: 哎，你好，
0: 一组好，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8: 哎，你好，
0: 一组好，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9: 哎，
0: 没一组好。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10: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1: 嘿，
0: 几桌？好来，来这八十四桌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 阿姨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2: 哎，妹妹，天
0: 不好，来，天不一周，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4: 嗨。
0: 一周，来，七十三转，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一周来八十三转，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5: 阿妈咪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转，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一周，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转，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一下来，你好来啊，先啦。
5: 哎，阿姐妈妈耍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我三转，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周，来五四转一周，来你好，明宽大哥。
6: 哎，你好。
0: 一周。
6: 哎，今天已经
0: 放我过。保存期间能放四年哈。
6: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嘉玲，你好，文亮大哥。
7: 哎，我不要一周。
0: 哦，一周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8: 哎，来。
0: 一周，来七十转一周七十岁的来，你好，起来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9: 蒋大哥，
0: 哎，几周？
9: 哎，几周？
0: 哎，六十人了，五十二线几周来？你好，我改吴勇呀。
11: 几周？
0: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9: 哎
0: 几周？
9: 好。
0: 好啦，贝爽几周来？这从彭太太。几周？
12: 哪点几周？
0: 哎，好来，我四来个，哪贝爽几周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12: 哎，几周？
0: 哎，我才七爽几周来，我四爽燕华你好。
13: 贝两周哈。
14: 谢谢，感谢0800009119，咱这个电工作文吼，会截止到咱的这个六月底同款。像咱即马买这个药包，是咪一千块对无？其实咱下个有一百块的这个凭贴，互咱只存九百块尔。但是这一百块先给你寄电脑，有嘞，我嘞，咱咪七月七日啦，七月七日开始，咱就当使用这一百块啊吼。所以各位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机会，0800009119，谢谢。来，你好，我小齐，我朱杰，
15: 嘿，
14: 嘿，你们好，请坐，你等我一下，嘿，感谢你，谢谢，谢谢，来个接一个。好，来，你好，我小齐。妙音姐，
15: 你好，你好，
14: 你好，
15: 我要，我要交，我要交付。
14: 好，谢谢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感谢你。来，个接一个哦，嘿，谢谢。来，你好，我小齐，你好，妙，哎，慧敏姐，
15: 一周，
14: 好，感谢你。
15: 第五届，我第五届。
14: 好，咱个小姐讲哈，你等我一下，卖挂断，感谢你，谢谢，谢谢，好，来个接一个哦，来，你好，我小齐，金妍，金妍好。
16: 哎，对，阿姐，你好，是你。
14: 喂喂。
17: 喂，
14: 今年好，嘿，你安尼有包对不？
17: 对，我
14: 来指导。好，感谢你，等我一下，别挂断啊！吼，谢谢，谢谢。来，咱即卖电工做门，咱的邮包就是这个拜是六月二十五号会当收啊，吼，六月二十五号收。小仁姐，
18: 哎呀，我多，
14: 多个嘴家一多，我拄好看到你的名，讲好，啊，你等我一下，别挂断哦，嘿，谢谢，谢谢。来，甲追加一个哈，七十三对车。来，你好，小齐，你好。
17: 哎，
14: 李梅姐，
17: 嘿，我要买两组。
14: 两组哈，好，等我一下哦，嘿，感谢，感谢，谢谢。来，两组甲。下一个哦，来，你好，小齐，你好，你好，
19: 有啦，贴布啦，
14: 你们爱贴布吼，你是咱的秀春对不？
19: 对啦，
14: 谢谢你，等我一个麦挂断哦吼，谢谢谢谢，来接一个哦，来，你好，我小齐，你好，
19: 你好，
14: 你好，啊，宋梅姐，
19: 哎，
14: 不要有宝对不？
19: 哎，
14: 好，好，谢谢啊，等我一个麦挂断哦吼，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哈，来0800009119，谢谢，来，你好，我小齐，阿莲，
20: 感谢，
19: 拜拜。
14: 贴布，等我一下哦，哈，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我小齐，你好。
19: 哦。
14: 几年？
19: 哎。
14: 几年啊？
19: 哎嘿。没贴布。
14: 好，感谢你，你等我姐妹挂断哦，哈，谢谢，谢谢，接一个嘿。来，你好，我小齐，你好，长富大哥。
20: 感谢这一号。
14: 长富大哥好。
21: 电话无人接。
14: 电话不是无人接嘛，歹势较侪线，行到久一个。啊，你爱用咱的邮包哈。
21: 对啦。
14: 好，啊你。
21: 即摆邮差哦。
14: 邮差有加会甲你扣，伊就送你一百块，啊你等我麦挂断哦，嘿，谢谢，谢谢。谢哈，来个接一个哦。来，你好，我小齐，仁义大哥。
22: 哎，你好。
14: 仁义大哥好。
22: 啊，我要爱一刀啦。
14: 好，感谢你啊，你等我一麦挂断哦，吼，谢谢，谢谢，谢谢。我甲咱的好朋友解释一下。哎，我先搁接一个好啦，电话安尼。阿伯呢？
23: 耶哦，一刀一刀。
14: 好，一刀一刀。
23: 哈。我用个咧用用开始用啊，做古呢。
14: 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
23: 我好咧。
14: 安尼吼，谢谢，谢谢，谢谢，永哥哥甲咱分享。
23: 安尼吼，
14: 嘿，啊你等我一麦挂断哦。
23: 安尼买哦哈。
14: 好，
23: 在你心里如向往啊。
14: 感谢感谢，好。
23: 我只高水，只水只美丽啦。
14: 谢谢谢谢，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来，我来咱的好朋友解说一下，就是讲咱今麦买咱的药包，什么医生是一千块对不？啊，咱阁有一百块的这个点数，因为这是咱的这个啊母亲节，啊，阁咱的包含咱的周年庆，特别甲咱感恩感谢。咱即马买就是先甲你的一百块的点数寄伫咱的电脑内底。 七月初一开始，咱会当使用。所以好朋友，咱哦电工主们即摆拢俭俭的，到七月初一开始了后，咱有可能真侪物件，咱拢是直接兑换而已。把握时间，把握机会，0800009119，咱的药保保证在大时阵袂甲咱起药期。你若是打差不多半点钟经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哦很舒爽，你根本唔知影，袂记得你已经有打药保啊。所以你若会酸、会抽、会麻、会疼。不管你是筋，还是咱的骨头，拢总做好用的，拢总做好用。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咱等一下广告结束了后，0800009119，咱好朋友赶快继续打电话，继续甲咱电工做面。嘛，感谢咱好朋友对咱大力电视台、对小七、对咱啊嘉言，还佫对咱玉林的支持。0800009119，一定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咱的这个开跑的一定要记得哦。你要看卖啊一个，咱阁有送咱一包，互咱做体验。咱若是咧买，咱是毋是有送咱一包对无？你会当打，但也无好，你会当关金体验，安尼知影无？0800009119，谢谢，谢谢大家。

0: 我是你们的花子老师。
1: 你是不是常常枕头睡太高或太低，或者是每天睡觉起来就是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或者是突然你的脖子没当了，不会动了，或者是动一动就不舒服呢？我们今天想要关心一下你是不是有落枕的情形了呢？不能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冰敷。如果说你可以动，动了才会痛的话，你可能过了一两天，你可以开始热敷，让它稍微的放松。通常来讲呢，这个落枕呢，大概3到7天就会恢复。可是有一些常常在落枕的人，可能我们就要多注意了哦。落枕其实是一个中医的名词，在西医其实它是叫做急性颈椎关节周围炎。那其实是急性在哪一个地方发炎了呢？有3块肌肉它发生了痉挛，比较僵硬的感觉。有一条肌肉就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这条表层的胸锁乳突肌。那我们今天还要再特别介绍的就是提肩胛肌，这个也是控制颈椎的横突，就是我们的颈椎外侧这个地方，大概1、2、3、4节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侧这个地方，所以它是很长的一条肌肉。两侧的这块肌肉如果很僵硬的话，你向后仰的时候会觉得很吃力，因为它可以控制我们的后仰。或者是当你的脖子不动的时候，做这样子的转动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吃力。如果很紧绷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前侧有一块肌肉特别的紧绷。这块肌肉呢，其实是走在我们的肋骨的3、4、5节的外侧，然后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肩胛骨的外侧这个地方。胸大肌的内层就是这一个连接在我们肋骨上面的，叫胸小肌。这一块肌肉你不要小看它，如果这一块肌肉它很紧绷的话，你就会长期驼背，然后肩颈酸痛，或者是觉得很亢巴巴，觉得呼吸很不顺畅。因为它不是只有控制着我们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它还控制着我们肩胛骨这边的伸展、外旋，或者是我们肩膀做一些上举的动作，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感。胸小肌呢，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肋骨旁边那块前锯肌一起作用，可以加强我们的做一些吸气呼气的动作。所以当这块肌肉非常的紧绷的时候呢，你也会长期感觉好像吸不到空气那种不舒适感。接下来呢，我们就教你们几个动作，特别是放松我们刚刚提到的提肩胛肌，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胸小肌，让我们的这个呼吸更顺畅，然后肩颈更放松。我们之前有教过放松上斜方肌的时候，我们是这样45度角看下面就好。我们这一次要延伸到我们的深层提肩胛肌，这个时候呢，假设我们是要放松左侧的提肩胛肌的时候，我们会将我们的手背压在我们的左肩胛骨的地方，另外一侧的右手一样做这个45度，可是稍微旋转的动作，停留10秒之后，我们再换边，

假设你的手背没有办法举这么高，你也可以这样子稍微做一些支撑，或者是将你的手背放到后面去，让我们的肩胛骨有紧紧夹住的感觉，这样子会更有牵拉到我们的提肩胛肌。做这个动作尽量选择有椅背的椅子，这样子比较安全。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墙壁的运动，让我们伸展一下我们的胸部的肌肉。来，我们先将我们的手靠在我们的墙壁上，我们先做成45度的，放松我们的胸大肌，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向前有一个延伸的感觉，停留个10秒、20秒，你会感觉这边紧紧的。可以的人，我们再将手背大一点的角度，可以更放松到我们的胸小肌。这时候要注意你的手背不要过度的扭曲。现在我们教大家胸小肌的伸展运动，两只手向后。不可以的人直接就停留在这里，可以的人希望尽量向内侧靠拢，吸气的时候往上拉，跟着头也可以向后仰。

0: 如果没有办法做这么拉伸的动作的人，我们头就不要向后仰，我们就停留到你可以的这个角度就好了，停留个20秒啊，记得收下巴，也可以顺势的吸气吐气放松。刚刚教的动作大家都学会了吗？是不是有觉得自己的呼吸比较顺畅，或者是肩颈更放松了呢？有空就要常常练习哦。今天谢谢大家的观赏，下次再见喽，拜拜。
1: 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我的支持哟、哦。电话继续卡，玉玲先来唱歌，带来一首古会唱的《绿龙的》，邀请咱台南的合唱大哥信源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前来欣赏。谢谢美英姐、雨欣姐姐、国贤大哥、辛苦大哥、丽慧姐、秀智姐、素清姐、玉花姐姐。

秀英姐姐、文采大哥婷英姐，谢谢，感谢咱这个丽珍姐姐，感谢素芳姐，感谢怡莹姐，感恩哦，好，咱这个黄太太。

0: 拍手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我来安排这首，这是咱园林《将日》。

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摸摸，就像来继续带来继续就对的蝴蝶，好，邀请来给我们这个同名大哥大姐啊，跟咱这高雄的桂香姐，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美冠姐啊，秋云姐姐、秀英姐、明云大哥、春梅姐、玉玲姐，有牛的拢牛的哦。谢谢林妈妈、基隆大哥、源泉大哥大嫂、秋梅姐，啊，咱这里一心按摩哈，桂花姐、齐兰姐、素琼姐姐、春梅姐。

姐、陈文大哥、秀英姐、琼云姐、凤梅姐姐，感恩哦哈，明坤大哥大嫂，谢谢宝秀姐姐啊，丽梅姐、明坤大哥，谢谢玉慧姐，林妈妈、瑞斌大哥，谢谢刚下啊，那这里这最好朋友哈，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来哟，
1: 感谢大家，
0: 来呀，各位各位。各位要抽奖的各位各位，哎哎，本少已经回来，
1: 哎对哦对哦，
0: 啊不，有当时啊抽到画画画画无人，画无人，
1: 真正足可惜对吧？
0: 对啊，好可惜哦。
1: 对啊，
0: 被抽奖啊哈，紧来就位就位
1: 就位就位，赶快就位，
0: 大杯奉上，大杯奉上，紧来紧来。
1: 哦，先感咱这个小琪姐龙哥吼，感谢一下吼，
0: 谢谢，
1: 这个机会来跟咱这个七点到六点，跟咱这观众朋友吼啊再一次吼来见面吼。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
0: 感谢你的辛苦代班，
1: 不会不会，很开心很开心。
0: 感谢感谢。哦，
1: 刚刚在啊，两个啊，
0: 老党赛老党赛老早人，
1: 有上的功啥呢？
0: 好来，
1: 哎，下面两位来画面。
0: 来，老师给他抽落去。
1: 那老师给
0: 抽落，老师给抽落，抽落抽落抽落抽，抽落抽落抽落。
1: 好，胖嘞，啊，来画哈，嗯，开始画。
0: 好来，
1: 五
0: 四
1: 四
0: 三。那么今天这位怀你啦，
1: 二
0: 一
1: 停，
0: 好，来151191，看卖是啥？151191啊哈，面用的哦，秋霞一款哦，151191
1: 啊，苏霞姐，
0: 苏霞，
1: 苏霞姐，
0: 苏霞，苏霞，
1: 今天哦，今天哦，打电话起来哦，
0: 今天加在计时啊，有无？一分钟哦，一分钟哦，
1: 哦，真的。
0: 民雄，民雄，苏霞，
1: 苏霞姐姐，我咧有听到无？紧的来哦，来哦，来接你哦！
0: 啊哈，啊哈，
1: 啊哈，啊哈，
0: 啊哈，苏霞来啊！哇哦，啊，苏霞来啊！哎笑，恭喜恭喜，
1: 啊，恭喜你哦！
0: 我要给你拍落啊！
1: 哦，伊第一届呢，第一届
0: 吼，没笑，点歌，点歌，
1: 恭喜你哈，阿姐啊！
0: 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点歌，
1: 来哦！
0: 画了，画了，点歌，画了。
2: 好好，老好，老好，
0: 老好，点歌，
1: 点歌，点歌，动动菜。
0: 不要自在参加啦吼，
1: 真的，
0: 有啥物奖都会使啦，出名啦。哎，
1: 抽到就做英文的哈。
0: 对呀。
1: 嗯。
0: 哦。哎，小麦啊，点歌，
1: 来哦，
0: 点歌，
1: 来哦，
0: 点歌，
1: 有机会，
0: 点歌，点歌，点歌，点歌。
1: 哎，个胖蛋，个胖蛋，哎哎，个胖蛋啊！
0: 停停
1: 停！冲上！哎，不错，
0: 我五点一点，我把点给下起来。
1: 哦，赞赞赞赞，五百点，足欢喜的。
0: 啊哈，恭喜啊，得五百点哦。
3: 五百
1: 啦。啊，五百啦。
0: 哎，五百点，五百点，五百。
2: 哎，谢谢。
0: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
1: 感谢哦，感谢哦。
2: 哎，谢谢哦。
0: 好，拜拜。我讲咱阿霞，你就对啊，继续聊。啊哈！啊，个有咱足侪，咱的这个观众朋友拢是同款讲，啊，我拢讲啊，丢点歌，丢点歌，伊讲什么拢好啦，什么
1: 欢喜呀吼！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参与，是这个
1: 参与
0: 的快乐尔，唔是讲啊，一定要丢啥，一定要丢啥，安尼是丢的啦，真正这种这种的，
1: 这算假啦，这欢喜的，这福气的啦，
0: 有下就好啊，吼，
1: 好下
0: 咧，
1: 好下，
0: 好下吼。后来啊，这两点钟的节目，我那时间真紧哦，两个早人这样啊，讲。
1: 欢喜噶，
0: 讲东讲西，话天话地，我那足紧就到啊！
1: 哎，有人讲哦，啊，你连续做两点，四点钟，我感觉足快乐，足快乐。
0: 哎，还好，真的还好，
1: 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啊，对啊。
1: 啊，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啊，多谢你和玉玲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感恩哈，感恩啊！
0: 蛮爱感谢你
1: 支持哦。
0: 今仔日不，多好今仔日。本来是一个老左人嘛，
1: 无啦，
0: 都来一个左人嘛，都两个左人啊。
1: 那是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可爱的女生哦。
0: 左人咖啡，左人咖啡，
1: 那都有左人咖啡，
0: 博朗咖啡，
1: 太郎公狗啊，大力咖啡，
0: 大力咖啡，对对，大力的两个左人
1: 啊，真的。
0: 感谢大家，两点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今仔日跟咱电工组门的好朋友嘛，给你感谢哦嘿。啊，搁有就是讲咱的这个买千送百，我们就是到6月底。

0: 六月底，啊，你来看麦啊，今仔日跟当时啊，有嘞，哇嘞，咱所欠的，咱都要提出来用啊。
1: 对哦，一定要当一个把握这个是机会哈。
0: 对，没错的，再次感谢大家。啊，咱下一段嘛是赶快哦，做精彩哦，继续给咱收看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拜拜
0: 平安快乐，谢谢大家。谢谢

弯翘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是秀美姐姐，还有美香姐姐、正文哥哥，还有新正哥哥、佩子姐姐、德金哥哥、连正姐姐，还有金龙狗狗、泽明狗狗、金熊大哥、国和大哥、秀美姐姐，还有秀丽姐姐、玉香姐姐、珍珠姐姐，都进来了，请加油哎！

0: 乐再来一点。
1: 哎，这旋律不错哎，好听哎。
0: 音乐再来一点，你绝对猜不到谁的歌了。
1: 谁刚刚你听过？
0: 不是，我有唱过了，我有唱过了。
1: 女生唱的吗？
0: 是啦，
1: 不是啊。
0: 一定猜不到。

0: 我先说他是谁写的词，武雄，就武松的哥哥嘛。
1: 武雄他帮很多。很多知名的姜蕙，很多歌，他是施文斌的歌也武雄写的。是武雄作词的。作曲呢，是一个吉他手，一个艺人的那个老公啊，不重要，重点是朴学亮唱的。想不到，可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没有红，很可惜。没有，他在抖音上面算有红，因为有些他就是会拍一些那个人生故事嘛。
0: 对啊，它背景音乐就会放这个。这个跟宣传有没有宣传有关系？
1: 有没有宣传有关系？
0: 对啊，没有啦。有时候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而且还蛮励志的。
1: 蛮好听在啊，没有，重点是，看人唱也有差啦。
0: 可是朴学亮他算红啊，
1: 对，他算红啊，可是
0: 大家认识他。
1: 对啊，他打的那个时期，可能就那一阵子，可能那阵子搞不好就是因缘际会。放的没怎么听，可是反倒是这首歌在抖音播出来了。
0: 因为这个
1: 一两年前听到
0: 这个蛮有那个歌词蛮有剧情的，所以你把它放在那个什么抖音里面搭配那些影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蛮有画面的啦。
1: 对啊，
0: 如果当时有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红。
1: 对他们没有搭上那个短影音的那个，
0: 这个跟操作手法也有关系哦。对，会不会操作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九月就要来操作的，
0: 你要。怎么操作？你说
1: 没有，我要操作的东西，你们在等我九月哦，有我脸书的，你们八月中过后
0: 用你的歌吗？然后你要叫人家拍戏吗？还是怎样？
1: 我自己会搞定，我自己手机有办法做。
0: 你一个人搞吗？
1: 我一个人
0: 没有两个人搞得出东西来吗？
1: 自己的代志，自己代志，自己录啊。就是会让没有八月中我现在在计划了，八月中过后我拍人共。
0: 你不要搞出人命啊！
1: 想太多了，这个
0: 谁？因为你是一个人搞，也搞不出人命来啊！
1: 我外脸书的，赶紧搞外脸书，这南藤这多外面啊，怕了哦！啊，你功力小，
0: 有什么好康的啦？
1: 我啦，不是好康啦，
0: 对哦。
1: 你若讲我创一个影片，就是一挂人可能唔知我较早哦，大陆嘛比过赛，啊，有一挂好听的歌，有一挂记录，有一挂影片。或者是我十年前的声音比现在再好听一点，也不一定，有的人喜欢。现在比较熟的声音，有的人喜欢十年前的，还会有一些影片出来。
0: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声音真的会有不同，同一个人哦，真的会有不同哦。就是好比以前，好像我以前唱的时候，我的 key 都把它调得很低，对。可是现在不是，我现在
1: 你要看
0: 高或低都 OK
1: 这当然啦，
0: 对啊，
1: 你要有的歌它就是要高，你才唱得出那个。不是说你唱舒服的时候就一定好听。
0: 对，有些歌你的声音真的要把它调低，那个才有那个 feel， 你知道吗？
1: 有的歌你那个歌就要写。

0: 高的，啊，你的声音就有那个高柔性，你 你的假音和真音差距不太大，是优势，是优势之一啊。
1: 哦，这个是谢谢老师啦，你没有讲我也不懂啊，对不对？哎、欸，我跟你讲，搞不好八月份的时候他要开放教学，而且在网络上教学，他会把他的秘技。

0: 告绑起嘛。我跟你讲，我是九月才要开始，九月才要开始，九月我是预计九月、啊。
1: 你搞不好你因为哎、欸，我给你这个 idea， 你可以好好运用，搞不好你就一炮而红啊，对不对？没有人在教用钢枪的啦。
0: 你敢上来，我就敢敢介绍
1: 啊。OK， 有什么不敢的？哎、欸，这个独创的呢，对不对？肛门夹紧，那个气才能够往上出来，对不对？因为有人唱的那个有气无力啊，对不对？那有些老师会告诉你啊，肛门夹紧一点，有没有？那个力道要往上冲的时候才能够冲得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钢枪。
0: 你把那个老师的名字讲出来，我现场。
1: 安安老师。
0: 讲到这个，讲到比赛啊，讲到这个比赛，最近。玉宪，你有没有在那个歌唱比赛简章看到一个知名作曲老师两个哦，办了一场比赛，玉宪有看到不？嗯，哎，什么很有名的啊？
1: 那个怎么样？
0: 郭之仪和那个什么？
1: 哦，那他蛮有名的，
0: 你知道不？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吗？那一场比赛竟然，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聊一下哈。我看你听到你会不会那个哦？
1: 那你这样一聊的话，因为我今天这个分享蛮长的，那我就通通聊你这个
0: 喽。
1: 好，来通通聊。
0: 我们聊一下啊。郭志宇和有一个郑乔安嘛。
1: 郑乔安。
0: 郭志宇比较有名，对不对？一个。
1: 郑乔安是歌手还是？
0: 没有，他们都是词曲老师，他们可能会互相合作。你知道玉宪，你有看到那个简章吗？嗯。吼，你知道他们报名来，我今嘛水路我讲给你听哦。嗯哼。
1: 是什么代志啊？
0: 比赛资格。比赛资格一怕比赛资格哦哦，我是什么高手组啊？那不是一怕比赛资格，凡拿过全国冠军的，
1: 那也才没几个啊。
0: 全国没有啊，有的杯是全国杯的啊，全国的各县市有人去，凡拿过全没有不是没几个哦。你还没听我讲完，
1: 那
0: 没听还没听我讲，还
1: 没听我讲全国杯的啊。我想先问你，那我 A 罩杯的呢？
0: 闭嘴！我说凡得过全国。冠军的请让贤，没赛气
1: 哦那 A 罩杯的算不算？
0: A 罩杯你去，对，当然让你去，来听啊，你再往下听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好，
0: 来，分三组，就是你熬唱的，捌得过冠军的啦，拢不要你去啦。
1: 正常啊，我觉得合理啊。
0: 好，来合理，来，等一下再来哈，青少年组20岁内，成人组20岁到60岁，然后乐龄组哦，60岁 Kitty， 重点是啥？赛制流程听哦。海选一场对不对？初赛第二场了。复赛第三场。决赛第四场。
1: 这么多场啊！
0: 北中南总决赛第五场。
1: 江西郎。
0: 五首歌。
1: 哦，就五首歌嘛。这奖金到底诱不诱惑人啊？
0: 你看。你看，你无咧比赛，你这咧精打细算嘛，内行
1: 的。对嘛？
0: 来，过来听哈、报名方式及报名费。阿丽亚海选现场报名也给你折价哦。新台币6元啊，网络早鸟报名第一场还给你折500，第一场而已啦。还没有。然后海选付一次钱，然后初赛报名要1000块。
1: 哪有这回事啊？
0: 进复赛。复赛还要再报名一次，要1300，
1: 太夸张了吧？
0: 然后到决赛哦，30位选一位，那30个人，每组的30个人啊，你还要再付1800的报名费，然后
1: 总
0: 还有一个总决赛，
1: 对，
0: 你进总决赛，各组加起来75个，你乖乖付2000块报名费。
1: 然后来没有问题是，他到底是拿什么诱惑大家？
0: 听清楚，凡冠军者，那个凡冠军者，勇夺冠军的获得郭老师以及郑老师共同打造的一首单曲哦，没有写奖金哦，凡前5名奖金奖杯正式合约成为郭老师手下的旗下的艺人
1: 是
0: 哦，起码高龙阿姐不代表大力立场啊，阿姐。然后旗下艺人又怎样？旗下艺人一堆啊，有的不红，有的没发片的。
1: 对
0: 啊，你不用打代表他资历层就好了。然后重点是不喊不。然后我看到留言，你知道怎样吗？留言好好玩的，15则留言。 留言，然后那个有人说啊，说什么？
1: 你说是最近的事情吗？还是以前的事？
0: 这几天的啦，
1: 这几天
0: 的啦，我还上去留言，我没现在。

0: 脸书企业看到，
1: 对对对，本来
0: 要给他算算，我还是
1: 打枪，你要给他打枪，
0: 我还是那个斯文一点。有人说什么？哇，好屌哦，一个报一个比赛爱6000块呢。嗯，我都胜回狂啊。哎，不好意思哦，比到总决赛加报名费是6000多，额外还有一个哦，入围总决赛这三组的75个选手，每个人在2个礼拜内要去上4堂课，一堂课你要付他800块哦。4×8=32，再加3000多块，你比这个比赛，你啊，
1: 这个应该没什么人报名吧？
0: 我想一定是了，我还没有留言跟他。我然后重点是啊，比到最后的前五名，有人在上面啊，所以比完奖金要花将近6000。我在上面留言说，到最后加上你的宝贵时间加油钱，早就已经破1万多了啦。
1: 对，
0: 哦，然后你们不用再去问了，我这边有懒人包哈，他是说什么？五郎本宫啊，那奖金是多少？你知道那个在帮忙宣传、在招人啊，请详参阅第3章第一页下方，下方的其中获得啊奖金啊奖杯啊签约旗下艺人，竟然没有比赛奖奖金呢、啊？啊，我9月份也破啊，他总共唱5首歌嘛，我人生。我相信现场也没人拿过，
1: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
0: 子。你知道我比5场哦，那是澎湖政府和那个，那评审是谁？王大军，还有一些王瑞宇，那都是制作人，你们那年纪都认识
1: 了，
0: 对，还有一些，反正就是专业的唱片制作人，还有一些老师就对了。唱5首歌，9月份会看到我剪我那个影片，还有大陆的影片，唱5首歌，我也是唱5首歌啊，我拼到第一名啊，20万。他们这个都没写，他们有人就说，哦，竟然比完赛还要花那么多钱，他有哪些要去被割韭菜的？他摆明就是要那些想红的。
1: 我觉得他这场可能招不成吧，可能到最后
0: 就等着看笑话了。我是这么觉得啦，
1: 可能没几个，两小猫2-3只去报名，对，可能会没几个啦。
0: 然后我说签约艺人，然后呢？问号，然后发单曲之后，重点是。发单曲之后，后续的费用呢？他也没有写嘛，对不对？人家我之前发那就干供嘛，他是说你会获得完全免费的词曲，
1: 人家都讲得很清楚，对对对对。我觉得他里面就是太多模糊地带了，
0: 很扯啊！你就是打着哦两个哦，我不是针对老师你，反正你也不会看我节目，你有学生去跟他讲，就跟他讲说一个电视台的叫阿志的在那边写点两公里的比赛，那你去讲不要紧，嘿，我这人没得惊啊，重点是啥？你听到这喊的无？
1: 我
0: 很牛，爸爸妈妈，你听到喊
1: 我第一个想法是回留局啦。
0: 对，一定留局嘛。
1: 一定是的。
0: 重点是你这样出那种单曲，你后续费用你有说完全免费吗？他们这个一定是，如果你进了，哎，老师给你打造这首，一定是他歌库的歌啦，量身打造，量身打造这4个字你卖帮啊啦。你全国比赛都冇提过半个，你外口唱，去我上课，啊，你就这高唱啊，你又得冠军，你还上课，上课还付钱呢。摆明就是在敛财嘛，他们以为这样能，
1: 也不能说敛财啦。
0: 不是啊，不要说割韭菜。
1: 对对对，不要这样说。
0: 我说，你别用这，时机就我就想讲，我心内想这时机就这歹啊。运气有这歹啊！
1: 对，
0: 刚好我看到时，啊是有人比赛，我后面的麻烦有人比赛，麻烦直播或者是拍一下影片，我看到底有哪些厉害的人会去。在前面看起来老的，
1: 就是因为因为现在爱好唱歌的人太多太多了啦，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招得成的话，应该是那些有钱的，但是未必他在歌唱方面的话，他有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实力。对啊，只要有钱嘛，反正我就去跟大家玩一下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有成局的话啦，哎呀，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太棒了。他而且他的，
1: 因为像这种比赛刚好这种老将啊，他们都会算得很清楚了。
0: 对的，
1: 对，
0: 就是你像我们当初20万那个，他不是只有20万，20万下面也是10万，15是12万，还是8万，还是几万？
1: 你这一场可能没得吹啊，
0: 嘿，没得吹
1: 了，绝响了。
0: 我在比赛诶那个生来当中哦，
1: 未曾遇过，
0: 没，我最多就是他了，
1: 就是他，
0: 第二名就是去大陆赚10几万，
1: 而且他说到做到，还是真的有实现的。
0: 对
1: 对，奖金那个什么20万，他还是真的落袋的。
0: 对，因为那政府办的啊，他们请的也是有头有脸的啊。你不办， 啊，办那一场的主办人是那个什么什么乌鸦，什么陈鸿明，他写的最经典的歌是什么？嗯，蔡琴唱的那一首。嗯，是谁在敲打我窗？黑起一下。哦，他是澎湖人，所以跟然后，可是他是在全省办初赛哦。
1: 好，
0: 进了之后再到澎湖，然后再唱指定曲，
1: 好，
0: 还有自选曲，唱四首歌。
1: 话又说回来哈，那你八月份的时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0: 什么八月份？没有啦，我说。我刚刚说我那些过去那些影片啦，我九月份会开始，我你就说自己剪。
1: 你所说的所谓的那些影片，是你参赛去参赛的那些影片吗？
0: 对，还有还有。
1: 你去比赛为什么会有影片？谁给你的？谁帮你录？
0: 没有啊，有的是节目，大陆那边节目有那有跟我们过去大陆的选手他有拿下来嘛？
1: 哦，我想说你像我们这种一些私人的那种应该没有吧？
0: 没有。私人那画面不好看，
1: 而且录下来的音质也不好、啊。
0: 对，然后可是澎湖好好听那个是我们有带机器去，那个都还有录得到几首经典的，而且呢，因为那为了那个你、那个金很大，那个那时候在赚那个钱，每天都在练习，然后在想说要怎么唱，找很多不同曲风，而且一黑不是，他那个好处其实安娜，你有一关比赛就是卡拉嘛，
1: 对，
0: 一黑是你也塞。十几年前还没有什么版权抓那么严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你适合你的伴奏。例如说，我唱总决赛，它有指定曲是《领悟》。你知道我唱的版是什么吗？我唱的是周华健在演唱会的版本。
1: 哦，
0: 那个伴奏和什么很好听。
1: 哦，
0: 所以你就抓下来，然后去练，去揣摩。这样。
1: 哦，我刚刚歌唱比赛还是有需要有一些，就是说不是这么专业的歌唱比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每一场都是很专业的那一种哈，这些阿公阿嬷他们去参加的时候，
0: 丢了，
1: 真的会信心受挫啊！你要有一些场合是给专门给这些人，让他们有参与感，
0: 所以他现在
1: 对
0: 分的，现在有
1: 他们拿到奖金或奖杯，他们真的超开心，也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
0: 你讲到这个哈，玉倩，我讲他一定认同。现在有的是怎样？很多歌唱协会嘛，
1: 对，
0: 因为会内赛，会内赛就是你按这诶，你带台中这区啦，啊，一寡会员啦，啊，你会内赛就是一寡诶，你讲诶，爸爸妈妈呀，干嘛，他们在做一个小竞赛这样，
1: 对，
0: 然后一起在办的话，就是什么新秀组，新秀组就代表你说的，比较没有那么职业。比较没有那个职业选手那种感觉，
1: 要给他们一些舞台，真的。
0: 对，新秀组、黑马组了。
1: 对，
0: 啊，再来就是高手组这种，哦，就是有拿过前三名的怎样，他现在会分这样。
1: 哦，
0: 有的比赛都会分。
1: 真的需要啦，要照顾一些这些人啦。对啦，不单单只是照顾这种会唱歌的，而且就是每次都是可以拿到奖金的这些人。对，我觉得应该要去分开了。
0: 刚刚讲的那个哈，我看伊比赛吼，伊到时阵有啥物故事吼，我再甲恁分享。因为我真还没在广电港留言呢。
1: 我们是干嘛讲？哎，我就讲，有一些像这种活动的话啦，就是一些爸爸妈妈，你们如果说喜欢唱歌的话，真的试试看，去比赛看看。对，也不一定说要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名次。
0: 有了。
1: 但是因为你会只要有去参加，你会一次比一次进步。对，好。OK， 那这样对你们来讲的话，有参与社交的活动的话，对你们的身体啦、智力方面啦，也都是有帮助的啦。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奶奶黄昏的约会》。然后哇，是啊，
0: 阿姐，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么开心，我们接下来唱歌了，赶快练和声。
0: 以前有到卡无？卡有两个，我叫两个叫我爱卡。
1: 和声给咱吹落去哦，哈，来卡等位听歌。
0: 来，月妮姐，唱不好，别见怪哦，这没声色了。来，德兴哥、连春姐、淑珍妈妈，还有沙中波的燕洵姐、龙哥。

0: 没有，开两颗就好。
1: 哎，难得哎，阿志也会搞怪哎，对，他是故意搞怪的，他不会唱哦。
0: 两颗，三颗太侮辱人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三颗太。

0: 怎讲迄讲啊讲啊，才趣味才激动的，我袂记要唱。好，谢谢啊。
1: 这很难得的，对，要不然他对歌很挑挑的呢，对不对？哎呀，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演出，来，谢谢。后边继续，慧珍姐姐，来，你做点名。亲情海花，谢谢慧珍姐姐。谢谢淑美姐姐、淑丽姐姐，还有志南哥哥、锦江勇哎、李刚哎、叶明哥哥，还有新中哥哥、凤儿姐姐，还有碧霜姐姐、登峰哥哥、陈俊姐姐、泽明哥哥、金雄大哥，以及碧霜姐、阿仔呀、丽雪姐姐、绵绵姐姐、草阿姨、淑梅姐、丽儿姐姐、叶青阿伦丁啊、慧珍姐姐、丽丽。

0: 姐、慧珍姐姐，还有金龙大哥、武松哥哥、淑芬姐姐、淑梅姐姐、春子姐，还有简佳妞、丽雪姐姐、念明哥哥、东东哥哥、金龙哥哥，还有丽儿姐姐、简佳妞、佳佳、林冰啊、妞妞姐姐、春子姐姐、淑丽姐、淑梅姐。哎，谢谢，感谢，感谢，祝爸爸妈妈，感谢您的情，默默将心啊，赞助本团的公仔。来，谢谢，继续要来进行这个单元，就是拜一，赶快，带大家来坐火车。今仔坐火车要坐去哪位咧？
1: 隔壁海线那边。
0: 是的，
1: 带
0: 大家来去煎蚵啊，吃蚵啊，煎蚵啊。
2: 煎蚵。对，骨来骨来煎起来。
0: 有吃才有情嘛，来，大家来去哦，台湾去去哦，台湾来去。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大家伫咧台湾中部的西海岸，顶内有大甲溪甲大安溪流过，所以水利非常的充足，土嘛嘛真肥。大家早年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活动范围，后来汉人刷入来了后，习惯用的道卡斯的发音 Talkas 来称呼这个所在。因为一个中文的大家进行演变到最后，大家就称呼这叫做大家。咱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大家车站细细的哦。大家车站上早在1912年刚开始的车站，在现在大家车站的后面，一开始是汤业铁路后架线，就是大安和后里的大家站。一直到十年以后，1922年，台铁的海线铁路铺到了大家，大家也才正式启用。海线铁路早期主要是运输货运，不过大家因为是海线留一个大城市，所以客运量也非常的多。后来因为客运的量一直增加，所以火车站在1966年用到阿妈头来改建，一直到现在都是海线客运量上最大的车站，每天有超过5000人。大甲车站的柱顶有6个五角形摆在面顶，看起来不像海波浪在柱顶一样，造型看起来非常的有特色。说到大家，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大家嘛，所以我们来到大家第一站就是一定要先来去拜一个大家嘛哦。大家镇南宫，相传在清朝雍正8年，美洲人林永兴对美洲奉请天上圣庙来台湾，最后住在大家，信众挨挨叮叮来这参拜。地方的人士看到香火旺盛，在2年后起一间小庙来个服侍。镇南宫以前叫做天后宫，大家镇民惯是叫伊做妈祖宫，因为妈祖是海上的守护神。关于镇南宫名的由来，嘛是跟海有关系。镇南就是镇海安南，意思就是要镇压危险的海波浪，祈求海上往来的百姓会当平安。大家嘛，每年农历3月拢会举行平安绕境的活动，吸引了600万人做回来参悟，甚至出名到全世界，被大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哇，这真正是台湾人的骄傲。关于大家嘛绕境的由来，就是要对日据时代开始讲起。那年是1913年，日本政府将大安港废港，大甲妈无法度等于湄洲进乡。迄个时阵，因为北港有牛戏的买卖活动，所以就改到北港的朝天宫去进乡。即摆的路线改做新港奉天宫。大甲家祠对镇南宫起庙了后，渐渐由到农村的发展，成为家祠的形态。伫咧镇南宫隔壁的顺天路，就是大家的老家。古城的中心点就是大家镇南宫。镇南宫会使讲是大家上界老一个市中心，嘛见证了大家的城市发展。说完镇南宫，咱阁行几段路来到这个历史的古迹林氏曾孝房。这个贞节牌坊的主角叫做林春娘，7岁时阵就嫁予人做新妇啊。在12岁时阵，伊的未婚夫因为意外来过往，从此伊就坚守妇德来掌管，而且对着大家大官非常的友好。就安尼经过了74年的岁月，乡里的人为了感念伊贞节甲孝心，才来出钱起着林氏曾孝房。后来伊嘛被尊称为贞节妈，即妈嘛甲妈祖地成功做伙成为大家三大主神之一。牌坊的面顶阁刻有圣旨，这是最高荣誉的象征，是台湾中部唯一的一座曾孝牌坊。这个牌坊嘛列为国家三级古迹， 你若拜完大伽妈，会当加行几波咯，来看一下纪念真正妈的牌坊哦。大伽因为道卡斯族的关系，予人号名做大伽。大伽妈是境内的信仰中心，嘛是大伽上界老者的市中心。三大主神之一的贞洁妈，以伟大的事迹，嘛予后来的人起了贞洁牌坊来给纪念。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春梅妈妈，春梅姐，有转台无？来，无人熟悉哦，春梅妈妈，来家里妈妈。
2: 你敢有听到落雨声？

姐出门妈看你哦，志雄姐，来家你妈妈叶明哥曹阿姨，志雄姐，美惠姐，新春歌里的以前的城市咧七点半，广告第一首哈，新春歌。

0: 谢谢。
1: 谢谢，跟下次我爸爸妈妈赶快给吹得听哦，再来继续挂票。瑞凤哥哥，来安排继续南屏晚钟，谢谢瑞凤哥哥。星辰哥哥，还有天才哥哥，还有灯笼哥哥，水星哥哥。

0: 谢谢瑞凤哥哥，还有金龙哥哥，以及阿姑呀、叶敏哥哥，以及素梅姐姐、荣梦哥哥嫂嫂，以及听彩哥哥、桂春姐姐、阿仔呀、明明姐姐、林妈妈。
1: 然后这首歌短短啊，伤短啊，我的喉糖还搁咧流嘴，唔知唱到一半假着。来呀，三娘的歌。来，如果我等一下唱到一半停住，就是我在吞口水啊。

来和瑞妹、瑞妈妈、阿酷傻妞、糖糖、糖糖妹、李妈妈。玉芝姐、幼芝妈妈、正阳哥。

0: 感谢秀珠妈妈，三英啊，玉芝姐，啊，金龙哥、春菊姐、培子姐、新春哥、正阳哥、素梅姐、正阳哥、陈倩姐啊、宝珠姐、傻妞、曹阿姨，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再来继续播叫世界经典名曲，来安安的歌曲《念秋望》。

0: 啦！阿赞春菊姐姐，以及瑞凤哥哥、德金哥哥、林春姐姐、金龙哥哥、丽丽姐、顾美姐、新春哥哥，
1: 来，宜兰美英姐。

0: 灿灿姐姐、启宗哥哥、嫂嫂、钟明哥哥、飞哥姐姐、佩子姐姐，还有星星哥哥、燕娇姐姐，还有今天各位哥哥、姐姐、林晶啊、美慧姐姐、苏丽姐、苏明姐，还有桂春姐姐、宋安哥哥，哎，谢谢。
1: 也声音在后边啊，来
0: 来，
1: 阿星，阿黑哈，这歌吼，我四首，你五首，啊，两首合唱的尔。哦，袂使点超过哦。
0: 是的。
1: 我四首五首，啊，两首
0: 合唱。没错。
1: 啊，你啊。
0: 啊，民族民好呗。
1: 嘿，啊，唔知要安怎点就卡起来啊。我要听蔡小虎，我要听张秀清的，我要听啊像的像的。
0: 重点是今仔你点问啊在唱啊，你讲迄个啥新春哥哥啊，伊讲伊等几礼拜，啊，较尾想讲要敲电话起来问讲，啊奈啊无唱，不过隔天讲我就甲你唱过啊。哎呀，结果伊讲等几礼拜啦。阮家是今仔点问啊在唱哦哈，好啊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哈，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所以你要叫我比较亲，来电话卡控诉你先生吧，来哦，点歌咯，准备三首歌曲啊哈，爱听什么歌哦，靠通来，
1: 来林妈妈，
0: 林妈妈
2: 你好，
0: 林妈妈好，
3: 啊我跳一炮的哦，
1: 没啦，
0: 哟你第一炮，
1: 没听上，没听上，
3: 啊
1: 没听上，
0: 你是没听上吗？
3: 初恋心香，
1: 什么？
3: 初恋心炮，初恋心香。
1: 思念沉香没晓，思念成霜，哦没晓没晓，
0: 沉香哦
1: 没晓，换把手，
3: 拜托又进来嘞，
1: 又进你叫又进唱就好啊，
3: 哎呀听袂到啊，我上班啦，你要听袂到，
1: 把手啦，伊无付我钱，我无时间练啦，
3: 好嘞，来，无凊彩你啦，无你
1: 凊彩我，我给你安排台语啦哈。
3: 对啦，你
1: 做牌啊！公司遮侪人会晓唱的，未无需要阮两个细卡的。
0: 阮两个就开
3: 门。啊，你安尼讲，你节目我才十分的时间才我看你。
1: 安尼，咱算有缘分啊！
0: 哎是。
1: 命中注定听到我，明天唱给你听台语的。
0: 明天唱给你听啊！
1: 好，OK 啊，
3: 谢谢。
0: OK， 好，谢谢你哈。啊，那看看你点歌哈，咱跟你邀请一个哈。来，这个是这里帮聊的美慧姐姐。
1: 美慧姐。
0: 美慧姐姐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嘿。
1: 没听啥？
4: 要听陈安唱《醉茫茫》。
1: 醉茫茫。
0: OK， 我在恁。
1: 来恁。
0: 林茫茫，哈。
4: 林茫茫，我来听《醉茫茫》，我
0: 听。对啊。好。哪里哪听哪听啊，好不好？
1: 明天来啊哈。
0: OK， 啊，明天来哈。
1: 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美娇姐姐，美娇姐姐。
5: 哎，
1: 你好。
0: 你好。
5: 哎。晚安。
1: 晚安，晚安。
0: 晚安。
5: 听老婆，
0: 老婆，这西郎，好好，我赶快咯。
1: 明天啊，
0: 好，明仔会当唱啊哈，会记得哈，不要错过啊哈，错过错过会干部的啊哈，好，
1: 好
0: ，OK， 啊，谢谢你，刚来这里写阿贵啊，
6: 嘿，
0: 阿贵，
6: 两位好，
0: 你好，
6: 我想买陈小姐，这是我听到啊。
1: 陈九九
0: 啊，好，
1: 哎，青石桥，
0: 没问题哈，
6: 好，
0: 好，好，你演唱，你演唱啊哈，赶快哦，好，没有特权哦，你赶快啊，不来嘛是看报的啊哈，
6: 好，好，你看，你再叫我你看，
0: 哈哈，哪里啦，我无报的我看嘛，
6: 哦，好啦，谢谢你，给你啊，
0: 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满华。光华的美慧姐，
7: 你好，
1: 来，
7: 我要将叫阮妹妹啊，
0: 好叫阮。
1: 你顶届给我点嘛，点一首换一首。
0: 来，
1: 我叫甲会新啊。
0: 好，来个一首。
7: 我叫唱高丽蕊的。
1: 高丽蕊好啦，这久无
0: ，OK，
1: 这久无嗨啊。
0: 我再来歌哈。
1: 高丽蕊啦哈。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今天请君怡姐姐，君怡姐姐你好。
8: 嘿，陈啊，陈你好，
1: 你好，
0: 姐姐，嘿，你喜欢什么歌？
8: 点一点，那不爱你，要爱什么人
0: ？OK，
1: 那不爱你，要爱像。
0: 像。
1: 好，哈，哎，等下我下
0: 载。爱心，我明仔载给你唱完哈。
1: 你明仔载要来看。好，
0: 啊，你明仔载一定要来哦，哈。
1: 若梅，若梅爱你。
0: 啊，我来给你阿鲁巴哦，哈。
8: 哈。
0: 你讲好嘞。
1: 好啦，阿鲁巴，你知什么意思？
8: 我知，
1: 你知哦、喔？
0: 什么意思？你甲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1: 阿鲁巴是安怎用的？
0: 哈哈哈！你爱弄电票呢？你知无？
1: 哦，
8: 你哪一个电票叫啊？
1: 好啦，对啦，好啦，明仔再来听。
0: 我甲你阿鲁巴哦，好，好， 谢谢你哥，拜拜。来，余华姐。
2: 喂，陈安，你能不能唱《被遗忘的时光》？
9: 刚刚
0: 好，
9: 刚刚我哼的那一首是不是？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但是我要二补啊，
9: 还要补一下。
2: 没关系，你有
0: 来吗？
9: 那首叫《被遗忘的时光》啊，对。
0: 好谢谢
9: 好蔡琴的啦
0: 好拜拜謝謝拜拜来这里是彦明哥
9: 第二三四五你的满了
0: 我的满了
9: 只能点合唱还有我的歌合唱或我的歌
0: 啊这个
9: 来
11: 他播的要唱喔
9: 嘿刚才在点歌的要合唱的合唱的
11: 把悲伤留给自己要唱的
9: 一二三好把悲伤留给自己我会啦
0: 好，没问题，没问题，阿姨会唱啊哈。
11: 谢谢哦，
0: 好，谢谢你啊哈 ，Goodbye，Goodbye， 来，跟来接的是桂春啦。
9: 嗯，哎，刚刚彦明哈，
0: 桂春啦，
9: 哎，
0: 有，
9: 桂春姐，
0: 什么歌？
12: 一个帅哥，两位好啊。
9: 你只能点男生的。
0: 嘿，你们听什么歌？
12: 点男生的哦。
9: 剩下我的歌还有，阿伯就合唱的。
0: 嘿，来。
12: 合唱的，
0: 那是
12: 唱的就你安排好了。
9: 好，我们自排。啊，明天六点第一首。六点第一首。
12: 哦，半中间呐。
9: 好，阿爸第二首，合唱第二首，中间好。
0: 好，谢谢你。
9: 合唱哈。
0: 哎，给你哦哈，好，拜拜，我管你哦哈。来，这边请陈倩姐姐。
13: 哎，
0: 陈倩姐姐，你喜欢听什么歌？
9: 来，你要点我会晓，还无就是。
0: 喂，陈倩姐姐。
9: 什么？
0: 刚我在讲话。
13: 去
9: 龙。去龙的啊。去龙的歌哦。我晓刚多的歌啦，好不好？
13: 太久了。
9: 刚多的歌，好不好？
13: 好
9: 好好，刚多的歌，哎，歌哦，去龙，我。
0: 你有听到啦？哎呀。
9: OK， 刚多。

0: 过哈，
1: 那个哈。来，谢谢，我们刚才拢问完哈。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啊，那么时间了哈，嘛一定进入咱每礼拜进入上重要的时间段了哈，唔好走开哦，来，拼搏照，马上回来。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好，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好，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哪照到出来红的呢？ 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很多，现在电视都在说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男人都很重要，哦，尤其是男人的精气神。你看男人，欸，有时候，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哦，开始有一些，啊，这个

扫啦、上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甲较到。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睏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正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无毋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迄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来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加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
哦，加南瓜子的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加南瓜子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心啦、叶绿

0: 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个这 Omega 369，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就吃一个月啊，一罐就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的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让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朋友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三百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
1: 咩一组？
0: 好，来，六十二刷，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1: 我想听啊，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来我几钟，
0: 好，大王姐来，拿三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2: 几钟，
0: 好来我拿四刷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4: 你好，
0: 哎，几钟，来66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几钟来拿8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几钟，拿9刷几钟来，70刷丰珠大哥。一组，
7: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食，要后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7: 哎，
0: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8: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串个下者来，你要来，这秦龙秋大哥，
9: 哎，你要，
0: 一组，
9: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食条子如何？来新姐你好，新姐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好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食条子，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啦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个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几组？66现在几组来？你好，昆凌大哥。几组？
10: 你好。
0: 好，67刷几组啊？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家人你好，要几组？好，几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几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的山都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11: 再见
12: 喽，拜
0: 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广告南瓜籽油，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瓜籽油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一下。拜这组上少1700块。

0: 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啊，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1: 哎，
0: 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米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哎，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米啊，一组来，你好来。
2: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哈，心哈，真正对咱的哈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哈。电话甲咱看好透，0800009119。来，咱的淑萍姐姐你好，淑萍姐，嘿，你好，嘿，一组哈。我给你老看，你先等我姐，改一下多，莫挂断了哈。感谢姐姐哈，来，淑珍姐姐你好，淑珍姐姐你好，对，
3: 你好，南瓜子。
2: 好的，感谢姐姐支持，你先不要挂断，帮你写单子啊哈，不要挂哈，谢谢你。来，这是董妈妈你好，哎，董妈妈，对，你好。
4: 我有听你，
2: 啊，你有听你不？
4: 好啦，加收一个你知无？
2: 姐姐，我知你多久嘛哈？
4: 董太太。
2: 嘿，我知，啊，我给你老一做，你先等我姐，莫挂断了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来，跟来，今天是金芳姐姐的哈，金芳姐姐你好，嘿，
5: 我是为了，我唔是为这，
2: 好，啊你买什么物件？
5: 我不要写理由啦。
2: 好 ，OK， 啊你去等一下哈，我叫人给你处理，莫挂断啊哈，来跟老一做啊哈，来，咱的桂梅姐姐你好，桂梅姐姐，
6: 南瓜子油，
2: 好的，帮姐姐写一首啊哈，你先不要挂断，感谢你哈，等我一下哈，家里姐姐你让得起哈，别户接到你的电话，电话更加一个看好通啊哈，那么来金姐。真的心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六个猫心情乱糟糟，缺乏心的话，安那暗时会搞忧哦哈，头毛会落哦哈，过来嘞力不从心哦，性欲下降哦哈，所以讲好爸爸妈妈听了哈，心一定要补充的话，等会赶靠通，真的超级划算的。来，制服哥哥你好，制服哥哥，好一组哈，赶紧天下凯立马挂断啊哈，个包括讲好，你的免疫力也变差，过来很容易感冒。肩胛的病哈，跟来哈贫血、皮肤粗糙、长痘痘，所以呢，心呢哈，今天是补充的话，不用花很多钱了，只要1580哦哈。来，水仙哥哥啊，
7: 哎，
2: 你好，哥哥，
7: 你总归有阿志，
2: 你先等我一下哈，来跟你好不接哈，来哈。那么食用南瓜子哈，金姐哈可以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哦哈。金姐，咱内底有锌、叶黄素、钙、不饱和脂肪酸、南瓜素，各有迄个软胶能力那个高跑的哈。好，阿克来维生素 E， 那么只要那个。我们对你吃新的，因为吼，咱吼无可能一天吃这么啊多，包括讲十只红蟹，还是讲三只粒的生蚝，27只的草蟹，还是讲200克的这个肉类是无可能的嘛。所以讲，就用迄个科技的吼发展萃取出来，那咱的一粒南瓜籽油吼，等于一吸就包含了这些的量哦吼，就可以补充到你的那个所需要的这个锌的含量。那么呢，咱用的是迄个。皇室传承的这个奥地利南瓜子哦哈，所以呢，这个民间哈，金家哈是欧洲的保育区，这个斯蒂利亚这个收在哈，以孕育出来的这个虎斑南瓜，所以呢，它的品质非常有保证，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没有色素哈，也没有塑化剂，也没有防腐剂哦哈。那么呢，你敢这样都登起，但这种经过100%是欧洲认证的哦哈，所以呢，30000克的南瓜籽油才能萃取出1公斤来，所以说你不可能。只要你要贼嘛，而且你南瓜你吃太多的话，那个淀粉太多的话，对身体升糖指数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只要吃的是里面的锌，所以呢，透过科技把它直接萃取出来，就可以直接摄取到。那么南瓜籽油也喝出来，避免射护腺的肥大哈。有些男性朋友都要来补充哈，更来也当增加男性的身体机能，预防你的掉发，那么缓解女性朋友的更年期的症状，更来预防你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维持你身体的健康，可以当来养颜美容哦哈。所以今晚。趁着今晚吼，电话跟甲咱沟通，因为咱今晚满千送百的活动，好，电话甲你拍高折的哈，太便宜了，5罐只要1580。那么呢，咱个开放一罐让你体验，一罐内底呢有30粒，哈，等于一罐你会当来吃一个月哦，哈。你若不爱吃迄软胶囊，你得甲加破嘛会使哦，哈，直接是吸里面的那个锌就可以了哈。电话跟甲咱沟通，0800009119。0800009119，趁现在买千送百的活动优惠的时间，赶快下手，电话赶快打通。

来，土城的新春大哥，还有咱神冈的秀英妈妈，拢要听这首逼真的声曲吼，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收听哦，我啉一下水哦，谢谢。秀芝妈妈，文吉哥景春姐，松哥大家你妈妈春菊姐。

0: 美红姐、瑞章哥、薛长妈妈、美娇姐、蔡小姐、婚礼一双姐、新春哥、阿才哥、燕珍妈妈、小咪姐、钟哥。哦啊，感谢啊，个明学姐、昆凌啊，个碧双姐，感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表安排继续挂起来。素梅姐姐，你走点没有？给哪里？谢谢素梅姐姐。

0: 姐、春菊姐姐以及美惠姐姐正好的昆明，还有春菊姐、文忠姐姐、碧霜姐姐、锦江妹妹，刚刚一起啦，冷冰啦，不行啦，玉龙姐姐，
1: 来啊、哦，佩佩师姐，佩师姐，阿伯困去吼，啊，你要听下这周华健的新的方向啊，哇，今天那好，那好大大，哎。

来，文吉哥、景春姐，来，桂春姐、明文姐、美惠姐、丽香姐，晚上好。昆凌、发成哥、林妈妈、丽雪妈妈、钟哥，一直姐看好丽哦。

0: 赵如大哥大嫂、
1: 秋瓜妈妈、钟哥、啊、美惠姐、佩慈姐、正阳哥、正勇哥、绵绵姐、曹阿姨、桂春姐，哦，阿哥咱的赵如大哥大嫂、花城大哥、素梅姐、燕明哥、曹阿姨，哦，好险美惠姐、明学姐，感谢，谢谢小仙哥，谢谢哦。
2: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这首歌曲哦，第二届唱，阿叔赶快咯，无俩包哦，吼、哦，来，再来这首歌曲，丽丽姐姐，丽瓜哦，哈，情缘。

0: 哥，还有方清哥哥，以及冰城大哥、武松大哥、德金哥哥、连正子爷、天中大哥，还有郑勇哥哥、林德。
1: 还有花贤啊，金一哥哥早上好，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啊、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阵，要来求大奖咯，恁都叫我拍捧啊不？不拍捧啊，拢有哦，拢有机会哦。
2: 请转，
1: 我转，对不对？
2: 好，小心你的毛，弄到那个头，
1: 我
2: 弄到那个头，
1: 我毛很多呢，
2: 你的毛弄到那个麦克风头啊。
1: 哦，那等一下哈、哦，因为毛很多。
2: 我替你管，哎啦，好来，好来 ，OK， 来，请，
1: 好来，
2: 请转，
1: 谢谢，来，请照好，我现在是从这个蓝色的地方哈，好 ，OK， 记住一下，两对，我们立阿哥的掌声哈，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机会。那所以呢，我是不是要再后退一点点哈？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好，那我就从这个蓝色的开始。哟，
2: 227停，好了，老婆老师，227哈。
1: 难捉
2: 啊，没关系啊。
1: 好，那我就从这个红色的，从这个红色的。
2: 昨天来，哎、欸，月女姐吗？五二二九六，一分钟开始。
1: 到底捞几位？
2: 听啊，我听。
1: 捞几位？月女姐。
2: 开头，唱到这 B G 的那首，啊，月女姐听哎，来。
1: 月女姐姐。
2: 月女姐，滚掉！
1: 哎，
2: 滚掉！彩天，彩天，
1: 秋子姐姐，哎，这种都看过呢。
2: 月女姐。
1: 哎呀。我
2: 比较乖，就是你听歌听了就去睡啊，月女姐，
1: 我很努力要帮你扬电锅，你不要去睡觉哦。对啊，
2: 应该是啊，那就是
1: 来，来，你来，我来门口嘛。啊，你看我抓出来了，
2: 没有，已经松掉了，已经会转了。
1: 来，我来门口嘛。
2: 没有把裤子。
1: 天降天公地母公公，咱罗州的月女姐姐也来无来，来，好，咱一个收杯。来，
2: 好，好了。
1: 没来。
2: 好了，收起来
1: 。哎，你。那看我做么？看爷来无？
2: 没来啊，已经搞。
1: 罗州的月女姐姐，罗州月女姐姐，哦，就月女姐姐，来十秒钟，十、九、八、
2: 七、六、
1: 六、五。
2: 我这个挑紧了。
1: 四、
2: 三、
1: 二。
2: 好了，没了。
1: 一，收起来。
2: 啊，不是啊，
1: 不是，好来，你来来会掉声，
2: 来你个说了，
1: 好来会掉声，
2: 我甲调个暗，
1: 我拄只拿乌鸡，
2: 调个暗啊，啊停啊，
1: 来看来啊了，伊拿来掉什么物件？来，啊月英姐姐嘛，快来掉螃蟹哦，好来，谢谢，来阿志的掉，
2: 哦，你也来掉这啦，介绍这个，这啥？
1: 三个男人带回去很好用哎，你可以轮流哎。
2: 哎、欸，你按时
1: 无，
2: 无想要困，要较嗨的，甲放出来。好嗨哦，好了，哎，那哎那零九零六了，
1: 八六，
2: 我给你讲了。
1: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2686，
2: 你两三，向燕威，要搞加油在靠啊，卡客服叫我给你回电话了，拜拜。
1: 哎，真咱安安不藏私哦，我甲恁讲哦吼，啊你若无听到，唔知要哪会响的吼，电话甲咱敲接，知无？吼，绝对让恁响响叫啊吼，我的独家秘方哦，好来，安安的电话0903-93-965
2: -93-95
1: -93-95
2: -93-95
1: -93-95
2: 想一想，
1: 就亮我，等你有电话，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出爱唱歌，搁做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报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安，晚上好啊。
0: 来哟、哦，第一首歌曲《盐山之恋》，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林园的民学节，三明窟的立盆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合唱的歌曲《盐山之恋》，破个声吹雷哟、哦。

0: 谢谢，
1: 欢迎收看《老爷福林
0: 放轻松》，
1: 福林迄落达工，
0: 达工迄落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谦。
0: 大家好，是孟婷。
1: 哎呀，这个端午连假休一个，安尼就过去了。
0: 结束了吗？
1: 好，今天是星期一。
0: 哦、
1: 结束了、啊、结束了才上班啊，
0: 高速公路没踏车吧。
1: 好了，来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0: 咱的以琳，以琳妹妹，
1: 春福哥，
0: 阿胖记啊，
1: 秀美阿姨，
0: 还有咱的泽明大哥，
1: 余湘姐，
0: 钟哥，
1: 以琳姐，
0: 方生姐，国庆哥，
1: 彦明哥，
0: 雅慈姐，
1: 伟栋大哥，
0: 哎呦，
1: 玉宝妈妈，
0: 钟老师，明燕姐，
1: 桂春姐，
0: 东坡大哥，
1: 秋爱阿布，
0: 雅慈姐，
1: 秀英姐，
0: 桂梅姐。
1: 秋满姐，
0: 林娇阿姐，
1: 雅欣妈妈，
0: 哎呦，昆腾大哥，
1: 立邦姐，
0: 还有咱的东坡大哥，
1: 钟哥，
0: 惠美姐，
1: 李一六的好朋友，
0: 恁的素蓉姐，咱的小阿姨张老师，恩琪姐，
1: 金珠姐姐，
0: 还有咱的谢妈妈，美华姐，方玉姐，
1: 秀啾啾的，
0: 雅厨姐。邱爱姐，春湖大哥，春湖大哥，林娇姐，还有咱的国庆哥方先姐，
1: 还有谁？
0: 方先姐、方玉姐、正阳大哥、
1: 细满姐、
0: 细满姐、美华姐、
1: 富足阿布、
0: 富足妈妈，
1: 还有没有落高的？
0: 好吧。因为安尼点名安尼噻，金珠姐、金珠姐、钟哥吼，钟哥当时月香、月香姐
1: 啊，雅文姐，
0: 会噻雅姐，
1: 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彩绘阿布，好，没有了哈，
0: 好，谢谢，来进行我们的
1: 快乐学堂，
0: 锵锵，
1: 啊，好粉哦，
0: 今天是粉红色，叫做是。
1: 叫做粉红花，
0: 粉红色叫做是 pink
1: 哦 ，pink pink 不是饼干啊
0: ，pink pink 是咪是咪？哎，这样粉红色的意思，
1: 英文啊，
0: 英文啊，
1: 哦，
0: 好 ，pink 是，
1: 我只认识 orange，
0: 啊，好像是啦，因为我英语嘛不好，我台语都讲袂好势，都讲个英语啊。好，我们今天第一个字。赶快了哈，大家打起精神，
1: 打起精神。
0: 九号，
1: 我写看看啊。
0: 十三号。
1: 哦。弯弯曲曲。弯弯曲曲。
0: 十八号。
1: 是，这是什么？我现在连个度手我都写不出来呢。五，
0: 有一点点的。
2: 五亚摩，
0: 五亚，
1: 五阿多，五阿多，
3: 好大。
0: 妹妹姐啊，妹妹姐，你拍不好哈？
4: 哎，
0: 你点名呀？还是要有
4: 奖状的奖，
0: 奖状的奖哈。哦，好，带你来解答哈，带你来解答哈，拜拜，
4: 拜拜，
0: 拜拜。有一点像
1: 奖，
0: 跟我想的要讲啊，要讲，反正也蛮
1: 奖怎么写来着？
0: 一个片。一个那个下面一个犬啊，
1: 犬哦，
0: 不是全部的犬呢，犬那一类的犬子的犬呢，一个大一点啊，不是啦，大，一个大，然后上面一点呢、啊，好大哦、啊，好，
1: 好，
0: 那。哎、欸，是不是奖状的奖？我来翻一个，
1: 看我想，
0: 我来翻一个。哎，关键的38号啊，不是对
1: 啊，不对啊，
0: 是奖状的奖
1: 啊，好，想说，想说，
0: 哎，闹柯林，闹柯林，闹柯林，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Oh no！
0: 对啊，
1: 这字很奇怪哦。
0: 对啊，没错啊。

0: 好，那我那个40号跟38号是差不多一样的，来40号很简单，好不好？哎呀，老师忽悠我。
1: 哦，下面是这个，下面长这样子啦。
0: 来哦，这准备敲电话哦，这个安尼做好药的啊啦，做好药非常好药啊。
1: 哦，我知道。是这样子，
0: 我再看一个23号，有无？安尼就差不多爱卡电话啦。
1: 知道了，我也对了，五把。
0: 啊，你又对一个？
1: 这里。
0: 呀。好。满线的 keyword 那一撇刚好在25号跟30号中间呢。
1: 25号跟30号
0: 应该是25号会比较接近一点。25刚好25号，嘿嘿，嗯，好像也不太对，
1: 不对吗？
0: 那除非313233的下缘是一横。还有可能，
1: 不是哦，
2: 五亚的
0: 32，啊，哎，再闪一下，再闪一下，哎，不是呢，
1: 不是吗？
0: 哎，再一次，哦，对，应该是了，应该是，来，倒数计时5秒，
1: 4、3、2、1。
0: 好，谢谢。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哈。来，咱来这个惠民阿姐。
1: 惠民姐，
3: 喂，酱油的酱，
0: 酱油的酱，哈，带你来解答，哈。
3: 好，
0: 好，谢谢，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来，钟老师
1: ，
0: 还有钟老师的你叫卡世良大哥，还有阿胖姐啊，
1: 妈妈。
4: 哎，晚安好，哦，你是要调来喂狗吗？
0: 嗯，对，这个
4: 酱
0: 油的酱哈，
4: 哦，
0: 你今仔日后壁拢无军书呀？
4: 啊，无啊。
0: 哦，今仔日你单抄一个哦。
4: 嘿
0: 呀、啊。哦，搞，今仔日谈的变本人哈，好，好，
4: 拜拜。没有啊，
0: 你听啥无？哦，等下来解答诶。
1: 啊，谢谢，
0: 拜拜。哎呦，咱呢，黄仙姐，
4: 酱油的酱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咱呢，国庆哥，
5: 倒啊，
0: 啊，
5: 倒啊，
1: 倒，
0: 哪一个倒？
5: 倒，你点姜哪里？
0: 卖完鸡。
1: 导游的导吗？
0: 哦，导游的导啦，哦，哦，好，谢谢啊，导游啦，哦，哦，好，拜拜。
5: 要送国一个
0: 的吗？哦，导游的导。请问啊，这
1: 妈妈，
6: 哎，哟，两个，
0: 哟，
1: 你好，
6: 我还是在酱
0: 哈，嗯 ，OK， 那你来解答，
1: 好，
0: 拜拜，哎，丽君姐。
7: 那个果酱的酱，
1: 果酱的酱
0: 哦。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来，秀梅姐，
1: 阿姨，
8: 给他弄点好。
1: 阿姨，
8: 啊，就是酱油的酱啦。
1: 啊，就是酱油的酱啦。
0: 哦，啊，等你来解答，等一下来解答哈。好，拜拜。
1: 谢谢。
0: 好嘞，酱油的酱的话，那五号打开，确认一下，五号。哦，那30，哎，313233，
1: 嗯，
0: 公布答案，噔噔，
1: 就是酱油果酱
0: ，
1: 对，
0: 哎，
1: 酱油果酱，
0: 激酱法的酱不是这个酱哦。
1: 哦，好像不是。
0: 激将法好像不是，是上面而已。
1: 哦。
0: OK， 好，我们来准备第二题。
1: 答
0: 导哎，一罐导游哈，一罐厚的导游啊，其实是也是不容易的。
1: 嗯，
0: 一罐好的酱油，那个好的酱油真的是成本很贵。那公司都亏无的钱啊，那时候跟小琪姐去酱油工厂遐采访，
1: 哦，
0: 那个好香哦，
1: 哦，
0: 然后外面都一瓮一瓮一瓮的，然后一点涨十瓮哦，
1: 一酱。

0: 比较颜色没那么深，啊，有的是比较深的，那他们有不同的说法，这冷宽酱油有不同的说法。
1: Gipso 啦，他们也有分那个等级哈。好，我们来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开冷静的呀。
0: 好，认真。
1: 来第二题哦，你火力出力。
0: 好，我来了。二十四号。
1: 哼。二十四号。
0: 十二号。
1: 十二号。
0: 哦，它这么长哦。
2: 哎，好大。嗯。
0: 四十六号。这是什么风筝哦？
1: 等一下哦。
0: 那是什么东西？
1: 翻转看无？
0: 箭头吗？
3: 不要不要，
1: 翻转看无？
0: 哦，那来个二十八。
1: 二十，
0: 好像有一点点哦。这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字旁啊？
1: 二十八，好，再来。
0: 九号。
1: 哦。
0: 我是开错了什么吗？是吗？它有这么明显吗？这是你开到什么东西？猜错咯。
1: 哦，厉害咯，厉害咯，厉害咯。我猜对
0: 了，猜对了，是不是？
1: 猜对了，
0: 猜对了。哦，这是像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要开十号。
1: 十号。好好，阿邦姐，阿邦姐来用看麦。
0: 靠，我家己开的，我家己看不出来。
1: 盐山之卵的盐，来，阿邦姐。
0: 妈妈。
4: 面。
0: 哈？
1: 面啊，面粉的面，对不对？
4: 啊，用看麦，
1: 好好好好。OK， 好，张姐，好，拜拜，拜拜。面粉的面。
0: 哦。哦。
1: 简字嘛，好不好？一个麦，
0: 哦哦，麦是
1: 一个麦，然后简字就是一个麦，然后
0: 哎、欸，那你开十六十七，看是麦可以吗？看麦可以吗？嗯，麦啦，麦啊，麦。
1: 老师糊弄我，老师
0: 啊，不对啊，
1: 我以为我猜对
0: 啊，哦，真的、哦？
1: 哎呀、
0: 啊，
3: 年轻人不讲武德
0: 哦。那你把十八十五也打开。它就是个麦嘛，对不对？
1: 十八十五号，
0: 对吗？啊，十八十五，那你把一二三八也打开，就是个麦。就是个麦。
1: 但是又诶有这个字吗？
0: 哦，
1: 哎、欸啊，
0: 我可以换牌吗？
1: 啊，
0: 我可以换牌吗？我可以把十二号盖起来。
1: 好，十二号盖起来。十二号盖起来。
0: 我要开二二三二九三十。
1: 二二三。
0: 对，就这样。
1: 哦、对了，那就麦啊，麦字旁嘛，麦字旁。
0: 对。
1: 然后右边。
0: 对，猜右边。那三六三七四三四四也打开。
1: 好，三六三七。
0: 好。
1: 好。确认是麦。
0: 就是个麦。那你可以帮我把二八盖起来吗？
1: 好，二八盖起来，二八也弹不起来。
0: 对，然后三一三八四五，对，就是这样。
1: 三一三八二来，然后呢？
0: 然后四七四八四九。
1: 哦，这不要紧的，嗯，不要紧的。哦，麦面，
0: 这样。
1: 今晚你翻的就是关键哦，
0: 关键的好，
1: 有关键的哦。
0: 那。关键
1: 半遮半遮半掩啊，那啦，
0: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字呢，怎么开？
1: 半遮半掩，
0: 我换你好了，
1: 好
0: 另外一边你。
1: 我们要慎重一点，这个不要乱开，我们开四号。
0: 开了个什么？
1: 五号应该也是空白的吧？
0: 哎、欸，还有呢。
1: 那七号一定是空白的。那六号应该也是空白的。
0: 哦，哦。
1: 十四号应该也是空白的。
0: 哦，
3: 乌鸦母。
1: 哎，这个麦字旁的哈，麦字旁的有几个字啊？面。
0: 面，然后
1: 糊。米糊味糊。
0: 啊，我只写得出来面呢。
1: 米糊味糊。 好，让大家有一个方向了哈。

0: 五号打开，哦，恁有一个方向啦，哈，安尼要安尼要不一定哦，要不一定哦。四十二号应该是空白的，啊，我就乖了哈。
1: 那是什么啊？
0: 那二十八号可能是空白的，啊，都没有猜中。二十一号应该就空白的。三十九号。哦，哎，这个
1: 它是什么？
0: 这个字有常用啊。对了，应该是我说的那个字啦。米糊为糊啊。
1: Oh no！他说 ：“Oh no 呢？”
0: 米糊为糊。十九号。嘿嘿嘿嘿，盖起来。三十三号，嘿嘿嘿嘿，盖起来。
1: 写出来了，然后
0: 好，四十四一打开，三五打开，
1: 所以是这个字哦。
0: 六头七无啦。嘿嘿，对。
1: 他吗？
0: 哎，对，但是你写错了。
1: 好啦，差不多就好了。
0: 差不多，差不多得了。二十六号打开，不要关。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
1: 他一定是长，一定是长这样啦，这样，
0: 没啦，幺幺幺，五，
1: 写了一大堆，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哎，好，谢谢，来哟，电话不要挂断了，来，那来。金玉姐，
1: 金玉姐老爷，
2: 好。第二个是麸皮的麸，
0: 麸皮的麸，
2: 麸皮就是那个麦麸做的那个皮啊，那个。哦。两个共。
0: 美麸的麸啦，哈。
1: 美麸
2: 对对。哦。麸皮的麸。
0: 哦。
2: 麸皮就是小麦去磨成那个。
0: 类似跟那米碟啊，那种米碟。
2: 米碟。对。
0: OK，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黄仙姐。
1: 黄仙姐。
3: 哦，你十二开节我都有到，你开早较济个送去啦。
0: 啊，你早早就有到。
3: 有啊，米啊糊的糊啊。啊，
0: 米啊糊的糊吼。
3: 对啊。哦。十二开节我都有到啊。
0: 安尼吼。
3: 你拢无接我的电话。
0: 啊，你甲国庆哥对一个先有到。
3: 我先有到。
0: 你先，你先有到的呀。好好 thank you 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哈，啊，出名得了啦哈，等等，丽芳姐，
1: 丽芳姐，
4: 米糊的糊啦，
0: 米糊的糊哈，哦，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等等，美华姐，
1: 美华姐，
5: 喂，晚上好，
1: 晚上好，
5: 米糊的糊，
1: 米糊的糊
0: 哈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还有等等这个秋爱啊姐，
1: 妈妈。
6: 两位好，
1: 你好。
6: 米啊糊的糊，
0: 米啊糊的糊，哦，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6: 拜拜，
0: 这个小妹姐，
1: 阿姨，
7: 亲爱孟婷好，
1: 你好，
7: 是卖糊的糊啦，
0: 卖糊的糊哈，
7: 每次三四格就猜到了哎，
1: 哇，
0: 三四格都猜到了。
7: 有
0: 所
7: 有中间就看得出来了，
0: 有影
7: 无
0: 影呢？
7: 哦，有感觉啊！
0: 哦，等下等下较认真嘞，你也先敲，看有就先敲电话哈。好，拜拜。
1: 好，
7: 甲我敲较久呢。
0: 哦，安尼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7: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婷花姐。
1: 婷花姐。
0: 婷花姐。
8: 陈忠英啊，孟婷。
1: 哟
0: 哟。
8: 晚安哈。
1: 晚安。
8: 这
0: 里
8: 我
0: 哪无读
8: 到呢？
0: 你无读到吼？
8: 系啊，我
0: 啊应该有接到吧？
8: 啊，
0: 应该有接到吧？米糊，
8: 米糊，
0: 米糊，你慢慢接过。唔
8: 捌，我食人脸呢。
0: 吼，你食人脸啊？迄古早食米糊。
8: 我
0: 即摆
8: 是
0: 我，嘿，
8: 我唔捌在食，我食人脸咩啦？
0: 安尼吼，哦，好好好。
8: 这里我拢唔笨呢，我正经讲。
0: 我等下来，我等下来解答哈。好，好，拜拜。
1: 谢谢。
8: 好听哦，是讲地理看
0: 会
8: 较好
0: 未？好嘞，好 ，OK 啦，哈。
1: 啊，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我们来公布答案，应该是呼啦哈，当然呼啦。我一刚开始我猜那个赴汤蹈火的赴，哎，有像啊，那个盖起来这样子也是有像啊。
1: 哦，
0: 那就行啊，赴汤蹈火一个仆吧，一个走，一个走一个仆啊，也是有像啊，那就行啊。米阿夫啊，
1: 米阿
0: 夫较早吼，较早这个诶、 经济上经济能力较好的吼，拢食牛奶啦，啊无食人奶啦。
1: 哦。
0: 啊，若较无钱的吼，红鞋啊就泡米亚糊。
1: 是米亚糊是用什么做的？
0: 麦，麦下去磨的。
1: 我们在吃的那个米的麦吗？
0: 不是，它那个麦。米糊到底是哪一个麦下去磨的也不知道，也啉起来就类似像米茶啊那些
1: 米茶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嘛唔知哈？你捌看到人迄、那个打三轮车，然后三更半暝，然后滚一点啥鼻啊，他那个滚水蒸汽，然后倒一个鼻啊，哔哔哔叫，
1: 鼻啊是什么？
0: 就是哨子啊，
1: 三更半暝。
0: 哎，
1: 装个哨子，
0: 对，
1: 然后有个热水，
0: 对，
1: 没有，
0: 还是一个米碟的这个政治标记，伊就拢免出声。你即摆呢，还是足古早，差不多。你俩讲，伫三十年前应该还碰得到。现在几乎快绝迹了啦。
1: 三十年前应该还不，哦，都还没有出生哦。
0: 哇，像这样、啊，像这米碟车啊，有啊。哎，今麦吼，那个麦芽，你知不？
1: 麦芽，
0: 麦芽啊，
1: 麦。
0: 你捌看过人用梯麦，然后后边一卡箱啊，然后后边是一个麦芽糖。
1: 哦，有。
0: 麦芽糖糕饼。
1: 嗯，糕饼没有。哎，看过麦芽糖。
0: 那个就我们现在有印象的，就是三种这个小时候的零嘴嘛，第一种冰淇淋。
1: 冰淇淋。
0: 它的声音是什么？
1: 巴布，
0: 巴布，对吧？
1: 巴布，巴布，
0: 这个就是巴布的巴布，黑的标识啊，标识冰淇淋来啊。
1: 好，巴布。
0: 阿囡仔都拢中嘴啊。
1: 对。哦，
0: 阿丽啊，这个麦芽就是一个弹弓啊，一当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0: 一个一个弹弓啊，然后白球铃，然后一直敲的，你在转的时候就会发出那个声响。
1: 弹弓啊的国语。
0: 就是罐头。
1: 哦，罐头。
0: 哎，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阿丽啊，你那啦听到这个声，哦，这就是麦芽糖的来了。
1: 哦，麦芽糖的，哦，咕噜咕噜咕噜，麦芽糖来了。
0: 对。哦，阿丽啊，那个哔，啊，那就是啥？那就是米茶来啊。
1: 米茶来啊，也是给小朋友吃的吗？
0: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啦。
1: 哦。
0: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尤其是冬天哈，冬天生意会特别好。
1: 哦。
0: 啊，那种食烧烧啊，食烧烧。
1: 烫的哦。
0: 对。
1: 哦。
0: 啊，那臭豆腐是啥咪声？
1: 哎
0: 一台三轮车，然后整台车是锅碗瓢盆啦、鸡毛巾啦、楼梯啦、的哥啦、豆坎，你蛮不狂回哈？
1: 没有。
0: 啊，他的那个叫卖声啊，来哦，来杯的哥豆坎鸡毛巾哦。
1: 哦，没有哎。
0: 哎呀，那是古早的。
1: 我听过那路边啊，不是他，我没有看过他哦。我主角金马，我只有听过声音，他就在那边讲什么。修理他们，修理
0: 修理玻璃，修理玻璃窗，
1: 对，刚刚
0: 刷窗刷门，
1: 对，重点是我刚进骂，我拢无看过伊到底是生在什么形，我都是伫厝诶，然后他们就会传来这个声音，
0: 对，
1: 这样就会有一个声音这样子从你的那个厝诶，可能门卡卡
0: 是他
1: 们，对，他就会这样子过去，重点是我从来没有，我到进骂都没有看过他的真面目，
0: 啊，一个无影啊。来哟、哦，拖油鸡，蒜头鸡，那个
1: 这个好像连红魂奇亚会听到。
0: 那个也是以前都是诶，拖油鸡这都是较先进啊。
1: 嗯。
0: 小发财车啊。
1: 啊，小发财车。
0: 啊，小发财车啊。
1: 哦。
0: 哦啊，那个啊，个古早一个一种这个面包车。
1: 嗯。
0: 面包车你捌看过无？后斗很开的。
1: 哦。
0: 小那个叫什么？现在叫做什么胖卡是不是？
1: 没有，它也是小面包车。对，我们也是叫面包车。
0: 熬到很亏，然后熬边都弄一挂迄个现烤的面包，然后含好包好啊。
1: 哎，
0: 面包车的拢都会开去哪里？开去工地啦。
1: 哦，工地。
0: 工地啦，工厂啦。
1: 哦。
0: 差不多 买暗啊三四点、四五点啊遐哦，啊就开去遐，哎、嗯、头家就出来，还是领班啦、厂长啦，就出来、嗯、面包经。

0: 然后来对来对啊，枪来对下午茶。
1: 他有声音吗？
0: 就没有，
1: 他就没有声音了。
0: 面包车就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声响
1: 啊。可是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年代这样听起来，
0: 就有人情味，
1: 哇，好喜欢哦。
0: 哎呀，
1: 我刚刚弄个碟碟楼哎的 K 零嘎嘎，然后就会有什么车车碟规定的时阵，他就会从那边骑过去，
0: 特别有人情味。咱台湾哈，实在是古早，实在是有很多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人情味。
1: 啊，现在都没有了，是违法吗？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基本上拢
1: 应该还是会有人买吧？
0: 不是啊，现在五正差五斤，有不？
1: 哦，
0: 差鱼五斤啦，
1: 哦，差北啊，
0: 小差啦，全差啦，
1: 哦，
0: 然后差家啊，到处都把这个。这杯羹都分食掉了。
1: 我只有在部落有看过那个发财车啊，后边啊载好多的菜啊。
0: 哦，哎，卖菜车啊，哦，菜车啊，
1: 载好多菜啊。
0: 讲一个更加古早的，嘿，我慢慢度过，我嘛是有听过。
1: 哦，
0: 较早拢会寄油包啊。
1: 哦。
0: 尤其是你们部落那个深山里面，因为要生病的话，一趟要下山去看病哦，那个真的是劳师动众，所以。那个郎中啊，郎中就是有一些医学常识的，就会去这个所在啊，吊着油包啊，哦，这是这个感冒的，
1: 哦，
0: 这咳嗽的，哦，这闹塞的，这发烧的，然后有需要的人就去那里提油包啊，给钱这样。
1: 他就是行动式药局，
0: 嘿，便宜啊啦，伊意思便宜啊啦。
1: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0: 哦，嘿，这可能寄油包，这可能反正啊，五六十年超过啊。我是有听过，但是我没碰过了。
1: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呢？
0: 没碰过，
1: 因为当初疫情的时候，疫情出来的时候，部落是全部都封锁诶，没塞里面，因为他们就是有说，就是部落里面的西大郎，对，因为他们要去医院比较遥远，没方便，所以不允许任何的外人还是什么观光客啊，都没塞，就是一律只要我们其他整阿来都不可以。进到部落去，
0: 對對對，
1: 部落是全面封锁的。
0: 嗯嗯，好，较早迄真正是很有人情味啊，低吧嘛，赶快啦！以前这个所有的民生用品哦，都是很接地气的。
1: 哦
0: 啊，菜单啊，搭菜，
1: 嗯，
0: 搭菜，街头巷尾啊，拢会固定哦，固定落街头巷尾啊，人时间啊差不多到的时候，啊，就拢会去啊，加减猛拣啦，啊，应菜拣一个啦，什么拣一个。啊，那规桌啊，那边。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以前这样比较好哎，就是大概都可以，就是做个小本生意，
0: 哦，
1: 至少说有办法养填饱自己的小肚子啦。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今嘛你看你路边你青稞青菜白，你都会被检举呢。
0: 没
1: 错，对啊，
0: 对啊，对啊，这就难讲的啊，国语的啊，时代的眼泪啊，
1: 时代的眼泪，
0: 进化了哈。
1: 嗯，
0: 好，安尼你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莫停，都来一首心情歌咯，
0: 来，听歌泡泡。

0: 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
1: 回到我们的生肖大乐透，
0: 转发财图。
1: 好嘞，赶快哦！今天是22号，
0: 对，22号，
1: 7月1号的龙归零啊！赶快哦，把握机会，殷郊节，赶快上线打电话哈、哦！可以来胜殷郊节、立信节、秀云节哦，传怀传怀叫叫旁记啊！那嘞小阿姨，那嘞苏琼节、苏琼节、月香节、林昭节、秀兰节、国庆哥啊、国庆啊、国庆哥嘛，记得吧哈？国庆哥嘛，能配啦。来嘞，有这一个苏儿节、秋霞、秋霞、金玉节啊、秀兰节啊，那嘞满足节、秋爱、秋爱这春福大哥、建林姐姐啊，那嘞这个蔬菜节有念着名，无念着名，有哪会使起来算？哦，有哪会使起来算？赶快哦，哎。电话04233803
0: ，
1: 我讲恁上线啊，然后讲你们要猜的生肖，
0: 嗯，
1: 哦，啊那两标有投到的话，
0: 是
1: 哦，你就会得到三组幸运号码。
0: 我以为是三组鱼，
1: 三组幸运号码，
0: 嗯，
1: 哦啊，无鼓励跋筊哦，哦无鼓励跋筊哦，大家请斟酌哈，
0: 爱心，
1: 哦啊恁若讲。哦，有这个幸运颜色，你要穿衫，要穿裤，要穿内底裤，恁的布拉夹，要哦，迄、那个幸运颜色拢总会使哈。
0: 对，
1: 来，
0: 大家踊跃一点，今嘛热天，我们要去捕鱼、哦，很辛苦。
1: 是的，好，一杯杯，哎呦，来，奶奶。
0: 春虎
1: 大哥，
0: 春虎哥，
2: 老虎，
1: 老虎哈，
0: 老虎，
2: 对，
1: 老虎英语边来讲。
0: 泰哥
1: 大龙啊！
3: 你看了我起来，我始终如一就对了。
0: 大龙
1: 哈，
3: 哎，在这边戳到的。
1: 好，
3: 哎，
1: 大龙。
3: OK， 戳个准的啦。
1: 哎、欸，大龙啊！
0: 终于中了啦！
1: 对啊，对啊。
3: 哦、我戳到了哈。
1: 哦，你有坚持呢，哈、哦，你有坚持啊。
0: 坚持啦。
3: 始终如一啊！
0: 对，来，小阿姨，明天好运的方向，在巴比伦，然后受力啊，来啊，高喝，
3: 高喝，
0: 十四喝，
3: 二十八喝，
0: 对，啊，小弟。

0: 这里是金色，
1: 嘿，好来，
0: 啊，够墨绿色，
1: 嘿，好来，
0: 好，安尼安尼
1: ，OK 啊，
2: 好，等下啊，等下啊，我梦婷搁念一解台语给你听，
1: 啊好，
2: 数字念台语的，
1: 好来，
0: 九，九号，
2: 空九，
0: 哦，空九，
2: 好，
0: 哦，空九，
2: 过来，
1: 公，嘿，爱公，
0: 那个
2: 一数，
0: 哦，一数，
2: 好，过来，
0: 李贝，
2: 李。
0: 李八，
2: 我你这个李
0: 八，李八，
2: 李八啦，李八啦，
1: 八啦，
2: 啊啊，李八啦，
1: 我们小伟开始进步啦，
2: 好，你做参考哈。
1: 哎呀，我中了，谢谢。
2: 好，三七出门啦哈，好，拜拜。
0: 好，谢谢。
2: 好，来，无过来博客哦，来，咱的林小姐，
0: 林小姐，
3: 咕咕鸡，
2: 咕咕鸡哈，咕咕鸡，
0: 咕咕鸡，
2: 咕咕鸡。
0: 咕咕鸡，咕咕鸡鸡。
2: 哎呦，咕咕鸡掉呢！
0: 哎呦，咕咕鸡，
2: 咕咕鸡，
0: 咕咕鸡。好来，掉咕咕鸡掉来，来那个林小姐，你明仔好运的方向，伫个当兵，
3: 当兵，
0: 掉阿寿的哟，你去喝，
3: 去喝，
0: 李空，
2: 哦，水哦，
0: 三八，
2: 哦，对，
0: 安尼阿寿的是酒红色。阿哥，灰色，
2: 铺色，
0: 哦，铺色，
2: 铺色的，
0: 铺色的，
2: 铺色的，
0: 啊，铺色的，
2: 啊 ，OK 哈
3: ，OK，OK
2: 啊，三姐，下台哈，下台啊哈，来，
0: 我们的妙丽，
2: 哎呀，那呢，好，那呢，阿胖姐，
0: 夏妈妈，
2: 要，赶快坚持，
1: 到，
2: 赶快坚持哈。好，
1: 哎，
2: 豆哥，哎，再一个，豆哥，
0: 哎，写错了，
2: 哦，豆哥没掉，
0: 没掉，
2: 哦，这个卡哎，
1: 好，
2: 嗯，好，谢谢，进来哦，电话给卡起来哦，哎呀，咱的这个桂花姐啊，
0: 桂花姐。
4: 好，你们好。
2: Yo,
0: 你好。
4: 鸡。
0: 鸡。
2: 咕咕鸡哈。
0: 鸡。
2: 咕咕鸡。咕咕鸡。咕咕鸡。
0: 鸡。
2: 哎，冇掉呢，沾到边呢。
0: 哦。
2: 沾到边。好来。
0: 桂花姐，好运方向当饼，受力气科。利空
2: 哦，
0: 三八
2: 哦，
0: 色的酒红色啊，喷色，
2: 喷色，
0: 喷色，
2: 喷色的，喷色，
0: 喷色，喷色，
2: 好 ，OK，
0: 哦，谢谢，
2: 好 ，Thank you，
4: 谢谢
2: ，Thank you，Thank you， 来最后一位叫胖姐，
0: 赵香妈妈，哦，赵香姐，
5: 哎，
2: 哟，
5: 哎，龙
2: 哈，
0: 龙，
2: 好来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在那里？我丢，好 ，Thank you， 拜拜，好，谢谢，好，我们生肖大乐透到这里，阿金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是咱的吉安天凤节点播歌曲《旭日亮歌》，听歌拍拍。

大家参与互动。来，甩开，甩是拍扑啊，拍扑啊的时间。安尼，吉安天凤节点播的《昔日恋歌》，秀丽龙歌，我靠的美容节，啊，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叫螃蟹啊，春福大哥阿螃蟹啊，林佳杰，奶奶惠梅姐，立方姐，哪个立方姐，顺安大哥，

0: 庄杰，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互动，大家花声让我收到哈。来，看一下咱的祖先
1: 武帝辉，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武帝辉》。
4: 欢迎收看《祖先武帝辉》。大家好，我是假扮西游的张作霖，作霖作霖作霖的
5: 祖先武帝辉，
1: 愈讲愈出名。
5: 我是廖乔姐姐，叫我姐姐。
1: 我是小乔妹妹，叫我妹妹。
4: 啊，你不是正妹啊？
5: 现在来，姐姐。
4: 哦，你整得比较好看哦。
5: 我没有整。
4: 哦，没有整哦。
5: 直接就是正妹。
4: 那还是整一下好啊。来现场 call in call in 啊，点个卡起来哦。
1: 乔蒙律师，
6: 我是大碟左人的彭大哥啦。
5: 啊，你到底是左人啊，是彭大哥？
6: 我是。卓然的彭大哥，
5: 那个拍摄，那个彭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的？
6: 做戏，就是风场做戏的做戏。
5: 哦，好，老师。
4: 好，当初是教你风场做戏，难忘你诶，
5: 温柔
4: 的情谊。
5: 老师，你有一夜情哦。
4: 无啦，我甲你一夜干嘞，我哪会干啊？迄一夜情吼，迄人死啊，哪会留下证据呢？我有一届袂记吼，
5: 票了了，
4: 开发票吼，啊，我是讲兑换有迄200块无，结果阮某提对，安那有迄个摩天轮诶，所以爱注意，湮灭证据，
1: 卖互掠着拢无代志。
4: 无啦，我无做啦，哦，卖讲啦，哦，好好来来来，这个做吼做戏啊，咱这个汉字是用这个做啊，做工的做。啊，这个做吼，敢是国语的，但是我感觉吼，这个做甲这个做意思拢差无介济啊。反正是讲江鸟红甲宝盖红，其实吼，你一边做出来的字，甲我这边做出来的字无同，但是意思拢要同款啊。吼，啊，所以咱习惯上做会做工，拢用这个做，做戏嘛是用这个做。吼，做工啊人，吼，啊这咱国语逢场作戏是这个做国语。台语无同款的所在，来做戏俗语，甲刷落去。
1: 好，做戏空
5: 哦，看戏戆，老师
1: 戆
5: 戆
1: 戆。
4: 好，来做戏空，看戏戆。好，做吼，那工作是安尼写无唔对哦。啊，做残是安尼，哦哦，啊这哦这来啊去戏啦吼，戏就是咱这個做戏哦。啊，这个空呢，我是讲哦，人讲哦，得空得。

0: 空，有无？空空，你知啊？
1: 空空
2: 空空
1: 空空，
0: 空空就是一个竖心旁，搁一个空吼。来，啊，看戏戆，这个戆吼，咱汉文是用这个戆吼，戆迄音较同款吼，就是傻傻的意思。所以讲，隔空隔戆，就是这两字。好，好，来，卖搁隔空隔戆啊！吼，来，这坐戏空，看戏戆。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诶，木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3: 微西啊，
2: 吼，哎呦，真正想蛤蟆啦，
4: 吼。哇，你是搁咧生气啥啦？
2: 哎，我迄个弟诶，等下我用则甲你讲，好。吼，啊，就是迄个春娇啊。
4: 啊，春娇是搁安怎啦？
2: 啊，迄个春娇毋是嫁互迄个志明啊？结果你敢知伊搁参伊诶迄个旧情人？迄、那个藕断丝连，偷来暗去啦。
4: 吼、哦，啊哪咧吼？迄、那个志明，伊是唔知影是无？
2: 嘿，上憾的是啥呢？迄、那个志明，迄、那个发现了后哦，嘿，无生气，尾仔佫三个人佫大做伙。
4: 哈、啊？哦，啊，世界上哪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啊？啊，迄、那个春娇是恁朋友许啦？
2: 嘿，我哪会将阿娘袂介绍的查某朋友？
4: 啊，无春娇是阁是谁啦？
2: 啊，就迄个八点档的女主角啊！
4: 吼、哦，我当作是恁什么人呢？吼、哦，真正是人讲的安尼啦，做义工看义工啦，你哦以后哦唔通乌白看啦，看大力就好啊啦。
3: 咦，唔通转大哟？
0: 吼、哦，人讲哦，七啦，甲兴过病，哎呦！半斤八两啊！不要不要吼！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对不？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吼！那时候他吃了盖天贵杯啊，还跳舞。
1: 哎，周瑜打黄盖，
2: 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对哇、啊，到底是周瑜打黄盖，那种是大家拢心甘情愿的，哎，做标兵的吼。左来的彭大哥吼，
1: 对对对，
0: 你跳舞无？
5: 哦，老师哦，你哪会这趣味啊？为用来阮左蓝吃食碰柑啦。
0: 是我听讲哦，迄维他命 C 真济啊。啊，过下即卖有人咧实践咧啥？迄个柑仔哦，甲白开的，迄有白白 C 无？迄唔好用掉呢。嗯。迄是高纤的呢，吃起来吼，会帮助消化。好，啊，为用再来去迄个左蓝食碰柑哦。
5: 好好好。
0: 好，谢谢啊，谢谢啊。好好好。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哦，迄碰柑足甜呢。
2: 哎呀，足甜啊！
1: 嘴暖切切的啦。
0: 哎呀，有量有甜啦。

0: 谢谢，
1: 谢谢。
0: 这个做戏空看戏空哦，这个在现在啊，今嘛这个八点档哎，还是有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吼，当时在看有八点档的演的拍杂务啊，有无？底起啊，那拄到真正有哪哪样累呢？有哪样？其实这样就成功了。
1: 对对对，
0: 那个角色这样就成功
1: 了。演到被骂。拍人，应该出去拢感觉你拍人。
0: 啊，你红苦毒的新妇啊，吼，出去买猪肉啦、买菜啦，拢特别便宜啊！妈呀，第一只第一只，你足可怜的哦，你红苦毒干，你足可怜的。
1: 我细汉嘛，唔知影电视是假的呢，我也以为电视是真的呢。大概喏，打电话怎么样？我讲赶快快点，不然给我，我帮你打几号。我都以为电视是真的。
0: 啊，你真正狂的。
1: 电视是假的呢。
0: 好啦，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客官泡泡啊。来，咱北岛的恩琪姐点播的歌曲《海上花》哦，我跟她头一摆唱哦，这首非常的有名，所以应该是 OK 的哈。那呢，北岛的恩琪姐，三 G 的林素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海上花》。

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恩琪姐，我看到你的破花香，看到你的破花香啊！安尼三七的林素杰，三七的林素杰。雅慈姐，雅慈姐，月香姐，明雪，明雪姐，叶明大哥，张老师，立方姐，正副大哥，文娟姐，钟哥，兰姐，志光妈妈。

谢谢海上花。来，刷来这首，会响唱啦，喊你唱，喊你唱。交道，淡水的爱华节，点播歌曲《交道》，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屏东的玉境节，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换玉宪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山顶乌高兄》，邀请我们英哥、阿美妈妈、水上地狱妈妈和观众朋友共同来追平胸哦。树龙阿布、李芳姐、玉儿姐、陈炫姐、钟哥、唐生爸爸，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
2: 来山顶乌高兄。

0: 谢谢，刷定我高兴啊！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刷定我高兴。下一首《淡水暮色》，邀请大树的传灵姐、关庙的树英姐，各观众朋友共同来追求听。
0: 淡水暮色。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这首，这首这个淡水模式一般是拢较轻快哈，
3: 但
1: 玉线给那里用这些哦抒情的，我觉得，我觉得也是
3: 换一个风格。
1: 对对对，另外感觉是另外一种曲风嘛哈。淡水模式本来是男女朋友用跳，做开心的呀。啊！用万年刷变做安尼，两个行一人行一边安尼，感情无好啊！
3: 太无好！你安尼讲轻快版，他们是就是比较开心嘛。这个版本他们算比较浪漫，
1: 好不
2: 好？哦，浪漫，
1: 对，
2: 情调。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安尼来分享好东西哦 ，MODA 好朋友，这个好。好的吃进去，不好的把它排掉，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让你做参考，认真听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我相信咱的爸爸妈妈，咱有到一个年岁啊哈，也许你的这个你的这个体检报告拢作水的，哎呀奇怪，但是就是偶尔还是会加酸啦、遐疼啊，你拢找无原因，拢唔知是安怎，我来讲有可能你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恁甲试看卖啊，因为这吼。一盒给您体验，一盒让大家体验，看你是不是有法度解决你这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不舒服，连参医生都找无什么原因哦。哦，这种代志，恁甲试看卖下咧，一盒给您体验，啊，食了然后会下再留咧，谢谢大家。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当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

0: 所以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好，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吼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生，伊也生，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就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嘿，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是要粒啊，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吃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吃一粒，啊那是有竞争吃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系。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响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系。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啊，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1、B6、B12，为什么 B1 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1，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啊，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

一天吃两粒康特斯料，现在体力也很好，也不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嘴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吃不好，吃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吧，吃康特斯嘛未吧。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有这黄诶，一边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济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升温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升温，这是咱的升温。阿里那边所有的升温，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升温比因搁较济，不搁较高，哦，搁高。这升温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升温，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奥利奈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哦，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日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

0: 但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送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够我你试食哦。以前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不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呀。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未歹，要甲因到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补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来一组，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嘿，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即摆吼，咱你甲回想吼，较早你也讲有朋友出国啊，是你出国去日本拢会买啥呀？搞抹电锅啦，抹这免治马桶啦，抹一挂只三 C 啊。你先来去日本买，因为日本做物件就是定金就是好。爸爸妈妈，我讲咱即支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代购啊哈。7天落你有感觉，7天就让你有感觉，因为咱内底啊，内底个特别额外，佮你添，佮你添加的。爸爸妈妈，这伫日本的，你叫人代购的，内底是无的。我们今天有，今仔日有恁大家体验，一罐让大家体验。恁今仔日食到的啊，恁今仔收到这医疗级的米群哦，爸爸妈妈，医疗级的哦，医疗级的米群哦。你如果若是讲吼。就像我头拄仔讲个，你个检查报告拢足正常个，拢乌字无红字个。啊，毋过连咪连咪遮酸啦，连咪遐疼，连咪压袂悬啦，耳边安尼嘻嘻叫啦吼，爸爸妈妈头壳重重啦，头壳疼啦，偏头痛啦吼，目睭疲劳啦，闭袂开啦，目睭屎骨细细倒啦，目睭模糊个啦吼，脑有问题啦，啊这耳孔耳鸣啦吼，啊即个。鼻结啦、恶心啦、吼胃无好诶啦、会抽筋诶啦、胃痉挛诶啦、胃溃疡诶、胀气诶，啊，四肢麻痹无力啦、脚会喘啦、会啊，脚手尾拢恁叽叽诶啦，爸爸妈妈，啊，我啦感觉如尾前知影拢无啥物感觉，四肢啊是末梢神经无好诶吼，啊，那个肌肉啦酸痛啦、肩膀僵硬啦吼。皮肤会无好啦，熬肝啦吼，精神无好诶。有你食，你啊讲较早少年时有你食减肥药啊，恁厝诶少年拢共款，有你食减肥药啊，有啥物副作用？躁郁症、忧郁症，啊有诶减肥拢减到拢头壳拢脑性尔，就是安尼。恁甲试看卖啊咧，体验。我讲恁若有以上只诶竞争吼，一天你甲食两粒，上班一礼拜。 真正你就感觉讲，哎呦，原来检查报告乌银无代表足健康，咱的这瑞芳大阿叔。
3: 喂，
4: 你好，米群哈、哦，
3: 米哎，有诶新人嘛？
4: 哦，你等我一下，行李分好，来等我一下，郭太太。
3: 哎，
4: 哟，我肯。
3: 我好不会去做。
4: 米群哈、哦。
3: 米群呐、啊。
4: 米群哈、哦，你也毋捌食过咱的米群哈、哦？
3: 唔捌。
4: 我来讲，你即摆哈，啊，你会对无爽快无？
3: 会啊。
4: 会哈、
3: 啊，啊
4: 你我来讲，你一工甲食两粒。
3: 嗯。
4: 啊，一工甲食两粒，上班一礼拜，我来讲要甲你解决。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你若如果来讲，就像我讲的，黏咪遮酸，黏咪遐疼，睏袂去啦，啊，这个便秘啦，啊，拢找无完，啊，该食的拢有食，嘛是同款安尼。恁一工甲食两粒，上班一礼拜要恁有感觉，无感觉免钱哈。咱的这个林雅姐，雅林姐，
5: 嘿，
4: 雅林姐你好，我阿谦。
5: 啊，你好，哎，小问迄个，怎么这米群用放偌久？
4: 咱这米群哦，三年，保存期限三年。
5: 用
4: 个食个
5: 三年，
4: 嘿，对对对，
5: 哦哦，放三年，安、
4: 尼，对对对，啊，你啊保养一工一粒，
5: 嘿，
4: 保养一工一粒，啊，你啊对有你无爽快，啊，找无原因，你甲食两粒，
5: 好啊，
4: 你马上有感觉，一礼拜你就有感觉，
5: 好啦，安尼
4: 讲，好，行一段，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若是讲有任何的不舒服就对啊，找无原因的，大大细细哦，包括脚麻、手臂啦，是讲暗时啊，你三两工啊，落旧筋吼，啊，歹睏，啊，拢找无原因，啊，你也无食什么物件，吼、哦，你也嘛无感冒，嘛无发烧，都达项拢无，啊，都正常啊，哎、欸，啊奇怪，你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毛病，要放放无啦，吼、哦，啊，巴肚的关节啦，巴肚会胀气啦，目睭会蒙、会雾、会干、会涩，啊，叶黄素都有咧吃啊，吼、哦，啊，这个该保养的拢有咧保养，哎、欸，奇怪是安怎？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让你啥无胀诶？自律神经失调，哦，这就是啊，米群你甲补充落，咱的米群，这康特斯你甲补充落，上班一礼拜，你一天食两粒，上班一礼拜。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就是这个米群伊的功能、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就是啊，你所有食这保健食品，这啊，参像一支锁匙，甲你打通所有的你保健食品，你要吸收啊，拢加人几啊倍的效果，真的非常棒。恁试看卖啊嘞，吼，咱的淑娟姐，
6: 哎，
4: 你好，我阿Ken。
6: 你阿Ken呀？
4: 有。
6: 哦，给你买一组啦。
4: 米群哈。
6: 米群。
4: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你也保养吃一粒。
6: 好。
4: 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保养的一颗啦，保养的一粒，安尼一天，哎，这安尼一盒啊，给你吃八十天呢，八十天拄啊好，两个月过二十天，足会好个。啊，第一罐吃阮头家会免钱啊，第一罐吃阮头家会免钱，一盒给恁吃，吃了你也感觉有进步，这个劳力，感谢恁的支持，谢谢。

咱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健康加油的时间，伫阮的支持鼓励哦。啊，未把握到的，袂用吃袂用用的，线卡电话控诉023379559，便当轻轻个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老师，洪阿姨，昆宁哥、伦哥、彦明哥，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文雄哥、嘉秀姐，我第一次看到你名字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0: 谢谢小峰，小峰哥，昆凌哥，淳福哥，洪阿姨，富足妈妈，柔心姐，钟老师，叶明哥，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无念着，歹势哦。欢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要找出梦婷的，一旦卡电话，谢谢。
1: 来，咱的新德北区美玉节。台南的秀云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国语老歌《再回到从前》。来哦，帮我先吹一下哦。秋莲姐、宝珠姐、洪阿姨、玉明姐、兰姐、桂花姐、富足妈妈、芳仙姐、国庆哥、玉环姐、素荣姐、秀珠姐。燕之大哥。

台南的秀英姐，快点来拍下哦！秀英姐，看到您的掌声，咱的新店北区梅姐，有你看电视了。哎呀，咱的秀伟姐，北屯的秀伟姐，北屯的锦雀姐，咱的新增于轩、于轩姐、立方姐、钟老师、昆凌帅哥、佳琪姐。

0: 欧卡尔美容节，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苏乃焕、玉宪还有孟婷带来这首。

七情玫啊，它应该是国语啦，痴情玫瑰花献给大家，奉上我们正副大哥大嫂、左营金龙哥还有观众朋友。痴情玫瑰花，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啦，因为好像广场舞的时候它都会出现。哎，谢谢，感谢大家万万掌声，两个小时辛苦大家啦。哇啊，好热烈哦，你们的掌声，太爱你们了，谢谢哦。

0: 但我灵魂永远是你的。我爱你，不是凊彩
1: 讲讲而已。
0: 我不但爱你，我嘛爱你俩。只要你有需要，电话卡给我，后摆你就会大声来叫我。

0: 哥、丽玲姐、李芳姐、李妈妈、国庆哥、德修小弟、康顺爸爸、美冠、美冠姐，还有谁没念到？名字都被盖掉了。刚才的给妈妈，这样现在我们都有收到，谢谢。
1: 来，白娘子。

谢谢李妈妈、苏荣姐、幼妹妈妈、兰姐、昆凌、国华大哥、胡辉、林娇姐、秀维姐、富足妈妈、张全大哥、简爱阿妈、月娇姐、美容姐、钟老师、金珠姐、叶明哥、洪阿姨、彪哥、佳琪姐、秀珠姐、秀凤姐、丽芳姐。看梦到孤山过。

0: 谢谢松静妈妈、帽子爸爸、康盛爸爸、传玲姐、恩琪阿姨、素燕姐、林学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抽奖，
2: 抽奖，
3: 五四三二一零，停，
4: 哎，唱，
2: 好，
4: 唱，
2: 我看看啊，
1: 五一四八六，
2: 五一四八六。暖，温暖的暖，
1: 蔡暖妈妈，你中奖喽！来哦，我预先给你练落咯，顶哥顶哥顶哥顶哥
2: 顶哥
3: 顶哥顶哥
2: 顶哥顶哥顶哥顶哥顶哥顶哥顶
4: 哥，干几个啊？
1: 蔡暖妈妈，
4: 哎呀，
1: 哎，
2: 这停得真干脆，
1: 蔡暖妈妈，
4: 来哦。
1: 你中奖了，
4: 我跟你说起哦，
1: 来三鼎宝，三鼎宝的蔡暖妈妈，
2: 蔡暖妈妈，
1: 电话打上来，
2: 对，蔡暖妈妈，
1: 嘿，
2: 嘿，吓到，哎呦，不是，
4: 哎，妈妈，
2: 蔡暖妈妈在哪里？
4: 几天都没上来，乌了，长哎，长搞起来呢。掌五，掌五，掌五，嘿，
1: 掌五 A USB 啊，
2: 哎，对对对，很棒，很棒，对。
4: 今天这么巧嘞，巧合相对啊，刚巧合相
2: 对。对，实用生活实用品，是的。
4: 哎呦，
1: 哎呀，
2: 可惜了。
1: 好了，来拨电话，拨电话。
4: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我来的 ID 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不是 QR 码可以哦哈。感谢大家多支持我们，谢谢。
1: 下一位，
4: 来。
2: 来，谢谢，这边是孟婷的电话，大家拍照起来，明天全台都会有36度以上哦，尤其是屏东，有可能达到38度三十倍哦，好，所以大家出去中岛的时阵，不要在外面，很热哦，要喝水哦，户外工作的要小心啊，谢谢。
1: 来下面一位，来阿 Q 手机啊，空九3600093600500，这个来。感谢大家两种陪伴，要记得要多喝开水，
2: 是的，
1: 爱多喝水，不是多喝水啊。
2: 嗯，
1: 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胡林
2: 棒起身，
1: 空中相会，
4: 拜拜。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所以老家用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啦，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的，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其实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这是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毛都模仿伊。
3: 他后来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跟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一起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伊啊！
4: 哈，我听唔到无，模仿因伊啊，
3: 椅子
4: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佮继续唱嘞，哎，伊也得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佮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姐，大家晚上好。来，又过来到咱金曲再进 CL 的时间咯。第一首合唱的歌曲，由咱林阿坤副主妈妈所点播，《今生只为你》。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哦。

盖宪哥、天来大哥、钟老师、红英大哥、爱学妹妹、罗莎妈妈、美惠姐、八成大哥。

谢谢秉元大哥、永文大哥，谢谢昆腾大哥、玉慧姐、钟老师，谢谢陈玉大哥、马盖贤大哥、秀维姐、美香妈妈、秋莲妈妈、素清妈妈，来，说来这个基隆的高美妈妈甲新娘的素清妈妈要听阿德宝的歌曲《老歌曲》，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妹妹，是我姐聪的妈妈。啊，感谢大家衷心无念着拍摄，文聪爸爸，谢谢。
1: 来哟，要来煮菜哦。

来来来来，手拿菜刀对着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某都要娶太太，才会叫我这糊涂装破西要来遮办酒菜。我雄雄甲惊入灶卡来，酸醋甲掼起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啊不怪查某人咧食醋时，才会遐尼啊可爱。那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啊若无食过的人，请恁来试看卖。大婶鸭卵来卡破，要煮迄个鸭卵掺面线。阿能楼顶是皮薄单，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啊，看，这出是腰子插地瓜，地瓜都要插好暖暖，才袂损害着阿婆手气汗。刷落来这出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带加四牛哩，才会当治疗迄个扁桃腺。啊，搁刷来这出是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来的红菜，食了就袂搁再惊太太。

你上重要一出是美国来的火锅哦。啊，这只火锅毛色做特别艳丽，啊，我想讲要甲串几支啊，转来送给阮迄个。啊，不过这只火锅吼真歹性地，啊，我毛甲串一支，伊煞甲我剁一下；啊，佮串两支，伊煞甲我剁两下。啊，我人去到地啊，甲手面兼挂水皮。啊，这只美国火锅实在有影袂晓洗，啊，毛拢串了了，也甲倒毛到大家，害我呢沿路叫甲串皮皮，我沿路堆，沿路走，沿路飞，袂输敢若迄个世界运动会。啊，讲起来嘛真笑过，啊，这只火鸡才摔落去臭狗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起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呢，啊，洗半点外钟啊，气味先洗都洗袂脱，啊，人客客听地，等甲强强要发生地，叫咱赶紧出迄个火鸡，啊，我煮安尼，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筛盐火。最后甲拍出来请人客，啊，人客看到是迄个美国的火鸡，啊，你大家小心诶，啊，他大规出皮，他了后才知影讲迄个气味有问题，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只好目睭放起起，雄雄甲吞落去腹肚底，迅速学了我这个中破塞的好手艺。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祝你，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哦，谢谢。
1: 我今日来刚刚，
0: 安娜啦，
1: 狼神神，
0: 狼神道道，能高高，
1: 能高高。
0: 你不话你哪会嫩？
1: 都会
0: 嫩，
1: 真的
0: 呢。你筋真嫩无？
1: 无，足甜的。
0: 你阿老公足甜的，
1: 足甜的
0: 呀！你是无得弯腰吗？
1: 我无得弯腰。
0: 真啊假啊？啊！你捡物件唔着爱哭嘞，爬起来，哭嘞，爬起来，
1: 哭嘞，爬起来，
0: 哭嘞，
1: 哭嘞，嘿，出出来，
0: 嘿，对，对哦，你真正爱哭嘞，这样子。
1: 我爱，我爱哭。
0: 你无得安尼弯腰哦，安尼你 M 字腿无得吼。
1: N 字腿也要呢，
0: 哦 ，N 字腿也
1: 要。但是我有的爸爸妈妈筋真嫩的我，
0: 你看你看，你到底在在在学康的哦？我讲你 N 字腿，你讲会晓
1: 嘿？我懂，我懂。等下，因为妈妈足厉害，伊我都脚头舞动，免屈啊，都我都碰着伊的，
0: 碰着。
1: 嘿啊，
0: 就是你有安尼弯弯落。
1: 安尼我啊碰着安尼。
0: 对啊，有碰着只有脚呢。
1: 我搞我小腿尔呢。啊。真的啊。
0: 啊！你有试着要改这筋哦，改用较试着改
1: 筋，啥爆扣啊？
0: 爆扣！我嘛不知道是讲筋管那变哪里爆开吼。你有试着要改个筋去改伊？
1: 你改给我伤？
0: 较嫩无？较嫩 Q 无？足
1: 痛
0: 的，足痛的，头拢痛痛啦。
1: 对，真的。哎，第一开拢较痛。
0: 系啦。
1: 对。
0: 你都开始，就是要慢慢的啦，慢慢的啦。其实吼，筋好像
1: 好像啊，慢慢叫，越来越伤，越来越伤。
0: 哎，对对对，
1: 真的哦。
0: 因为你若无安尼，逐工叫你可能吼，即马是小腿，连工就变大腿。真的啦，筋是会愈来愈硬
1: 啊。我相信，我相信。
0: 所以，我感觉讲每天可能晚上睡前可以来一个吼，做一挂伸展
1: 操，
0: 对，伸展。
1: 哎，伸展操。
0: 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哎，你说伸展一下自己的身子安尼。
1: 哎，晚上要睡。欸、爸爸妈妈，
0: 啊、
1: 那我那安排一个，当晚上要睡前吼，恁伸展一下，恁敢有人要跟我伸展？
0: 唔知呢。
1: 爸爸妈妈，我想要听一下意见呢，恁还使？
0: 心仪带动哦。
1: 咱两个一起带动
0: 啊！哦，咱
1: 两个一起带动。
0: 心仪会安排这种的当晚
1: 吼，做一个当晚啊，暗时要困之前啊，做一个伸展操安尼，好不？刚好，你那好卡拍一下破坏，好不？我们再来安排
0: 啊，
1: 无好就
0: 无好，无要跳就
1: 无要跳就无啊，就嘿，阮就莫想啊。

0: 不然我们也不用讲，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做做我们睡不起，对吧？
1: 没啦，睡
0: 没啊，
1: 其实做做会比较好睡，
0: 比较好睡，嗯，
1: 你紧紧落去放，哎呦，有哦呢，
0: 有啦，有啊，有，
1: 紧落去放，我两个比较好睡，
0: 这是要看到最后哦，还是因为头前啊，最后，
1: 看看要看到最后啦，
0: 看到最后，
1: 对啊，
0: 这都要看到最后哦，
1: 要看到最后，
0: 哎，我们背到
1: 背温到，全部拢在聊聊我，
0: 背温到后边去啊。好了好了，水水
1: 落一半以上，烂掉掉，烂掉掉，无人要陪我们较济啊！你敢讲？
0: 我就是要让你好困，所以做一下伸展操。
1: 对哦，
0: 伸展操吼做做，恁较好困安尼啦。
1: 大家拢较好困，
0: 因为有的人困袂起啊。
1: 恁久久的
0: 吼，无波啊。
1: 恁久久的无诶，较好困无打紧，恁隔两天隔两天起来较有精神
0: 哦。因为有的人困困的会安那会闪着。
1: 真的啊，
0: 有的人睡睡又闪到，安尼真的闹枕闹枕，
1: 哎，就是你的颈椎炎，
0: 颈椎受
1: 炎，真的，真正的，无甲恁骗。
0: 啊，你若有咧适时咧放松吼，其实你看什么动作，你啊睡什么动作，其实拢嘛袂闹到，对不？
1: 哎呀，对啊，哎呀，你脑软有啦，超过十个啦，超过十个啦。
0: 哦，有遐。
1: 好，安尼咱再来，
0: 好啦，先来用一下带动。
1: 再来讨论，就简单的就好啊，几分钟的诶暖身操就好
0: 啊，嘿啦，简单的啦，
1: 舒眠操。
0: 苏萍姐哦，
1: 苏萍姐，我冇看呢，
0: 头一届哦，
1: 较常来哦，哈，
0: 谢谢哦，
1: 对，谢谢啊，哈，嗯，好，啊来，哎，心怡哈，心怡要甲爸爸妈妈分享，我即几天啊伫网络看到一挂小文章，短篇的故事，哦，伊来对诉说是啥物你样子，伊在诉说讲我们心境的重要性，心境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小故事是安尼讲，
0: 对，
1: 伊讲吼。一个卖瓷碗的老人，就是卖灰矮碗，
0: 啊，
1: 挑着扁担伫路的，吼，啊，行行行，卖瓷碗的老人，行行行，熊熊间，一个瓷碗，伊的瓷碗怎落在涂骹，
0: 轻轻轻轻轻，
1: 滑起呀，滑起呀，啊，但是老人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
0: 哎呦，没差别哦，
1: 对，啊，老人看到就感觉足奇怪，就问讲，哎，啊，老大人，啊，你的碗啥破去啊？你哪会含看，你都不爱看者？啊，老人就该回答讲，我搁安那翻头看，搁安那歪头看，我嘛是脆的呀。
0: 哎，有力啊！
1: 伊嘛袂变好啊。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意思就是讲吼，失去的物件，你都要学晓去接受，
0: 因为
1: 你搁安那甲看，伊嘛是破去啊，伊无可能搁回来啊。
0: 不执着。
1: 对，
0: 因为就放下，就放下就好了。
1: 你就把它学着放下，
0: 因为
1: 这些代志并未因为讲你的悲伤，哎，搁翻过头回来，
0: 哎，
1: 再回来，结果嘛是未因为安尼改变，嗯，所以就是学会放下。
0: 放下。
1: 哦，啊，搁有第二个故事就是讲吼，一只鹦鹉拄到一只乌鸦，哦，啊，关伫。因为鹦鹉是较名贵嘛，所以是去用关伫笼子内底嘛，啊，伊的生活就是做安逸的嘛，做安稳的，
0: 逐
1: 工拢有诶啊，
0: 无忧无虑，
1: 有饲料通食，有水通啉嘛，嘿啊，哦啊，那但是伫野外乌鸦，伊就是做自由的，
0: 哦，
1: 啊，鹦鹉伊就心神讲乌鸦的自由，嗯，啊，但是乌鸦就是心神鹦鹉的安逸，伊毋免逐工拢安尼。疲于奔命，就爱去找
0: 虫啦，
1: 嘿啊，就爱去找食的啦吼，嘿，啊，还佫烦恼讲的，去有老鹰捕食啦，有佫有天敌嘛，对不？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因两只鸟，因就参详，想要互相交换。哦。嘿，尾啊，乌鸦伊就得到安逸，但是伊无法度得到迄个主人的欢心。
0: 哦。
1: 因为
0: 感觉迄个
1: 不。只乌噜噜。
0: 伊啊无结掉，
1: 乌噜噜，嘿啊，乌噜噜啊，那个鹦鹉
0: 不讨喜，
1: 嘿啊，七彩缤纷的颜色
0: 啊，
1: 所以主人
0: 诶，
1: 大家逗着鹦鹉诶，足欢喜。
0: 会讲话，
1: 嘿，佮会讲话啊，但是因两个互换了。
0: 乌鸦就啊啊
1: 啊，规工
0: 啊啊叫，
1: 你知影讲着，你讲着乌鸦，你捌去过日本无？
0: 我知，我唔捌去过。
1: 迄日本
0: 因的吉祥物啊，
1: 对，
0: 对啊，吉祥物。
1: 四界的乌鸦，透早四点外，不是鸡啼，是乌鸦啼。
0: 啊，乌鸦啼。
1: 哎，一讲一尴尬，就是拢哦，因的乌鸦足大只哦，
0: 起个肥肥啊啦。
1: 哎，大只拢足大只，
0: 就安逸的啦。
1: 坐的对啊，吼。然后他讲啊，就讲啊，讲哦啊，乌鸦尾啊是得到安逸，但是伊无都得到因主人的欢心，所以伊就郁郁寡欢，啊，就去啊，就死掉了啊。鹦鹉得到自由。但是因为伊长期拢去用关伫笼啊，逐工拢有食物，
0: 伊拢免去找找，
1: 伊无法度独立，伊即嘛有自由了，伊无法度独立啊。
0: 伊袂晓去 生存，要安那要安去找食的。
1: 啊，最后夭死啊，所以感悟就是啥物？
0: 真正。

0: 为这个故事就是得到讲，咱不要盲目的去欣赏别人的幸福，也许迄无并无适合你，
1: 对
0: 不？吼，啊，那食老，咱慢慢去甲人比。哦，咱就是过好咱家己的日子，
1: 啊，
0: 享受咱家己的生活，这才是上正班的，
1: 是，
0: 系啊，
1: 对对。
0: 啊，佮有第三个就是讲，老师啊，有一个老师，伊就问讲，伊问一个问题，吼，问学生一个问题，讲，有一个人要喝一锅水，但是伊是用喝火，吼，用喝火，喝到一半发现讲茶火无够啊。
1: 茶会不够，
0: 对，茶会不够啊！啊，伊袂安那，伊问学生呐、
1: 啊，去泼茶、啊。
0: 哦，有的学生就讲，紧啊，紧过去吹啊，吹讲嘛有茶，紧去泼啊。
1: 对啊。
0: 看是要去借，还是要去买，还是去外口捡啊？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老师就甲伊讲，你是安那袂甲水果内底水倒掉一挂？
1: 倒一挂掉。
0: 倒一挂掉，因为伊是兄会兄到一半。伊发现茶火无够，并不是讲已经无火啊、喔，是你也要搁加迄个茶香甲滚，诶，茶火会无够。
1: 哦，
0: 对，啊，老师就来讲，你先啊，袂甲茶果内底水倒一挂掉。
1: 哦，
0: 啊，所以同学在瞬间大悟讲、因为有时候安尼啦，世事吼，世事就是无法度万般皆人皆顺人意
1: 嘛，无法度顺利宇宙。
0: 对啊，有舍才会有得啊，
1: 哦、对
0: 啊。人如果说年纪 越来越增长的话，
1: 吼，
0: 精力其实也是有限呐、啊，有限呐 啊，所以咱的不如讲，就是有点倒掉一些水，吼、只专注于咱家专注于咧咱家己家的人甲代志就好啊、把那些不必要的多的都把它抛诸脑后，
1: 嘿、哦，拢别爱人安尼，就顺着你的意走啦，
0: 就是
1: 可以去筛选啦、适时的筛选，
0: 倒掉一些，倒掉一些
1: 不好的，还是你不喜欢的，
0: 凡尘俗世，
1: 阿弥陀佛，返土归真，
0: 哦，阿哥仔是啥物？搁一个小故事是安尼哦，伊真趣味哦。伊讲猫啊，猫啊甲猪是好朋友。有一天，猫啊跋落一个大坑内底，一个落窝内底，
1: 大中大坑呀。
0: 不是，那是山顶。
1: 一个坑洞啦。
0: 一个落落一个大坑内底，大坑洞内底。然后猪呢，猪就起来一捆绳啊。啊猫就叫猪甲绳啊弹落来。然后猪就甲规群的绳子甲弹落，
1: 啊，
0: 哦，
1: 啊伊无救啊，
0: 哎，啊猫就做不出
1: 来，
0: 猫就做不出来，啊你啊弹落，你想要救我起你啦，
1: 哎呀，
0: 啊猪就讲，啊无要哪做，
1: 哎，
0: 哦，啊猫就讲，你应该甲绳子另外一头救的啊，
1: 哎呀，
0: 然后猪听了就立刻甲跳落过来内底，甲迄个绳子另外一头，
1: 哎对啊，确实啦。
0: 对啊，
1: 因为即摆锁啊两头拢是内尾啊，
0: 啊
1: 你得搞揪一头，安尼我得啊跳落啊，甲你揪另外一边
0: 啊，所以弟得跳落。
1: 两个真正是好朋友呢。
0: 啊弟得甲伊讲，哦安尼好啊，我只好揪的啊，啊然后猫猫就哭啊，但是伊哭到足幸福的，因为啥呐？因为其实有个人唔是足巧的，啊但是伊有特地利用一世人去珍惜，这弟就是是真的是好朋友，
1: 猪队友啦。
0: 猪队友，对啦，麦当安尼讲啦，就是真的是好朋友啦，伊就是完全无心机的嘛，无想遐济啦，
1: 对
0: 啊，哎呀，啊无你也
1: 靠。M 哥安尼嘛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啦，这个是真正共患难的朋友。
0: 对，
1: 袂讲哦，因为你已经落去啊，危险嘛，我帮你。
0: 我做我做。
1: 对，所以讲这种的朋友嘛是 OK 啦。
0: 对啦，对啦。你甲伊做伙，你就是爱豆豆去甲。豆豆去甲教，
1: 豆豆
0: 去甲遐啊，对。啊，搁另外一个是啥物？搁另外一个小故事是讲，有一个老和尚甲小和尚吼，伊讲吼，老和尚老的问细汉的，伊讲吼，如果讲你若进前一步是死，退后一步是亡，你会安怎做？
1: 啊，就徛中啊。
0: 拢
1: 卖叮当，
0: 拢卖叮当，
1: 啊，就拢要挖嘞呀！
0: 拢卖叮当，小和尚伊完全无考虑，伊就讲，我爱往旁旁，我爱像魔的安尼，我惊边啊，我卖进前嘛卖退啊，我惊边啊，
1: 边啊，
0: 哦，啊，这小故事伊是甲咱讲啥？意思讲天无绝人之路啦，
1: 吼，
0: 人生的路上吼，你有可能 做有着讲进退两难。
1: 对啊，唔知要怎选择啊。
0: 啊，你着换一个角度想就好啊。你会发现讲啊，路的边啊嘛是路啊。
1: 对啊，就这其实是很多方法的。
0: 你不要遇到事情你就整个宕机，你知道吗？
1: 或者是逃避。
0: 对
1: 对，
0: 其实你
1: 要想办法。嘿，
0: 真的天无绝人之路啦。
1: 对对对。
0: 吼，啊，搁另外一个小故事是啥？第一天呢，有一只小白兔，小白兔去钓鱼啊，伊第一天钓呢一无所获，无钓到半尾。第二天伊搁去钓鱼啊，嘛是同款一无所获。第三天，伊打行去河边的时阵，一条大鱼啊，就向跳出水面。哦，伊家讲，你迄只鱼啊，对河，对迄个小白兔讲话啊，伊对小白兔讲话啊。伊只大鱼跳出来就讲：“你若是搁加用红萝卜甲我当作鱼仔的迄诶饲料，我就甲你惊死！你给的，你给伊的，这就是要甲咱讲，你给伊的，往往只是你家己想要给伊的。你钓鱼啊，你用红萝卜，
1: 伊哪有可能要食？
0: 伊哪有可能要甲伊食？
1: 当然要食伊的迄糖嘛。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这就是在甲咱讲，你给伊的，往往只是你家己想要给伊的。
1: 对。”
0: 无一定是对方想要爱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活在咱家己的世界内底付出吼，并不是讲并无值钱呐。那食老啊，甲食老啊，甲查后生查囝嘿相处的时候，更爱明更加爱明白这个道理。有当时啊讲，你也感觉讲像我，我会觉得说我对博友，我给他什么东西对他是好的，可是不见得那是他想要的。
1: 对。对
0: 对 对, 對，
1: 有时候都是母亲，当然了，母亲的角度都是为好，
0: 好
1: 囡仔好诶，
0: 对，
1: 但是囡仔不一定会当接受你的这种诶好啊，
0: 对，
1: 他有自己的想法啊，他有自己的出路啊，而且说不定会比你的那个爱还更大，
0: 对对
1: 对, 對，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
0: 起码少年
1: 适合什么，
0: 少年人对啦，
1: 对啦，
0: 行为不一定是甲咱有法度。他想的其实比我们还要多、
1: 哦，还要远，
0: 还要远，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善食人，伊问佛，伊问佛讲，佛啊，佛祖啊，我是安那这尼啊善？啊，佛祖甲伊讲，因为你无学会晓，就是给予别人
1: 奉献，
0: 对，给予别人
1: 布施，
0: 对，布施。啊，然后善食人就甲伊讲。佛祖啊，啊，我都啥物拢无啊，我善甲都拢含饭无通食，我是要安怎给予别人，我想要安怎布施给人。佛祖就甲伊讲，就准讲你拢一无所有，你嘛会使给别人七项物件啊，
1: 都七项，都一项无啊，要搁摕七项出来，是啥物物件啊？
0: 都七项，就是盐。来，咱直接讲白话好啊，盐盐师施舍的施啦，盐呐，盐颜色的盐吼，冰的艺术，盐师就是讲，咱会使用微笑待人，
1: 这笑容，
0: 看到人的时阵就是笑，对，带给别人一个看到就是啊微笑这样子，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盐师，语言的盐，
1: 恭维，
0: 恭维，你会使讲赞美，还是讲感恩的话，对别人讲，
1: 对，
0: 还有心师。心思就是讲，那会使敞开心胸，待人和善。
1: 你的善良的心提出来。
0: 对对对，啊，个眼思，眼思就是讲，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不要有那种带有眼色的，就是带有颜色的，
1: 或者是不看不起别人的那个眼光。
0: 对对对对，啊，个身思，身体的身，身思就是讲。用行动去帮助别人，你虽然没有物质上的东西嘛，但是你看过马路
1: 有力出力
0: 呀，啊，对，过马路啊，还是阿伯无啥刹车啊，扫袂叮当去倒沙啊，是啥物之类
1: 哈。
0: 啊，搁有坐姿，坐姿就是座位坐，就是主动让座，像类似，无一定是不爱坐嘛。你也看到年纪比较大，
1: 需要的人
0: 不需要，不舒服的人，你都在主动让座。
1: 对对对。
0: 啊，搁有房师，房师，房子的房，但是
1: 就是讲伊需要人困，需要困的时阵
0: 来阮家。我处房好哩，唔是，
1: 唔是啊，唔是啊，
0: 是爱有容忍，容忍的是爱容忍度啦，容忍的胸怀，
1: 包容的。
0: 丢丢丢丢，嘿，啊，搁有啥？就是不要有太多没有意义的计较啦，就是多给予别人，你有法度收获讲意想不到的财富跟快乐，所以就是安尼。
1: 其实这七样东西都不需要钱呢， 對、啊、不需要花你一毛钱，
0: 不用钱啊，
1: 这是不用成本的。啊嗯、所以讲吼，你看就这个慈悲的这个佛祖，伊就是有给你这个七样。其实人每个人都有七样啊，
0: 对，
1: 最基本的这七样，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0: 嗯，
1: 就是不知道要说啊，

0: 去运用这个七样东西来回馈，还是讲吼对待每身边每个人。嗯，
1: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都不用，这个都不用花钱的，
0: 不用花钱，
1: 每天都可以做到的、哦。
0: 对，做得到的。
1: 对对对，以上就是心意，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甲爸爸妈妈分享的小小故事啊。
0: 是的，
1: 安尼咱今日要来进行咱的
0: 记忆力
1: 大挑战哦，
0: 来哦，
1: 滴滴。滴滴，来来来来来，大家来动动脑，动动脑啊！
0: 动动脑，
1: 动，跟着老师动
0: 动，动动
1: 跟着老师动
0: 动，动动
1: 来，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空三空
1: 三我今日本正是，本正就是提早落来要跟老师讲，嘿
0: 嘿。哦，迄、那个
1: 是顶盖，到尾嘿，到尾嘛是，也是、啊、也是不行。
0: 哦，不行哦，不能操作。
1: 没办法，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嘿啦。
0: 哦，这个软体不要懂啊，你。
1: 嘿，软体爱个更新，爱个更新。啊，我小朋友期中考已经结束啊，应该下个礼拜应该得赛。哦。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哦，吼，就是咱今麦看到什么，嗯，啊，你得甲记哦。你有看到房子什么什么 man 方向 man， 你得甲他讲，你有看到什么，啊，我得喊出来，喊出来。
0: 哦，甲顶个赶快。
1: 嘿，甲顶个赶快哦。
0: 好哦。
1: 来，得保鲜盒啊。
0: 好，来。
1: 来。
0: 啊，恁恁也使好卡
1: 啊？系啊，
0: 你们可以打。
1: 爸爸妈妈什么胜？
0: 等一下，等一下就换你们玩哦。我先来出，我是班长，我先来胜。好来，老师来，
1: 老师请聊。哦，哎呦，
0: 好，牙刷、钥匙、大象、瓦斯炉、天鹅。蝴蝶，
1: 哦，老师这音效紧张，
0: 有信箱吗？没有吗？没有。哎呦，真的很难呢。
1: 来，要不要求救？
0: 求救！
1: 求救！来，来求救！
0: 求救！哈！
1: 秀珠妈妈，哎呦，秀珠妈妈来了，人贤帅哥。
2: 啊，我嘛无看到诶。
1: 你把我看到？好，好，来，我即马看卖有人无看到，来，来，张老师。
0: 张老师。
3: 你好，我来救你啦。
0: 好，来救我。
3: 铅笔。
0: 铅笔。
3: 水龙头。
0: 水龙头铅笔。哇！哦，赞哦。
1: 老师。
0: 来完整的，
1: 不要走，老师不要，
0: 等一下，
1: 老师
0: 等一下，
1: 不要乱跑，
0: 不要乱跑，
3: 不要乱跑，
0: 记一个完整的啦，
1: 记一个完整的来，
0: 好不好？来，
1: 来，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0: 来丢给你哦，丢给你哦，
1: 来，嘿，接住，
0: 接，来，丢，
1: 好，
0: 丢给你了，
3: 哎呦，我紧张。哎呦，我紧张呢。
0: 好，来，可以作答了。
3: 可以的哦。哎呦，我还足紧张的呢。啊啊啊！牙刷。
0: 牙刷。
3: 啊，第二个吹风机。
1: 牙刷、吹风机。
0: 吹风机。
3: 然后上台啦，哈。上台我好常打，好火车。
0: 火车。
3: 还有一个远远的啊，太阳。
0: 太阳。
3: 还有好像有四方底下摆第一个瓦斯炉，
0: 瓦斯炉。
3: 第二个啊，水色的，我是认那个是水杯，
0: 水杯。
3: 还有一个，
1: 哎，它是颜色，
3: 红红的屋顶
0: 啊，屋顶房子。
3: 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个盆栽啊，对，这对不对？
0: 盆栽。
1: 哦，好厉害哦。老师，你是不是图像？你用颜色下去记，对不对？
3: 我用颜色下去记的。
1: 哦，你好强哦！
0: 颜色就记颜色，你也花多少？你记颜色？
1: 他就是
3: 用颜色记，就是代表什么什么这样。
1: 对啊，
3: 因为我以前有读过基本设计，我颜色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1: 哦，了解。
0: 哦，他喜欢那样用颜色下去把这个记忆加深。
1: 对，因为他刚刚
3: 我那是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读设计科的时候有这样子。哦，
1: 因为他刚刚有讲说，蓝蓝的蓝蓝的水杯，
3: 是蓝色代表什么？还有那个
1: 红红的屋顶，
0: 屋顶。
1: 对，
3: 哎呀，屋顶我想到。
0: 哦，你厉害呢，老师厉害呢。
3: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很厉害呢。
1: 谢谢你，第一名。
0: 赞，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来来来，还有谁想要玩？
0: 来哟、
1: 哦，来哟、哦，继续挑战哦，
0: 继续
1: 哦，挑战哦，无赶快的哦，无赶快的哦，
0: 过来哦，
1: 来来人选，来人选嘞，人选弟弟嘞，
0: 有无？
1: 有无？
0: 无过是我、哦。
1: 哎、欸，陶朱家够
0: 有
1: 像
0: 啊，有有啦
1: 正妈妈啦，
0: 哎、欸，正妈妈啦，丽花妈妈啦，
1: 秀珠妈妈，进来啦，
0: 秀珠妈妈啦，有无？
1: 来来来。
0: 玉兰姐，
1: 玉兰姐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4: 好，
1: 好来，哦、老师
0: 请聊，
4: 丢给
0: 你哦。好，哦，好呢，这么快哦？
1: 哦，他应该是刚看到。
0: 哦，好来，请作答。
1: 喂，有秒差。嗯
4: 房子，
0: 房子，
4: 火车，
0: 火车，
4: 还有太阳，
0: 太阳，
4: 太阳，菜瓜布，
0: 菜瓜布，
1: 菜瓜布，
4: 肥皂，
0: 肥皂，
4: 瓦斯炉，
0: 瓦斯炉，
4: 钥匙，
0: 钥匙，
1: 哇，
4: 还有还有什么？
0: 这个我知道。
4: 鸡蛋，
0: 哎呦，鸡蛋，嗯，哦，
1: 哎、欸，好厉害哦，哎、哦欸，我觉得大家都有在看
0: 呢、欸，很厉害呢，
1: 大家都有在看呢、欸，
0: 记忆力很好呢，
1: 哇，谢谢玉兰姐，
0: 赞，
1: 感谢你哈，
0: 哦，赞赞赞赞，
1: 哦，来，我那人贤，人贤，
0: 来，
1: 人贤弟弟来，
0: 哎，别丢给你哦，
2: 好，
0: 丢。
2: 铅笔、茶壶
0: 还没啦。
1: 哎，老师先不要，等他念完再那个。
2: 水龙头，
1: 因为他现在就看到他会念。
0: 对。
2: 铅笔、茶壶。
0: 铅笔、茶壶。
2: 大象。
0: 大象。
2: 热水壶。
0: 热水壶。
2: 房子有吗？
0: 房子。
1: 来，老师，可以开始了。
0: 有、欸，房子没有。可以翻牌了，老师。
1: 老师他刚刚讲的。
0: 欸
2: 只有这样而已，
1: 你是笑到这么欢喜？
2: 只有这样而已。
1: 铅笔、茶壶，搁啥物？
0: 铅笔、茶壶。
2: 热水壶。
0: 热水壶。过不？
2: 热水壶。大象。
0: 大象。还有吗？
1: 有人在补充说明的，可以跟你去。
0: 我可以。
2: 嗯。
0: 我感觉也没那么完整。
1: 我只要八号而已。
2: 八号。
0: 有吗？
2: 没
1: 叫其他人跟你求。
0: 好。丽华妈妈好。
1: 丽华妈妈。
0: 来，丽华妈妈来跟你求一下。
1: 弟弟好，谢谢
0: 哦。好。来。
1: 来，丽华妈妈。
0: 丽华妈妈。
5: 哎。
0: 哎，你好。
5: 哎，我上次吹风机。
0: 吹风机。
1: 吹风机。
5: 来时钟。
0: 时钟，
5: 哎，过来，哎、欸，还有时钟，
0: 哎、欸，丢，
5: 哎、欸，
0: 不几行，两行，
5: 啊，够两行，
0: 哎、欸，
5: 水龙头，
1: 水龙头，
5: 啊，手表，
0: 手表，
1: 答对了，
0: 赞啊，
1: 妈妈好棒哦，
0: 解救成功，
1: 哦，谢谢妈妈
0: 哈，嗯，哦、谢谢啊、哦，
1: 拜拜，好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咯，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0: 来三重的淑贞姐哈，收点播的这个家族人的顺境曲，
1: 台东的国庆歌方仙姐，虫海演歌，听歌。
0: 听歌

谢谢美琼妈妈、丽花妈妈、张老师、文聪爸爸、宝灿妈妈、国庆大哥、方仙姐、爱学美琼妈妈、罗萨妈妈、素美妈妈，好，谢谢人生大哥、玉宝妈妈、慧珍姐、永恩哥，好，谢谢秀维姐、秋爱妈妈、碧玉姐、圆圆姐、永恩大哥、盛俊大哥。

0: 是林依五好朋友姚慧姐哈，谢谢丽妈妈，感谢大家。
1: 来，再来，再来一首《沧海恩歌》。来，咱台东的国庆歌，方天杰所作点播。心仪第一届在电视台上面唱哦，这首歌还真的不错听，爸爸妈妈若有介意听的，可以多多点唱哦。

妈秀凤姐、美琼妈妈、爱学妹妹、丽雪妈妈、美珍姐、永恩哥、零一五的好朋友。

0: 陈大哥，舅舅妈妈，谢谢大姐。
1: 谢谢
2: 来哦，来到咱重要时间段喽。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你若是讲有点想要这样子窈窕美丽哈，啊，食好油白白烹油啦，因为咱体内拢有足侪足侪多余的废油，你必须要给它排掉哈，啊，然后咱体内迄个肠啊肠都在诶畅通啊，在健康，对，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非常营养的东西，对，你若平常时啊讲。可能天气太热，吃比较不下，这个营养素里面的营养成分很够，咱不管是下早还是说下午茶还是宵夜，都非常适合，你可以把拿牛奶拿鲜奶，拿咖啡也好喝，我们来看龙哥怎么说，我们在山脚为大家服务，
1: 谢谢。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6: 很香哦，
4: 很香，很好喝哦。
6: 对
4: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6: 对啊，
4: 够美丁，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6: 早餐、宵夜都很好，
4: 很好哦，谢谢是吧？
1: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乌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功课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2-3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啊，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健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个，甲食外口市面上个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即内底有足侪即个天然的脂溶性个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个话吼，伊会结几丸。你看安尼有成咱咧食个米啊糊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泡2包嘛无要紧哦，吼泡2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就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我咧泡吼。我袂爱泡伤补，哦，啊，若要泡较厚的人，有的人吼，即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就袂结几丸啦，有无？你看安尼打拉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即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哈，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的好，
7: 拄好
1: 吼，啊，佫也袂伤烧吼，
7: 好泡，
1: 啊，足好泡吼，
7: 好喝
1: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的时阵哦，还袂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7: 这大家啉，大家哈。
1: 最好啊，那袂掉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吼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天一杯乌豆啊， 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诶，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的即个在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即中医顶个回血哦，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早，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过来，乌豆啊，对大豆异黄酮比黄豆更加管，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这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的才是大啦，吼。这带皮，咱这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这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这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伊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咧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还没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顶贵啊！咱内底个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顾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好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顾着，精气神啊，甲你顾着。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足高嘞。啊，那粉工呢，就是会当保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家己的这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到，但是咱一天还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個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UGA 黄豆啊，拢是 UGA。啊，還有咱的粉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還有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佮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哦，所以你若是较侪岁时大，喙齿较无好的，食素食的，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的晡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的人，影响睡眠足好的，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足好的，哈。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嘉颖，你规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就直接卡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就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8: 来，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9: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8: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9: 是。
8: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9: 感谢，谢谢大家的听收。
8: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9: 特别优惠，
8: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坦率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9: 是，
8: 咱定价原价就是
9: 600块，
8: 600块嘛，吼，这其实吼平均册一包40块，
10: 40块，
8: 吼，对着即卖目前吼，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10: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8: 正常。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吼，唔尔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10: 是
8: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10: 对，
8: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粉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K 啊，
10: 是
8: 一盒600，5K 啊，就是3000块嘛。
10: 啊，没错。
8: 哦，小刚是按算讲哦，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10: 诶，
8: 8折啦。
10: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8: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10: 当然该。带着满满的诚意的哈啊，八折起2400哦，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8: 拆对半，
10: 哎，5盒打5折，
8: 5折
10: 1500块的，
8: 1500块，
10: 是，
8: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K 啊，
10: 啊六对，
8: 1500块，
10: 没错，
8: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只卖剁对半，剩20块呢，
10: 1杯20块，
8: 20块的，
10: 满满的营养，我倒啊啊，
8: 真正
10: 对，
8: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雄心是大，电话。0800-0099，
10: 是
8: 哦，咱这个小组的5K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10: 没错，
8: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转车嘛要来补钙，
10: 哦，对，转骨，
8: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10: 啊，没错，
8: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10: 对，
8: 敢有大做诶？
10: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诶啦，小朋友咧登骨咧啦，吼、嗯，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做来，直接吼，10盒，
8: 嘿，10K啊，
10: 10盒，优待3000块，
8: 10K啊，3000块，
10: 是，
8: 10盒3000块，
10: 没错。
8: 哎、欸，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做5K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10: 哦。
8: 安尼好啦，啊、我讲吼，咱即卖伫咧山顶的爸爸妈妈，
10: 是
8: 30位就好，好不好？30位就好，
10: 优待30个，
8: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的，前30位吼，咱这个大组10K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K啊再搭转去，0800-0099，即卖山顶吼，只要电话有卡，
10: 十盒剩下2500，
8: 十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就给恁再搭转去，在座即卖山顶的拢有准绳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10: 是
8: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道你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呐、啊，
10: 多益和
8: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

0: 一克啊，安尼刚好。
1: 你的意思是大河？
0: 大河不关大小河，小河嘛多一河，大河嘛多一河。安尼你感觉安怎？
1: 小组是五合一千五嘛？
0: 原本五克啊千五，
1: 多一合先生变六合一千五。
0: 六合一千五好不好？
1: 大组本来是十合两千五，多一合
0: 十一合。2500块啊！
1: 十一盒2500，
0: 十一盒两千五。
1: 小康，你猜
0: 一包刷定的，
1: 一包存偌济
0: 呢？你今麦刷定的，一包存15块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号通。
1: 30个好朋友啦吼。
0: 30个尔。
1: 刷定接较省。
0: 刷定的，全部卡起来刷定领哈。是。这拢假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1: 谢谢大家。
0: 天赐大哥。
2: 老六。嘿，
0: 别搞你们吼。
1: 是
0: 啉完有够顺，有够香，
1: 对，
0: 咱这个老的
1: 啊，保证好啉，
0: 保证
1: 好落喉，哈、
0: 啊，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给咱倒鸡翅，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1: 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大嫂，谢周的大灵魂，
3: 好，谢周，
0: 谢周来，谢谢，谢谢，谢周，人口数少的谢周，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嫂，
1: 对，
0: 来美华妈妈，大嫂，谢周，
1: 妈妈你好，
3: 我大嫂，
0: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大嫂一周来，
1: 谢谢，谢谢，
0: 贵族妈妈，大嫂，谢周，哎。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吼、哦，买一组放伫厝的吼，不管大人囡仔吼，也是讲长辈是大，拢做好做好用的，做适合的就对啊。你要做早顿、下午茶都是可以的哦。吼，来，素贞姐你好，我是心怡。
5: 我买大组的。
4: 还有你买大组的太极双宝吼。好，你稍等下哦吼，感谢你支持嘿，谢谢。来，这是新朋友吗？哦，新朋友联络啊，这个卡哈。来，咱已经爸爸妈妈已经问讲，这内底到底是添加什么好料的吼？首先就是啥？首先主角就是咱严选的非基因改造的黑豆甲黄豆，伊在黑豆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呢也当有助于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啊，黄豆啊，这黄豆就是有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啊，甲人体也必须的嘿营养素啊、氨基酸拢会使结合哦吼。来，咱的丽花，丽花妈妈，你好。
6: 哎，你好。
4: 妈妈，你买爱迄落卡几双宝吼？
6: 哎，对。
4: 好，啊，你稍等下吼，德宝给你下嘿，谢谢。来，玉英姐，你好。哎，玉英姐，你好，我是心怡。
7: 心怡，你好。
4: 你好，你买爱太极双宝吼？
7: 哎，我买一个四组的。
4: 好，一组四组无问题哦吼。感谢玉英姐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嘿，谢谢。来，咱的美花姐，哎呦，美花姐电话哦吼，这个卡嘿。咱黄豆内底有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啊，吼，伊甲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是会当结合的。你也食这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降低咱的坏的胆固醇。来，圆圆姐，你好。
8: 喂，你好。
4: 哎、欸，圆圆姐，
8: 那个麻烦你一下，小宝一下，我
4: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也当提升咱的好的胆固醇。啊，上厉害的就是啥？上厉害的就是咱内底啊，佮有添加咱的大豆异黄酮哦，也当预防讲咱的癌细胞哦，预防咱的细胞，咱的细胞氧化啊，抗老化啊，佮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哦吼。佮刷来即内底佮有添加啥？添加咱的粉功生。粉功生是足贵的，你家己外口要买粉功生足贵，伊即马甲你添加伫你下早早时啊，一直食的早顿，还是讲下午茶甲宵夜内底。你看这是我年奢华，我年奢华的营养品。来，美华姐，你好，我是心怡。
9: 你想？
4: 我是心怡。
9: 心怡
4: 哦。嘿，你好。嘿，就是我。嘿，即马电视台广告就是我。你买爱太极双宝吓？
9: 啊？
4: 是吗？
9: 什么嘿？
4: 你买爱太极双宝营养素吗？
9: 对啊，
4: 哦好，啊你稍等，你德宝给你写单，你电话卖挂哈。
9: 好，
4: 谢谢你。来，咱的庄太太你好。
10: 对，我是一组小的。
4: 好，没问题哦哈。啊，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0: 好。
4: 伊这内底够有啥物？上厉害的是大豆异黄酮嘛。那大豆异黄酮也当讲抗老化啊，预防咱的细胞氧化，一个也是让你喝出好的气色，吼啊，人嘛赶快吼显得比较年轻哦吼。内底粉功三跟纳米钙。 大家都知道说咱年纪如果越来越增长的话，钙质也流失，也流失也很快的，尤其是上四十岁以上，心仪这个年纪又起来，我就已经是了，钙质的流失是很快的。这里面特别选用说纳米钙，纳米级的钙就是说它的分子很小，所以我们吃到的身体里面它很快就把你吸收掉了。所以其实有当时营养品是这样，不是说你吃多少东西，你吃的量是你吃的它的那个有没有分子，有没有够小，你的身体有办法马上把你吸收的，这才是最重点的哦。然后我们每天适量补充啊，可以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然后粉光参里面的人参皂苷跟多糖体也可以帮我们增强体力啊，对抗氧化，哦，你规工拢做有弯曲的就对啊。啊，唔呐，安尼，咱阁有考虑讲，咱大脑的灵活，大脑嘛，大脑其实年纪越来越大，它会慢慢的退化，身体的机能拢是同款。伊内底阁有添加卵磷脂，卵磷脂这就是细胞膜最重要的成分，也当帮助咱提高记忆力，吼，然后反应较袂迟钝，而且这营养素内底有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伊啉了会，互你较有饱足感，你着袂甲嘴塞，想要食这也要食那。你其实你甲食一包落，而且你搁甲套牛奶，搁愈好啉，真的是又香又浓，真的很好喝。你会使试看卖啊吼，爱当帮助讲咱处理咱啊排便袂顺畅啊，爸爸妈妈你若有闭结的问题啊，食这落啊吼，就会帮助你软便哦吼。啊，然后肠胃若是舒服啊，咱身体就轻松啊。上重要的是点就是啥？这个营养素它是完全没有添加蔗糖加化学糖精的，所以你做你自己放心。所以如果是有糖分的爸爸妈妈，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饮用，可以放心喝，它的粉很油的，不管你是要冷冲还是热冲热泡，辣辣的那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喝起来还有浓浓的那个豆香味，因为黑豆跟黄豆其实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哦。巴肚要当作早顿嘛，暗时啊困袂去，想要啉一挂烧的做宵夜，你就甲泡一杯来啉，啉一杯就做有饱足感的，你就袂想要冰箱开开开始枵一大堆物件起来食，吼、哦。啊，然后各位爸爸妈妈会当放心，伊完全无添加啥物起泡剂，也是讲增稠剂，伊是透过高浓缩低温灭菌，吼、哦。然后也会曝晒干燥技术来做的，所以的粉末非常细致哦，吼啊，让你淋了会安安心，搁应用，吼啊，伊嘛输入许可的证明呐，吼，所以这爸爸妈妈你完全拢免放心，啊嘛有开放哦，恁试食吼，啊你会使试看卖来，看吧，看看看。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和贴心哦。啊，要继续把我们的刷卡继续卡哦。心仪啊，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快乐04-2337-9559。来，高雄的世良大哥做点播，男性一生靠三拜。邀请咱全国各地的英雄。

0: 谢谢丽雪妈妈、爱璇、宝灿妈妈，谢谢美琼妈妈、富足妈妈、文聪爸爸，谢谢大家，陈锦妈妈，谢谢。
1: 来耍来。

熊大哥，金春节，难道立慧姐、康盛爸爸、素盆姐、秋莲姐、颜之爸爸、丽娟妈妈、富竹妈妈、月娇妈妈、秀竹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

0: 妈妈、富足妈妈、美华姐、康盛爸爸、美琼妈妈、月娇妈妈、金彩姐、文聪大哥、张老师，谢谢大家哦！本班的郑妈妈、文祥大哥、玉明姐。
1: 来，刷来合唱歌曲《凤山的秋莲姐》，啊，跟咱秀琴姐收点播的烟熏。谢谢康盛爸爸、师长大哥、爱璇、美华妈妈、张老师、文雄大哥、宝爸宝妈、二三四好朋友、景春妈妈、亲自妈妈，好，谢谢奶奶美珍妈妈、宝珍妈妈、方兰姐。

0: 谢圆圆姐、月娇妈妈、芳兰姐、美琼妈妈、康盛爸爸、精彩妈妈、张老师、严姿大哥大嫂，谢谢哦。荣谦大哥、云川爸爸，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来哦，点歌了哦。
2: 是哦。
1: 点歌，
2: 点歌，
1: 点歌的时间到
2: 了。没错。
1: 来
2: 哦。
1: 来哦。
2: 爱听什么歌，尽量把我们点起来。
1: 是的。
2: 嘿，对。
1: 好，来。
2: 来啦。
1: 安尼，天气弟弟耶。
2: 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被点黑的思念成霜。
2: 思念成霜。
1: 思念成霜，明仔给你安排嘿。
2: 好。
3: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
2: 拜拜。好，拜拜。
1: 来，金彩姐，
2: 金彩妈妈，
1: 金彩妈妈啊，
3: 好，
1: 妈妈你好，
2: 你好，
3: 我要跟你做一条马祖的歌，
2: 什么歌？
3: 马祖的歌，
1: 伊的名叫马祖的歌，
3: 哦，
1: 诶，像的歌，像，
2: 像闽南主唱的，是啥物人？
3: 我唔知呢。
2: 马祖的歌，
1: 马祖的歌哦，好，安来学哦吼，好，安来找看妈像唱的嘿，
3: 好
1: 好好，阿妈妈要唱的时阵再甲你讲哦，吼。
3: 好，
1: 谢谢妈妈，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来，月慈姐，晚上好。
2: 月
4: 慈
2: 姐，
4: 哎，心怡，晚安，
2: 晚安。
4: 我想点一首杨妹妹给那个心怡唱。
2: 好，杨妹妹。
1: 月慈姐，你点盖。哦，忘记了哦，打屁股。
2: 睡着了啦。
1: 啊，你明天
2: 前面呢？
1: 你明天有时间吗？
4: 有。
1: 好，那明天前面帮你安排哦。
2: 前面
1: 呢？
4: 好。
2: 还不会看到睡着？
4: 没有听到了。
1: 好，明天要来哦。
2: 嘿。
1: 好，拜拜。
2: 好，谢谢，明天。好，拜。
1: 来，高山的芳兰姐。
2: 芳兰姐，你好。
5: 晚安。
2: 晚安。
5: 爸爸，我想听那个日文。
2: 好，哪一首歌？
5: 浪花
2: 结人生，
1: 浪花结人生吗？
2: 忙为熊爱莲的日本歌吗？
5: 不是不是。
2: 哦，浪花什么什么 key？ 浪花有另外一种叫浪花什么 key 啊？
5: 嘿。
2: 哦，我好像有唱过。
5: 那个舞什么的啊？那个什么的嘿，浪花杯。
2: 浪花杯啦，嘿啦嘿啦，萨卡苏基，哦，对对对，浪花杯啦，浪花杯，
1: 浪花杯
2: ，OK，
1: 好 ，OK，
2: 明仔就会再唱啊啦。
5: 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1: 哈。
2: 好，明天后面哦，好后面哦，好，谢谢。
1: 来哦，今夜哦，无人要点歌哦，今夜哦，拢无人啊嘞。小熊维尼。
2: 小熊维尼。
6: 小熊维尼，
1: 你好。
2: 你好。
6: 那个漂亮一下。
2: 漂亮一下。
1: 谁的歌？
2: 哎呦，
6: 我不知道。
2: 漂亮一下。
1: 漂亮一下啦，我查一下看有没有看。
2: 对啊。
1: 我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呢。
6: 有啊。
2: 爱听看看哦。
1: 叶爱玲哦。有应该有看吧。
2: 好像我们轻快的歌啦。
1: 好，阿念，
2: 我记得是轻快的。
1: 我再来学哦。好 ，OK， 拜拜哦，拜拜。
2: 好。
1: 拜拜，来富足妈妈耶。
2: 嘿，肚子妈妈，
7: 我们两条瓜。

0: 来。
1: 里边的誓言。
0: 哦，里边的誓言。
2: 会晓。
0: 会晓。明仔，明仔。
2: 好。
0: 好，明仔哈。
2: 妈妈好。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
2: 好，我听着妈妈好，
0: 拢
2: 做有精神
3: 嘞。
0: 好，
3: 美琼
2: 妈妈。
0: 美琼妈妈。
3: 诶，心理得把
0: 玩。你好。
3: 我点一条榕树下的
2: 日本瓜。
0: 日本瓜遐。
3: 对。
2: 好。
0: 那叫做北国之春，北国之春。
2: 好。
0: 好。
3: 好，谢谢，谢谢。
0: OK。
2: 明仔吗？
0: 明仔头前。
3: 好。
2: 好。好，妈妈谢谢啊哈。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2: 来，咱的赖正妈妈你好，
0: 嗨，你好，
3: 是你，
2: 你好，
0: 哎，妈妈，
3: 我听讲无人要点啊，我等
2: 你卡起来
0: 哦，系啊，拢无人要点，
2: 妈妈你要听什么？
0: 来，
3: 哎，我点迄个成功一定是咱的，
0: 成功一定是咱的，
3: 要，
2: 要，
3: 哎喂，
0: 这是查某。我刚才捌唱过啦，我捌唱过。
2: 这是女生的歌吗？
3: 松一点，
0: 男的，嘿对啦，对啦。
2: 哦，妈妈，我来听一下。
0: 嘿啦，你应该也要唱啦。
2: 哦，我听看麦啊哈。
3: 应该你会啦。
2: 哦，我听看麦。
0: 好，
2: 好，
0: 好，心里唱哈。
2: 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2: 来，咱的秋莲姐。
0: 秋莲妈妈。
2: 哎，
4: 你
2: 好。
4: 你点相思魂？
0: 相思魂呢？
2: 你讲你
0: 这个陈百潭呐。
2: 甲
0: 甲咧曹雅文呐，
2: 抓
0: 袂准，嘿嘿，对对对，抓袂准，
2: 抓袂准。我哪咩？你讲你真真就稳。
0: 这我也要唱啊。
2: 好，我买下。
0: 好，安尼明仔好不？
2: 明仔无吧？
0: 明仔一首啊。
2: 一首尔嘛。
0: 哎呀，一首合唱啊，苏联新乡啊。
2: 明仔哦
4: 吼。广告好
2: 好
4: 吗？
2: 广告好，好 ，OK， 好。
0: 哎，广告后啊，对对对对对 ，OK， 没问题啊，
2: 好，
0: 好啊，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拜拜，来，那秀珠妈妈哎，
0: 秀珠妈妈，
2: 妈妈哎，你好，
5: 两位好，
0: 你好，
5: 我点一首的《暖暖沙轮章》，
0: 哦，《暖暖沙轮章》
2: ，OK， 安排哦，
0: 嗯，
2: 谢
0: 谢，好，拜拜，
2: 来，那龙青大哥。
6: 喂，
0: 你好，
6: 大哥妹你好，
0: 你好，
6: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 ，OK 的，
2: 明天安排哦，
0: 好啊，
2: 好 ，OK， 谢谢你哦
0: ，OK，
2: 拜拜，拜拜，哎呦，好 ，OK 了，谢谢大家的点歌啦
0: ，OK，
2: 那刷刷要安排四首歌曲喽，来，来，蓝章老师的墨，
0: 对，阿南加一粒雪妈妈的雪落下的声音。永康的文聪爸爸戏学日本歌曲，
2: 大理金惠姐真好，水水，
0: 来听歌哦。

0: 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国语歌《默》。谢谢云英姐、丽雪妈妈、张老师、许多的朋友先好，宝爸宝妈、玉宝妈妈、美球妈妈、方兰姐、秀竹妈妈、郑妈妈，啊，谢谢秀凤妈妈、美球妈妈、秀珠磊大哥。
1: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身后。

谢谢文聪爸爸、圆圆姐、张老师、月娇妈妈、芳兰姐、丽雪妈妈、美琼妈妈，谢谢139好朋友，感谢文雄大哥、康盛爸爸、美琼妈妈、丽慧姐、修朱磊大哥、秀祖妈妈、郑妈妈、宝爸宝妈、秀琴妈妈、秀凤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所来依然是咱的国语歌曲哦。来嘉义李雪妈妈所点播《雪落下的声音》，心仪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李雪妈妈收到你的破声喽。

0: 姐、明媛大哥大嫂、美琼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先来安排一本歌曲《戏谑》。谢谢文聪爸爸、小熊维尼、张老师、方兰姐、美琼妈妈、爱璇、丽雪妈妈、发展大哥、玉宝妈妈、仁贤大哥，好，谢谢宝爸宝妈，感谢美琼妈妈、国庆大哥、方兰姐，好，谢谢方仙姐、张老师、圆圆姐、郑妈妈。

0: 为你，素清妈妈，好，谢谢国庆大哥、立雪妈妈、炳元大哥，感谢大家中心无良就拍摄了，好，谢谢。
1: 没有，最后一首歌曲了。咱台里的晋会节，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一首轻松快乐歌曲，真好，水水。

秀珠姐、丽璇妈妈、金彩姐、方兰姐、小熊维尼、玉明姐、阿成大哥、文聪爸爸、美琼妈妈、琼丽姐、洪大哥、张老师、永康的玉慧姐、秀珠姐。

娇姐，丽雪妈妈，小熊维尼，圆圆姐，玉慧姐，玉宝姐，秀秋蕾，二九一新朋友，一三九好朋友，秀香姐，月娇妈妈，爱雪妹妹，国庆哥，方仙姐，秋莲姐，谢谢大家哦，祝酱啊！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0: 真的真的。
1: 你有得要有连假症候群，
0: 安怎讲？
1: 就是
0: 困不上去，
1: 无啦，就是也比较少啊，人有比较少一点点，嘿啊，连假，无啊，就连假休三
0: 天，休三天，
1: 对啊，端午连假休三天嘛，大家拢忝嘛，今天第一天上班，嗯，
0: 嘿啊，为爸爸长。已经忝嘛啦，即当阵啊小休息。食
1: 饱长一个忝嘛。哎，
0: 一个小饱。
1: 哎，食饱。
0: 反正伊就是爱困
1: 啊，吼。哎呀，对啊。好，来。
0: OK。
1: 五。嗯。四。哎。
0: 今天我画啦，
1: 你
0: 写啦。
1: 好，我写。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永恩哥。
1: 永恩哥。
0: 应该有吧。永恩哥。
1: 永恩哥，你中奖啊。
0: 就是你啊。
1: 就是你啊。
0: 丰原呢？永恩大哥，
1: 来哟、哦，就是你啊！
0: 永恩哥，有没有？
1: 幸运儿就是你。
0: 有无？我给你卡住双，
1: 我给你卡住双。李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永恩哥，
0: 来哟、
1: 哦！永恩哥，
0: 有吧？应该会陪阮到
1: 最后吧？
0: 最后吧，嘿啊！
1: 最后吧。
0: 有不？
1: 哎、欸，今天你跟他后半段好像
0: 哎、欸，后半段
1: 后半段
0: 看不看伊、嗯？对，
1: 前半段有看到，
0: 前半段有啊，打得很勤呢。
1: 对啊，那也安尼嘞。
0: 啊，阿不你来试看买几下手气，试一下手气啊，你啊。哦，香香，
1: 是香香，是香香。
0: 啊，这拢免去把口洗去胖胖
1: 啊，对。
0: 但伫厝内得着他洗啊，
1: 嗯。哇
0: 哇，有无？啊无啊，啊龙哥，够无彩啦！
1: 哎妹，
0: 哎呀，
1: 阿妮啦，你敢看麦？
0: 无阿多就算，每一工拢机会啦，
1: 明仔再继续啦。
0: 但是爱哦，看到最后，
1: 对啊，
0: 伊安尼真侪人哦，真侪拢无坚持到最后。
1: 无，其实我跟你讲，有的爸爸妈妈是安那，你敢知？因讲啊。头前看一地啊，哦啊，先拍我啊，哎，叫什么？上线打卡时，哦，有卡，我啊，然后中开始困，
0: 啊困，困到最后，哎，搁醒起来，
1: 哎，这个背起
0: 来，你要背起来，你啊种鸟，哎呀，背不起来，只能困呀，
1: 后半段，后半段来搁背起来听歌，哎，中下一段时
0: 间拢在困，拢困起啊，
1: 拢困起，只要无拍波就是困起，对，哎，你拢会家己。
0: 我来讲，对啊，真的，自首先自首，
1: 嘿，
0: 自首，我无招虾米哦，我只是
1: 平常，
0: 嘿，还守住啦，只是讲哦，等下嘿，小休息，
1: 哎呀，对，好，谢谢爸爸妈妈啦，
0: 谢谢，
1: 来来来，要来录这部为大家服务咯，
0: 来，要录这部来进前来给你报一下电话哈，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零，这是我电话，麻烦加来，好，爸爸妈妈有欠用的吼，来，赶紧给阮支持录一个吼，来，给阮一个。哦，上大个嘞吼，因为这棚吼，最后一棚真正拢足歹经营的，足歹做的，真的需要恁来吼多多甲阮支持照顾一下哦吼，谢谢大家。
1: 含头家就讲95%拢困起，
0: 阮这个是看95%。

0: 困去啊，头家家己就去安尼
1: 讲啊。真正，这是真正吼，安、哦、那、啊、有需要，真正搞阮吼。支持一下哦，
0: 谢谢啦，
1: 想一下哦，谢谢。
0: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1: 真的。哦、
0: 来，新野电位空九一四一八礼拜三八，嗯，0914182838，那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他扫一下 QR code
1: 哈，加、啊、
0: 加一下 line 嘞，
1: 啊，
0: 你卡电话啥拢做方便嘞，
1: 慢慢
0: 了电话钱，
1: 对啊，
0: 对不、
1: 啊？
0: 哦、嗯，
1: 啊，那、啊、要分享的嘛，给我们个传一下。
0: 你若出去佚佗哦，给我们传一下看麦，你去倒佚佗啊，去什么？尾山尾水尾
1: 湖啦，湖湖湖什么蓝的？哎、欸、哎，蝴蝶蓝，
0: 湖尾蓝，
1: 哎、欸，蝴蝶蓝啊，
0: 湖尾蓝，你个乖
1: 啊！哎呀、啊，
0: 哦，就是嘿啦，多多分享 啦，
1: 对啦，啊，这样赖较方便了，那唔敢赖，
0: 对
1: 不？啊，你若讲迄较早就无多啊啦，吼、嗯哦，好啦，明仔载工作时间啦，这个啊，明仔载工作10点啦，讲做循环。
0: 卡好玩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啊，吼！请借问者，找我有啥物代志？
2: 得，我就想你个啦，啊，想讲咱跟我哥有机会，搁再做伙嘞。
0: 哦，大你个拜托嘞，咱拢用钱两当啊嘞，起码讲这个啥物意义啊？
2: 啊，安尼讲，你是不是有对象啊？
0: 不以为，拜托伊，我生得这么水，这么可爱，这么有气质，我的财力，我的学历，要招我，要拍我，拢飞到火车头去啊！千我好啊啦。
2: 安尼是网友对不？
0: 网友如果安怎？伊是我八世人点定啊，花拢找袂好对象呢。
2: 安尼，迄个网友是不是合作阿强啊？
0: 哪会知呀？啊，是讲也袂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也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个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生我啊？哈？
2: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0: 哈？啥？哪呢？不过会像你。

0: 大家好，我是谢怡君，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纳米

0: 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1: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
1: 对
2: 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1: 对啊，
2: 够美丁，够美酒精，很负担哦。
1: 早餐、宵夜都很好。
2: 很好哦，谢谢是吧？
3: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乌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档，要做一档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档，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几丸。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的米啊糊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哦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就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几丸啦，有无？你看，安尼打啦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哈，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的好，都好吼，啊，佫也袂伤烧吼，
4: 好泡，
3: 啊，足好泡吼，
4: 嗯。好喝
3: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的时阵哦，还袂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4: 这大家啉，大家哈。
3: 最好啊，咱袂挑剔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工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哦，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也帮助你的这个在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哦，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的，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啊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查某食豆奶拢足好个。上介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吼，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佮粉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遮尔啊珍贵啊。咱内底佮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奶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顾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互你啊，食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顾着，精气神啊，甲你顾着。上重要，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正足高嘞，啊，若粉工嘞，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即有诶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食，无要紧，咱家己家己诶即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食就好。咱国内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互你快速补充到你诶钙质，减少到你诶即个即钙质诶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得到，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 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吃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真正真吸收哈，哦，袂去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金豆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有机的，咱乌豆啊是用有机乌豆啊、有机的黄豆啊，拢是有机的。啊，够咱的分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够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够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那是较侪回是多，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即个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诶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诶族群来食即嘛足好诶，吼，哦，啊，机会讲较侪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著规日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著直接敲来买，安尼毋较简单，我著免广告啊，干那安尼著代志著好做啊，嘛是爱互恁了解讲，咱诶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5: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6: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5: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6: 是。
5: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哦，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6: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听收。
5: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哦，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6: 特别优惠，
5: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哦，要提供给大家。哦，坦率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6: 是
5: 咱定价原价就是
6: 600块，
5: 600块嘛，吼，哦。这其实哦，平均切一包40块，
6: 40块。
5: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6: 一般的外口豆奶都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5: 正常，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哦，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6: 是
5: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6: 啊，对
5: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6: 是
5: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6: 啊，没错。
5: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6: 哎，
5: 8折啦，
6: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5: 上至少哦，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6: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8折是2400哦，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5: 拆对半，
6: 哎，5盒打。5折，1500块就好，
5: 1500块，
6: 是
5: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克啊，
6: 啊对，
5: 1500块，
6: 没错，
5: 安尼平均测嘛呢，原本一杯40，即卖剁对半，剩20块呢，
6: 一杯20块，
5: 20块了，
6: 满满的营养，乌豆啊，啊，
5: 真正
6: 对，
5: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雄心是大，电话。0800-0099，
6: 是
5: 哦，咱这个小组的5克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6: 没错，
5: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断车嘛要来补钙，
6: 哦，对，断骨，
5: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6: 啊，没错，
5: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6: 对，
5: 敢有大做诶？
6: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诶啦，小朋友咧断骨咧啦，吼，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做来，直接吼，10盒，
5: 嘿，10克啊，
6: 10盒，优待3000块，
5: 10克啊，3000块，
6: 是，
5: 10盒3000块，
6: 没错，
5: 诶，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做5克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6: 哦。
5: 安尼好啦，啊，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6: 是
5: 30位就好，好不好？30位就好，
6: 优待30个，
5: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这个大组10克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克啊，早带转去。0800-00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入
6: 牌。10盒剩下2500。
5: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都予恁早倒转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拄好开会，
6: 是
5: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号一个外号啦，
6: 唔
5: 知恁有听过无？号做 多益和先生呐、啊，
7: 多益和
5: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6: 你的意思是大和？
5: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6: 小组是五和一千五嘛？
5: 原本五克啊千五，
6: 多益和先生变六和一千五，
5: 六和一千五好不好？
6: 大组本来是十和两千五，多益和
5: 十一和。2500块啊！
6: 11盒2500，小康，你猜一包
5: 刷定的，
6: 一包存偌济
5: 呢？恁即卖刷定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报合同。
6: 30个好朋友啦吼，
5: 30个尔，
6: 刷定直接有剩。
5: 刷定的全部卡起来刷定领哈，是这拢食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6: 谢谢大家，
5: 天赐大哥，
8: 你好，
5: 哎，要大声吼，
8: 哎，
5: 好，要大声细说诶。
8: 大桌，
5: 大桌一桌，
6: 谢谢大哥。大桌是11盒2500，
5: 十二克啊2500，你无听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9: 哎，大桌，
5: 大桌一桌，来
6: 坐坐坐，妈妈谢谢哦。
5: 好波姐，来吃完大哥一桌哦。
9: 嗯，
5: 好，要大桌小桌，甲小桌讲一下55桌，甲好波姐，而
6: 且今仔日
5: 定岗主门的搁开放。一克啊，其中一克来和恁做试啉，
6: 是
5: 啉完有够纯，有够香，
6: 对，
5: 咱这个老的
6: 啊，保证好啉，
5: 保证好
6: 喝，好
5: 喝，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甲咱倒支持，倒够大家来，惠美妈妈，
6: 你好，
9: 哎，你好，
5: 哎，大桌小桌的大灵魂，
9: 好，小桌的，
5: 小桌的来，大桌小桌的人口数少的，小桌的，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的，
6: 对，
5: 来美华妈妈大桌小桌的，
6: 妈妈你好，
9: 我大桌的，
5: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大桌的几桌来，
6: 谢谢谢谢，
5: 贵族妈妈大桌小桌的。
9: 我
5: 要大桌，大桌来59桌，大桌数量真正无济。顺哥来到现场，干那炸30盒，
6: 今天才有
5: 哈，30盒而已，
6: 30这个名额而已，
5: 没完
6: 的无啊！谢谢大家，谢谢。
5: 赶紧的，赶紧手来，月秀妈妈一桌吼。
9: 哎，有几桌？
5: 好，来60桌，几桌在好波姐来，一平妈妈大桌小桌诶。
9: 大桌，
5: 大桌来61桌，大桌几桌？感谢大家支持，甲听下来，秀梅妈妈，
6: 妈妈你好，
5: 大桌小桌诶。
9: 我问看少部分无啊？
5: 好，来62桌，甲服务一个，来要别种产品的电话，赶快当拨通，
6: 赶快弄个卡，
5: 趁着上届优惠的一档，抢一桌，绝对好啉的，绝对营养佮健康，来秀梅妈妈。嘿，要大桌小桌打电话，
9: 大桌诶。
5: 好，来63桌，谢谢，感谢来廖英妈妈，大桌小桌，
6: 妈妈你好。
9: 好，
5: 嘿，要大桌小桌诶，
9: 你迄豆奶吼，
5: 嘿，豆奶粉，
6: 豆奶粉，
5: 是，
9: 啊，迄敢袂用食？
5: 会使，哦，
6: 真好啉。
5: 你若有三高诶，你有糖尿诶，啉这更加搁较好。
6: 对，
9: 唔是啦，迄甘素诶，
5: 素食诶，
6: 素食诶，专素诶，
5: 专素诶，吼，无唔对吼。来，小叶妈妈要大桌小桌诶，来，小等一下电话连连，一定要耐心卡，全部今仔日拢要卡锁进来遐哈。来，女方妈妈，
6: 你好。
5: 嘿，大桌小桌诶，
10: 谢谢大家。
9: 大桌，大桌，
5: 大桌，嘿，大桌来67桌，甲好波姐来，医生妈妈大桌小桌诶，
10: 来小桌，
5: 好，来68桌。今仔日吼，不管恁买大桌诶，不管买小桌诶，小刚甲顺哥拢足甲大家感谢诶，
6: 哦，
5: 和咱这初初做广告吼，一点啊鼓励，一点啊信心，这家家户户嘴食物啊，拢食会到，拢使用会到诶哈。来，这是清凯大哥一桌吼，清凯大哥大桌小桌诶。
11: 大桌的，
5: 好，来来来，小组大桌一组，甲好波姐来，叶子妈妈豆奶粉吼，
6: 来妈妈，
9: 哎，大包在大桌的，
5: 大桌，谢谢谢谢，感谢感谢，细爽哥一组大桌来，季川大哥大桌小桌的，
12: 哎，小康，
5: 哎，你好，
12: 我小桌啊，
5: 好，小蛋姐，我来说哈，这桌真正有够好啉的，你有啉过，起来甲咱做分享一下，来，小叶妈妈。
9: 哎，
5: 导灵会，哦，
6: 谢谢，
5: 导灵会要小组的哈，
9: 对，
5: 好，你稍等一下，嗯，
9: 谢谢，
5: 好，小蛋姐，我给你用时间哈，你出来，那是够一克啊，两克啊，不要紧，咱较慢收的，月底再来收就可以，但是这个优惠，敢那独独今仔日这档一定爱抢起来哈，
6: 是是是，
5: 好，来，这是嘉禾大哥，
13: 哎，小康你好，
5: 你好，
13: 大组的，
5: 大组的导灵会哈，感谢妈妈的支持，
6: 好，
5: 谢谢。58线跟侯伯姐来，秀花妈妈大桌小桌诶，
9: 哎，哎，
5: 你好，要几桌吼？
9: 哎，一组。
5: 好，60线一组跟侯伯姐来，青年大哥要大桌小桌诶，
9: 小桌诶，
5: 小桌来来来，跟几桌跟侯伯姐，最后这个吼，20桌左右，恁电话一定要耐心手准备的这个数量，真正无
6: 这一档才有吼，前30名才有多送一盒哦吼，
5: 真正多多一档，今仔日这个优惠。 非你家己算看卖，以前唔捌做过，未来
6: 从来没有，
5: 未来顺哥
6: 未来
5: 到现场
6: 也不可能，
5: 嘛无可能搁再出现啊！来，宝珠妈妈，
6: 妈妈你好，
7: 哎，大细做诶，
5: 谢谢大做诶，来六十三岁大做诶，甲何伯姐来玉女妈妈要大做细做诶。
11: 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把线索交好波姐，赶紧，数量准备到啊！恁电话一定要耐心卡来亲祝妈妈。
1: 妈妈你好。
2: 哎、欸，叫一组。
0: 你要找线索哎。
2: 大的大的。
0: 大的哈、哦。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六十八线交好波姐。喂，你好，我小刚要来一组哦。
2: 喂。
0: 嘿，要来一组哦。好、
2: 嗯。
0: 哦，来小等一下，电话交好条，线顶即卖人数真正非常的多，恁电话一定要耐心卡，
1: 空白
0: 空空。空空九九九，赶紧电话拨通来保住妈妈。
2: 哎，
0: 保住谢周哎，
4: 谢周。
0: 好，来六十九岁谢周，一组甲好伯姐来明珠妈妈买一组哦。
2: 哎，我买谢周哎。
0: 好，来七六十岁做一个一组甲好伯姐，这买回去吼，真正和恁鹅肉会搭
1: 真正鹅肉啦。
0: 口味
1: 哎，浓醇香，
0: 浓醇
1: 又好喝又营养，
0: 没有错。
1: 而且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喝。
0: 所以甚至吼，爸爸妈妈，你有暗时来救卡筋的无？
1: 啊，对对对对。
0: 一组你甲买
1: 回去，用诶，
0: 补充你的蛋白质，佮补充。你的微量元素救卡金未来无恁的份哈，
1: 是
0: 来秀兰妈妈，
1: 你好，
2: 我变做细做，
0: 好，细做一个，一耍细做一个好波姐，来秀丽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2: 我一个细做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秀蛋姐五十二耍加好波姐，所以今仔日不管恁买大做的买细做的，拢开放一克啊，
1: 没错，
0: 十五包。
1: 对，
0: 十五天
1: 给大家试喝吼，那、嗯、个爸爸妈妈吼，大人小朋友拢来啉看卖，喝啉才老卵，
0: 真正
1: 是
0: 好喝，我们再把它留下来。
1: 无好啉退现我不要紧。
0: 所以今卖吼，线顶游玩满线当中，最后的这个三分钟，
1: 是
0: 接几通算几通，你来耐心卡赶紧，真正接袂来啊！来越快，妈妈，
1: 来妈妈你好。
2: 下岗几桌？
0: 四桌。四桌来个大嫂，四桌几桌来美丽妈妈大桌四桌诶。
2: 四桌
0: 诶。好，来个年轻帅哥四桌几桌甲好波姐啦，黄款妈妈。
2: 嗯。
0: 嘿，要大桌四桌倒零分。
2: 四桌就好。
0: 好，五十五线四桌诶吼，算是甲咱大力电视台下晡四点六点到支持到捧场一个哈，赶紧诶来，这是胡妈妈。
5: 小刚啊，
0: 哎、欸，妈妈，小刚，
5: 小刚，哎，阿孙啊，那变来引导，
0: 你小蛋
1: 谢谢谢谢，
0: 顺哥给他引导了，
5: 顺哥变来引导，
0: 谢谢
1: 感谢感谢，
0: 你在旁听一下无？
5: 我来甲旁听一下，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感谢，
0: 大大庄谢庄诶，
5: 谢庄诶，
0: 好，多谢
1: 谢谢谢谢。
6: 收看
7: 红白交流赛，
6: 等你来挑战。啊，有你陪伴哦，咱两只只唔知有意义对吧？
8: 是嘛？
6: 啊，无咱特别去个公司，争取这四点钟，较早唔捌开放这这么大、这么水的舞台，不然观众朋友来现场表演唱歌。
8: 没错，
6: 大家拢足厉害
8: 哦。摊多啊吼，咱顶半段大家拢看到因精彩即个表演，
6: 是
8: 后带舞团的啦。
6: 嘿，
8: 哦，啊，这一路位台北吼，赶来到咱台中的，拢真正足认真的，非常认真。
6: 后带舞女的啦吼，后带迄个 Friday 啦，
8: 妖精嘛，
6: 小白脸的啦，
8: 小妖精嘛吼，你上介意小妖精的，不论各位历史亚邦吼，拢在想迄个小妖精，你到底是多几位？等你给我介绍一下，
9: 在伯乐哥的电话。
6: 哎，讲实在哈，咱这个平台欢迎各大单位
8: 啊，
6: 你只要爱表现、爱唱歌、吹毛张的，一般一唱卡拉 OK 包场都爱个钱呢。
8: 咱大力电视台就是恁上盖好的选择，最棒的选择啊！
6: 没错，来人家哦，包场唔免钱哦，用规定哦，恁包哦，刷来去吼，咱这个欧米亚个呢，
8: 没错，
6: 来者是客，
8: 物价够有量，
6: 对啊，哦，
8: 够好诶，
6: 啊，这尼啊好，这尼啊好的舞台，灯光音响吼，够唔免投币式诶。
9: 哎，
6: 咱直接唔免
8: 咧。对呢，以前咱也去到这个小食部，
6: 哎呀，
8: 十块十块落个，哦，落贵个呢。
9: 落个破产啊！
6: 十块用小块代志，
8: 啊，
6: 爱个发小费咧。
8: 哦，小费，有诶胖菜
6: 诶，
8: 有诶吼，这个奥西莫利诶，
6: 对啊，
9: 来
8: 来五档诶，来奥西莫利。
6: 无代志，卖过几百好吧？
8: 卖过几百。
6: 蓝山你跟换了啊？哟，我还是跟王南山有
8: 你。你搁给我两千啊，刚好。
6: 好不真好。
8: 吼，你搁给我两千啊，你刚好。
6: 所以咱这吼无利害关系啦。
8: 是啦。
6: 啊，个上个重要，好啦，唔捌看过大力电视台，即个观众没有进一步对大力一一九进一步的认识。
8: 没错。
6: 你也发现讲咱的用心，
8: 嗯，
6: 做这部用心，咱的灯光、咱的音响，
8: 是
6: 哦，咱的舞台，讲实在吼，拢为咱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 量身打造的哈，
9: 一流的
6: 各个单位都可以参加。
8: Top 哎，
6: 对啊，那朱玉马天王来啊，对吧？哈，李定马天王来啊，马八来过啊，
8: 马来过，顶礼拜就来啊嘛。
6: 对啊，
8: 咱北屯的李定嘛，
6: 各宫庙嘛欢迎你来哦，组队哦，来只讲你的新威啊，那很很对，来只发扬光大，
8: 真好，
6: 通通欢迎。
8: 没错，
6: 来，今日要邀请多两个宫，
8: 这个 Penny 这边。

0: 吼是汉西林主公啦吼，伊是汉西林主公的宗主哦。
1: 哦哦，
2: 这区的这个宗，啊你啊你这宗，啊伊的祖先是啥？
0: 汉西林主公。我看这部拢在陪你最近做这个宗主。
2: 宗主嘞，
0: 宗主嘿。
2: 汉西林，
0: 欢迎
1: 大家卡来问。
0: 当波嘛，伫咱当区嘛，汉西西路遐，
2: 汉西啥？
0: 林主公啦，伊是林主公诶，
2: 汉西林主公，
1: 林主公诶公主。
0: 公主，
2: 啊，你就系汉西林祖马。哈哈
0: 哈哈哈！我这是祖母啦，嘿，因为我这是祖母绿诶，
2: 嘿，祖母绿，
0: 我叫汉西林祖。
2: 啊，那你这根姜较大哦，
0: 嘿，哦较大哦，哦，伊来这个红。来了，出来要下来跟他练的队长。
2: 来，白队跟红队欢迎。
0: 哎，谢谢。
2: 哇，感谢感谢哈，大家安尼拢安尼，哇，哇，信誓旦旦，你看慢哈。
0: 欢迎哦，欢迎欢迎。
2: 这个高唱歌啊，慢慢插队来啊哈。啊，你老师，你今日有唱无？
3: 有啦有。
0: 哦哟。
2: 哦，我唱到变面啊咧。变。系，系啊。咱是多一队的。
3: 哦，我是迄个。俊寮瓜友会谢成辉
2: 哦，俊寮
0: 俊寮伫咧倒位，
3: 凤源
0: 哦，凤源的俊寮
2: 哦，迄条迄个寮啊边有一条俊沟来看，
3: 哈，无啦无啦，哎，另外一条俊，迄条叫诶，那个我嘛表现，我唔是带遐，所以未记
2: 哦哦，
0: 安尼要带来一首《雄红后壁沟》，
2: 嘿，安尼吼，
0: 啊，一条俊寮，
2: 恁遐算。这谢老师，你遐遐算啊瓜友会就对啦，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哦，拢爱唱歌，
3: 拢爱唱歌。
2: 啊！恁每礼拜啊，先
3: 啊，拢逐礼拜拢有
2: 固定
3: 的时间，
0: 是
2: 吼。啊，伊也是算啦，算教室啊，
3: 教室不，社区活动中心
2: 哦，
3: 阮组织的遐。
2: 好好好，算恁家己自费去啊做呢，对。
3: 嘿啦，是啊是啊是。
2: 哦，啊，所以唔是歌唱班了，对。
3: 是歌唱班啊。
2: 哦，歌唱班
3: 是啊。
2: 啊，你本身在教吗？
3: 不，我还有请老师。
2: 哦。
3: 我是歌友会会长。
2: 哦，会长。歌友会，反歌友会。啊，歌唱班换歌唱班，
3: 我是甲融合啦，
2: 融合啦，
3: 融合。
2: 哦，迄个三加一啊，三合一，
3: 三合一，
0: 三加一，
3: 啉了
2: 啊，啉了白开胃啊。哦哦，好啦，感谢恁哦。啊，迄个俊
3: 俊
2: 啦，
3: 俊俊乌恩俊，
2: 啊，国语嘛，念作俊嘛。
3: 对对对对，
0: 俊
2: 深俊吗？
3: 深俊，
0: 深俊，
3: 是是是，
0: 细细俊的俊，
2: 细细俊的俊。
3: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哈，
2: 俊。准啦，哈，
0: 准，
2: 好啦，准，
0: 有准的准啦，
2: 波多贝的准哈，啊，你有准无？
4: 我就准诶，
1: 哎呦，哦，
2: 你是每一个月拢做准的啊？
0: 你嘛是林主公的吗？你嘛是第一公的做准的
2: 哈？汉西林主公，
0: 哦，一起的哈，
2: 汉西的嘛哈。来来，给大家介绍。
1: 歌友会呢？
2: 安内哦，安内，你什么歌友会？
4: 我们是温馨家族歌友会，
2: 温馨家族的哈，
0: 温馨的，
2: 温馨呐，哦，温馨呐，温馨呐，
0: 温馨，
2: 我是讲
4: 温馨呢，
2: 好，哦，做温馨的对，做甘心的吧，做温馨的，
4: 做温馨呢，
2: 啊，温馨的，
1: 对，很温暖啊，那啦，
2: 为什么叫温馨家族歌友会？
4: 因为是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达琳姐，她对我们大家都。哦，
0: 今天也有来到现场吗？
4: 有
2: 有哈，达琳姐上次也有来过
4: 哈，对，没错。
2: 哦，啊，搁上大家吃饼呢，哈。
4: 哎呀，这顶港有出名嘞，下港冇名声嘞。
2: 啊，你来
4: 中旗饼铺啊？
2: 桃园吗？
4: 对，没错。
2: 欢迎欢迎
0: 啊！我怀念起来啊，
2: 怀念起来，
0: 怀念起来，往来说啊，哎呦，
2: 真正
4: 太好吃了，还有蛋糕，
2: 对，
1: 哎，我那也无吃。
2: 黑不掉，
0: 你该无来，你迄阵在日本，
2: 啊对啊，
0: 你迄间你家己在日本，你搁怎讲？
2: 啊，尾啊，我拢惊伊日本，你也无收到，啊，伊伤早等啊，
0: 伤早等来啊，
2: 我想惊伊还都会收到，啊，结果惊伊还是伊人已经离开，
0: 啊，搁惊倒等来已经超生。
1: 麦克
2: 讲，麦克
1: 现在
2: 麦克讲，好啦，感谢您哦，啊，所以您嘛是同来哈。
4: 嗯，然后我们全省各地都有，
2: 哎呦，
4: 温馨歌友会，
2: 今天是。今天是南棒子都拢来啊，那样。
4: 嗯
2: 哦，安来叫南棒子都来投票哦。
4: 哦，一定来啊！爱支持咱三立大力。
2: 哎，对啦，对，
0: 大力对，哎，灯亮我见对，
2: 大
0: 力大
2: 过三立，哎，
4: 没有，真的，哎，你们这个节目很好呢。
2: 真的吗？
4: 给大家很多机会啊。
2: 安内哈。
4: 对。
2: 啊，我敢宣传，冇爱宣传。
4: 哦喏，大家嘛，你甲恁宣传。
2: 我只看你的票就知啊，有去宣传，我真
0: 卖款了，知啊。
4: 哎，这个交流赛真的很好，给大家很多机会。
2: 谢谢。
4: 哎呀，
2: 好来，
4: 一起交流。
2: 好来，卖讲我这过来，恁第一要邀请多几位？都是你吗？
4: 就是我们，
2: 哎，
4: 一号。
2: 一号，
4: 我们陆老师，
2: 陆老师，
4: 对，
2: 嗯，要唱什么歌？
4: 咱的幸福，希望带来予大家拢幸福。
2: 哎，然后看这台拢幸福，好，来五分钟，甲投票红队的，
0: 谢谢，
4: 加油。

0: 好，欢迎光临
1: 啊！谢谢伯乐大哥，
0: 西迪西迪，
1: 谢谢。哇，
0: 你是来自
1: 主持人伯乐大哥，大家好，
2: 哎，大家好，
0: 台南嘛，台南都位都位啊，
1: 哎，离北区
0: 哦，嗯，北区是较远的，
1: 西门路四段遐，
0: 哦，西门路啦吼，
1: 对，
0: 西门路
1: 的。
0: 就是哦，讲小北啊，就好啊。你讲小北啊，就
2: 了。小北就知影吼。
0: 哎呀，讲西门路外围的人可能较。

0: 解啦，吼。啊，你本身咧做纸啊？嗯。都是种个纸。
1: 广告很多，教科书都有。
0: 哦、教科书哦。哦。哇，你算印刷业啊呢？还是
2: 提供这些的纸嘛，吼。
1: 全部
3: 只要跟纸有关，就是都有人做的。
0: 哦、啊，卫生纸有吗？
2: 金纸有吗？哎、欸，有的人也做这呢，
0: 那也很大
2: 宗，这个是不一样的吗？
1: 那是下部，竹片的下部。
2: 哦，那是下部的、嗯、
0: 什么意思？下
1: 下部的是竹片，然后用过去下部做金箔啊，上面那一
0: 种。哦哦，下部、哦、
1: 那是另外一种技术
2: 工法啦，不一样的工法。
3: 所以你们是从那个树砍下来，然后
1: 那不是我，
3: 那不是
2: 他不是负责砍树的啦，黑娜。
1: 是是是，
0: 全关玻璃哈，
3: 后面
0: 玻璃做是啥意思？宣纸。
2: 哦、宣纸、
0: 哦、那个很多日本人都要到玻璃，
1: 有点浆，
0: 嘿，纸浆啊，它台座啊，个背座，背座了啊，啊，那个掀开，哈，掀开，啊，那啊那丢丢薄薄的这样子。
1: 我今麦唱歌是，我今麦行业唱歌。
3: 哦，哦，他都已经跟你老师对吧？你是跟
1: 我都是
0: 有在教
1: 哈。平成对。哦。
0: 啊，这团拢你教的吗？
1: 哦。无，这段是我今嘛打咖喱的温馨家属哦，蛮不错，就达林姐带队哦哦哦，
0: 所以你本身有在开班授课吗？
1: 啊、就个别，然后我都是当评审、哦。我们上次在好精彩，你有看到啊？
0: 在哪里？
1: 我们在高雄啊。哦，我们两个碰到。
0: 有、嗯、嘿，你说有就有了，有啦，
2: 有啦。
0: 啊，你怎么
1: 健忘？
2: 伯乐哥是贵人多忘事、啊。
0: 高雄怎么跑到？
1: 我高雄去当评审啊。哦，
3: 都在南部这样。
1: 对。哦，然后中部也有。
0: 是。
1: 哦，老
3: 师厉害。哎、嗯，
0: 四级那样当啊，那我当、嗯、当做评审啊，那哎嘛做辛苦呢。
1: 嗯，但是都会结交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对啦，以歌会友啦。
1: 对，是、哦。
0: 所以说来个家嘛，是赶快啦。啊，不论什么哈，白队、嗯、红队，其实那只是一个是啊，一个意象而已。
2: 形式上的一个不同而已。
0: 对啊，最主要是讲大家哈，透过歌曲哦，大家交到朋友，
3: 交流，
1: 对，交流。
0: 甚至顶届有人比赛了，就等于就结婚的嘛有啊，系啊，
2: 有啊，啊，等起嘛。
3: 被我爱红娘
2: 了，对吧？卖乱讲啊，都有啦，都形形色色的人太多了啦，
1: 系
2: 啦。
0: 反正唱歌欢喜的，
1: 对，唱歌欢喜的，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主持人，谢谢。
0: 啊，老师请慢走，
1: 谢谢。
0: OK， 谢谢。来。因台湾人讲唱歌吼，
2: 唱歌唱就是跳舞就好啦。
0: 伊讲唱歌，
2: 唱有人台南南部讲讲唱歌
0: ，尤其是台南嘛，
2: 唱，用唱的，
0: 你最搞笑的哦，
2: 最搞笑的，
0: 你搞笑，佫搞笑啊，拢有
2: 啦，搞笑啦哈，
0: 唱歌哈，我唱歌是好笑，我唱歌好唱，好来，再来去排队要邀请到一位。
2: 来，咱的排队俊寮歌友会，咱的陈碧珠带来好听的歌曲，《江都痴情花》。
0: 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五分钟。

0: 好，嘿，系，这条歌叫做什么歌？
1: 更多
2: 基金会。
0: 啊，你讲的讲的爱亚麦古的嘿。
1: 基金会啦。
0: 系啦，足奇怪啊！唱歌也好亚麦古，啊，讲的他唔知讲哎呦，啊，
1: 会紧张啊？哎呀，敢会紧张？
2: 哎呦。
0: 哎呦，
1: 可以当歌提较紧的，
0: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1: 再靠近一点点，
0: 嘿，没关系，
2: 不要亲到就好。
1: 没啦，没亲到，这敢是头一届伫咧这款的大舞台演唱，
0: 身经百战子的看了真，
1: 真的吼，
0: 练家子，哎呀，对不？哦，我靠，定咧表演啦，吼，
2: 还好，
0: 还好，
1: 再近一点，再可以再近一点，嘿。
0: 所以恁这歌友会拢是爱唱歌，大家集合在一起嘛？
2: 哎，对。
0: 对哈，
2: 对哦
0: 啊，有固定的日子吗？比如礼拜几啊，
1: 或团练嘛，
0: 聚会。
2: 平常，
0: 哎呀，
2: 平常有，
0: 平常有哈。
1: 打工屋吗？
2: 有，哎，没有啦。
1: 哦，不打工哦，
2: 要工作呢。
0: 哎呀，
1: 下班，你原本是在做多少方面呢？
2: 嗯，金妈妈要
0: 在
2: 做。
0: 原本，金妈妈，
1: 金妈妈跟在做，
0: 一提东西的，
1: 一提东西，没法业哈，
0: 没法。
2: 哎
0: 呀，哇，难怪啊，
1: 伫咧台中吼。
2: 哎，
0: 烘完，
1: 烘完，
0: 烘完。
3: 美发业很辛苦诶，徛几工诶，啊，搁有一挂
1: 该洗头啊，真感觉讲剃水手，
0: 没，迄不是，伊是美发，
1: 美发，
0: 迄甲剃头店无共款，
1: 哦，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又不一样了。
3: 哦，迄是男士理发，
0: 嘿，迄是三本头诶，
1: 因为我阿公大概讲哦，后尾去夹头髪，哎，吼，啊，大概就讲有甲烤水手，高耳康，
0: 哎，
1: 哦，甲。
2: 不是
1: 高音，喵喵喵喵，我用喵的对啊，
0: 不是哇哇哇，喵喵
1: 喵，
0: 改喵出来，
1: 喵吼，喵
0: 喵了，喵了吼，我跟你讲，你看唔乜嘢，
1: 对啊，我唔怕啦，
0: 你拢去理 K 较济嘛，
1: 喂，理 K， 用菠萝哥招的，我咧理 K，
3: 你是理 K，
0: 我在
1: K 就是练功吼，你要练安脑
3: 皮，你让
1: 我去吗？唔，不要紧，免，你得收到迄个一个账单来，吼，啊，顶好两万几块。哇，林波在干嘛？哈，加一波头上两万几块哦！
0: 啊，我也是小吃店，哈，几碗牛肉面要一万多块，
1: 一万多块，阿哥配一个猪耳朵，安尼讲蛮白哦。
0: 这是和牛吗？伊那人卖怎样？
1: 要你以后你就会懂的啦。
0: 啊，较早哈，我七十二个无理发。啊，现在都没有了哈，
2: 没有，每个礼拜休息。
0: 对啊，这样子比较好啊。
1: 没有，
0: 以你公司在哈，以前呐。老一辈的因吼，你看七十甲二五稍休困哦，啊，平常假日因老公来休困，伊个无阿多陪伴他，啊，钱赚个多济，我老公咧挥泪，
1: 哎呦，
0: 很多很多的美容，很多的做美发，很多都这样子，
1: 辛苦，
0: 啊，所以该做安尼，我刚刚是，
2: 嘿
0: 啦，阿阿婆啊，来休困的先该休困的休困，对吧？吼。哎呀，我觉得这样子，
2: 他比较辛苦啊。
0: 哎呀，比较人性化了。
1: 所以讲，就问咱那碧珠姐，哎，平时头上拢家己加吗？
0: 哎，
2: 爱红
1: 加，爱红加哦。
3: 家己无法加，加袂掉啊。
1: 袂讲提镜呢，只啊。
2: 前面可以。
1: 哦，前面可以自己修。
3: 刘海自己修。
1: 啊，恁翁的拢你咧加？
2: 哦，无，白咧加。
1: 啊，
0: 敢讲伊拢去？啊，是啊，
1: 哎，讲
0: 来，等你，唔知啊，喏，哎，卖个问，
2: 卖个敏感的代志，
1: 哦，就敏感的哈，
0: 卖个问啊，
1: 好，安尼了解，好，安尼了解啊，
0: 因那个发型，伊较无了解，
1: 系啦，
3: 我见啦，咱个把人搞好水就好啊，
1: 系啦，介意就好啦，管你，
0: 哎，会使卖个问这个问题，
1: 系啦 ，OK 啦，来，
0: 好啦，安尼感谢，为着你家庭幸福，卖个问啊，
2: 谢谢
0: 秘书姐，谢谢。开开玩笑啦哈，
1: 好啦都，你
0: 啦欢喜得啦哈，咱家你唔可以继续咁问啊哈，
1: 哎，卖卡电话来问哦，咱客服是唔知哦，
0: 哎，咱客服无了解哈，来红队，
3: 来红队第二组温馨家族歌友会，陈和平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太阳一样》，
0: 哦，看了刘文正的影哦，
1: 太阳一样
0: 也未歹哦哈，听看五分钟啊。

放弃，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但愿有一天得到的回答

0: 哟呼啊，厉害哦！吼、哦，哎、欸，真的不简单呢。看看这书呢，会串哦，会串哦。
1: 哎、欸，哦，开始去跳，
0: 哎、欸、呀，
2: 系啊，我摸金白起来只，阿无安尼无咧吼，
0: 安尼吼，
2: 我即做，
0: 哈、啊、你挂两年哦，
1: 挂两支，
2: 因为我近视佫兼老花，
0: 够干呢哦，
1: 我开一支，哎、
0: 欸、你，他拄啊打开场，你前座先咯，我两个又过来啦，又又林峰的啦，
1: 我是又
0: 又又迄个
1: 高林峰，
0: 高林峰啦，
1: 高林峰，
0: 哎呀，结果
2: 我无人又刘文正吗？
0: 哎呀，有啦，我知影啦，哎啦，刘文正啦，这里看
2: 到刘文正绝缘的对
0: 吧？对啦，刘文正。想久无出来、
2: 哦，真的真的，
0: 加在有你出来。
2: 哎、欸，伊是我的偶像呢、
0: 欸，
2: 所以我唱伊的歌、哦，但是后边吼有想喘啦，有点。
0: 哎呀，你还讲一个啊？哦，等我来给你查嘛，对吧？爱情，爱情，爱情，爱情像太阳，
2: 波澜合一，我跟你来啊，谁都串的，
1: 哎呀嘛，
0: 一人分饰三角啊，
1: 就厉害，就厉害。哦，
0: 我真用心了，这我那是去那时候开始在做秀的青的啦。
2: 有啊，啊你我这吼，哎，我这摸，
0: 哎呀，你摸，
1: 你摸是另外那边拍的，啊你，家己摸生的都拢未记，
2: 这是弯弯刀鹦鹉哈，灰鹦鹉，伊在换毛，
0: 一个翁星起来，
2: 不，为翁星啊，为在换
0: 毛。
2: 我来收集
1: 纪念啦，
2: 吼！
1: 这是真的对啦，
2: 这是真的。
1: 哎呦，
2: 灰鹦鹉的毛
1: 啊！你家己的毛敢有欠一
2: 寡？我的毛
1: 差伫咧，
2: 我放在钓的所在，
0: 差咧下骹，
1: 差下骹。
2: 我唔当乌兰坑啊咧。
0: 安尼啊，其实啊，高林诶，刘文正，
1: 刘文正啊，
0: 刘文正在我们那个时期是很红很红，然后最红的时候他就收起来，就不唱，
1: 见好就收，
3: 见红就收。
0: 哎呀，我也太足厉害啊，好不好？高林高诶，好吧，刘文正
1: 在批评啊。
3: 太混乱了。
0: 对，是你的小雨，是你的你你你
2: 你是刘文正，高凌风唱刘文正的歌。
0: 高凌风啊，我这怎么扣了昨天？昨天怎么写写啊？八千里路云和月啊！阿哥，我不告诉你挂，一颗暗哎我。三月的小雨，
2: 还有热线你和我啊，
1: 热线你和我，
0: 热线你，热线你和我，热线你和我，哦，哎，
1: 真的，哦，好，好适合哦，
0: 这看了
1: 对，大哥你本地的这个风格的吗？
2: 我都行这个路线，我靠靠刘文正
0: 这个看都知影晓得，
1: 但是大哥我看你的行业是，我是保险公司的乡里呢，
2: 乡在那里没人理，
0: 没，
2: 阿伯我养。经常撞在北派，
0: 阿内哈，
2: 我这边可以跟那个我们新加新团队的伙伴们打个招呼，
0: 可以啊，
1: 嗨，
2: 打开后我上电视了，加油，谢谢。
0: 新加新哦，
2: 新加新，
0: 什么叫新加新？
2: 哎，就是我们有三个通讯处合署办公
0: 哦，
2: 对啊，我是来自于温馨家族
0: 哦，
2: 啊，我本身又是慈善那个文教会的会员，
0: 阿内哦，
2: 哦，身兼数职啊，
0: 没关系。改天要做公益的，找我们大力，好不好？
2: 好好好，没问题。
0: 好，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牛大哥牛文正，
1: 谢谢大哥，感谢你。
0: 我今天会献哦，
1: 就用心的呢，那几年书啊，那几年衫呢，几个流苏啦，
0: 本地
3: 还有可能是去订做
0: 的。那有的那个灯泡搞不差嘞，个 LED 过会
1: 对更哦，
0: 哎呀，
1: 厉害！
0: 哎，好，来排队的，
1: 来排队第二组，我们的苏联国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问自己，
0: 好，来听看卖，拍歌拍波。

0: 吼、哦，大伯哦，
1: 哎呦，家己问家己啊，
0: 丹田有力呢吼，哦，真正啊，弄入对练歌。
2: 阮迄个出来迄、那个，嘿，准摇歌友会，
0: 准摇歌友会啦，
2: 歌酒班歌友会拢。
0: 哦，啊，拢礼拜几咧聚会？
2: 礼拜五，礼拜五晚上。
0: 礼拜五晚上啦、
1: 哦，拜五啊，
2: 拜五晚对，
0: 拜五晚大家较有闲啦吼。
2: 哦，对对对，
0: 属龙刚相，大家拢做煞啊吼。
2: 安尼哦。
0: 哦，啊，拢家己唱家己的爱唱的歌啦。
2: 啊，迄兴趣好啦。
0: 系啊。
2: 啊，这个年纪就是快乐了。
3: 对啦，唱歌快乐就好。
0: 哦，你单点有咱呢。
2: 是是是。
3: 对啊。
0: 哦，你有咧弹一款
3: 吼。
1: 有哦。
3: 应该少年嘛是想要做歌星。
2: 无啦，食饱是用啊。
1: 食饱是有咧做歌星。哦。
3: 伊讲食饱是。
0: 无啦，不是，伊意思讲食饱用用懵。

0: 球了，
1: 捧球，
2: 对对对，
1: 我们是
3: 讲
1: 要
3: 发
1: 球员，
3: 你做，发球员你做关键，好发球员，
2: 我点发球员蹦顶啊，
3: 嘿，哪一部讲呢？
4: 嘿，那是一种运动呢，
3: 对啊，
1: 唱歌是很好的运动，
4: 全身的运动，
3: 真的啊，我咧单点咧得顶先对哦，
1: 大哥唱几档啊？
2: 嗯，唱歌应该是几正十档吧？
1: 哦，正十档啊，
2: 正十档，
1: 太厉害，
3: 正十档哦，啊是什么机缘开始唱的？
2: 啊，就摕外口啊，人咧摆一挂卡拉 OK 时吼，啊，就有朋友就甲咱牵入，
3: 哦，甲你牵入，阿公店迄种对无？
1: 阿公店，阿公店伫咱高雄啦，阿公店水库遐有开一间，
3: 冈山水库啦，
1: 嘿啦，阿公店水库遐开一间，
3: 边有咧卡拉 OK 投币式的啦，
1: 哎呦，阿公店遐有，
3: 啊，无是小吃部吗？都有啦，
1: 都有啦。
4: 有唱歌的所在拢，
3: 拢会使。
1: 蹦迪嘛，
3: 啊你拢去对唱？
4: 我拢伫大理咧唱
1: 哦。哎，确定吗？你要未来进前拢伫倒位？
4: 讲哦，我拢伫厝咧唱哦。
3: 就是讲哦，就是讲
1: 哦，就是讲哦。妈妈有咧看哦。
3: 哎呀，妈妈要给你出唱片哦。
4: 所以，
3: 讲袂得去。啊，你要出唱片无？嗯，较好唱着。
1: 哎呦，有咧考虑哦。
2: 嗯，无啥物机会啦。
3: 有啦，有机会啦。
4: 钱啊，开了就有啊。
3: 对对对，哎，你讲这是谁的？不要紧啦，唱歌欢喜就好。
2: 是是是，
3: 好，祝你身体健康。
1: 谢谢大哥，
2: 好，谢谢。
3: 继续唱六十年，好不好？
2: 好，
3: 好，感谢你，
1: 参加，
3: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大哥。
3: 来，所以去咱这个红队，要邀请多几位来唱歌。
4: 好，来红队第三组，英美大子带来好听的歌曲。雷甲雨，
3: 好，英英无代志，拍破啊！

0: 好厉害哦，厉害哦，哦哎，啊你算常常在唱歌的款哦吼？
1: 没有啊，
0: 台风很稳，很稳。
1: 我没有在唱啊，
0: 真
1: 的常常在家里唱歌而已的，在那个欢歌线上而已。
0: 哦，都你线顶咧唱，
2: 就是用这个手机啊 APP， 啊耳机导的，我家己听声音吼，啊来训练的。
1: 没有在这个舞台上面唱过，
3: 而且我有在玩我有在玩。
0: 啊那样，啊这个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1: 很不错啊，
0: 很不错，怎么样的不错啊？
1: 来尝试一下。
0: 嘿，
1: 对啊。
0: 啊，有甲恁恁遐遐家族了啊，宣传者无？
1: 有啊，有啊。
0: 有吼。
3: 对。大家拢老老来。
0: 哎，老人来呢。啊，是啊，叫英英美代词。
1: 啊，都英英无代志啊，就退休了，没事情了。啊，那就叫英英美代词。
2: 真好呢。
0: 啊，无你进前是咧做啥？
1: 我以前是餐饮业，啊，即马退休啊咧带孙啊。
0: 哦，啊，无几岁咧带孙哦。
1: 60岁，
0: 哎呦，
2: 真爱算少年呢。伊即卖现代社会，60岁就做阿嬷，
0: 少年嘛，
1: 扎给嘛，
0: 18岁就对人走啦，
1: 无啦，
0: 无啦，17岁
2: 啦，哎呀，17左右啦，
0: 17啦，哎
2: 呀，18个人讲伤老去啊，
0: 搞无厉害，
2: 后日行情咧歹，18才咧才咧
0: 吼，几百咧足厉害哈。啊，以前是做什么餐饮业？
1: 我们是开那个吓一跳早餐店，
0: 哦，
1: 对，
0: 哦，
1: 连锁的啦，
0: 哦，吓一跳，
2: 吓一跳，
1: 对，
2: 竟然搞不搞？
1: 现在还有啊，对啊，现在台北是叫吓一跳，然后南部是叫
2: 吓两跳，
1: 没有，以前
3: 吓吓叫，
1: 以前就是有连锁的哈，就一直叫说吓一跳、吓二跳、吓三跳，然后也有新闻也有报哦，
2: 真的呀，
1: 说名字很难听，
2: 吓一跳。
1: 对啊，
2: 吃一个早餐也错一个
1: 啊。对啊，对啊，
0: 不要改做吓吓叫啊。
1: 真的啊，有的人就叫就吓吓叫，因为就是吓一跳，只有总公司可以叫。
0: 我啦，这里才是啥？嗯，合法节税。
2: 合法节税，
0: 税金卖老社会，哎，很贵很贵。
2: OK OK， 子公司一点扯一点扯一点，对啊呢，
0: 化整为零。
1: 对
0: 啊，安尼啊。嗯。您头家看了嘛吓一跳，哈，叫人抓到啊！
2: 啊，厉害高！
0: 祝你早日脱离哎，吓一跳。
2: 好啦，没事啦，退休啊，
0: 已经退休了，
2: 退休啊，
0: 安全下装了哈。
1: 对啊，所以现在叫英美代词。
0: 好，没有被抓到哈，谢谢。
2: 谢谢哦，
0: 谢谢你，谢谢
2: 谢谢。好
0: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白队，对不对？
2: 来，白队，我们的第三组合唱的来了哦，尤佳吾哈，跟咱的
0: 张小丽，
2: 都来好听的歌曲《月下姻缘》。
0: 好，来0423380303，我们接。

0: 这多几堆啊？
1: 我们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0: 排队，
2: 排队的
0: 哦，厉害哦，厉害
3: 哦。我们今天的服装很搭呢，
2: 真的呢，
3: 同色系，
2: 同色哦。
0: 顶盖咧较淡，这番只盖较搭，
2: 只盖较搭哦，
0: 因为风干过啊，我喊我搭啦，
3: 对呀，
2: 喊我搭哦，真好唱哦，合唱的非常的投入，
3: 谢谢。
0: 我知啊，刚刚。看了伊安尼哦，就嘴笑目笑吼，啊，恁倒也趁钱啊啦，对吧？
3: 哦，当然啦，开公司要赚钱呐。
0: 但是都是迄个看到你就哦就足欢喜迄种感觉，
4: 很活泼。
2: 很多啊，咱这都还袂开始想中午一个空旁的时阵，哇，看到姐姐吼，伊的自拍感呐，啊，这啊翕，遐啊翕，哇，四界翕，很开心
3: 吼。
0: 本身是CNC 工厂
3: 啊，对。
0: 哦，是你咧发落，
3: 无啊，我自己没有，我够钱啊，
2: 那就专业的呢，
3: 那是老公开的嘛，
0: 老公是 CNC 的专业，伊是够钱的专业，
3: 对对对，我们要负责花钱的，
2: 啊，你是够安的专业，
3: 是哦，我负责花钱呐，
0: 一钱那个六条安就够掉了呀，
3: 当然

0: 啊，对吧？没有钱啊，去哪边乱花，对吧？在场的那个，
1: 那也要开得好啊，女生也要开，
0: 那要开啊，安安够好，伊达袂记欧白，欧白想。
2: 啊，大哥嘞，查甫人你的看法是安怎？
3: 哎呀，
2: 那是伊哩是。
4: 她是一个很开心的、健康的女，
2: 乐观呐，
3: 乐观
1: 活泼这样，
3: 乐观进取的哈，嗯，哎，阿丽要讲啥嘿？
1: 我讲你就活泼可爱，
3: 嘿啊，
0: 谢谢，
3: 天生做头家娘的迄个，
2: 真的嘞，
3: 讲实在，一寡员工吼，看到头家娘吹起目笑，迄心情就欢喜啊，
2: 嗯，
0: 当然啦，那不然你一进门哦，进公司这么臭。你要看到说啊，是啊，这头给你拿被吹上来，拿还掉。
2: 哎呦，
0: 我们一进去我们就笑嘻嘻，把我们的那个员工，
2: 没错，
0: 当是我们的家人。
1: 对，
0: 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员工他是帮我们赚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更好，像家人一样。
2: 这样就对了，
0: 相对哈，他会觉得说啊，好像是家人，也会对我们公司啊工作就是尽心尽力，我觉得是很棒的。
4: 难怪我们三位都笑眯眯哦，替公司赚钱的笑
0: 眯。我不敢干呢。
3: 讲实在吼，咱钱拢放一边啦，啊，拢啊，即个时代，大家咧甲咱支持啊，吼，啊，咱就是吼，把欢笑散播欢乐，散播爱嘛，可能即个时代看到心情愉快，安尼就对
0: 啊
3: 啦。
0: 对啊，而且这个我觉得电视台是很棒，因为我妈妈，我妈妈今年89岁了，
3: 是的。
0: 然后我妈妈哈，她睡觉起来她都会看大力，
3: 谢谢。
0: 因为干嘛讲吼？你看儿子女儿啊，都是大家都有事业，然后没有人陪他嘛，因为大家都要公司打拼嘛，然后只有电视陪他。然后我妈妈说：“哦，嘿，你要记得遐看几点啊？讲我两点啊四点，啊你看几点啊？伊讲我困起来，好困起来一点多就开始看了。伊讲
3: 吼，
0: 我困起来我当个电视儿童。然后我讲啊，袂歹啊，你89岁可以当南大立电视台的那个电视儿童，我觉得很棒。
2: 哇，
3: 而且还可以互动。
0: 对啊，所以我给妈妈说吼，你要看我哦，啊看电话哦，不要怕不？
3: 哎吼，
0: 我好吵。
3: 哎，国家看有伊有改投票啦，无就等于那个修理啊。哦，谢谢你们，
4: 谢谢，
3: 好，请回座，
4: 好，谢谢，
3: 来，哦，哎，两队拢非常的厉害啊，哈，啊，到了这头给你们有偌济人来哈，那看嘛，
2: 太厉害，规全公司啊，谈到未去问讲公司偌济
1: 啦，规个人，
3: 安尼哦，
2: 几千人安尼，
3: 伊可能拢用那个 AI 在做一块
2: ，AI 在做哈，
3: 人工智慧 CNC 电脑车床，
2: 厉害，
3: 好，来开票，来看一下，
2: 开票喽，
3: 现在红队跟白队。
1: 哇！哎，这今天茶，哎呦，很歇尾哦。
2: 吃吃啦，
3: 啉啉嘛嘞，哈哈。红队归
1: 红队366票，
3: 白队
2: 的白队321票。
3: 哦，哎，真的差很近，
2: 那么
1: 点啊，40票而已。
3: 哦，差到40票呢。
2: 因为谈多咱在听两队在唱歌，其实哦不分轩轾啊，
3: 系啊，
2: 两边唱了拢真好听。
3: 是啊，
2: 不管感情、开口吼，佮规个即个舞台的气氛拢非常的好。
3: 是啊，所以观众朋友吼，你若爱唱歌、爱表演的啊，啊找无舞台吼，来。咱这台都是你的舞台，
2: 找伯乐哥，
3: 哎，不一定要找我啦，找 Penny， 找小刚，
1: 打电话来公司买噻，
3: 打电话来公司，也是咱每一旁的主持人，
2: 没错，
3: 你讲啊，我来报名红白交流站啊，来只表演，来唱歌，啊，一堆吼五首歌就好啊，啊，五首歌其实真简单嘛，
2: 简单啊，慢慢吹，
3: 司机啊，个嘛四个乘客多五人一台嘛，
2: 对啊，很多啊，一堆就是安尼啊，
3: 对啊，那唔免诶。他都要提供啊，桃园来啊哈，
2: 桃园嘛有啊，
1: 他都要
3: 新北市的哦，
2: 新北的，
3: 吼，啊嘛有迄落北寮的，
2: 哦，嘛有嘉义的，
3: 嘛有
2: 屏东的，
3: 宜兰的，
2: 非常的多，
3: 啊，所以讲哦，全省各地拢会使来报名哈，咱都要居中啦，未伤低嘛，未伤咸吼，
2: 都多好，
3: 系啊，
2: 未伤近嘛，未伤，
3: 系啊，啊来搭高铁，我都要三铁共购。伊迄新乌日行到到位啊，
2: 出来就到啊，不管你
1: 十分钟哦，
2: 系啊，你坐火车、坐高铁、坐捷运，咱台中即毛捷运啊，
1: 而且开车嘛方便，
2: 交流道落来，往田嘛，往田交流道下来就到了。
3: 诶，讲实在，咱即个交通
2: 其实真的很方便，
1: 地理位置很好，
3: 很方便，
2: 愈来愈老练。
3: 是啊，啊你若要来吼，绝对交通绝对唔是问题
2: 吼。
3: 啊，但是报名有当时啊，较侪人报啦，啊不要紧，照排，
1: 吼，
3: 咱冇规定讲来吼。3个月卖个重复，啊，有新的朋友有这个机会来上台，好啊。上个重要，这个节目会当做咕咕等等。
2: 是的，
3: 上个重要就是你甲咱加油，你甲咱支持， 不一定讲都爱买物件哦。
2: 是啊。
3: 有当时啊，甲咱宣传，嗯，有当时啊，拍破甲咱鼓励，
2: 吼，
3: 啊，有当时啊呢，好的物件用了好，甲咱分享。
2: 没错。
3: 因为你讲一句吼，较因为阮讲咧几十句啦，
1: 啊，
3: 但是物件就是好。咱做七年啊，我们第一次开放这个200坪的啊综艺棚，邀请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观众朋友上台来享受这种舞台。
1: 讲
3: 起来，这舞台哈，嗯。

0: 哎呀，讲什么歌？水点嘛，哎
1: 呀，水点啊，顶头水点水有啊，
2: 哎呀、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做回来，嘛希望讲哦，国家咱的产品你绝对放心，
1: 好、
0: 哦，只要是大力所给你推荐的物件，我们从头负责到底，这是一个企业家永续经营啦。讲实在，骗的袂久长啦，唔捌看过大力，你试一开看卖下咧，试看看我们的啊、产品也好，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好。多跟我们宣传，因为好的平台、好的舞台，嘛、希望你爱我多来体会着咱的用心，跟咱用，嘿，跟咱支持，尤其是少年的吼，这佩妮啦、啊小刚啦吼，哎，来跟咱加油一下哦、喔。
1: 感谢吼，啊，所以讲希望这个好的循环啦吼，会当一滴循环的，
0: 对，
1: 好的循环、善的循环，大家吼为做公益的，吼为人非常有这个爱心的，
0: 是，
1: 啊，透过咱大力的这个吼媒体，咱这个平台聚集更多吼，加善良的吼。在观众朋友也好，哦，来参加的人也好，共同继续给咱斗支持。
0: 是，
1: 啊，等下听龙哥为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有需要的，咱伫咧山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0: 好，人讲，
2: 谢谢。
0: 有买多谢，无买感谢。因为虽然你无买，但是你同款无走嘛，
1: 是
0: 啊、对无？你虽然卡牌无走，我嘛是甲你讲感谢啦。
1: 真的就感谢。哎、
0: 有恁伫咧给咱支持，咱、这节目都有迄个原动力啦。
1: 对，
0: 卖讲咱。开这么多人士啊，哦，一起在为工作人员哦，牺牲假期在这边为全国的观众服务。
1: 是，
0: 嘛希望讲我的服务、我的心意、我的用心，你看得到。那是感觉这个节目未歹，哦，想到起码过一户哈，明年应该也起来。
1: 刷卡购有服务人员，
0: 是，好、哦，赶紧咨询哈。
1: 等你考虑的啊，
0: 对吧、啊？
1: 哇、哦，甚至讲你很多分享的哈、哦，这个。家家户户吼，一定拢有啦。
0: 对，
1: 我、哦、所以讲希望吼、体验看卖，吼、因为咱的物件吼，嘛唔惊甲别人做比较，
0: 是，
1: 哦、体验过，吼、使用过，恁就知影、是
0: 啊。啊，佫有人讲，啊，拄啊这项嘛无一定我下，无要紧。你定来开讲，恁佫有其他无？
1: 嘿，啊有啊，太多啊！你想会到的，
0: 哦，
1: 想袂到的，
0: 是。
1: 其实只要你敢开嘴，哇，愿意来甲咱这个咨询一下，
0: 哦，
1: 咱拢会当为恁来做服务。
0: 除了药啊，咱无咧卖，
1: 是。
0: 啊，其他你想会到，咱拢有啦。
1: 没错，
0: 哦，只要你想要支持，我拢甲你讲感恩哦。
1: 谢谢哦。
0: 好，来，节目非常的精彩。哇，我差无几票嘞
1: 吼，系啊，都差一些些，
2: 只只只安尼啊，
0: 是啊，坐伫电视机头前朋友对无吼，卖讲无发薪水哦，你都不爱甲恁拍波啊，不爱甲恁投票，嘛是加减个，哎，我感觉这钱也未歹，你个投一下票嘞，其实恁甲恁投票吼，嘛是支持的另外一种啊，
2: 嘛是甲咱鼓励。
0: 表示有人在看嘛，
1: 有人气嘛，
0: 对啊，
1: 哦，台卡咱咧台顶咱咧做戏，台卡嘛有人看，
0: 对啊，哦啊，所以讲哦。您嘛是我们一大的支持的力量啊！吼，有人在看，咱这个节目做了都有意义。成立后拜莲花指挥书，对吧、
1: 啊？
0: 有人在看，咱服务的有人，安尼就对啊。
1: 没错，
0: 好，好，来，所以去，咱的红队被派出多久？
2: 红队第四组被派出潇潇。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是潇潇啊，潇潇，
2: 潇潇，
1: 潇潇哦，那是
2: 潇潇、
1: 二声，
0: 潇潇了，空潇潇了，空潇潇笑，要唱什么歌？
2: 无啦，人就有气质嘞，人要唱国语的歌曲。
1: 对上，
2: 干嘛呢？
0: 什么安尼呢？
2: 干嘛呢？
1: 我刚刚
0: 哎，怪怪的，看
1: 我们对方说安呢？
0: 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听看嘛安尼啊。

0: 好，感恩呢，感恩呢，真正袂歹吼。我头头看咧，掌声鼓励，有一个桃园的领导，咁领导诶。
1: 是的，我们的达琳姐。
0: 哦，达琳呐，
2: 哈。达琳
0: ，不是领导，是达琳。
2: 达琳呐，
0: 要看诶，啊，有人讲啊，那我掌声鼓励。那也无看到我的名，其实咱这个啊达琳姐就是顶届来参加的时阵，啊，甲咱分享，就是甲咱使用咱的产品嘛，啊，伊就是变成我们的会员，所以就是跑出那个桃园啊达琳，
2: 啊，所以讲够有真侪人，其实吼啊无咱的这个会员呢，所以恁电话恁啊卡入来，你伫咧下面即组看到拢是电话陌生码呢，
1: 对，
2: 所以讲恁啊想要和家己的这个名字吼会当铺伫咧咱的电视机面头前。我找到一半项物件，给咱做咖喱。
1: 原来是安尼，
2: 没有错啊！
1: 破案了，我都不了解。
0: 破案了哦，
2: 无讲就无人知，因为你要有一个会员哦，啊，加入之后以后，咱都有一个熟悉的机会。
1: 就各自分量一下，
0: 好不好？
1: 对啊，分量。太阳一样，迄个你会记得
0: 吗？哎呀，我知啊，系啊。
1: 伊讲伊顶座来有甲恁买迄种。
0: 哎呀，唔好讲哦，唔好讲，讲出来我来向翻呢。
2: 咱今日就做白工啊。
1: 很好呢，很好，
2: 真的，
1: 哎，很好，
0: 我们的产品。真的值得信赖，啊，所以说透过这个平台，我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的诚心诚意，
2: 没错，
0: 用心在做节目，用心在分享，啊，分享咱一挂好用的物件，好，咱这不咧卖药啦吼，但是其他通通可以，好不好？好啊啊，这非广告时间卖赶紧讲三遍了，哎呀，我国家我来叫我换呢，
2: 谢谢小小，
0: 哎呀，啊，你叫笑笑，
1: 我知。
2: 哎，有啊，有啊，这个笑笑有啊，
0: 现在叫笑笑，
1: 是，无啦，人
0: 家寡久啊，
1: 我是萧强呢，
0: 哦，
1: 小妹啦，
2: 萧强赢小妹，萧萧啦，
3: 哈，保养甲真好，真的，
0: 啊，
1: 真的吗？
3: 真的，
0: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了呢，
2: 再靠近，
3: 好漂亮啊，
2: 都看袂出面上的这个哦皱纹，
0: 你讲话紧呢，咱讲像萧强，我看袂出，
2: 不啦，看袂出面上的，话唔得听，听好烦的呢，我讲话就较慢，
1: 有啦，我拢春的年会拢过寄银行。
2: 我再寄到银行来，
0: 你寄到银行阁算啦。我寄到农会，叫倒去咧。
2: 哦，唔是寄到农会，阁红生利息啊。
0: 无，阁倒去。
2: 寄五十岁，你内面叫阁生到五十五，
0: 完全安尼，你也袂出来。所以甲坑嘿气气死安尼啦。
2: 真好，
0: 哎呀，
2: 也不错嘛。
0: 所以讲尽量寄较无稳的。哎，唔是啊，
2: 唔是讲，
0: 唔是，我讲顶界啊，基本拢
2: 都一间较无稳，你
0: 基本拢赚钱啊。
2: 哦，拢
0: 钱。你们还咧迄大农会都不爱看咧节目。
2: 你讲惊死！
0: 哦，我等下是实信的弊案啦，系我的年代。
2: 实信的弊案哦，
0: 实信啦，执信啦，迄足古足古以前。
2: 实信哦，弊案要讲惊死。
0: 好啊，卖个讲这件代志啊，我本身迄间银行，迄个华侨银行倒，我都无咧讲啊，哈，迄倒也咧讲啊，迄叫做豪小银行，哈，够豪小，甲恁爸洗头咯。
2: 伯乐哥以前底下正常
3: 过哦，系
0: 啊，我的银行行员啊，
1: 不要无，
0: 我电脑工程师呢，
1: 啊，
0: 我不会修理电脑，我只会修理电脑管理人员呢，
2: 安尼啦，
1: 不要无，
2: 够厉害，和伯乐哥做甲倒去银行袂少见哦，
0: 真的是好笑银行了，倒去了，
2: 都有，
0: 换一支无会无使飞机银行，
2: 哎，啊个倒去，
0: 飞机银行叫新展银行家，哎，
2: 对，啊鸟的，啊你后一间选择要对，
0: 后一间，
2: 吼，你先跟我讲，
0: 卖乱讲，
2: 卖跟我惊，
3: 哎，宝哥今晚也大力，
0: 哎，喂，你血要筑起，要筑起，
2: 血香呗，
1: 没有，那些都过了，这一次就
3: 会越来越好，
0: 对。我现在也蛮大力的，
2: 伯乐哥，迄阵伫咧花钱嘛，感觉也越来越好啊。
0: 或许明天会更好。
1: 花钱你当然无足好。
0: 哎，
2: 足好诶。
0: 时间搞，对，继续笑笑诶，好吗？
2: 因为好，
0: 时间搞，时间搞，时间搞。
2: 谢谢。
0: 梦未落去。
3: 就是因为会当开玩笑。
2: 是因为好，大家也开玩笑。
0: 哎啦，开玩笑啦哈，欢喜就好。
2: 哎呐，放我过啦。
0: 是，好，
2: 你过。
0: 来，过来什么歌？
2: 来，咱诶，王力宇带来一首好听诶歌曲。
0: 哎，一讲诶。跳衣呢？啊，不但是，咱输底下代志。
2: 哦，输底
0: 下。你讲的跳衣啦，嘿，导播跳了唔对。
2: 哦，不要紧，
0: 不要紧啦。
2: 过来继续哦，伯乐哥放我过，
0: 放你过哈。
2: 来了，王力宇带来好听的歌曲，《情路放我过》。
0: 来，拍破。

0: 哦，
1: 好，专业的。
0: 哎，这边请，这边请。
2: 可以靠的光去。
0: 哎，我直接看了，咱你讲穿着相当有品味哈。
1: 对哦。
0: 对，应该也是是是应该有在研究了哈。
3: 哎，有兴趣啊。
0: 有兴趣哈、
2: 哦。对穿着有兴趣。有在研究哈，
0: 像他就对穿着比较没有兴趣。
2: 我没什么兴趣，我才刚起来，我就是
0: 都没穿得出来。
2: 就是不啦，就是下次哦，啊一个啾啾就这样、哦，就这么简单而已。哦，哎呀，我也是较简单。
1: 一架子啦，一架子青菜型的。
2: 哎呦啊，
0: 什么？
1: 一架子，
2: 一共我一架子啦。
0: 我是用一下子，
2: 一下子。好，哎、欸、喂，那上面说一下子，就顾伟好不好？这边一下子。
0: 人家来抓嘛，一下子就没有穿就跑出来了。
2: 对了哈，还穿一种较好穿脱的啦。哦，水拢会得走啊。
0: 这个话题要讲偌久？人伊拢无安尼啦哈。
2: 平常有在看一些时尚周吗？就是
3: 人有哈，喜欢看，有兴趣。
0: 嗯，我看到知道那个穿出来的那个品味、
2: 啊、品味风格啊，
0: 嗯，我个人的 style 哎呀，
1: 有日系的感觉，
3: 喜欢啊，
1: 日系的感觉，
0: 日系哈。欸、我看是太阳系耶，又圆又哈，这看足远的安尼啦，
2: 哈，厉害耶！这首歌曲，
0: 你敢讲刚才别说种时尚杂志
2: 啊？对啊，对啊、哦，平面模特，
0: 对，
2: 这个是不是以前的梦想？你看我曾经想过要做空姐啦，哎、欸，你的身高也可以呢，
0: 可以哦，嗯，
3: 也是想要当歌星，哦，
2: 机会来了啊，
0: 对啊，现在
1: 厉害呢，
0: 现在可以啦，
1: 可以啦，
0: 哎呀，没有分这个的啦，
1: 现在很多平台都还有在。就是不限年龄的在比赛、嗯。
0: 对啊，对啊，对啊，爱唱歌是、嗯、就是一个咱一个哈兴趣嘛。
2: 对
1: 啊。
0: 来个圆个梦啊！哦，祝你早日发片。
3: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下一个。
1: 来，红队第五组温馨家族歌友会，黄丽华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生翁来》。
2: 哎呦，好听哦！来，婆声吹了。

0: 好，
1: 生翁来，
0: 哎呦，翁来是生的较好食，是甜的较好食。
1: 哎，
0: 拢好食，拢
1: 好食。啊，
0: 你个人是爱食甜的，爱食酸的？
1: 当然是甜
0: 啊。安怎讲？
1: 食到较会甜，
2: 食到心情较会甜不不然的吼。
3: 开花。
2: 但是最近翁来大春呢，即卖目前就是。
1: 拢做甜的，拢做甜。哎，我唔知。
0: 有当时足奇怪，迄甜到了。这敢是真正的往来面，那叫甜噶？
2: 足奇怪吼！即摆台湾目前哦，你甲看所有的水果，无一项袂甜的啦。
0: 对啊，
2: 你去甲看以前拢会搁带一点仔种酸气，即摆拢无啊，各项甜不不。
0: 腰瘦甜啊，腰瘦甜呢？你们个食个家己会怀疑哦，这个往来。
2: 好哦，嘛是有。
1: 食个惊到会糖尿病，糖尿
0: 病。哎呀，足烦恼的呢。哎，但是有人现在真的呢，有些。他不知道是用改良的方式还是怎样？
2: 机改良，
1: 他们都会一直改良，一直改。
2: 有诶吼，小接机啊，吼，小接用接诶，哦，改良的，
0: 甜诶甲甜诶夹做伙，
2: 下加阿哥愈甜，阿汁个愈少，
0: 安尼啊，翁来好汁啊，
2: 无啦，我讲，例如讲西瓜嘛，啊无籽的啊，哎呦，葡萄熬来嘛无籽的葡萄啊，迄个是拢改良诶，
3: 奶汁嘛愈合包迄种，
0: 愈合包，
2: 汁就细粒，细个粒包阿爸就侪。
0: 我较早讲一个酒壶啦，
2: 酒什么壶啦？
0: 酒壶啦，
2: 酒壶啦，
0: 你有听无？就是奶汁的制作者，酒壶啦。
1: 听无？
2: 你讲酒哦？
0: 我唔知咧，
2: 酒康的酒哦，
0: 我听讲
2: 酒壶啦，吼。
0: 我唔知啊，啊，就因是咯，啊，你这酒壶啦，就是讲，
1: 哎，恁抄地讲法吧。
0: 嘿，就是讲吼，伊唔是规咩拢安尼哦，内底可能就包，比如讲1%是安尼。
2: 对。
0: 啊，伊可能摕这个籽落去一直传，一直传，落去夹，落去夹。
2: 啊，较好食吗？
0: 啊，就是肉较侪啊，籽较少啊。
2: 哦，
0: 系啊，就是安尼啊。
2: 厉害。
1: 改良后的籽变足少。
0: 迄两阵算天然的，就是讲敢那袂输白籽嘛。
1: 你是讲的是老长的吗？
0: 嘛，唔是，就意思是讲吼，一百粒内底可能有一粒是安尼，唔是逐粒拢安尼。
3: 啊，但是。迄个去团。
0: 嘿，他去团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是。那是讲了唔对，忙打电话来买物件，不，打电话来询问。来询问来。
2: 啊，你话以后尽量拢甲讲好唔对。
0: 好啦，啊，你做家管了？
1: 嘿，有啦，加减有咧做。
0: 哦。加
3: 减。
0: 啊，出来这个工课加减做过，啊，做几个啊？我讲真的，松开拢买，
3: 说不定
1: 生意要做几个，
0: 啊，不用加减，我咧做，
1: 你用做几项，
2: 做几项，
0: 哦，做几项手工啦，
2: 对啦，啊，人做几个啊，
0: 对，人做几个啊，
1: 三个，
2: 哦，三个，
0: 都好啦，哎，都好啦，哎，即马囡仔生就三个好啦，嗯，啊，几个查甫啊，
1: 拢查甫，
0: 哎呦，拢出
2: 三万金呢，三万金啊，
0: 千金
2: 嘛，三万金嘛，
0: 安尼啊，
2: 袂歹。
1: 查甫无效，
0: 你较
3: 爱找人，
1: 拢找不出啊，拢无的。
0: 嘿，
2: 对啦，
0: 你莫讲我的心声。
1: 家己查见，
0: 安尼好，
2: 叫干妈啦，天哪，叫干妈啦，
0: 人拢是安啦。伊若生查甫，哎，我较爱查某；，啊，若生查，我外下查甫，
2: 我爱查甫的。
0: 人拢是永远
1: 拢袂袂满足。
0: 袂啦，教好查甫拢好啦，
1: 袂啦，做乖啦。
0: 嘿啦，开玩笑啦，
3: 吼。
0: 好了，阿伯你可以卖错了，好啊！
1: 传了，
0: 传了，
2: 没货啦，来不及了。
0: 好了，不要紧了，祝你家庭幸福，
2: 谢谢，
3: 万事
0: 谢谢，
3: 谢谢。
0: 好，过来，要邀请这个谢辉哥啦，嘿，辉哥，
2: 好听的歌曲哦，哇，这个我想你，
0: 哦，我阿的那个
3: 林阳老师，
2: 我
0: 想你，看辉哥要哪上哈，高文静，哦。

0: 辉哥哈，辉哥，
1: 我的哥好，
0: 是参事长的
1: 小刚好，
2: 嗨，辉哥好
1: ，Penny 好，
0: 参什么参什么料靠好食，辉哥、
1: 欸，我看你是爱参
2: 各类菜，
1: 唔系啦，迄个足俗的，
0: 哎呀，
2: 哎呦，
0: 粗俗物件，
2: 啊，唔得龙虾啊，鲍鱼啊，啊，
0: 阿哥有啥？
2: 那也堪卡少嘞，
1: 迄拢会使，
2: 迄拢会使啦哈。
0: 那坎卡烧都爱食，这对口气更加好诶。
2: 哦，看有来啊啥，拢个掺得住。
0: 来啊对哦，来啊，来啊，炖鸡啊，
2: 炖个掺冰糖。
0: 哎呦，来啊！
1: 你拢知吗？
2: 哎，知。
1: 你捌安尼过？
2: 我拢安尼煮啊，
1: 安尼煮吼。啊哈，不过你歌声好。
0: 啊无，啊无，你定来咧出咧比赛，你拢用啊咧保养
2: 面啦。保养你诶，
1: 这样。
0: 嗯，
1: 问阮某。
0: 啊？问你某？
3: 拢是我咧搞
1: 诶。我唔知，我唔知。我拢伊安那炖我哪只啊？
0: 采阴补阳。
2: 哈哈，阴阳补阳
0: 啊，滋阴补阳，
2: 哎呦，袂歹嘞，
1: 讲得较好讲，
0: 哎呀，采阴呐，
2: 拢会使，反正有报着就好了，
1: 对啦，报着，
2: 哎呀，有报着重点嘛，有报着嘛，
1: 哦，该报的拢爱报着啦，
2: 系啦，
0: 报嘞，单点绕的，
1: 然后是，
2: 等一类，
1: 无用无用，
0: 诶，我请教哈，坐咧唱歌。甲徛咧唱倒一个靠我啦。
2: 喂，
1: 我唔捌徛起来，你哪会知？我哪会知啦？
2: 伊啊，
1: 啊无安尼啦，我即马徛起来，你来坐。
0: 好啊。刚刚是
3: 交换一下，
0: 是阿哪公，
2: 其实哪公依赖呐，
1: 你用去问阿吉拉大哥，蔡依德大哥，
2: 对，
1: 你就知啊。
0: 哦，
2: 真的，
0: 蔡依德大哥
2: 因为依赖呐吼，咱平时其实每工的这个节目吼，咱拢坐咧唱，
0: 对啊，
1: 做搞的，我感觉你做搞唱，
2: 已经习惯啦。啊，你忽然间叫咱徛起来唱，你忽然间你也找无到迄个。
0: 发音，
2: 迄个力，你要为倒位出，有时候会这样。
0: 不乖哦，哎，像阿吉拉大哥拢爱扳你耶，我比不落靠前去。
3: 那个是耶，
0: 我比我爱扳你俩。
3: 他的那个实力，
1: 那个实力的位置啦。
0: 阿丽，你个人，你唱的是按哪实力？
1: 我拢变啦，我拢我好听乌白唱，你是要哪样？
2: 安尼乌白唱哦，哇！
3: 一不刚就少个啦，青菜选的好。
2: 大哥唱几档啊？
1: 哦，十五啊五啊，
0: 安尼哦，
2: 十五啊档啊，
0: 啊是几岁出来唱的？
1: 应该是差不多五十岁迄个位啊。
0: 真的假？
1: 真的啦。
0: 哦，五十岁，安尼唱无几年呢？
1: 是啊，我唱了两三年。
2: 唔得唱。哎，边啊笑，敢会笑伤大声？
0: 你敢讲，那无人敢听。
2: 你讲这句边啊笑嗨嗨呢？
1: 哇，你讲，我今仔都是色情组的，你卖安尼？
2: 色情组的啊？
3: 色情
1: 啦，色情。哦，你是听爱倒一起？
2: 这古来耳光歹。
1: 小刚，你咯？小刚，你安尼袂使？
0: 对吧？伊无可能是咪色情组的，绝对是情色组的。
2: 对啦，
0: 不是，我是讲情色和鸣的。
1: 对啦，
2: 声音好听，
0: 伊的共鸣度有高嘛？对吧？所以讲是情色组的。
1: 是啦。是啦，
0: 你色情组的，
1: 对啊，两支电都无同款嘞，
0: 对哇，
2: 啊就这吼，
0: 喇叭甲巴拉还是无同，
2: 喂，那咪是巴
3: 拉，
1: 哎，那边，那这边报金钟奖的，别说别
0: 过啊，我已经提名，
1: 对，他提名，
0: 我给你提名，
2: 咱提过来当啊，
0: 好啦，来，邀请咱两队所有参赛者
2: 来欢迎哦，
0: 啊，今日算以歌会友啦，
2: 是啊，
0: 他都哎啉啉嘛嘞吼。他多少是都是对抗赢
1: 红的，
0: 红的哦。他多少是你对抗赢哦？啊，他多啦，你就咧看，不咧看。
3: 四十几票。
0: 四十几票。啊，四十几票，有可能人投了唔对伊啊。
2: 招票伊啊，
0: 看咧红招伊白，这白招伊红的，这
2: 两股招币的。
3: 好，今天等你看下知啊。
0: 对啊，阮这哦，真正有常常有咧交叉感染。
4: 人家认真咧呢。
0: 啊，认真。
2: 什么交叉感染？听起来就严重诶。
0: 真的哦，来。那么先公布一下，
2: 好，
0: 到底今天，等等，公布之前先访问一下，

0: 公布了，大家水拍起来啊！最近发炎弄安尼啊，我发炎，我唔是讲你发炎哦，我发炎哦，无过来叫狗，
1: 哪里
0: 叫狗？嘿，发炎小狗拢麻呢，啊，对吧？咱先访问今日来大力家有一个感想者哈。
2: 其实吼，这个大力电视台这个舞台，嘿，我大家，其实伊讲这朋友有的拢是第一届起来，
0: 真啊假？
1: 真的啦，
3: 来第一届举手一个，
0: 来。第一届，真系假？
4: 大家都第一次，
3: 全部拢第一届呢，
2: 未甲你骗啦。
0: 啊，来我嘛第一届，未假，大家来假，
4: 我是
2: 你唔好假上手呢。
0: 系啊，系啊，哦，第一届就来，哦，我哋先
2: 所以我就个即个经验啦，啊，我嘛第一届。
0: 你第一届讲白贼，
2: 所以啊，都是很都感谢哦，真正这个东西在电视台来讲，
0: 这个东西你拿东西来让全国观众看，这个东西，
3: 这个东西你也刚捧出来，
2: 这个舞台吼，就是对电视台来讲是，花钱花力，
0: 确实有影，
2: 真正的。
0: 阿阮头叫做，阮四月一号算开台嘛，
2: 是
0: 愚人节嘛，
2: 对，
0: 我能做几个戆代志，但是你讲啦，
3: 天公听戆人，
0: 嘿啦，戆人有戆福嘛，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咱的付出，你讲哎呀，这台都不是干为了赚钱俩，
3: 哦，
0: 和咱这观众朋友来讲，虽然哦，一直十个员工在这咧做半工，还是无要紧嘛，吼，啊，大家欢喜就好，啊，我那陪伴着你，哎，我感觉都还有价值啦，啊，今麦你若看了无够。暗时啊，八点到十二点，啊，阁有重播
3: 吼。没错。
0: 每礼拜日的中昼十二点到四点是直播的，
3: 哦，
0: 不较侪人来看咱大力依旧，
3: 哦，
0: 啊来，哎，换你阁讲，哎，
2: 我好，哎，我能讲过侪无啦？
0: 喂，你讲啊，你讲，我收广告费啊。
3: 等者柜台
2: 啦，哎呀，
0: 对啊对啊。
2: 我要讲，讲少
0: 者。开发票给500，我弄开发票。
2: 无内涵吗？
3: 会当收现金？
0: 哎，无含税。
2: 我要广告，我要尽了歌友会，你有知？
0: 好，你讲啊，你讲啊。
2: 我尽了歌友会是红丸，你知？啊，我即马会员无偌济，百几个尔。
0: 百几个算车啊？来，
2: 坐袂落去。想要讲要讲两，想要讲哎，有看
3: 无？千个哦，
2: 两百多，两百多，
0: 两百多啦。
2: 无啥物，无啥物嘿。
0: 好啦，因叫我注意时间啦，无先看一下成绩，再换你讲。然后春再换你讲。好啦，来看红队拢阿你讲广告啦。哎呦，哦，真正呢。愈熟愈旺呢，卡在你们过那几几十岁，差四十呢，553票，
4: 红队，
0: 白队嘞，
3: 白队531票，
0: 哎呦，差二十二票呢嘞，好了，来回得奖感人节了，恭喜在，哎
3: 啊，大哥在宣传呐，
0: 系啊，来他的宣传，你咱输这啊，咱赢赢广告嘛，
2: 系啦，啊都反正都希望大家多多来搞恁加油，我呢歌友会。
0: 好啦，
2: 啊，有事安尼，
0: 好啦，
2: 要报名专线找，
0: 哎啦，
2: 直接，
0: 好啦，无要紧啦，报名专线，你上次我阁加五万呢，
3: 阁加五万哦，你会等你，
0: 来得奖感言来，
5: 得奖感言
0: 哦，系啊，敢怒不敢言，
3: 要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
0: 阿妈阿公，
5: 来感谢大力，
0: 嗯，
5: 这次这个平台真的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来交流，
0: 来交流，
5: 是不是很好？
0: 你交流那还交流，各家重交流，
3: 交流，
5: 对啊，懂吗？
0: 啊，这个节目啊，有感，
5: 这个节目，赞
0: 赞吼，
5: 对，
0: 是安那赞赞你的，
5: 啊，都互阮大家安尼来交流安尼好个啊。
0: 伊讲啊，免买物件，用唱歌就袂歹，
3: 够好个啊，加减甲咱捧场一下，
0: 就这，阮。
2: 就
0: 最佳精神奖对，哎，今日翕相阿婆去网络讲咱得奖啊，吼，哎，对，最佳精神奖吼，
2: 啊，
0: 无紧，无看都唔知啊，无紧，行恁啊，
3: 最好节目，
4: 恭喜，
0: 反正来遮吼，大家欢喜就好啦，吼，你因对来，
5: 阮南北二路拢有啊，
0: 真正，这个节目嘛是全国的吼，台澎金马拢看得到。网络是无远佛界啊，两岸三地，菲律宾、马来西亚拢欢迎啊，印尼拢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哈。哎，记得哦，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晚上8点到12点是重播哈。哎，中央时间看无到的，哎，记得播一看，延安时间一旁哦。啊，继续讲讲，给咱加加油嘞哈，加油，让我们这个节目能够长长又久久。后来小刚给大家说，
3: 来谢谢哈，感谢大家今天哩吼，这4点钟的收看，4点钟的陪伴啊，陪伴这每礼拜六下晡时啊，哈，这个午后时光啦，
0: 对，
3: 啊，真的非常的温馨，谢谢有你们，后礼拜六。

0: 同一个时间段，同款伫咧咱大力一一九继续甲咱斗支持，吼啊，斗收看安尼。
1: 来，换迄个拢无讲话，迄个陪你。
2: 对，啊，那是大家有爱唱歌、爱表演的，想要有一个舞台，当互你发挥，你会当今日敲电话来。
1: 你上电视，你蛮爱笑，你有哦。
2: 今日敲电话来咱公司，也是讲找伯乐哥甲小刚陪你哦。
0: 来。

五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瓣傲骨体。花开定有时。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3: 很香哦，
1: 很香，很好喝哦。
3: 对
1: 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3: 哦。对啊，
1: 个别低，个别酒精很负担哦。
3: 早餐、宵夜都很好，
1: 很好哦。谢谢是吧？
4: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乌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规丸。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的米阿糊安尼无吼，一点点爱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啊，滚水就来啊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哎，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桂圆啊，有无？你看，安尼打来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哈，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好，
5: 刚刚好，
1: 啊，过来未伤烧吼，
5: 我泡，
1: 啊，足够泡吼，
5: 嗯。好喝
1: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的时阵啊，未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5: 这大家啉，大家哈。
1: 最好啊，那未调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人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哦，早人乌豆啊，今年几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芋头啊吼，伊会帮助你的这个在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芋头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血更有弹性。啊，佮来芋头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呢。

0: 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也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不是讲我台湾俩，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 ，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这条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这条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珍贵啊！咱内底个添加什么？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顾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好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住，精气神啊，甲你固住。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正足高嘞。啊，那粉工呢，就是会当保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加伫个这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当食个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着，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这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吸收哈，哦，袂去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個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UGA 黄豆啊，拢是 UGA。啊，還有咱的分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還有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佮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若是较侪岁时大，喙齿较无好的，食素食的，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的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的人，影响睡眠较好的，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较好的，哈。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嘉莹，你著规日讲要安那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著直接敲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著免广告啊。干那安尼著代志著好做啊。嘛是爱互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1: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2: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1: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2: 是。
1: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2: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听收。
1: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2: 特别优惠，
1: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摊主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2: 是
1: 咱定价原价就是
2: 600块，
1: 600块嘛，吼。这其实哦，平均切一包40块，
2: 40块。
1: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2: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1: 正常。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哦，嗯，俩。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2: 是
1: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2: 啊，对
1: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粉工挂咱的纳米钙。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2: 是
1: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2: 啊，没错
1: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 上起码上至少啦吼。八折起跳啦，八折啦，
2: 五盒六千打八折的是2400嘛？
1: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2: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八折是2400吼，卖公八折、七折、六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1: 七对半，
2: 五盒打。五折，
1: 五折，
2: 1500块的，
1: 1500块，
2: 是，
1: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五 K 啊，
2: 啊六六，
1: 1500块，
2: 没错，
1: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即卖剁对半，剩20块呢，
2: 一杯20块，
1: 20块了，
2: 满满的营养，我倒啊，啊，
1: 真正，
2: 对，
1: 要吃咱的这个豆林粉的乡亲是多，电话。0800-0099，
2: 是
1: 哦，咱这个小组的5K 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2: 没错，
1: 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车嘛要来补钙，
2: 哦，对，登骨，
1: 我家己吼有这个吼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2: 啊，没错，
1: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2: 对，
1: 敢有大组的，
2: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登骨的啦，吼，像小刚刚咧日日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组来，直接吼，10盒，
1: 嘿，10K 啊，
2: 10盒，优待3000块，
1: 10K 啊。3000块，
2: 是是是是，
1: 10盒3000块，
2: 没错。
1: 哎，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做5K 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2: 哦，
1: 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2: 是
1: 30位就好，好不？30位就好，
2: 优待30个，
1: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即个大组10K 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佫俗。500块给您，只要2500块，10K 啊，炸弹回去，0800-0099，现在线顶吼，只要等我
2: 拍。10盒剩下2500。
1: 10盒原本3000块，现在2500就给您炸弹回去。在座现在线顶的都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2: 是。
1: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恁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啊多益和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2: 你的意思是大和？
1: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的嘛多益和，大和的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2: 小组是5盒1500嘛？
1: 原本5克啊1500，
2: 多益和先生变6盒1500，
1: 6盒1500好不好？
2: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
1: 第二
2: 多益和
1: 11盒。2500块啊！
2: 11盒2500，小康，你猜一包
1: 刷顶的，
2: 一包存偌济呢？
1: 恁即卖刷顶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跟薄荷通，
2: 30个好朋友啦吼，
1: 30个尔，
2: 刷顶直接有剩，
1: 刷顶的全部卡起来刷顶领哈，
2: 是，
1: 这拢食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2: 谢谢大家，
1: 天赐大哥，
3: 你好，
1: 嘿，要导游吼，
3: 嘿，
1: 哦，要导游说说诶。
3: 大桌，
1: 大桌，
2: 谢谢大哥。大桌是11盒2500，
1: 十二 K 啊2500，你无听唔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4: 哎，大桌，
1: 大桌，谢谢，谢谢，谢谢，
2: 妈妈，谢谢哦。
1: 好，波姐来吃完大哥几桌哦。好，要大桌四桌，感谢再讲一个55桌，甲好波姐，而
2: 且
1: 今
2: 仔日
1: 电工主任的搁开放。一克啊，其中一克啊，来和恁做试啉，
2: 是
1: 啉完有够纯，有够香，
2: 对，
1: 咱这个老的
2: 啊，保证好啉，
1: 保证好
2: 喝，好
1: 喝，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甲咱倒支持，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大桌小桌的豆奶粉，
4: 好，小桌的，
1: 小桌的来，大桌小桌的人口数少的，小桌的，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的，
2: 对，
1: 来美华妈妈大桌小桌的，
2: 妈妈你好，
4: 我大桌的，
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大桌的几桌来，
2: 谢谢谢谢，
1: 贵族妈妈大桌小桌的。
4: 我
1: 要
4: 大
1: 桌，大桌来59桌，大桌数量真正无济。顺哥来到现场，干那炸30块，
2: 今天才有
1: 哈，30盒而已，
2: 30这个名额而已，
1: 没完都无啊！
2: 谢谢大家，谢谢。
1: 赶紧嘞，赶紧手来，月秀妈妈一桌哦。
4: 哎，有几桌？
1: 好，来60桌，几桌？好，波姐来，玉萍妈妈大桌小桌诶。
4: 大
1: 桌，大桌来61桌，大桌几桌？感谢大家支持，甲听下来，秀梅妈妈，
2: 妈妈你好，
1: 大桌小桌诶。
4: 我问看少部分无啊？
1: 好，来62桌，甲服务一个，来，要别种产品的电话，赶快当拨通，
2: 赶快弄个卡，嘿。
1: 趁着上届优惠的一档，抢一桌，绝对好啉的，绝对营养佮健康，来秀梅妈妈。
4: 嗯，
1: 你大刷小刷豆奶粉。
4: 大刷诶。
1: 好，来来，刷刷，谢谢，感谢来廖英妈妈大刷小刷。
2: 妈妈你好。
4: 你好。
1: 嘿，要

0: 早早睡坐诶。
1: 嗯，谢谢。
2: 你迄豆奶吼？
0: 嘿，豆奶粉，
3: 豆奶粉
0: 是。
2: 啊，迄敢袂用吃？
0: 会使，哦，
3: 真好啉。
0: 你若有三高诶，你有糖尿诶，啉这更加搁较好。
3: 对，
2: 唔是啦，迄甘肃诶。
0: 硕士诶，
3: 硕士诶，专硕诶，
0: 专硕诶，吼，无唔对吼。来，小燕妈妈要早早睡坐诶。来，小等一下，电话连连，一定要耐心卡，全部今仔日拢要卡线顶来念哈。来，女方妈妈，
3: 你好。
0: 嘿，大周岁岁，
4: 谢谢大家。
2: 大周岁，大周岁，
0: 嘿，大周岁来六十七岁，叫好波姐。来，医生妈妈，大周岁岁，
4: 来岁岁，
0: 好，来六十八岁。今仔日吼，不管恁买大周岁，不管买细周岁，小刚甲顺哥拢足甲大家感谢的。
3: 哦，
0: 和咱这初初做广告吼，一点啊鼓励，一点啊信心，这家家户户嘴食物啊，拢食会到，拢使用会到的哈。来，这是清凯大哥一组吼。清凯大哥，大周岁岁。
5: 大座位，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座位，一组个好波姐来，叶子妈妈豆奶粉吼。
3: 来妈妈。
2: 对，大包的大座位。
0: 大座位，谢谢谢谢妈妈，谢谢。细爽哥，一组大座位来，季川大哥，大座位。
6: 小康，
0: 嘿，你好，
6: 我细座啊。
0: 好，小蛋姐，谢谢谢谢谢谢。这组真正有够好啉的，你有啉过？起来，甲咱做分享一下，来，小叶妈妈。
2: 哎，
0: 豆奶粉，
2: 好的。
0: 哦，你谢谢。豆奶粉要小组的哈。
2: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
2: 嗯，我稍稍，
0: 好，小蛋姐，我给你用时间哈，你出来，那是够一克啊，两克啊，不要紧，咱较慢收的，月底再来收就可以。但是这个优惠，敢那独独今仔日这档一定爱抢起来哈。
3: 是是是，
0: 好，来，这是嘉禾大哥。
7: 哎，小
0: 康
7: 你好，
0: 你好，
7: 大主的，
0: 大主的小灵魂哈，感谢妈妈的支持。
3: 好，
0: 谢谢五十八线加侯波姐来，小花妈妈大桌小桌诶。
8: 哎，
0: 你好。要一组哦，
8: 哎、欸，一组，
0: 好，六十线一组，刚好波姐来，新年大哥要大桌，细桌诶，
2: 细桌诶，
0: 细桌来，六十一组，一组刚好波姐，最后这个吼，二十组左右，恁电话一定要耐心手准备的这个数量，真正无
3: 这一档才有吼，前三十名才有多送一盒哦吼，
0: 真正独到一档，今仔日这个优惠你家己算看卖，以前唔捌做过，未来
3: 从来没有，
0: 未来顺哥
3: 未来到现场也不可能，
0: 嘛无可能搁再出现啊，来，宝珠妈妈，
3: 妈妈你好，
2: 哎，
0: 谢谢，大座位来六十三桌，大座位甲侯伯姐来，玉女妈妈要大座小座的，
8: 要小
0: 座。啊，小座甲侯伯姐来，大座甲侯伯姐来，你好，来秀琴妈妈豆奶粉哦。
2: 哎，
0: 你要大座小座的，
2: 我小座的
0: 好。好，谢谢，没问题，来六十三桌小座，搁一桌甲侯伯姐，赶紧的电话耐心卡。平常时啊吼，咱这座豆奶粉，恁厝内若是有杏仁粉的，恁厝内若是有咱的，像讲的有的人嘛会泡咖啡，
3: 是
0: 哦，有的人泡咱的
3: 蓝座位，恁拢不要紧嘿。
0: 包括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吼，关键能量牛奶粉，你做伙跑，应用口味拢有够好的好来。继续妈妈，
3: 妈妈你好。
2: 哎，
0: 别是说，哎，大桌小桌，小桌的哈，好，来来，大桌加侯伯姐，赶紧的，数量特别高啊！恁电话定个耐心卡来，亲祝妈妈。
3: 妈妈你好。
2: 对，哎，有一组。
0: 你要大桌小桌的。
2: 大的大的。
0: 大的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六十八线加侯伯姐，喂，你好，我小刚要来一桌哦。
2: 喂。
0: 哎，要来一桌哦。
2: 好。
0: 好，来小等一下，电话交好条，线顶即卖人数真正非常的多，恁电话一定要耐心卡，
3: 空白
0: 空空。空空九九九，赶紧的电话拨通来，宝珠妈妈。
7: 哎，
0: 宝珠谢座诶，
7: 谢座。
0: 好，来六十九座谢座，一座甲侯伯姐来，明珠妈妈要一座哦。
8: 哎，我要谢座。
0: 好，来七座谢座，搁一座甲侯伯姐，这买回去吼，真正和恁鹅肉会搭
3: 真正鹅肉啦。
0: 口味
3: 诶，浓醇香，
0: 浓醇
3: 又好喝又营养，
0: 没有错。
3: 而且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喝。
0: 所以甚至吼，爸爸妈妈，你有暗时来救卡筋的
3: 无？啊，对对对对。
0: 这座你甲买回去，
3: 好用诶，
0: 补充你的蛋白质，搁补充你。你的微量元素救卡金比来无恁的份哈，
3: 是
0: 来秀兰妈妈，
3: 你好，
2: 我变做细做，
0: 好，细做我再一耍细做，然后波姐来秀丽妈妈你好，
3: 妈妈你好，
2: 嗯，我一个细做，
0: 好，谢谢谢谢，好，来小蛋姐我再一耍加好波姐，所以今仔日不管你买大做买细做，拢开放一克啊，
3: 没错，
0: 十五包。
3: 对哦，
0: 十五天
3: 给大家试喝吼，那个爸爸妈妈吼，大人小朋友拢来啉看卖，喝你们家老卵，
0: 真正
3: 是
0: 好喝，我们再把它留下来。
3: 无喝你们退现我不要紧。
0: 所以今卖吼，线顶游玩满线当中，最后的这个三分钟，
3: 是
0: 接几通算几通，你来耐心卡挂机，真正接袂来啊！来月桂妈妈，
3: 来妈妈你好。
0: 谢刚一桌，谢桌，谢桌来，谢桌来，美丽妈妈大桌，谢桌诶，
8: 谢
0: 桌诶，好，来，谢爽哥，谢桌一桌，甲侯伯姐来，黄款妈妈，
2: 嗯，
0: 嘿，要大桌，谢桌，豆奶粉，
2: 谢桌就好，
0: 好，
3: 谢谢，谢谢，
0: 谢谢桌诶吼，算是甲咱大力电视台下晡四点六点到支持到捧场一个哈，赶紧的来，这是。

0: 玉芙妈妈，
1: 小刚啊，
0: 哎、欸，妈妈，我小刚，
1: 小刚，哎，阿叔奶奶变来引导，
0: 你说蛋
2: 谢谢，
0: 顺哥给他引导了，
1: 顺哥变来引导，
2: 谢谢，感谢，感谢，
0: 你在旁听记得不？
1: 我有在旁听记得，
2: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打坐谢坐哎，
1: 谢坐哎，
0: 好，谢谢，谢谢，哇。

0: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再黑白蛋啦。你哦，真的是普龙公呢。哼。

0: 蔡麗懷宣，我找出做甚物来塞落去哦？点甚物你把我灌醉？尿你自己！蔡麗懷宣搞拍婆啊！我讲，
1: 伊当时灌菜了。
0: 那早就他早就蔡麗懷宣了啊！哎呦，秀琴姐拍婆了。

邱金姐看到掌声啊，庄严姐也要敲针啊，还有正阳大哥、美云姐、叶小姐、美莲姐，看到你小美啊，冰淇淋呢，看到你们吴芳姐哦，看到蔡德怀轩哦，等我的死哦，然后看到你叶小姐、丽儿姐。

0: 无办就是无办嘞，好简单嘞。小猪姐、雨婷啊、郑妈妈、玉梅姐、玉梅姐她本团，因为我在拍婆啊。那那华姐她我在拍，刘娟姐、跟那小猪姐啊、新正阳、那个阿素姐、丽英姐，感谢小婷姐，谢谢。
1: 谢谢。我阿伯真有够老实实念的呢，人阿卡人卡阿念阿无卡念阿，你到底就是要叫人阿卡还是唔爱卡？
2: 当然嘛是爱卡，
1: 啊人个卡起来，你得搁讲念，得讲要讲调死，啊你到底要卡唔爱卡？哎卡起来，搁我哩念，阿无卡阿念。
2: 无，我是讲要咧电话死是蔡丽怀萱。
1: 你头个玉梅姐冇念咯？
2: 啊伊足久无拍婆啊。
1: 啊对啊，你看你看你看。
2: 嗯，伊足久无拍婆啊。
1: 念咩？即好那大家啊，老公念。比大家更大家啊！我就会知啊，你各个店各个店，见几个仔念几个仔啊！哦，
2: 蔡丽怀萱就创啥？哦，你挂掉。
1: 啊，两个拍婆啊，你。
2: 无来，你拍婆啊，你怎拍起来呢？
1: 啊，对嘛。
2: 嗯，去收啊，蔡丽怀萱。蔡丽怀萱。
3: 没事，我没事，我你。
1: 你蔡宏林，哎，你怎么宏林拢老紧了呢？
2: 无啦，是已经叫我迄落
1: 你蔡宏林哦。哦。
2: 我到时要死落。你做爱二，人迄落，人迄落。
1: 蔡武仙女。
2: 蔡武仙女。
1: 安怎？
3: 没蔡宏林，我要给你跳下去了你。
2: 什么？你说什么？没事，点什么？你把我灌醉，我等你跟你，我等等，我把你掐死比较好了，不用灌醉
3: 啊。你这好像醉了，
1: 听不懂，你是不是电视太大声，都一直回溯？对，电视太大声。
2: 你的电视吹啊，关啊细声呀。
3: 我有关小声吗？
2: 你有关小声，我还没听到回溯。
1: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话，
1: 就听会听不清楚你讲的话啦。
2: 现在可以啦。
1: 嗯，
2: 好。你要讲什么？
3: 没看红你，你真的很欠扁哦。
1: 哎，他欠扁好像大家都知道啊。
2: 哎，你是我的搭档啊，我带人塞了哟。
3: 我等一下，我要给你拆下去啊！我一定直接要打死你哦，锤死你！
2: 没有啦，我是说家准是不准的搭档，他说这个我欠扁，大家都知道。我带个塞了。
1: 哎，你在园林而已啊，距离很近啊，来这边很近啊。
2: 他哪是在园？他本来是来园林，那明天就要回台北了。
1: 那你。
3: 跟我讲出来的，
2: 怎么讲出来？讲出来什么？
1: 讲出来说他要去哪里呀、
3: 啊？哦，对呀、啊，众人家都知道我的行踪哎。
2: 那又没有人要绑架你，你放心了。
3: 好了，就是这样了，不跟就跟你哈拉的了，不跟你打屁了啦。
2: 吵死了，气死我了。
3: 好，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
1: 拜拜，
3: 拜拜。
2: 蔡李冠军。雷就已经很难写了，拐个几个怀，那个他的怀是那个怀孩子的怀，
1: 啊这个给这菜哦，哥哥拍下，
2: 还有个这个这里轩，嗯，雷怀蔡雷怀轩，气死我了，一搞女轩姐那全过来干不来哦，
1: 嗯，
2: 女轩姐在冲线，冲卡车，
1: 嗯，
2: 气死我了，快来快来，那个冷气笑话，
1: 冷气笑话，刚刚头阿虾都没有滴，
2: 对啊，他卡头阿虾全部。我若无甜了，感觉迄落做得淡淡
1: 的。我头家就说：“哎呦，这两个哪会咧？”嗯，
2: 这两个哪？
1: 我声哩哩啦啦，
2: 哩哩啦啦，无人看啊，就搞。
1: 啊。伊电话看好盘安尼，奇怪安尼，懒懒散散安尼。
2: 嗯。
1: 伊早是安尼，清清菜菜安尼，就摸啊，今摆安尼安尼啊。
2: 清清菜菜，拢唔捌摸。
1: 这两个。
2: 对啊，连美容雕衣银行十点的，
1: 有啦，十二点的，
2: 十二点可能报线哦，因为你有公事的。
1: 这个是下昼十二点到两点，到尾到时阵会调去 AM 十二点到两点，同款十二点到两点啊。
2: 啊，不十二点到两点啊，你去一定会报线的。哎呀，因为你拢爱做爱公事的。
1: 哪有啦？迄是恁年纪拢我学袂想，好不好？ 我也没说怎么
2: 因为是你说你说说的大家大家有没想的你也没说大家有没想的所以是你的原因
1: 那可能那个我们如果主持人12点要偷到你都不用睡了
2: 没关系没睡了没关系
1: 对
2: 看下看下，看下迄落会较散无？
1: 哎，袂使，迄箱我睏咧，电脑迄落受体数无够，诶，电脑愈大号。啊，恁咱两个愈来愈大号，即个画面有无？原本是老师走球安尼就好，即么倒球安尼，因为迄缩放原本是安尼尔，即么是爱安尼，佮球愈深，因为两个愈来愈大号。
2: 我伫遮，你免用我笑声啦，吵死，气死我。
1: 人还佮滴个啊！
2: 我来洗落，无你毛能点？
1: 哎，你看，哎，你这句都会使。
2: 啊，这句是基础正常的啊。
1: 哦，正常的。
2: 哎，因为我反应袂遐好，啊，伊反应较好
1: 啊。啊，对啦。
2: 我老师反应较好，所以伊会讲无你毛嘿，就表示你无你毛。
1: 哇，伊头仔佫真正讲比你佫较紧。
2: 哎，啊，本来我无想着讲我会讲一句啊。哎，是伊讲我较，我想着讲真正无你毛能点。
1: 不然你現在呢你現在都不會說沒禮貌
2: 我現在都說要定了你死了你死
1: 了
2: 我昨天 看那個 FB 啊就說什麼黃金暴漲哪有暴漲啊
1: 沒有
2: 搞我就說沒有
1: 那
2: FB 有漲起來它只是跌很跌深反彈了一媽媽你就搞暴漲暴就是大頭的暴漲
1: 我看到毛鸭就讲啊，咪油价要跌0.2啊，无啊，
2: 没有啦，那涨的时候没有涨啊，跌的时候怎么会跌嘞？你哪股？
1: 因为就有看到说什么减0.2，然后昨天他有你哪有掉什么拢会败一掉，结果经过交查啊，无啊，港宽339啊，我拢看95嘞，啊港宽339啊无减啊，我想我看是假讯息呢啊，
2: 无啦，因为他要减一定是礼拜。礼拜一开始
1: 对啊，我昨天就看加油站啊，没变啊，
2: 没变
1: 啊，我是看到假消息哦，
2: 没啊，0.2有屁用啊？如果是2块钱，
1: 平三两啦，
2: 对啊，两能跌2块钱，比较给比较，
1: 就会很有感，
2: 比较有感，
1: 是很有感
2: 啊，因为你嘎30公分就那个就会变少60块，
1: 少60块了，
2: 就可以
1: 六十块吃半个便当了。
2: 你像那落些原住民咯，买名咯，热等，
1: 哎，
2: 对啊，上简单的就是板奶，
1: 板奶，
2: 好多人都叫板奶了，奇怪嘞，你搞唱歌大家都叫板奶。哦，吴亦君嘛叫白呢，
1: 像
2: 吴亦君啊，爱情巴士不第一个吴亦君啊。
1: 伊个原住民的名叫白呢哦。
2: 我唔知啊，我啊知伊拢讲伊个迄个原住民的名叫白呢。
1: 啊，那咱两个叫变白咯。
2: 啊，怪恁讲句这个叫白啦。
1: 白啦，佫还好，咱是白咯。
2: 咱是白咯，白咯，我西队的白咯。
1: 哎呀，啊对，伊
2: 讲爱白咩？
1: 哎呦，你是看到什么啦？哎呦，
2: 一楼最暖点高，好啦好啦。
1: 哎，我们的小喵喵重见江湖了呢。
2: 哎呀，一楼哎，一斌大哥，
1: 一斌爸爸讲，阮两只猫啊，拢足久无照顾的。
2: 哎呀，所以我叫阮请的哦，还唔是阮家己要请的啊？哎呦，你也要投，你也要投诉，你也去投诉一斌大哥，蛮投诉完了。
1: 没有，很可爱啊，很可爱。做的嘛。啊，
2: 做，
1: 跟我们同款哦，做哦，哦，一斌爸爸，啊是爸爸，你嘛要一领？
2: 无啦，伊嘛做，
1: 不然阮本人嘛做啦。
2: 哎呀，一斌大哥，
4: 你好，
1: 爸爸你好，
4: 啊，恁两个，恁两只猫啊，去到。你好啦，恁两个拢辛苦啦。
2: 嗯，
4: 恁哪个安尼算来哦？公司哪个恁辞职，你就该死啊！
1: 没啦，
2: 没啦，我
4: 食饭，
2: 我今日
4: 等我呢。
2: 我今日我该做鸟，你辞职。
4: 哎，你这两只鸟是袂歹，人我讲你嘞拳打脚踢的，你爱先辞出来啦。
1: 哦。
4: 哦。大人啊，你点对？你这两只是较大颗啊，啊两只，你着较较瘦的。

0: 看人食食伤多啊。
1: 你袂晓讲话，你啊讲恁两只较福相，袂晓讲恁两只较大颗。
2: 是，
1: 福相了解无？
0: 行灵啦。
2: 讲恁两只较行灵啦。
1: 嘿啊，我真正嘛。
0: 阮都行灵啦。
1: 嗯，我阮两个真正拢灵正行得着。
2: 你袂哩笑啊？哎，是大家做伙，你看到你那呢？哎，大半啊开恁电视，看恁两个哦。你只拢解欢乐，你知唔知啊？公司拢有咧看咧。系
0: 啊。
1: 欢乐啥？
2: 恁嘉莹先生有咧看啊？你唔安尼，算了过头，伊就我连袂有头路，我袂骗你。
1: 我见啊，还有啊，无头路，我咧饲得好啊。
2: 嗯，啊，无怪我会白。
0: 白啊！
2: 白，那恁家五个啊？恁那什么素文啊？伊生个五个，我才生三个白。啊，我这个过迄落。
0: 无啦，我无要五个拢去，干啦，我两个尔啦。
2: 加细汉啦，加上跟阮细汉呢，跟阮这细汉啦。
0: 我是幼气的，你的，
2: 老幺。啊，不怪你，拢个安尼
0: 气。啊，爸爸，唔对唔对，安尼是啥个？
2: 你算计一下。
0: 过分人。我阿妈爱煮饭去，我咧吃。
2: 哎呀，袂歹啦，我见恁咧可爱啦。
1: 哎啦，谢谢啊，
2: 谢辛苦啦，好啦，
0: 拜拜拜拜。我们也是信徒会啊，你无看呢？
1: 奇怪，今仔电视看起来都足暗吼，
0: 那边啊。哦哦，哎啦，光线那边。
1: 老师，你那个调亮一点啊，那么暗，我看
0: 了。你们那一台？
1: 就是这一台，嗯，都暗的，我看不上，我写什么字？
0: 感觉那散光的那种感觉。
1: 哎呀，怪怪。
0: 哎，雾雾安尼。
1: 我是讲我目睭是问题。
0: 无，真正。哦。因为无可能嫌我冇问题，你要在这里看呐、啊，在这里看呐、啊，就是。哎，
1: 这就是阮上高人西这个看，啊，你唔礼拜？
0: 我要出镜呐、啊，
1: 啊、你唔要出来礼拜吗？
0: 偶像呢，我惊大家会叫伊白去啊。
1: 我这个看上厉害的，就是一个人西。哎，
0: 你讲一是
1: 一人分饰三角，
0: 三角，嗯。
1: 一个变阿公啊，一个变阿婆啊，一个个人变那个。
0: 变个迄个西头。
1: 迄个无啦，个怪三太子。
0: 哦，那个大头啊，玩那个啦。哦。大头的那个。
1: 三太子，嘿，一人分饰三角，哇，厉害。嗯。那个是电视的问题啦，那怎么调也没用。
0: 我不知道昨天还正常啊。
1: 对啊，昨天还正常，就是这样。好啦，把镜拿一落。哦，咱那是咱不是讲黄金钱啊，讲个冰那个而已。
0: 我知。
1: 因为我昨日看那个 FB 讲那个黄金暴涨，我就说哦，暴涨是暴涨到偌济。嗯。叫我就上网去查那个扣药不涨的，我感觉有点涨，反正就是
0: 小波而已啦，不会到之前那样啦。
1: 一钱一万六千几吼，干咪？
0: 我
1: 无
0: 看，我
1: 惊无
0: 看。
1: 一钱啊，16000多，奇怪，为什么黄金要那么贵？我也搞不懂。16000多也很贵啊。
0: 很贵啊，超贵。以前那时候5000-6000的，大家都一直话讲，哦哟，
1: 怎么那贵？
0: 这贵，因为阵啊，大家有印象的拢是千通呢。
1: 那时候
0: 千通科呢。
1: 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1800。
0: 嗯，差不多。
1: 八百年。
0: 啊，刚买啊，起降5000-6000，大概都哦。
1: 恭喜在起，起个5000-6000，我都唔知，因为我没在看，因为新闻没有突然爆，我们不会知道它，因为你平常不会去买黄金来戴。对啊。因为我本来袂爱挂东挂西啊。
0: 我嘛无爱。
1: 你也无意。对，对，就
0: 唔敢吼。
1: 对，唔敢啊！靠，有很多很多钱呢。嗯。哎呀，很多钱那里了，因为那而且那个黄金又是软的。嗯，
0: 没有，因为前阵子那一阵子不是大家用金破嘞，那种去扭去，哦，那个很危险呢。
1: 哎呀，
0: 因为因为安尼扭啊，其实颔骨呢其实拢会受伤，
1: 足危险的。哎，落钱了，人无带上好呢。
0: 啊你啊！啊，你人哪够哦？这整个是会人财两失。
1: 我看到人家戴那个很粗的，我都觉得说，吼，你拢唔惊人家咧抢，就恐怖。
0: 啊，不过有也真歹，牙齿也嘛白秃。
1: 啊？
0: 牙齿也嘛白，有足粗足粗足粗的。真的，我有看过啊，哦，那只牙齿啊，伊就是镀金的尔。 啊，伊真正粗粗大金的啊，真正拢从桶大条的呢。
1: 哎咯，顶个我看了一新闻说，伊买一个迄个尾戒送给因翁，所以能挂两公了，变玫迄个玫瑰金的颜色啊。
0: 太笑。哎，就是镀金的啊。
1: 还有一个标榜说9999纯金哦，
0: 9999
1: 啊，没有啊，因为你光听到那个价格就知道那是假的。
0: 哇塞，
1: 他那个一个尾戒才五千多，哎，不可能的代志。男生的尾戒不可能五千多啊。
0: 哦，伊那恁个，
1: 哎，男生的会比较粗一点嘛，所以
0: 我可能应该破万嘛嘛，以及今卖行情。
1: 你而且他那个还，布利亚布利亚
0: 粗
1: 布利亚。布利亚
0: 宽，
1: 跨大半，
0: 跨半嘞。
1: 哎，伊较比较没无像哎，你有些尾戒是不是女生的？
0: 幼幼啊，
1: 拢幼幼啊，安尼啊，伊唔是个宽，像稍微宽版的，宽版嘞，那个怎么可能只有五六千块？不可能，而且那个啊，他就是上，他应该是上网买的了。哦，上网买的，他们就说促销价，结果他就把它点下去了，结果买到假的，结果他那个。联络那个，他那个
0: 卖家
1: 不是卖家，他联络他们里面有给他保证书嘛？
0: 哦，对对对。
1: 啊，联络那个保证书，那个就是这个
0: 店家。
1: 这个店家说我们没有卖这个东西啊，
0: 没有网路卖，啊，就是假借伊的名，落去网路上卖物件，但是实际上伊是用假的物件。
1: 对啊，
0: 是用别人的名义来卖
1: 的。对啊，伊就用银这间的银楼的的。
0: 假设就红林银楼，啊，其实因拢是实体贩卖，因无咧伫网络买。啊，另外一个伊诈骗的，就是用啊红林银楼来去卖黄金，啊，恁就伫网络买，其实迄种是假的。
1: 啊，因为很多，有很多就是诈骗的都是
0: 借人的名，借人的相片啊。
1: 哦，就因为即卖 AI 都恐怖，所以你
0: 对，
1: 所以你们买东西还是找。
0: 实体的店，尤其是像这钱这贵的物件啦，
1: 这贵的物件你得要实体，啊，你啊像讲你买，像阮买这小小啊，这你
0: 等于网络买都还好啦，
1: 网络买就还好，啊，你啊就是有一点价格的，几千的啦，几万的啦，这个都最好还是去实体店面买，
0: 对吧？
1: 反正现在 AI 那么恐怖，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买到是真或者是假。
0: 不过咱这会好咯。我们这超级的好了，咱穿两年了呢哈，
1: 那有
0: 第二年啊，去年的夏天跟今年的夏天呢，啊，咱穿足侪届呢。
1: 我们才那个十才我们好像是夏天买的吧哈。
0: 啊，就去年夏天跟今年夏天
1: 啊，
0: 我是穿
1: 而已啊，
0: 穿了第二年了啊，会好了啦，你看我已经世界已经有在落了。
1: 有在落啊嘛，我也拢无在落呢。
0: 好，你拢无在洗啊？
1: 我因为我惊落水，我无拢无在洗。我天天放风吹。
3: 无礼貌。
1: 真正是无礼貌。
0: 你真正是无在洗。
1: 有啦，有洗。
0: 你迄伊的图案都拿新的呢。
1: 真的啊。
0: 我已经在落七楼呢。
1: 没有，因为我都是那个反面洗。
0: 多嘛反面洗啊？
1: 反面洗，反面
0: 晒。我反面晒啊。
1: 哎，啊过来，过来，我过来，过来。它就比较不会掉啊，哎呀，好啊，你是吃怎样没有啊？我想要来塞落，好啦好啦，那个菜的外圈，我记住你了哈，气死我了，好啦，那那个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0: 我叫陈呢，
1: 哦，今晚中奖嘞，我今晚中奖嘞，
0: 等下我去做门口咯，
1: 好来来救人哦，还进来听歌哦。
4: 来哦，方兰姐，你的夕阳山外山哦，拍不过。哎呦，真水的，住伫咧鸡笼。

方兰姐、方兰掌声啊，易华姐、我爸我妈，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啊，刚才玉香、木香姐哦，太烈怀轩、叶华姐。

0: 哎，今天素姐，刚才一穷千里目的一穷姐，哎呀，金梅姐哦，刚才那董董啊，刚才那乔真哦，还有我们的丽英姐、蔡蕾怀娟、玉英姐，还有我们的国华大哥，就搞我叫我是老苍，唔免挂这个啦。
1: 你们是老苍在地基店吗？

0: 阿母，
1: 哦，
0: 你又不开啊？人明仔就免出去嘛呢？
1: 喂，无啊，啊你明仔载就免出去啊？你哪会知呢？
0: 什么啦？
1: 你哪会知？明仔载免出去？
0: 这故事我讲的呢，老师，再来听，重来。我有点讲，阿母啦，明仔载就免出去嘛呢？
1: 老师叫你停，你也无停，你是咧停起来，你了解无？
0: 我真无讲完呐。
1: 啊、你说什
0: 么？阿母，
1: 喂，阿乖，
0: 人明仔就免出去嘛呢？
1: 啊，你哪会知啊？嘿，我，你哪会知？我是我讲的，无唔对啊。你哪会知？你明仔免出去
0: 嘛？你讲是啊，你明仔就免出去咯。
1: 我虽然跟你改，我前摆改同款的。
0: 啊？
1: 我袂改同款啊。
0: 哦，阿母，你哪会知？讲我明仔免出去咯？
1: 迄哪唔知咧？因为迄个。有一个叫雷公的，
0: 哦，雷公，
1: 有一个叫
0: 雷公哦，
1: 嗯，雷公，
0: 啊，有
1: 死哪无？我知，有一个叫雷公的，已经，我已经将你卖给伊了，
0: 啊？

0: 为什么是雷公？为什么是雷公？明明就是一个老阿婶，伊用摕一万块要甲我赎身呢。
1: 老阿婶，
0: 满意啦。老阿婶，
1: 好老阿婶，啊你是专门要爱伊财产的对啦，无你你敢要嫁互伊？你讲老阿婶，就差不多没的迄种，没的。
0: 啊，我原本，等下这是偌济钱啊？
1: 一万两千
0: 块啊！一万两千块，阿母你讲一万，阿哥伊摕万二给我呢，要搞我小心。
1: 万二，你唔知你讲摕迄落两千万来要搞你小心啊？
0: 什么两千万？
1: 你唔知啊？
0: 阿母你唔是讲摕一万块就会当帮我自由了吗？
1: 一万块，今麦股票拢起价迄落。起到五六万年啊！你个要一万块，要咱俗你的迄落俗你的卡尔啊！
0: 阿母，你奈个讲话无算话啦！
1: 讲话无算话，迄嘛是拢都正常的啊！
0: 老唔管啦，老阮要老阿些，老阿些较有钱啦。
1: 老阿些，你头面讲迄落一老阿些，不是老阿些，你讲老阿些。
0: 老阿些
1: 啦！哦，是老阿些。
0: 天哪！
1: 老，
0: 我怪雷公啦！一定爱落雨。
1: 我来，因为迄个老小，我较想要嫁予伊
0: 啊。啊，原来是你要嫁予伊啊。
1: 系啊，因为伊落台积电有三千几张呢，而且嘛爱嫁予伊，所以你无够个资格来嫁予伊。
0: 阿母啊，我你讲啊，咱做伙嫁予老阿些，好唔？
1: 安尼唔买。
0: 安尼
1: 落安尼迄个一本未平。
0: 安怎分会平？每人一人用一工啊。
1: 一人用一工。哎，做那连做囝，我一人用一个。
0: 系啊，无啦，用车爱开车出去啊，
1: 一人开一工。结婚未白呢，
0: 没啦，不要紧啦。
1: 我无啥想要用的啊。
0: 啊，不啊，你到底是要安怎讲呐？足歹接的呢。
1: 啊，别来讲，啊，无就继续讲啊。
0: 好啦，
1: 啊，无你
0: 都。到底是偌济钱啦，阿母？
1: 无啦，
0: 我啥拢走了了咯啦！
1: 来，一定爱两千万啦，无两千万免讲啦。
0: 哈，是的，免讲。两千万啦，我买雷公啦，我买好天啦。哎呦，两千万哦、喔！
1: 是的，免讲。
0: 那我买啦，那我买老阿些，够用啦，喂。

0: 谢谢。
1: 今天是谁呀、啊、？Ken， 不是 Ken
0: 是 Ken 啊
1: ，Ken 是主播 ，Ken 是主播，那个另外打字的是副播。
0: 啊，你今仔无？
1: 嗯。
0: 你有够慈祥的，接袂落。
1: 我本来做慈祥的，
0: 慈祥接袂
1: 落。你无迄落遐无停起来，我都唔知我讲啥、啊，我哪知我要讲啥？哎、啊，也要从那里那里去换其他的事情啊！
0: 你前面就已经脱轨了，还我够歹接的。
1: 这要演这吼，爱叫子郎呐，子郎外高演的，我子郎咧演拢袂笑哦，子郎那边演袂笑，比较厉害。我像阮那个家己演，家己笑甲变鬼，那有厉害。
0: 嗯，
1: 阮子郎迄落。正经八百，伊都也
0: 名哦，伊今嘛个
1: 个臭伊名臭名猫怪过来，臭名猫点点怪，搁底下做老仓那个名臭名猫怪底下讲讲，啊个很刻薄耶，名那尿就要塞了。
0: 伊今嘛个玉林姐咧演戏，搁愈演愈顺咯。
1: 一定的呀、啊，啊玉林也是很会演、
0: 啊。对呀、啊，也很会演
1: 呐、啊。哎呀、啊，啊所以你到最后真正是迄落麻麻麻。
0: 嗯。
1: 哎呀、
0: 啊。
1: 啊！你要创啥？
0: 要来去佚佗咯。
1: 要去做佚佗。
0: 要来去石头吃芭乐。
1: 我不爱吃芭乐，我吃迄个蒜头面。
0: 我要吃芭乐。
1: 我要吃蒜头面，好来看下去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讲到石头这个地号名的由来，要讲到400年前，当时伫咧彰化平原有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大武群社。因为当时的头目住伫遮，所以就被称为石头。石头的产业，伊就麦啊，甲别啦上界出名。在咧家庭就是工厂的背景之下，和石头有巴拉济、麦啊济、董事长济的讲法。因为石头姓萧的人上界济，所以也有人讲石头萧一半的趣味讲法。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石头车站。石头车站在咧明治33年测量路线的时阵，原来想要设定的石头街业。到了明治38年正式营运的时阵，叫做石头业。后来随着纵贯铁路双轨化了后，正式改名做石头车站。石头车站内底设有岛式、岸式月台各一座，目前被定为3等车站。石头车站的车牌啊，一条一条的设计，到尾也是亲像螃蟹同款，代表石头的特色。讲到螃蟹，车站出来左手边就会看一栋有历史感的建筑——东仁社。伊是伫咧大正14年由萧恒所设立的，最主要是经营青菜、五谷、肥料、货物的铁路运输业务。即嘛改做台湾之画文物馆，内底展览一挂早期做梅的器具。即嘛嘛要设做历史建筑。西完了东仁社，同款，咱就来去吃一个物件咯。咱即马来的这间是湾集路顶的蒜头面，是一间在地小食店。同款，伊就小宝来讲一个气味如何。
1: 这间店的汤面味较正，就是要予人客家己来加这个蒜头酱。因为我较喜欢吃蒜头，所以吼真正挡袂住吼，加加几个汤匙啊。整碗面会当食到蒜头的香味，啊，佮有伊的小菜嘛，真好食哦。
0: 伊的特色就是一杯蒜蓉，吼，看是要加伫咧面内底，也是夹伫咧小菜，拢正合味。爱食蒜头味的朋友，会当来食看卖了。食完了蒜头面，我带大家来去闻巴拉了。巴拉是石头的特产之一。这个白是怎么会这么好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社头摊的真的水质好，然后土壤又好，我们现在都是用有机的肥料在栽培，所以我们的白蜡吃起来真的很清脆，又甜又有香气，就像在吃那个幼来啊一样子哦。
1: 这个白蜡吼，真正是甜又够香，这一嘴加落吼有够脆啦，而且唔免问这个梅仔粉，白蜡吃起来就足甜的哦。
0: 那安尼，小宝，我问你吼，你敢知影芭乐有啥物品种呢？
1: 这敢是脆芭乐还是软芭乐哈？
0: 我跟你后来啊加捧过嘞，拜托你别胡白讲啦。来，咱来听头家是安怎讲的哦。
2: 有香水，还有珍珠，还有帝王啊。现在有在培植那个就是水晶、红心的这样子。
3: 大部分都是珍珠的，还是那个帝王的？
2: 以我现在来讲，这个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品种它味道会比较香。古早人讲的时候是甘草味，帝王的会比较脆，它吃的真的很像梨啊，就很脆。两种的水果口感不一样哦。
1: 哦，原来芭乐有这么多品种哦。
0: 甲大你才知，这间伫咧三星乡的芭乐园，会当予人去家己买。爱食芭乐的人会想来体验一下闻芭乐的滋味哦。介绍完芭乐，赶快要带大家来试看卖了。咱今麦来到这，就是彰化三大名市之一的清水岩石。伊是起伫咧清雍正6年，原来只是一个草厝啊，一直到嘉庆4年才刷来这个所在。清水岩石正殿佛祠着三宝佛。就是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甲阿弥陀佛，是台湾上界生佛祠三宝佛的庙祠。清水岩因为出泉水，风景美丽，所以才有“清水春光”的美名，是清朝中华的北景之一。 现在被列为县定的古迹，寺庙伫咧环境清幽的清水岩路顶，附近还有步道会当散步。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会使来遮拜拜看看咧哦。石头本来是平埔族头目大的所在，伊出产梅啊、甲巴拉出名，爱食蒜头、甲巴拉，也是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拢非常值得你来石头行行咧。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二路》，我们下次

谢谢淑皇姐收到掌声哦。陈晴妈妈、林英妈妈、玉琴姐、金娇姐、丽英姐、乔珍姐、美惠姐、阿树妈妈、金昌白、凤乖妈妈、孙佑爸爸、守春姐、

0: 还有蔡德华先怕娃娃。
1: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

0: 花枝小姐，你干嘛给我拍手？花枝小姐，
1: 还要叫你唱啊？
0: 要听我唱那一句啊？
1: 要你自己唱啊？
0: 我唱不上去啊！
1: 放不下你，只我不甘。
0: 够高哦！别用机的。
1: 我阿静啊，来啊！
0: 阿静啊，来啊！我静哥本来要礼拜唱的。
1: 哎妹。

0: 花枝丸，
1: 你今麦改花枝丸了。花枝丸，我跟咱的曹福大哥、叶明大哥，还有我们的阿素姐、金银大哥，还有我们的金娇姐。
2: 分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

谢谢美惠姐收到掌声哦。阿碰宝就派到给欧巴欧妈，天山乖曹福大哥、吞德大哥、欧巴欧妈、淑珍姐、叶明大哥、文子姐、乔珍姐、正阳大哥、圆圆妈妈、秀芳姐、小美姐、月华姐。

这边嘛都穿衣服，给都给管都管。谢谢一个丽香姐，刚才小美婷姐，刚才文字姐、金娇姐、玉琴姐、守贞姐。

0: 那些玉琼姐、静芬姐、美华姐、碧云妈妈、秀华姐、中原姐、秋爱妈妈、守春姐和阿布阿宝，谢谢大家。
1: 哎呦，这个嘛是黄大炜歌哦，凤英姐你搞拍婆啊？凤英姐拍婆啊？

0: 我伫咧台卡安那就机袂起哩，我在那个练歌室怎么样机都，我要坐在这里我才机得上去。啊，当然那个没有很准。
1: 那是你，但你还是唱那个，你是唱那个吗？还是没有？不是吧？
0: 没有啦，唱 F 啦。哦，唱 F 就好。那个这个是，对啊。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版本啊，不是那个黄大炜的版本，是那个
1: 张惠妹的。
0: 张惠妹的版本，因为没有黄大炜的版本。嗯。好。好啦，今天点歌哦。叫人啊，叫干嘛？忙个点啊，困难的歌哈。
1: 烧香哦，烧香。

0: 爱的怀轩，
1: 对哇、啊。
0: 啊，你
2: 吴彩，
0: 你两个是姊妹，你两个是姊妹就对啦哈。
2: 啊，那只爱上你人咧叫无彩虹人呢？是怀轩吗？
0: 啊？
2: 是怀轩吗？
0: 无啦，伊讲李彩怀，李彩虹
3: 林。李彩虹林啊。
0: 李彩虹林
2: 啊。没啊，无彩虹林啊。
0: 哎呀、啊。好啦。
2: 七夜情歌啦。
0: 啊。
2: 七夜情歌。
0: 七夜情歌哦，好啦，这就较简单一点嘛。啊，无咧咁起笑啊。
2: 啊，唔卖啦，卖起笑，你起笑我都无去人看。
0: 对不起。
2: 好，拜拜。
0: 来啊，咱的换新节吗？
4: 好，
5: 你好。
4: 红旗在唱歌的树王陶醉呢。
0: 树王陶醉哦。我叫红林，唔是叫红旗呢，我唔是名旗呢。
4: 啊。
0: 我叫红林，唔是叫红旗。
4: 好安尼啊。
0: 哦，红林哦，唔是名旗，了解无哈？哈哈哈哈哈。哎，你要听什么歌啊？
4: 红旗去绵绵。
0: 红旗去绵绵啊。好，
4: 好
0: 拜拜
6: 那个盐城兄弟，
0: 盐城兄弟哦，盐城兄弟，你定点这条盐城兄弟，你即摆讲什么人？好啦，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6: 好，拜拜，
0: 来哦，郑妈妈，听这首歌。
7: 哎，阿妈哦，要唱歌啊，我看你小叮当啊，
3: 小叮当，
0: 哦，小叮当。
8: 我们这位老阿妈感谢帮阮一个人，
0: 帮阮一个人，我阿妈，
3: 帮阮一个人哦。
0: 是啦。
3: 老板娘你很孤单哦。老板娘一个人哦。老板娘明天要拍婆啊，不然我们阿伯要跟你讲卡床咯。
8: 好啦，明天该一定该拍婆啦。
0: 好啦。
3: 老板娘要来诶。
0: 拜拜。
8: 啊，你有叫我较可怜咧，我目屎唔来流咧。
0: 哦，会来定会啦。
3: 我那个用越南腔唱给你听了。
8: 拜拜。
0: 好啦。来，玉清姐，将那歌来紧咧。
3: 玉清姐。
9: 四海情歌啦。
0: 好啦，你也明仔再唱嘛。好，OK，拜拜。好，来，咱即马点歌，时间到，明仔载，你若无点着，明仔载较来哈。

哎，谢谢有心大哥，刚才文龙大哥，刚才呢耀荣大哥，刚才福成大哥，海林哦，刚才的瑞林哥、丽香姐、正阳大哥、乔真姐、慧东大哥，还有我们的美惠姐、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凤乖姐、怀仙呐、丽竹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蔡小姐、秀黄姐、国生大哥、福成大哥、守春姐、中元姐、素贞姐。

来谢谢金城大哥，刚才的玉英姐，还有瑞东大哥、美惠姐、Sandy 姐，还有我们的金姐姐口木生，还有我们的国生大哥、守春姐、乔春姐、玉英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丁丁姐、李彤姐，还有我们的齐君姐，还有台南的淑珍姐、派婆婆。香水有毒哦，香水有毒很好听的，你会唱吗？

哎，谢谢你，红薯姐、秀禾姐、刚才琼玉姐、蠢蠢姐，还有我们的静姐的扣赏，叶明大哥，刚才康爱姐、刚才乔珍姐、淑珍姐、陈珠姐、刚才丽香姐，还有我们的玉华姐、依林姐。

还有一些婉贞姐太和哥太和嫂，还有我们的李同学雷东大哥，耀荣大哥，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感谢瑞斌大哥，感谢

节、月花节、玉兴节、秋莲节、国生大哥、瑞宾大哥、婉珍姐、金宝大哥、乔珍姐、碧云姐、正阳大哥、敬意大哥、国华大哥、红林妈妈。

0: 来，现在国生大哥、玉环姐、桂花姐、耀龙大哥、耀龙大哥，刚才玉慧姐、凤乖姐、正阳大哥，感谢。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及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4: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
4: 对
2: 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4: 对啊，
2: 够袂甜，够袂造成负担哦。
4: 早餐、宵夜都很。

0: 很好哦，谢谢是吧？
1: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乌豆奶啊，哦，这要做一档，要做一档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无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会当做今仔个这档，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规丸。你看安尼有成，咱咧食米阿糊安尼无吼，一点点爱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哦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就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几丸啦，有无？你看，安尼打啦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哈，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的好，
2: 刚刚好，
1: 啊，佫也袂伤烧吼，
2: 好泡，
1: 啊，足好泡吼，
2: 嗯。好喝
1: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时阵哦，还袂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2: 这大家啉，大家哈。最好
1: 啊，咱袂掉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人乌豆啊，今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的这个这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哦，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你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的，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个。上介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分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咧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吼，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佮分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啊珍贵啊。咱内底佮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顾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互你啊，食一杯豆磷啊，连骨头啊，甲你顾着，精气神也甲你顾着。上重要，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正足高嘞，啊，若粉工嘞，就是会当保你的元气，哦，即有诶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食，无要紧，咱家己家己诶即豆磷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食就好。咱国内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互你快速补充到你诶钙质，减少到你诶即个做钙质诶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着，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过来高倍浓缩。佮加上这低温灭菌， 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 SGS 认证啊，过来还原的伊个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 的，咱乌豆啊是用 UG 乌豆啊 ，UG 的黄豆啊，拢是 UG 的。啊，够咱的分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够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够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部保险，好、哦，所以你那是。较侪回是大，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即个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诶人，影响睏眠足好诶。三高诶族群来食即嘛足好诶，吼、哦，啊，机会讲较侪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著规日讲要安那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著直接敲来买，安尼毋较简单，我著免广告啊，干那安尼著代志著好做啊，嘛是爱互恁了解讲，咱诶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0: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3: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0: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3: 是。
0: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3: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听收。
0: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3: 特别优惠，
0: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坦率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3: 是
0: 咱定价原价就是
3: 600块，
0: 600块嘛，吼、哦，这其实哦，平均切一包40块，
3: 40块，
0: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3: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
0: 拢
3: 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0: 正常，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哦，唔俩。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3: 是
0: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3: 啊、对
0: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3: 是
0: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3: 啊，没错。
0: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3: 哎、
0: 8折啦，
3: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0: 上至少哦，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3: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哦。啊，八折是2400吼，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0: 切对半，
3: 哎、欸，5盒打。5折，1500块就好，
0: 1500块，
3: 是
0: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克啊，
3: 啊对，
0: 1500块，
3: 没错，
0: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即卖剁对半，剩20块呢，
3: 一杯20块，
0: 20块了，
3: 满满的营养，我倒啊，啊，
0: 真正
3: 对，
0: 要吃咱的这个豆零粉的雄心是大，电话。0800-0099，
3: 是
0: 哦，咱这个小组的5克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3: 没错，
0: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转请嘛要来补钙，
3: 哦，对，转骨，
0: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3: 啊，没错，
0: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3: 对，
0: 敢有大做诶？
3: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诶啦，小朋友咧断骨咧啦，吼、嗯，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做来，直接吼，10盒，
0: 嘿，10克啊，
3: 10盒，优待3000块，
0: 10克啊，3000块，
3: 是，
0: 10盒3000块，
3: 没错，
0: 诶，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做5克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3: 哦。
0: 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山顶的爸爸妈妈，
3: 是
0: 30位就好，好不好？30位就好，
3: 优待30个，
0: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即个大组10克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克啊，早带转去。0800-0099，即卖锁定吼，只要等我入
3: 牌。10盒剩下2500。
0: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都予恁早倒转去。在座即卖锁定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拄好开会，
3: 是
0: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号一个外号啦，唔知恁有听过无？号做多益和先生呐、
3: 啊，多益和先生，
0: 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3: 你的意思是大盒？
0: 大盒不管大小盒，小盒的嘛多一盒，大盒的嘛多一盒。 安尼你感觉安怎？
3: 小组是五合一千五
0: 嘛？原本五合一千五，
3: 多一合先生变六合一千五，
0: 六合一千五好不好？
3: 大组本来是十合两。

0: 2500，
1: 第二
0: 多一盒，
1: 十一盒一2500块啊，
0: 十一盒两千五，小康你猜，
1: 今麦刷定
0: 嘞，一包存偌济嘞？
1: 恁今麦刷定嘞，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嘞，电话甲拨互通，
0: 30个好朋友啦吼，
1: 30个尔，
0: 刷定直接有剩，
1: 刷定嘞，全部卡起来刷定领哈，是，这拢食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0: 谢谢大家，
1: 天赐大哥。
2: 你好，
1: 哎，要找你们吼，
2: 哎，
1: 好，要大桌细桌诶，
2: 大桌诶，
1: 大桌一桌，
0: 谢谢大哥，大桌是11按2500，
1: 十一客啊2500，你无听唔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拨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3: 哎，大桌，
1: 大桌一桌，两个桌，
0: 妈妈谢谢哦，
1: 火锅姐来吃完大哥一桌哦，好，要大桌细桌，甲小姐讲者55桌，甲火锅姐，
0: 谢谢妈妈，谢谢，
1: 电工主任的搁开放。一客啊，其中一客来和恁做试啉，
0: 是
1: 啉完有够纯，有够香，
0: 对，
1: 咱才个老的
0: 啊，保证好啉，
1: 保证好
0: 喝，好
1: 喝哦，啊，赚到小刚顺哥做功课，给咱倒支持，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大桌小桌的倒灵魂，
3: 好，小桌，
1: 小桌来就老耍，小桌人口数少的小桌，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
0: 对，
1: 来美华妈妈大桌小桌，
0: 妈妈你好，
3: 我大桌，
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一桌来，
0: 谢谢谢谢，
1: 贵族妈妈大桌小桌。来，女方妈妈，
0: 你好。
1: 哎，大桌小桌哎，
3: 谢谢大桌。大桌来，大桌来，我了。
1: 嘿，大桌来，67桌跟火锅姐来，医生妈妈大桌小桌哎。
3: 来，小桌。
1: 好，来68桌。今仔日吼，不管恁买大桌的，不管买小桌的，小刚甲顺哥拢足甲大家感谢的。
0: 是是。
1: 哦，和咱这初初做广告吼，一点啊鼓励，
0: 谢谢谢谢，
1: 一点啊信心，这家家户户嘴食物啊，拢食会到，拢使用会到的
0: 哈。
1: 来，这是清凯大哥一桌吼。青凯大哥，大桌小桌诶，
2: 大桌诶，
1: 好，来来来，小桌大桌一桌甲好不接来，叶子妈妈倒灵魂吼，
0: 来妈妈，
3: 诶，大包诶，大桌诶，
1: 大桌，谢谢谢谢，感谢感谢，细爽哥一桌大桌来，季川大哥大桌小桌诶，
4: 小康，
1: 嘿，你好，
4: 我小桌啊，
1: 好，小蛋姐，谢谢谢谢，这桌真正有够好啉诶，你有啉过，起来甲咱做分享一下，来，小叶妈妈。
3: 哎，
1: 导灵会，哦，
0: 谢谢，
1: 导灵会要小组的哈，
3: 对，
1: 好，你稍等一下，嗯，
3: 谢谢，
1: 好，小蛋姐，我给你用时间哈，你出来，那是够一客啊，两客啊，不要紧，咱较慢收的，月底再来收就可以，但是这个优惠，敢那独独今仔日这档一定爱抢起来哈，
0: 是是是，
1: 好，来，这是嘉禾大哥，
5: 哎，小
1: 康
5: 你好，
1: 你好，
5: 大组的，
1: 大组的导灵会哈，感谢妈妈的支持，
0: 好，
1: 谢谢。58线跟侯伯姐来，秀花妈妈大桌小桌诶，
3: 哎，哎，
1: 你好，要一桌吼，
3: 哎，一组，
1: 好，60线一组跟侯伯姐来，青年大哥要大桌小桌诶，
3: 小桌诶，
1: 小桌来来来，一桌跟一桌跟侯伯姐，最后这个吼，20桌左右，恁电话一定要耐心手准备的这个数量，真正无
0: 这一档才有吼，前30名才有多送一盒哦吼，
1: 真正独独一档，今仔日这个优惠你家去算看卖，以前唔捌做过，未来
0: 从来没有，
1: 未来顺哥
0: 未来也
1: 到现场。
0: 也不可能，
1: 嘛无可能，搁再出现啊！来，宝珠妈妈，
0: 妈妈你好，
3: 哎，大细桌，
1: 谢谢大桌，来63桌，大桌甲侯伯姐来，玉女妈妈要大桌细桌，
3: 谢谢大
1: 桌，啊，细桌甲侯伯姐来，
0: 谢谢，
1: 甲侯伯姐来，你好，来秀琴妈妈倒灵魂哦，
3: 哎，
1: 啊，你要大桌细桌，
3: 我细桌， 爱的。
0: 好，谢谢，没问
1: 题，来六十六号。谢谢周一哥，一周加好波姐，赶紧的电话来心卡。平常时啊吼，咱去做豆奶粉，恁厝内若是有杏仁粉的，恁厝内若是有咱的，像讲的有的人嘛会泡咖啡，
0: 是
1: 哦，有的人泡那个
0: 蓝做会，蓝做会。
1: 包括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吼，关键能量牛奶粉，你做会泡，应用口味拢有够好的好来。继续
4: 妈妈，
0: 妈妈你好。
3: 哎、欸，
4: 没事做。哎、欸，大壮，谢谢哈，好，来来，
1: 先刷加好波姐，赶紧的，数量特别高啊！恁电话定个耐心卡来亲祝妈妈。
0: 妈妈你好。
3: 对，哎、欸，有一组。
4: 你别大声说哎。
3: 大的大的。
1: 大的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六十八线加好波姐，喂，你好，我小刚要来一组哦。
3: 喂。
1: 哎，要来一组哦。
3: 好。
1: 好，来小大姐，电话加好条，线顶即卖人数真正非常的多，恁电话一定爱耐心卡，
0: 空白空空。
1: 空空九九，赶紧电话拨通来保住妈妈。
4: 哎，广州谢总哎，
3: 谢总，
4: 好，来六十九
1: 号谢总，一组加好波姐，来明珠妈妈买一组哦。
3: 哎，我买谢总。
1: 好，来七九号谢总一个一组加好波姐，这买回去吼，真正和恁鹅肉会搭
0: 真正鹅肉啦，
1: 口味
0: 哎浓醇香，
1: 浓醇
0: 又好喝又营养，
1: 没有错，
0: 而且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喝。
1: 所以甚至吼，爸爸妈妈，你有暗时来救卡筋的无？
0: 啊，对对对对，
1: 一组你甲买回去，
0: 好用诶，
1: 补充你的蛋白质，佮补充你。你的微量元素救卡金币来无恁的份哈，
0: 是
1: 来秀兰妈妈，
0: 你好，
3: 我变做细做，
1: 好，谢谢细做，一转细做一个好波姐来秀丽妈妈你好，
0: 妈妈你好，
3: 嗯，我一个细做诶，
1: 好，谢，好，来秀蛋姐五十二刷加好波姐，所以今仔日不管你买大做诶，买细做诶，拢开放一克啊，
0: 没错，
1: 十五包。
0: 对，
1: 十五天
0: 给大家试喝吼，那个爸爸妈妈吼，大人小朋友拢来啉看卖，喝啉才老卵，
1: 真正
0: 是
1: 好喝，我们再把它留下来。
0: 无喝啉退现我不要紧。
1: 所以今麦吼，线顶游玩满线当中，最后的这个三分钟，
0: 是
1: 接几通算几通，你来耐心卡挂机，真正接袂来啊！来月桂妈妈，
0: 来妈妈你好。
3: 谢
1: 刚几桌？谢桌，谢桌来，谢桌来，美丽妈妈大桌，谢桌诶，
3: 谢桌
1: 诶，好，来个新手哥，谢桌几桌噶好不接啦，黄款妈妈，
3: 嗯，
1: 嘿，要大桌谢桌导灵魂，
3: 谢桌就好，
0: 好，
1: 五十五线谢桌吼，算是甲咱大力电视台下晡四点六点到支持到捧场一个哈，赶紧的来，这是胡妈妈。
3: 小刚啊，
1: 哎，妈妈，我小刚，
3: 小刚啊，哎，阿叔奶奶变来引导，
1: 你小蛋
0: 谢谢，
1: 顺哥给他引导了，
3: 顺哥变来引导，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1: 你捧场一个无？
3: 我甲捧场一个，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大壮谢座诶，
3: 谢座诶，
1: 好，谢谢，谢谢，

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我嗨哟》。来给一首歌曲《草蜢人春风》。红阿姨、美娇姐、龙谦大哥、精彩大哥，谢谢你。

姐洪阿姨，许多利中山喽，谢谢。同为同学，谁美阿姨，祖祥妈妈，丽曼妈妈，彩慧阿姨，雅慈妈妈，素叶妹妹，阿菊妈妈，于珍姐，美云姐，丽清姐，223好朋友，宪章大哥。

0: 中立的美鱼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
1: 嗨，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1: 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呐、啊哎，老早老早。
2: 对啊，唱到一半也无声，
1: 无声音啊，
2: 这个接触不良，
1: 耳机啊，难免会接触不良、因为迄个孔吼，大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哎呀，
2: 进进出出的，哎、这个真的是、
1: 难免会变大孔嘛，大孔。哦，以这些那个铁的啦吼，这种铁的物件，你若一直把它一直
2: 对呀、
1: 那个摩擦哦，一直这样子哦，进进出出的哦，哎、这个坑哦，东西也派起嘛。
2: 这个坑，这个不用不能插太，现在变成说不能插完全插进去，要插那个
1: 插几波，
2: 插一半还可以。
1: 哎，插接触不良了哈，我们现在供应些，
2: 供应绝对没有黄色的部分。
1: 耳机也坑啊，套几套炸的，没得供这了。哎呀哦，我们真是健康的频道，
2: 我们也不习惯了，不习惯
1: 了。优质，
2: 因为平常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为人啊，所以说台面上也是比较不会说这些，
1: 也是不会，
2: 没错没错，
1: 看个人的那个，
2: 看个人发展，有的人想要发展到那边也是有可能。
1: 我嘛是有啦，我是有啦，
2: 我记得还是可以解雇啊，可能那个
1: 喜欢讲一些好笑的哈，黄色笑话嘛是有，也是有啊，因为有的人蛮爱听啊，喝酒啊，对，
2: 可能去把东代班习惯，可能就会学，可能就会学一些东西回来。
1: 耳派啊，你
2: 我也
1: 会那个耳派，
2: 去截取一些好的部分。
1: 你是讲对？几多
2: 幽默的部分呢？去学一些幽默的，
1: 幽默的部分，
2: 去学一些幽默的部分。
1: 哎呀，那今天是礼拜二哦，星期二的这个日子。
2: 好，
1: 那再过几天哦，那个台风就离我们台湾越来越近了哦。
2: 礼拜几啊？礼拜几？
1: 对，但是它路径有稍微修改了，本来是要往台湾的方向走哦，后来又有点偏东边去了。
2: 啊，那
1: 偏东边，但是吼，还是不能小看这个外围的水汽哦，吼，马西克林也带来这个。强那个充沛的雨水，我们求助最好最哦，所以礼拜应该是明天呐、
2: 啊，最快明天
1: 哦，最快明天后天哦，还有礼拜五哦，这三天都要先夸这个注意几类呀，可能这个水工最近天气较热吼，可能这个台风来、可以让天气凉爽一点，
2: 但是刚刚都无落雨啊，
1: 但是吼。这三天的雨水大家还是要这个提高警觉哦，因为那个带来的雨水还是不能去小看的。
2: 那大家那嘛真幸运呢，去端午节的时阵哦，大家还有去比那个龙舟比赛。
1: 对啊，你看，然后还有烟火可以看。
2: 对啊，
1: 我那天就看了8分钟的烟火，
2: 看烟火，那天也没下雨，
1: 很幸运。对，那天没有下雨。
2: 对啊，你看，然后现在又差不多，又要，
1: 然后这几天又开始下雨哦，老天爷都尽量避开假日下
2: 雨，那就厉害啦！
1: 哦，厉害呢吼，尽量让大家假日能够好好的这个出去玩。
2: 特别因为当我在南河过来提雨伞，我个穿雨帽，我穿雨鞋，
1: 那个
2: 哎呦，才晦气
1: 掉。就是那个假日就泡汤了这样，没有呢吼，这几次的假日连假吼，都有闪过去，都然后都在平日吼，平常时啊在落雨。所以吼，这个过天啊吼，大家都要去较注意的
2: 好，
1: 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呐、啊，你若要爬山，像我本来礼拜六要去爬山也取消了。
2: 今天拜六哈。
1: 本来要去爬，就是走一下那个健康步道，
2: 但是健康步道
1: 就是怕
2: 健康，
1: 怕天雨路滑了哦，给爱了有点像明月线的简单版的那一种
2: 哦，简单呐、啊，
1: 简单靠简单版的哦，大概走个。那个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结束的那种，就先取消，因为怕也会滑、
2: 不然就就近走啊，
1: 就近走
2: 、万里长城啊，
1: 也是，我是也当了哦，现在赶赶哦，
2: 就是后山等着你大肚，
1: 健走一下、然后呼吸一下这个森林的芬多精，
2: 芬多精
1: 啊，那这个这个身体能够越来那个越来越健康，热感控，因为今嘛这个文明病太多了
2: 吼，是啊，
1: 你卖手工吼，你今嘛。身体无代志，无代表讲你身体是足健康的哦。其实有时候，那你身体里面吼，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坏东西，
2: 拍命呀
1: 啊，那一直在这个我们体内里面，我们就要靠一些，比如说这个健康的饮食啊，或者是一些排毒的方式，能够让它越来越小，甚至让它能够排出去。
2: 就半年前我们就塞一粒
1: 那个你那个是那个
2: 一颗这个腮腺瘤啊，
1: 腮腺瘤，
2: 差不多是十月份的时阵发现的，
1: 对对对，
2: 哦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在找病耶，该做的检查都检查了，像什么那个心电图啊、超音波啊，嗯，哦什么什么穿刺检查会不会，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手术把它取下来，
1: 对呀对呀，这个算是小手术了，
2: 对啊，后来才知道说哦，我这个健康我自己也要多注意一下，
1: 对对。对对哦，那个平常时的生活作息都要检视一下哈，检查一下哈，到底哪里有出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做修正。嗯，哦，就咱那健检的时阵，会出现出现案例，不是代表你及格哦，是不及格，是不及格的哦哈。所以哈，那这个能够说健检有出现红字，我们就要去改善。哦，那修养中医生来跟你这个跟你去的讨论说，哦，你这是不是要吃什么？吃可能要吃什么这个药品，然后让它能够那个指数能够降下来，哦啊降下来以后，差不多两三个月要再去回诊一次，哦回诊看它的数值有没有下来，哦靠热来不，然后我们再去减少这个用药的这个量，嗯哦，所以哦健检哦就是要检查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出问题，
2: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治疗哦，卖绑一直绑落，
2: 或者细坑唔好，大坑就叫扣，
1: 对啊，一直绑落吼，那个数字会越来越高吼，越来越管哦吼，到时候心贴紧在，
2: 因为有的人会就惊北医啊，有的人很怕去医院，
1: 很怕去医院，哎呀，医院是有怪兽吗？
2: 也不是说医院有怪兽，就是那个氛围啊，大概都想讲啊，那魔术没事就不登三宝殿，就是不会去登去到这个医院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像闻到那个医院的味道，有的人甚至
1: 药水味，
2: 听到那鼻子说。哎呦，不要来这个地方，很排斥啦，很排斥啦，好像来这个地方就好像各位住一下，各位
1: 先弄。医院动这起保健室，赶快的。
2: 啊，那样。
1: 对呀，哈，那医生其实也是很辛苦啊，你看，伊逐工爱面对人家嘴。这个
2: 哦，真正哎，
1: 患者
2: 哦，有的一天是快一百个，
1: 破百个也有哦，
2: 一百个。
1: 你看医生吼，然后摸血管，哦，一直这样子看，一直看，一直看。
2: 那个早诊变成那看到下午去呢。
1: 起码北医吼，你若要看哦，真的是很累呢，真累呢，几乎是要在那边待整天的啦。比如说你要去挂一个怎么诊的，哦，一套炸起安尼，头前已经被。七八十个，已经号码到七八十。
2: 所以讲那个预约啦，你要
1: 对啊，
2: 有一些那个手机啊，不是都会当看，
1: 对对对，
2: 你用那网络看嘛，哦，这嘛摆个规号
1: 啊，对，要先去预约，
2: 算一下你家到医院多少距离，哦，可以聊清楚，然后差不多你可能，比如讲你是抽到五十号，然后你可能点出来再看哦。我现在要靠到35号，我现在出门，
1: 然后
2: 你会去抓一下，因为他前掏紧毛夸嘛，你差不多也当。稍微抓一下，一跨节差不多几分钟哦，可能跨节十分钟，你就甲算那差不多一点钟跨六个人啊，十分钟一个，那就一小时六个。
1: 稍微自己抓一下，
2: 然后你可能差个15号你家然后就差不多那大概在2个小时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2: 然后 keep 然后差了嘟嘟啊后，也没有过号啊，就算是过号好了，但是他可能就是差不多可能会穿插个3个这样在你的前面啊，但是很快就可以轮到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这个要用怎么看手机啦，看号码。
2: 或是有的爸爸妈妈喜欢搭公车的，也是你可以用手机，
1: 不然哦去医院哦真的真忝啦。哎呀，当大概那是要去看一个医生哦，哇，真的是要排很久，几乎是要排一个上午，甚至有可能到下午。才能看完哦，
2: 对，
1: 才能看完，因为起码哦，北医啊，这追医院的人真的很多哦，颈椎，所以之前有说有一个政策说那个，就是没有急事的话是不能挂急诊的哦，因为急诊要留给需要的人哦，然后需要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尽量就是跟你说哦，你可以去对一间诊所来看。哦，免得走去便宜安尼，哦，阿无便宜人太多了吼，那个医疗资源都会被大家这个用掉。
2: 就是看什么样的竞争力了，可以多少便宜哦，什么样的医疗体制哦，那如果再轻微一点点的，就是家里附近的，看一个家庭医师就可以了。
1: 哎呀，诊所嘛真侪人啊，吼，我靠，吼，大概骑去车过啊，我是来创什么免费的物件哩，无大概来拜看医生，哎呀看。 那个排诊所排医生、啊，
2: 诊所有的也会这样。
1: 对啊，像感冒啦吼，还是讲吼安怎呀吼，哦，诊所拢做水啊。
2: 有的人会看特定的规定哦，比如说你家住这边，哎、嗯欸，大家好像有一个这个
1: 共识
2: 说，哎、
1: 啊，这一看这个医生，
2: 之前开出来的药好像它是那个叫做华佗在世一样，那个匾额上面还写华佗在世，
1: 对，
2: 好像这个医术比较高超一点。
1: 克林医生吼做高位，
2: 啊，你那么挂华佗在世，可能就是
1: 救人，
2: 可能就是什么？
1: 克林看救人，
2: 有的是秘医吗？我不知道，
1: 秘医
2: 不会啊，不一定要华佗在世啊，
1: 不一定啊，
2: 有的会喜欢把自己的一些哎、欸，你什么学历啊，什么学经历哎挂在
1: 这个，只要是正当的这个医疗吼，其实大家都会去看
2: 啊。啊，什么样的这个医师会让你想要去看呢？
1: 怎么样的医师？
2: 会让你不是也不是说想要去，就是在你人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这间。
1: 可能我也感觉讲医呢，
2: 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不是护理护士漂亮吧？
1: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看医生的谈吐或什么的。
2: 谈吐。
1: 哎，讲哦，讲我已经触鼻了哈，
2: 先。触鼻嘛，就重要
1: 哎。嘿，嘛是真重要。
2: 那叫一个那个重要重义感的方。
1: 像我昨天也有去看医生，我刚好是看皮肤科嘛。哎呦，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哎呦，那个你。”这个是怎么了齁、哎、然后我就跟他大概跟他讲一下说哦、啊、你这个是怎样怎样的齁、啊、然后来我们先打个针好不好，打针比较快啊，那跟他的够晕啊赶快的话就会跟你说啊，来我们先打个针齁、哦、啊这个药齁、哦、要饭后吃哦齁，两天早晚吃哦齁，啊你这个要大概哎、欸，你先看，我先开一个礼拜的药给你哈，先恢复你、哎。啊，你看状况哈，跟得等来哦哈、嗯。啊，我要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哎呀，加油哦，好，继续吃药、哦，
2: 加油，
1: 加油哦，
2: 加油，要再来。
1: 就是我哎呦，那个讲话就是，好你好，干嘛讲哦，心会亏啊，哎呦，温柔了哈，哎。这个
2: 温度
1: 下次就会、嗯，你下次就会选他。
2: 哎、啊，医生是几岁啊？呢，
1: 差不多嘛是有哦，六十几岁哦，
2: 六十几岁医生 哦，那也算、嗯、感觉算蛮和蔼的一个、啊、那个。
1: 好、啊，我下一个是一个小朋友，我下一位然、啊、后是一个小朋友，而、啊、且、那個、我多少年我靠听哎、欸，我靠听到哈。讲迄个小朋友叫我跳蚤痂啦吼，因为我去看皮肤科嘛吼，叫、嗯、跳蚤痂，然后痂到规个那个脚吼都是像干啦鸡鸭冰咁快，红豆冰啊那样。
2: 是的。
1: 哦，阿姨先也看到，哎呦，好可怜哦。来，我们来先来那个擦药吼，啊回去吃药吼，啊记得要擦药啊那样。啊。我们就是他那个谈吐就觉得。哎，改立动作起也音啊，你、啊、哦，小朋友
2: 谈吐切换，哎、嗯，比如说你是成年人，哎，跟小朋友讲话，他可能就会哎用那个比较小朋友的。
1: 我觉得医生也是很用心啊，嘛，其实用心让这个、嗯、就是彼此不要有那么大的距离，这样子，嗯、就是融入大家呢。我觉得做医生也是很累，嘛、嗯、是今天嘛，
2: 安尼行李才好，
1: 真的啦，
2: 嘛是去嘿，嘛是确实这样，不然医生有的时候嗯。
1: 哎呀，看我的留言讲吼，医生的面都臭的，吼，啊，医生心情敢那较无好，哎、嗯，啊，讲话都歹安尼，哦，啊，还是，但是有的人，就讲伊都歹，但是伊嘛是会去呢，哦、啊，也是会去呢，想说哦，那个严厉一点的医师可能比较厉害，会比较厉害，而且这种吼，哎，讲话好，讲话好起来，敢那，哎，就是吊儿郎当的感觉，哦、哎，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啦，吼，目前赶快，
2: 有的真的是蛮吊儿郎当的，
1: 对呀、啊，说啊，这样呵呵，那这哈，这可以，看医生不到五秒，
2: 下面一位，
1: 看医生不到五秒，哎，也是有啊，哦，医生八八块嘛，吼，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哦，安的看恁大概该对节，恁的去遐看。哦，习惯的去那边看就好
2: 了。每个人该也不讲啦，哈、嗯，喜欢的痛掉不啥赶快。
1: 对啊，早上先来讲个新闻了，因为最近我发现的一件、嗯、那个也非常严重的事情呐、啊，就一个知名电商吼，你大概有可能有听过、嗯，就是一位这个蔡老板。哦，俗称叫做小菜啦，啊，那天怎样子对经营电器行啊哈，哎、欸，他最近吼就是出哎、欸、这个住院动手术，哦，哎有讲吼哎。他二十年来饱受这个胃痛，哦，二十年来吼为着这个这个行李啦吼，饱受胃痛，他够这个胃胀气的这个感扣，哦，你讲你弄一滴加胃药吼，甚至做了十次的胃镜，哦，这连昂贵的这个自费胶囊内视镜你都试过了吼，这个嘞数值都是显示正常，哦，弄起进熊哎哦吼，所以直到吼这个最近安排这个腹部超音波的时候检查，哦，我才发觉说。他其实不是胃病诶，他其实是那个体内藏了这个很多的结石，给揪了哈，然后这个 隔天呢就紧急开刀哦，取出了18颗大大小小的这个结石哦，十八粒哦吼，非常恐怖，
2: 不是舍利子，
1: 不是，哎，我看诶相片吼，迄结石足大粒诶呢，差不多有2-3公分才能大粒哦，2-3公分哦。最大可以有到2-3公分的吼，所以说，不是说吼，这个地方一直痛，一直在也要磨好，就代表讲这里所在出问题。其实有时候其实别的地方啦，吼，别个所在去给你这个出问题吼，害你家开始会疼，还是讲会艰苦安尼，吼，所以说不要说，就是只有检查这疼的所在，其实其他附近的所在买当然做检查，也可以来做检查哦。像他这个结石，就是有去去。去跌到也无疑是安怎吼，就会造成他，你看他饱受20年呢吼，20冬哇，他这样忍受很久哦，然后这个医生才说吼，哦，里面有很多石头啊，你身体内都是石头啊哟吼，那是结石啦吼，结石啊，后来他是胆结石吼，大那边去结石，然后就去用到这个胃的收窄哦，所以吼。身体检查大家都要去好好的检查，
2: 这样他算有点被误诊了吗？
1: 他也算是，
2: 因为医生发现了20年呢。
1: 医生其实要看医生吼，其实你讲吼，都一天他就只会看这个地方，
2: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对，他只会看这个地方，他不太会去看其他的所在。哦，不太会去看。
2: 他们给我一假料以后，跟他嘛是不是嘛
1: 嘛？
2: 好像是不是平常好像吃的好像就有效，不然怎么也一直吃这样？
1: 对呀、啊，他可能想说哦，有一点把它逮了来，把它压下来、哦，比较不会那么痛。他就想说哦，这个可能有用，哦，他就继续吃这样子。我看他吃了很久
2: 嘛，20年那也都没发现呢。
1: 嘿呀嘿呀，哈，后来才发现说哦，这个结石真多哦。看他拿出一袋石头啊，不是藤啊哦，都是石头啊哦，结石吼，所以他也很无奈啦，嘛是真无奈哦，因为他这个长期，这个胃痛吼，才来做这个肠胃检查，没想到这一照哦，每次吼都检查一个小时哦，几点钟哦，哦，所以吼，哎呀，身体那是不爽快吼，一定要跟医生讲吼，这个确切的跟医生说，我是倒位不爽快。哦，不要含糊的说哦，我可能是这样呢，还是这样呢，我嘛唔知呀吼，安尼医生嘛是真歹检查啦吼，

发现个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镜头嘛，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哦，所以说我们要确切的跟医生说我是哪里不舒服，哦，减少这个误诊的这个几率啦，哦，而来医生咱这个新闻来分享大家哦，来给你安排。今天立刻十二点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二十三号，旧历是五月初九。来，冲狗啊，四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来神向接北方，或神向接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积福、立合、安成、交易、立挑、出行、求医、清刷、纳菜、立处、栽椒、栽种。那宅解毒，今日无时候的是破土、暗葬、受伤、驾马、造器皿、造窗、造牛、修房、筑堤。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动动动。
1: 好，来，我们来运动，好，运动的时间。怎么变这个了？复习一下，是不是？
2: 昨天饮没无无啊？
1: 浓淡饮一点。好，赶紧跳这会。
2: 我知影为什么。
1: 顺便复习一下。

0: 噔噔，哎，我们刚刚是那个动动脑时间，想象一下，哎，好机会，哎，这个回忆一下，
1: 两三，哎，三个礼拜，可能快一个月
0: 哦，有一个没跳，一个月前的哈，哎，一个月没跳，好，还记得呢哈，嗯，
1: 啊，你看，你看，我们人身体真的很特别，
0: 现在是随那个随堂考试啊，我们下次再跳上上次
1: 的，跳啊，哎，
0: 上次
1: 跳什么？
0: 喂，我高兴，
1: 我高兴吗？
0: 我高兴，对对对，
1: 我高兴，
0: 我高兴，
1: 我高兴有什么动作？
0: 我嘛没记啊嘞，我快要被他跳，舞天下狂舞啊！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动作？
0: 哎，跳来跳去啊嘞哈，
1: 好，这个啦，我知道这个。
0: 哦，对对对，有一个鸡舞。哎呀，来来来，你滚水哈，来喝个开水来。好，来。我从最后了啊，那边点名啊，点名时间，快点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哎，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哈，那男子秀瑜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红秀妈妈，
1: 红秀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英哥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阿南淑玉大姐，
1: 秀娇大姐，
0: 我妈耍的吼，美娇姐，
1: 美美娇阿姐，
0: 阿哥原始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好232好朋友，
1: 你生日的好朋友，
0: 新店的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老三哈，然后大园的秋儿姐，
1: 阿姐，
0: 哎，秀林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丽香妈妈，
1: 丽香妈妈，
0: 阿哥慈姐，
1: 我阿姐，
0: 洪阿姨早安，
1: 安阿姨，
0: 哎，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淑萍姐早安
1: 哦，阿姐，哦，
0: 竹霞妈妈，
1: 竹霞妈妈，
0: 阿狗人的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796好朋友，
1: 796好朋友，
0: 还有人的月如姐，
1: 我阿姐，
0: 中华月如姐，哈，阿狗那个廖满妈妈，
1: 廖满妈妈，
0: 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还有人的这个空辉同学，
1: 空辉等哦，
0: 啊，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哎，大家都早安哦，天才大哥，
1: 天才哦，
0: 哎，老大老大，大家拢天才，呵呵，来，咱点完。明天后来要唱歌，还有四首歌曲哦。哦，四首歌哈，竹南那个竹霞妈妈哈，给你安排一首《干一杯》。
1: 过来，大拿先面阿姨，东山再起。
0: 过来是廖妈妈，欠某的情。
1: 过来是首拿秀香妈妈，连杯酒。
0: 过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0: 来，谢谢甘一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阿菊妈妈、雨灯姐、朱霞妈妈、秋娥姐、秋桃妈妈，来继续安排东山再起。来，前面一点半挂起喽。
1: 来，谢谢朱霞妈妈、坤威同学、秀香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雨灯姐、亮妈妈。美娇姐。

谢糖糖姐、秀丹姐、扎珍姐、梅珍妈妈、秀云妈妈、丽青姐、空辉同学、小美阿姨、许德烈、钟夏露。

清洁细满妈妈平妹妈妈，那么可以秀云妈妈、富娥妈妈、丽香姐，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玉慧妈妈。

玉玲妈妈、素清妈妈，谢谢二三二好朋友凤色妈妈、廖妈妈妈，记得列中下哦，谢谢。玉慧姐、小玲姐、

忘怀美惠阿姨，七九三的好朋友朱香妈妈，谢谢玉慧姐、玉玲妈妈、竹玉大姐、富文妈妈、甜美阿姨。

0: 姐欠某的情，感谢大家发声哦。于慧姐、天才大哥、万环美惠阿姨、碧华姐，谢谢玉玲妈妈、富儿妈妈，来继续安排秀玲的秀香妈妈练杯酒。
1: 玉玲妈妈、天才大哥、阿段妈妈、竹山妈妈、丽青姐。

妈妈、丽清姐、玉桂妈妈、廖妈妈妈、洗面阿姨、英妹妈妈，谢谢小林姐、富娥妈妈、坤辉同学。

0: 来，谢谢刚才大家花香连杯酒，刚才大家谢谢空怀同学、平妹妈妈、秀香妈妈，谢谢李仲香哦，谢谢小兰姐，刚才大家谢谢。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来今天中山高嘞，哈，连耍细数光刻的时间，然后，哎，来给学妹安排咱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嘞？哈，也被介绍哦，上次没有讲完的这个冷门的乐器啊，
2: 没错，哦，
0: 看不看过的一挂乐器，
2: 冷门乐器，
0: 对对对，哈，对，今天被来介绍哈，哎，这个剩下几个这个乐器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是的，哦，哎，今天被来介绍的这行的乐器啊，是这个手碟，
0: 嘿，对，
1: 这个为什么叫这个碟？字呢，一是有淡薄像迄个飞碟有无？
0: 哦，
1: 很像那个飞碟，
0: 这个我真的
1: 好像，它看起来我觉得跟它写的写的 T 店啊，
0: 这个我有玩过，
1: 跟它写的店啊那样。
0: 在那爬嘞，爬嘞。
1: 我们去那个 T K 楼哈，有去到有一站什么小铺，我也是真丢丢，看你都定。
0: 然后它打下去会有一个共鸣的声音。
1: 哎啊，这个是瑞士发明的
0: 声音。
1: 嗯，还用这个乐器啊，这个算蛮新的乐器，差不多在西元2000年左右才发明的哦。哦，所以说没有像以前有一些西洋乐器，其实在100年前其实就有，这个是比较现代的一个乐器。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应用呢？它的广泛应用非常的广泛，像是音乐上的演奏，还有它可以，它比较著名的是它可以做这个音乐的治疗，哦，还可以做这个冥想哦。哦，究竟为什么它的声音可以吼来做这个？

0: 冥想，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哦。那在演奏的方面呢，这个手碟哎，当作为这个独奏乐器，或是跟吉他这个乐器一起演奏，创造出独特的这个效果。在音乐治疗上面呢，这个手碟啊，被认为可以帮助咱恢复咱，
1: 它真的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
0: 哎，咱的这个
1: 像公有时候去按摩的时候，他有时候。有些那个按摩师也会拿出这个，
0: 他自己打吗？
1: 没有，他就会拿出来，然后克里列辛苦丁管，他就放在上面哦，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啪几连，因为他那个打会有震动，也紧啊，然后他会震动，然后你的身体里面就会开始震动。
0: 你去按摩有他有放在这个？
1: 我看过人家用过，他就然后你的身体就会跟着这个乐器开始震动起来然后把一些比如说把一些器官的东西把它抖掉或什么，其实我不太了解，但是它其实它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疗愈的功效
0: 对哦，对对，它可能有一些频率的，可是它的声音它的这个声音会让你非常的放松，
1: 一般身体没办法去让它震动嘛，就靠这些乐器，
0: 对，就是减轻我们生活的压力，然后降低这个焦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身体 的自然疗愈过程。在冥想的方面，这个手碟啊，也让帮助这些人们啊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
1: 没错，
0: 提高冥想的效果。
1: 哦，你静坐的时候，听一下声音哈，来让你用冥想的这样子。
0: 这行这个器啊，还可以应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像是婚礼啊、葬礼，还有这个宗教的仪式奠定哎。手碟的音乐可以让这些场合啊增添这个氛围气氛。当我以赋予这个意义，然后人们更能体验到这些场合的这个价值。好，我们来那个揭晓一下这个手碟，它听的声音，
1: 来听一下
0: 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老师 music。老师是卡农啊？
1: 啊，对，卡农
0: 你再听一小段就好。

0: 好 ，OK， 老师谢谢。
1: 哦，就这样子。
0: 这个就是我们手碟的声
1: 音。其实如果如果用听单听的话，它其实有点像竖琴的声音哦，有点像那种。就是那个几个哆哆，然后有一条一条一条那个，好像那这样子。
0: 以前竖琴我也没有在，
1: 我
0: 面前，
1: 我有玩过竖琴，
0: 就是
1: 他就这样，哎，他就这样弹的，有点像嘞。他的那个声音其实有点蛮像的，切花型哦。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手碟哈，
0: 手碟，
1: 嘿，手碟哈，这个乐器哈，
0: 对，
1: 蛮特别的一个乐器的哈。
0: 对对对，
1: 继续来那个下一位，
0: 下一个乐器厉害啦，厉害啦，这个名字那个名字有点吓人。像这个哇，怎么拿个电锯来？是什么东西？
1: 那没乐器被它锯掉，
0: 木工要来锯木头的吗？
1: 锯掉它哈。
0: 这个乐器叫什么呢？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像可以拉的东西
1: 哦。
0: 然后但是它这个很像一个锯子嘛，所以它的名字叫锯琴呐。
1: 锯琴，那这个是小提琴铁笛啦。
0: 啊，很像铁笛哈。
1: 哎，那个弓，那它的那条弓。
0: 对对对，琴弓，
1: 嗯，
0: 顾名思义啊，这个锯琴就是能用来演奏乐器的锯子
1: 哦，
0: 可以说是一种会唱歌的工具。锯琴一上大只的特色是伊无法度调音啊，没办法调音，也没有音阶，也必须要靠我们这个耳朵的这个音感哦来隔空抓音。哦，就是说你在演奏的时候，小提琴好像也是大概的位置就要知道什么音哦，也是要靠这个音感，是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乐器之一，
1: 这个是俗称世界上最难的演奏的乐器。我以为只有小提琴最难，
0: 小提琴也很难，
1: 是这个最难的嘞。
0: 你如果没有音感拉小提琴嘛，也又该招音感，弄怎样吼？啊，旁边人可能听个这个
1: 会凶，哎
0: 呀，大家听到干口啦。
1: 对呀，对呀，啊，真没想到这个是更难的。
0: 对啊，这个乐器呢，它是由这个锯片、锯座还有锯把哦来组成的。
1: 嗯，
0: 哦，有的还有带有锯齿状哦，还有够几 key 几 key 啊，这一款开始播的。
1: 嗯，
0: 哦，啊，这个琴声啊，飘渺幽婉啊，和这个特雷门琴音色相似。
1: 嗯。
0: 这个特雷门琴就是上次第一个介绍的那个，
1: 有介绍的那个，
0: 很像天线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然后据说这个锯琴啊，起源在17世纪就有了呢。
1: 哦，
0: 所以1600多年的西元就有了，在意大利那边逐渐流传开来。
1: 嗯。
0: 然后1900年代啊，受到大众的喜爱。但是因为这个演奏的方式比较难拿捏啊，然后这个制作锯琴的手匠嘛，撸来撸去哦，那你接啊，仅仅是。是日前目前是不太会常用到的这个乐器，比较著名的这个电影片段也会用到，像是《黑店狂想曲》这个男主人翁演奏的片段，或是世界各地也有不少这个演奏家用它来演奏这个乐曲，像是台湾的一些民谣序曲、美国的小品乐章，还有德国的儿童故事乐乐曲，然后日本的那个演歌的欣赏，或者中国的名曲都有这个剧情的身影
1: 哦。
0: 好，说了那么多，我们就直接来听一下他的声音最重要
1: 了。好，听一下
0: 剧情的声音，
1: 来听看看哦。

0: OK， 好，谢谢。因为这个是重复的片段，
1: 对，有点像那个恐怖片的嫌疑。
0: 对，所以说哇，其实我们世界上的乐器也是蛮多种的，只是说大家目前比较常上那个小朋友去艺术家都嘛去学什么钢琴啊、吉他，这个是比较普遍的，那这个是比较冷门的。
1: 对对，
0: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也是喜欢摸一些比较冷门的乐器，这这种的小朋友嘛是有哦。
1: 哦，
0: 像是我小时候也有想过要去拉二胡，
1: 好二胡，
0: 哎，拉二胡，我觉得我那种音玩。好像蛮有那个感觉的啦。
1: 对啊对啊，好，来英雄的现在这个冷门乐器哈，介绍大家
0: 哈，
1: 要再跟大家来从头来run一次
0: 吗？哦，好啊，老师那个图片有
1: 从头来看
0: 有前面的图片吗？
1: 从头看一下。
0: 今天有那个特雷门琴上这
1: 个。特雷门琴是这个。
0: 哦，这个是那个印哦，这个特雷门琴是这个，好很像天线一样。
1: 对对对。
0: 它可以用手控制呢。嗯。我看那个手是这样，一个控制距离，一个音量。
1: 它是可能要插电啊，哈，爱插电。哎。就要用手势去干扰它，然后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哦，这样子哦，这个是要靠演奏者的感觉哦。
0: 哎呀，这个也是要，这个也是要有音感的。
1: 好，来下一个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0: 这个是什么？西塔琴
1: 啊，西塔琴。
0: 西塔琴，这个是有北印度那边的这种
1: 啊，对对对，西塔琴。这个嘛是真特别。
0: 好，然后来是这个水琴。
1: 哦，水琴呐，哈，水琴呐。
0: 这个水琴呢，我可能不会就不会去学。
1: 这里得有这几挂注意哦，让它有那个弹的时候会有一些
0: 好可怕，
1: 它也是用那个小提琴嘛。小提琴的工具
0: 啦，好可怕，好可怕！大
1: 家可以这个都选恐怖片的英雄们，
0: 这可能那个蓝色水玲珑，玫瑰擦脸，
1: 做 combo 被德国电锯杀人狂啊，还是什么啊？一种可怕的电影才会出现。
0: 然后这个乐器比较可怕。
1: 再来下一位是我们，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碟啊，
1: 秋碟哈，
0: 剧情
1: 哎，剧情好，来我们这个五种冷门乐器来介绍给大家哈，认识一下啦哈，是赛季的哈。好，赶紧也可以得我气特快了这一号，这我怎样？我杨勇哦，你就会开始用。
0: 哎呦，直接变演奏家了，
1: 你就会开始弹起来了哈。哎，那咱要不要用啊？哈，来，英雄的现在这个世界真奇妙，介绍大家哈五种这个冷门乐器哦。
0: 哈，
1: 谢谢大家哈，来，好，几个好哥来介绍特别的物件哈，大家来这个做了解一下哈。来，谢谢哈，来介绍的这个三首歌哈，三首歌。来，
0: 新专员美娇姐，人生没有回头路。
1: 好，来是咱的龟山雅武妈妈哈，乱乱刷轮针。
0: 我弹玫瑰妈妈，哎，刚刚都乱刮。
1: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拍破啊！谢谢。

来，谢谢亮马妈妈、贤美阿姨、美娇姐、许德烈、钟夏楼，谢谢月如妈妈、锦瑜妈妈、秀香妈妈、阿爸妈妈、慈智妈妈、玉玲妈妈、美女妈妈。

谢谢陈爸爸、糖糖姐、美娇姐、玉林妈妈、天才大哥、秀云妈妈、林妈妈、美惠阿姨、玉超妈妈、嘉宏大哥、新泉大哥、曾妈妈。

谢谢梅花姐、玉慧妈妈，来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793好朋友，李清杰、唐唐杰、李清杰、碧霜妈妈、曾妈妈、赵红大哥。来继续安排古古赛古帅亚文妈妈暖暖沙。

谢谢明田大哥、玉林妈妈、金华大姐，谢谢丽青姐、玉超妈妈，谢谢忘怀美惠阿姨、美女妈妈、亮妈妈、真妈妈、明田大哥。

0: 哎，谢谢暖暖小轮站，感谢大家破声。来继续安排咱的郭妈妈的歌曲哦，更多暖歌。
1: 来，郭妈妈的歌曲更多暖歌，新年的歌曲全部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这个不太好学，谢谢燕晴姐、芝芝妈妈、曾妈妈。

谢亮马妈妈、曾妈妈、富儿妈妈、平妹妈妈、碧华妈妈、贤美阿姨、吴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敏昌大哥、敏晴姐、秋儿姐、何碧礼妈妈。

0: 掌打开播下，谢谢大家，谢谢仁德、秀华姐、美惠阿姨、玉玲妈妈、曾妈妈、李清洁、新春大哥。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吼，连续这个花声吼，感谢大家。好，来继续为安排咱的节目个时间，卡在咱的控诉里0303-0403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
1: 三。哎，那未来这个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哦吼，来准备点歌，且卡在咱的电话吼打上线来咯吼。来呢，这位是咱的碧霜妈妈，
3: 碧霜妈妈，
4: 喂，
3: 碧霜妈妈，早安哦，老大，
4: 我点一首保镖。
3: 哎，保镖，什么保镖哟？
4: 哎，保镖，
3: 这像唱的哈？
4: 哈，
3: 这你刚才像唱的？
4: 五十年的年纪大个啊！
3: 哦，五十年啊，吼，这久啊！
4: 系啊，
3: 好，好，我来找看卖吼。好，好，好，谢谢妈妈。
4: 我是讲你吃七点多才甲唱啦。
3: 哦，好，安尼点歌前甲你唱，好，点歌前甲你唱哈。
1: 嗯，
3: 好，好，好，谢谢哦，
4: 好，好，谢谢，
3: 好，拜拜，好，拜拜，哈。安尼皮蛋妈妈老赞，
5: 皮蛋妈妈，
3: 哎呦。
6: 秋
3: 夕雨，秋夕雨，
6: 对，
3: 红龙红那首吼，
6: 嘿，
3: OK， 好，礼拜二给你唱哈，
6: 好，
3: 好，谢谢平平妈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那你新庄的美娇姐，
7: 美娇姐，哎，
3: 早安哦，老大，
7: 我想请您提唱一首《天意》，
3: 天意，
1: 天意哦，
3: 天意，
1: 那种鬼快，
3: 好，没问题啊，
7: 好，
3: 好，再见哦，拜拜，好，再见，好，那你美女妈妈。
7: 无聊的人生，
3: 无聊的人生，
7: 无聊的人生，
3: 好好好 ，OK， 好，卖无聊啦吼，
5: 无聊就看一球，
3: 无聊一心，好 ，OK， 好，好，谢谢，好，再见喽，哈，拜拜拜拜，
0: 无聊一心对几位，
2: 无聊一心，
3: 来，富儿妈妈，
8: 嗯，下一个答案，
3: 哎，老大，
5: 妈妈，
8: 追梦的人，
5: 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呀。好好 ，OK， 好，哎，礼拜二给你唱哦，好，给你唱哈。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
1: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因为时间较短啦，吼，比较短。好，啊，刷点比较拍摄哦，吼，无你点到的话，吼，请多多包涵哦，谢谢。好，来，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吼，那重要时间哈。啊，因为咱这个几项物件其实吼，以前都介绍过，但是讲吼，你若是要顾着咱身体。哦，其实咱等下看龙哥了，来详细的这个解说吼，来这个做解说吼，先把咱们一起刷卡给小大家好不好？谢谢。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9: 嘿，香香姐，
12: 哎，
9: 嘿，
12: 你这枸杞精哦，
13: 对哦，
12: 我保温隔壁伊拢老白油，
13: 是
12: 啊，食了无老啊，
13: 安尼哦，
12: 啊，今嘛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13: 哦，人因为瓜气有招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12: 我足奇怪，
13: 嘿，
12: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13: 安尼哦，
12: 来食枸杞精啦，
13: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14: 阿姨你好，
15: 大组的一组，
14: 大组的一组吼，
15: 对对对，
1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5: 看得很清楚，
14: 是吼，
1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4: 是
15: 哦，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0: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啊，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什么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什么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各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侪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啦，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也感觉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未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未好啦，烂未好哦，膏药啊阁膏未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后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话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 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赶快，你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

刚才一包高医生，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仔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也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马听我有听我在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在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
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

0: 爱卡起来山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犹太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五盒互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陆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赢嘿。即阿要你试食，送你的，即阿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无爱接受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恁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哎、欸，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啊，3线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哎、
0: 欸，
3: 我买细组
0: 啊。好，64线细组，食无后面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做个65线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5: 哎，对对对。
0: 哦，66线，两组大组来，你好，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6: 哎，你好。
0: 免高基金哦，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吃，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53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8: 哎，
0: 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下姐吴太太你好。
9: 哎，
0: 要大组先做。
9: 先做。
0: 来56线跟下姐，你好苏珍姐。
10: 哎，
0: 大组先做。
10: 大
0: 组，好，57线大组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11: 嘿，我要四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甲下者来，你有贵族你好。
12: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750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3: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假使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7500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14: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四组。
14: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了？
14: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15: 有。
0: 哎，买高基金哦。
15: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给他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
1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高基金的吼，来定位爱金卡吼，咱这个是彩凡姐遐吼。
17: 对对。
16: 哎，要订高基金吼。
17: 我买一组大组的。
16: 好，要大组的吼。好，啊，礼拜四让你收可以吗？
17: 礼拜四。请
16: 你礼
17: 拜四几号？
16: 24号。
17: 哦，不然月底来好了。
16: 啊、月底哈，30号哦哈。
17: 好
16: 好好，30号哈，再见哦哈，拜拜哈，拜拜哈。哎，板桥的美珍姐遐吼。
17: 对对对。
16: 美珍姐要带要爱国基金吼。
17: 哎，叫
16: 三组。哦，要大组细组的。
17: 不是组了。
16: 啊，小组的3000的吼。
17: 哎。
16: 好，啊，今麦拜四25号，互你收哈。
17: 拜四哦。
16: 哎，25号哦哈。
17: 哦，
16: 好
17: 吧。我们拜四吼，就爱老二12点无来哦。
16: 哦，12点遐吼。
17: 好，好，
16: 好 ，OK， 好，好，再见啦，好，拜拜哈。哎，请问金表大姐哈。
18: 嘿，
16: 你好。
18: 我这边是刘双
16: 嘛。好，那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63线哈，来，科峰妈妈。
19: 大桌的。
16: 哎，妈妈，要订高科金吗？好，要大桌的哈。好，啊，你等下卖挂，给你约时间哈。好，好，来，64线吼，来，给咱好不接吼，来，爸爸妈妈吼，咱今嘛吼要订个那高基金的吼，来今嘛吼，那6盒吼，6K 也是3000块，吼6K 也3000吼，啊，大组的12K 也是5000吼，5000吼，今嘛够安尼够少1000块，而且咱今嘛够满千送100外单，吼，你来买3000块。
3: 到300点，哦，啊5000块500点哦，点数哦，啊7月了后就开始来做折抵哦。

可以让来这个折抵吼，看你要用买物件吼，可以让来给你用点数折抵吼啊。而且吼，咱这个日子吼越来越晚吼，咱的月底的时间呐吼，那个活动已经快要结束了吼，所以讲你拿袂这个出来带来拿袂补回吼，来今嘛吼爱紧的啊吼，啊不吼，咱这个月底的时间就要到啊吼，到后礼拜尔吼，咱若今嘛订的话吼，拜四就会当收吼，礼拜四就会当来做咱收货吼，这保存期限让放两档吼，可以放两年。你若收到后，够开放一客来吼，大家来体验吼。这一条一客来都有十条，还有十条，和你食十天吼，食看卖吼。咱这个是咱的凤纯大姐哈。好，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吼，来六十五线吼，来再给我算。好，来爸爸妈妈，咱这枸杞吼，大家拢知影，拢是就是咧用咱的瓜灰哦，够瓜啦吼，枸杞就是够咱的瓜灰。哦，咱讲瓜无好，咱的问题就开始造出来。哦，目睭的畏光，哦，开始会痒，哦，还是讲吼暗困啊，失眠啊。搞眠梦的啦，心情郁助的啦吼，啊，个脸面色无好，暗淡无光的吼，还有咱这个容易疲劳的吼，这个女生哈，女性朋友吼，咱这个月事吼，也颜色变淡吼，或者是闭经的朋友吼，咱的这是出现着咱问题啊，而且吼，咱的肝无好嘛，伊或者咱的目睭哦，眼睛最先知道吼，上先知影吼，看物件开始模糊啊，目睭会干涩。哦，阿个眼泪会流眼泪哈，巩膜发黄呐、啊、哈，眼睛也会有血丝，哦，过来重度诶，哦，得开始痒啊，近视啦，哈，老花眼、干眼症，阿个吼，咱这个结膜下出血，哦，阿那严重诶，哦，开始吼飞蚊症，哦，黄斑部病变，哦，白内障，哦，阿个咱的这个青光眼，哦，咱这问题吼就会开始跑出来，所以讲咱目睭问题哈，千万不要以为是眼睛的问题，其实是咱的肝的问题，哈，各有咱的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哦，一定要来吃，哦，而且吼咱这个。糖尿病吼，买造成咱的目睭的病变吼，所以说我们那个中医师有说吼，今嘛你若食枸杞吼，还不算太晚哦，各位当来补充吼，补充着咱的枸杞，好来要定岗转传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哦，谢谢。

0: 谢八岛爱菜小姐、伊琳妈妈吃都顶吃得列中虾了，谢谢高美妈妈、金珠妈妈、金表大吉、碧桃诶、秀香妈妈、碧霜妈妈、玉慧妈妈、月琴妈妈、廖满妈妈、简爱阿妈。阿段妈妈、秋兰姐，
1: 来继续安排红昆抒情，妹妹妈妈来做点播歌曲哦。

来谢谢黄昏呢，黄昏抒情哈，阿苏兄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伊莉妈妈、赵丽大哥、大嫂、淑清妈妈、慧茹妈妈、富竹妈妈、大甲林妈妈、金珠妈妈、嘉宏大哥、廖妈妈妈、宝彩妈妈、炳林大哥、美秀姐、素琴大姐，来继续安排。能我秋兰姐给你安排几首《飘荣的灵魂》。

谢秀丽妈妈、秀芝妈妈、贤春大哥、思智妈妈、朱砂妈妈、嘉宏大哥、玉超妈妈。谢谢偷小爱谢先生、丽儿姐、美女妈妈、玉超妈妈、丽青姐、廖妈妈、秋桃妈妈、富如妈妈。

珍珠妈妈、慧茹妈妈、玉茹妈妈、秀兰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简爱阿妈。

0: 谢谢水分的，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欢迎哎，那个感谢大家破声哦，那个掌声非常热烈，哦，非常的这个热烈哈，谢谢大家哈，大家辛苦哦，啊，那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摄拍摄哈，因为这个间奏收得拢无共，大家拢念好完哦，
1: 对，没办法一一唱名，
0: 对对对哈，但是看到做这破声哈啊，那种如痴如欢，
1: 奇怪，越唱越开心，对呀，
0: 代表大家拢起床啊，哦，大家要起床了哈，来，我们要准备来这个抽到的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抽到几个哦，哈，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今天会这个抽到哪一位。好，这个幸运得主哈，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住在那台南区的新娘窟的吼，新营的哦哈。那这位是我们的
1: 燕雪
0: 哦，燕雪大姐哈，燕雪大姐好，你得奖啊！好，你的回归是12928383，
1: 感谢啊，
0: 12928383呢哈，来燕雪大姐还是燕雪妈妈哈，
1: 燕雪妈妈，
0: 请看等咱的电话哦哈，打我们这个掌声鼓励专线04233380303，
1: 控
0: 诉你338，
1: 三控三，
0: 来这个电话就当卡起来哈，来领奖哦哈，上线来领奖了哦哈，来存40秒的时间哈，这个。你若拍盘吼，一定要伫咧电视头前做收看，啊无这时间差不多回来吼，看我开奖有抽到你无吼，看有没有抽到你啦吼。来，剩下我们30秒的时间哦哈。哦，对，咱的新营区哦，新营区哦，好久没有去新营了，一阵子没去新营了。
1: 台南弄很多营啦，林凤营、新营、
0: 左营、下营
1: 啊，左营在高雄，
0: 还有下营
1: 啊。营啊，
0: 对对对，吼，做这营啊。来，咱的这个燕学姐哈，燕学妈妈哈，你得奖哦，再看点咧那个电话哈，空数里33803303来卡起来哈，来三二一。好，那就没有了哦，那就算是弃权的哦，那就克林波看电视啊哈，没有看电视的，好，不要紧的，我们就明天继续来抽，好，抽到有上来为止，一直抽一直抽，好，这个活动其实，目前还没有说要截止啦，但现在龙哥哈，其实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打掌声哈，然后来做领奖，好，来领奖。哦，来起哄吼！准备咱家这个这么好看的这个奖品，要来上我大家哦，来请大家的这个多多把握机会了哈！多多的这个掌声吼，说不定就真的抽到你了哦！吼，我确定哦，今天也抽到你，因为这个虽然讲中奖数量非常的多吼，那在这个一两百个当中要抽出一位，真的是几率是
1: 几率是比较小，
0: 真的是很小。
1: 他们公温去懂的几率又比较高一点、啊
0: 欸，
1: 因为其他懂公零公零怕破狼他贼，
0: 增加就是他炸狼
1: 哈，那个竞争更激烈哦。
0: 早上哈，这是真的是。算是比较偏少一点点、
1: 啊。我们这个透露、哦、可以稍微透露一下，这个大概1/100的几率。
0: 100多分之一。
1: 但是其他的可能200多分之一。
0: 三四八。
1: 可能就变200多分之一。
0: 三四百分之一的率、啊。
1: 那个几率可能又高一倍了。
0: 三四八还要提的几率。
1: 几率比较小了。
0: 啊、所以说
1: 这个抽中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0: 这种时间是简单了，只要每天真的很认真的打掌声，真的是有可能会抽到你的啦哈，真正是哈。来，咱这个要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阮两位，要甲咱加油支持的哈，要好，好咱一个这个服务的机会哈，是讲吼咱的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咱要来做询问的，那会当打电话哦哈，都可以打我们手机电话，来小宝手机里加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好爱大家，好感谢大家。燕学姐，你咧，今麦起来咧够省，老师你有省无啦？
1: 看嘛，是差的比较多一点。
0: 嘿，真的差有点时间。嘿呀、啊，因为时间真的差的有点多，拍谁、啊、啦哈？燕学姐哈，
1: 那
0: 明天再继续来打掌声、啊，说不定真的又抽到你了哈。明天再继续来打哈，拍谁啊哈？那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
1: 哎，来来来，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
0: 来，对对对，
1: 有空就一揪去抖六一四，有福机器狼弄 hockey， 赞呐！ 吼，安尼。
0: 谢谢哈哈，两支手机啊都可以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阿燕学姐哈，你明仔再继续拍波啊哈。时间真的离太远了哈，拍谁拍谁，因为老师都可能就说没有办法了哦哈。来说我们两只手机筒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这个 LINE。哦，加赖吼都有加你开放吼，啊，你讲你然后要加的话吼，记得要传个贴图，哦，大家贴图的哈，谢谢大家哈，能量机会捧好来，哦，今天刚好咱呢这个发哥，
1: 哦，准备出境节，
0: 哎，我想问等下继续该吹落去哟，哈，继续该拍拍落去哈，来宝贝，哦嗨哟，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下面一位，
1: 医生啊，进来哦，紧急关键，查没哦，查物件吼，水吃水吐，水吐过水吃，啊，吃过吐，吐过吃，一直吃。
0: 等一下，阿三，我先甲你请教一下。恁囝为什么一直吐，啊，佫想要一直在吃咧？
1: 哦，迄不是重点啦，我怀疑吼，伊是食物中毒啦。
0: 食物中毒，有当时啊吐的症状吼，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嘛唔是讲吼是食物件食歹饱肚啊，一直吐啊。
1: 我一个看知，迄是食物中毒，你紧开药去食就对啦。
0: 阿嫂，你是莫着急啊，我先看恁囝的状况，我才有法度判断啊，对不？
1: 医生啊，你看病敢袂是孤咧傻咧，安尼吼，啊到底会晓看袂晓看啦？
0: 啊！三，你莫着急，恁囝嘞，
1: 啊，本囝袂起出来啦。